0: 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
1: 嗯，
0: 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
1: 嗯，
0: 这多美呀！
1: 是是是，
0: 又健康又对胃口，
1: 嗯，
0: 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1: 哎呦，
2: 今天啊，你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嗯、别的锅巴你可吃不着，
1: 嗯，
2: 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呀、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对，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

0: 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的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0: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0: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0: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0: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0: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0: 呵，
2: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能送不起了？
1: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这也
2: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1: 啊，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0: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何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绒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

0: 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的开心，吃的好了还要买。
1: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2: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2: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1: 有感，
2: 我尝尝啊，
1: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2: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1: 是，
2: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1: 是吧？
2: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2: 欢迎。
3: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4: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2: 很嫩好吃。
4: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2: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4: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

0: 给我们的美誉。
1: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你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0: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1: 嗯，
2: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0: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
1: 嗯，
0: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0: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0: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
1: 嗯，
0: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2: 我的，
1: 哎，
2: 再加一袋。
1: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0: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2: 我一袋，
1: 哎，
2: 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1: 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
0: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
1: 棒
2: 了，我呀立马递两股。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有的人吧，
1: 嗯，
0: 你说想吃点好吃的，
1: 哎，
0: 做起来太累了。
1: 嗯，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糕，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0: 是啊，
1: 嗯，
0: 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
1: 嗯，
0: 它也不柴，
1: 哎，
0: 而且吧，软烂入口，
1: 对，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
1: 嗯，
0: 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2: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
1: 嗯，
3: 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
1: 嗯，
3: 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0: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1: 嗯，
0: 开袋即食，
1: 嗯，
0: 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
1: 嗯，
0: 那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1: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对，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1: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2: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2: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好，倒点料汁儿，
3: 搁点料汁儿，
2: 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2: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3: 是
2: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2: 你尝尝，
0: 来来来，
1: 我也尝一块。
2: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1: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对，
1: 我尝尝。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2: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2: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一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2: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1: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

0: 再也累不着您了。
1: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1: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
0: 哎，
2: 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

0: 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1: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
0: 嗯，
1: 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
0: 嗯，
1: 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0: 嗯，
1: 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
0: 嗯，
2: 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1: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
0: 嗯，
1: 这次呀，啊，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嗯，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哎，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0: 嗯，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
0: 嗯，
2: 得是特价。
0: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0: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
0: 嗯，
1: 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
1: 嗯，
0: 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

0: 有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这一问我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4: 我们就应该兴奋，
3: 我们应该庆祝。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我呢？
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
7: 嫂子，
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9: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0: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1: 给我来，
12: 给我来！
13: 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没有 GPS 吗？
13: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9: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既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1: 他已经牺牲了。
22: 什么？
21: 他已经牺牲了，你赶紧走吧。

0: 我的连长不会死。智利，你胡说，你骗人，你根本不想救我的人。
1: 我是一个医生，我会对所有的生命负责任。
0: 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我是在命令你，给我去救人。这里说话呢，你听到没有？

0: 市长，开饭了。
1: 嗯。
0: 市长，你想好了没有啊？这次派谁去执行任务啊？
1: 你觉得派谁最合适啊？
0: 嗯，我觉得有个人特别合适啊。他曾经啊
2: 是红七军的老战士，到过贵州黔东南地区，
0: 而且对那里的情况十分的清楚。
1: 哼，你说的是王大雷吧？
0: 市长怎么一下就猜到了？
1: 他呀，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是胆大心细，打过不少硬仗啊。
0: 嗯。

0: 起来，报告市长，蒋维克前来报道。来的正好，来，一起吃点。啊，吃过了。王大雷，你醒了？你睡了三天三夜，饿不饿？市长特地把你安排在指挥部，亲自看着你。哎。
1: 你就是蒋维克是吧？是，
2: 王大雷同志，你终于醒了。子健，走！蒋维克，还我连长！
1: 给我，还我连长！
0: 王大雷，还我连长！
1: 你们人，放开！你，王大雷，你干什么？王大雷，放开！
2: 王大雷，
1: 放开我！放开我！
2: 王大雷，住手！放开我！
1: 王大雷同志，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们都是革命战士，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吗？今天我过来是跟你谈工作的事情，今后我们还要一起合作搭档，共同执行革命任务啊！
2: 什么？放开我！谁说要跟他一起合作的？
1: 这是上级领导的命令，这项任务只有你们俩合作，才能把保证提到最高。 要想我跟他合作，除非我死，
2: 你
1: 连长到死。
2: 还我这那本字典，就是他打上了苏兄弟的命。
1: 蒋维克，我跟你没完！
2: 王大雷，放开我！
1: 恼火了没有？
2: 没有。
1: 给我拖下去！
2: 放开我！
1: 王
2: 立斌，
1: 是，走走。
2: 蒋维克，
1: 走。
2: 蒋维克，
1: 走。
2: 求这狗脾气，过两天就好了。来，咱俩说事儿啊。
1: 这是上级发来的电文，你看一下。 放我出去！有本事放我出去！看我不打爆他的头！奶奶的！敢在我王大雷面前耍这套，你太嚣张了！
3: 怎么把一个国军跟我关一块儿？管你是谁，别落在我手里。
1: 不过此人身手不凡，以后如果能跟着老子干，也算我王大雷身边多一位特。

0: 어린 간장.
1: 王大雷，刀子，吃饭了。师长说了，你们呀都是他的祖宗，你们一定要吃好喝好，供好。雷哥，大雷哥，嘿嘿，
2: 嗯，哎。

0: 执行完任务记得还给我啊！
1: 你这不是吊我胃口？

0: 大雷啊，来喝杯水。
1: 这水这么烫，怎么喝啊？
0: 哎，这喝水啊，要一口一口的喝，慢慢适应它的温度，或者呢，你就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把温度降下来，你再喝。总之啊，这杯水你先拿着。
1: 我的政委大人，有什么话直说，别绕来绕去的，听不明白。
0: 你才是大人，我的王大雷大人，你知道我有多为难吗？你没有接受这次任务，所以相关的军事机密我就不能告诉你。可是不告诉你吧，你又不肯接受这次任务。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办？
1: 我听不听是一回事，你可以先说说看嘛。
0: 你倒是不傻啊，可怎么总犯浑呢？你就不好好想想，这次蒋维克带回来的情报到底说的是什么？
1: 不知道。
0: 这是一份关系到我们全体红军生死存亡的情报。
2: 我们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0: 蒋介石继庐山制定铁桶计划之后，又制定一项秘密计划，调集国民党精锐之师，重兵火力，对准我红军瑞金大本营。计划在短时间内一举歼灭我们军的主力。
1: 那赶紧让军部撤出瑞金呐！
0: 就你小子聪明啊！你想到了，中央首长早就想到了，可是你怎么没想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么重要的情报呢？
1: 难道说，就是那本字典？
0: 没错，这多亏了蒋维克同志，他为了以最快速度把情报送到中央，一路上吃尽了苦头，最后打扮成乞丐，才一路通过关卡。可是没有想到，快靠近我们防区的时候，竟然被敌人给抓了。
1: 真没想到这份情报这么重要，好在连长抓住字典不放，要不然的话我就成了红军的罪人了。
0: 你小子终于肯听听别人的话了。
1: 连长他说了，让我们战斗下去，绝对不允许红旗倒下。政委有什么任务就直说吧。
0: 好，那我们就借用老蒋的一句话，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而我们的反围剿斗争也将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你的这一役。
1: 哎呀，我的政委大人啊，你看你又来了。

0: 毛委员说过，要抓就抓主要矛盾，说重点。
1: 说重点
0: 啊，
1: 就是让你啊带领一支小分队去保护，
0: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们知道这份情报有多重要吗？
3: 我不知道，这份情报只有陈处长看过。
4: 石总，这次的情报丢失，属下的确是有莫大的责任。
3: 什么莫大责任？根本就是全部责任！
5: 我叫你不要开枪，你硬要开枪，造成现场的混乱，使共军有可乘之机。可最后情报还是丢了，我看你这个责任怎么负？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许再提。
1: 没事，明白。
0: 看来老蒋身边是有公道的人，庐山会议的内容这么快就被泄露出来了，这一仗可真说不好谁输谁赢。
2: 沈总，您的意思是？
0: 前几天我们打了一场大。
3: 损失了好几百人，和共军鱼死网破，那可真是趁着老蒋的阴，这老蒋现在让我们驻防湘江，远离我们的大本营，我不得不防。我的意思，还是把我们的部队驻扎在老城，以防不测。
4: 上帅，
5: 让我去保护蒋维克，首长。
4: 你开玩笑吧！以蒋维克为中心，以务必要保证他的安全。
5: 凭什么？不就是去执行先前任务吗？我也行的，最棒的。大雷啊，这次啊，不是普通的阵地侦察任务。 而是要绕到敌人的后方去，搜集大量的情报。蒋维克呢，是这方面的专家，当然要以他为主。这不是以谁为主的问题，你让我什么事都听那个阿拉阿拉蒋科科的，还不让我死了算了。
4: 我看你是怕了。
5: 我怕什么？这天底下，有什么我王大雷怕的事啊？再说了，那个蒋科科也是打过仗的人，凭什么让我保护他？ 你给我听好了，王大雷。这是一次事关到红军生死存亡的秘密行动，我们能不能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来冲出重围？这全要靠你们的情报。小分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情报及时送到指挥部。蒋维克是曾苏联回来的情报解码专家，曾经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这一点你无可取代的。 你必须给我保证他的安全。小分队的任务完成之后啊，我们可以考虑解除你的监管处罚，恢复军职，这样你就不会再炊事班受委屈了。
3: 行，好，保护他。

0: 十分钟之后，把锅里的汤给少爷送去。等等，
1: 你没救活我的连长，
0: 我已经尽力了。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不可替代的战友。王大雷，你理智一点可不可以？哪个牺牲的革命战士可替代？
1: 哪个牺牲的革命战士又不可敬呢？他跟我就像亲兄弟一般，失去亲人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更知道，我们现在做什么，才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
0: 怎么做？你教教我。
1: 做好你该做的，十分钟之后把那汤给少爷送去。
0: 真没想到。 你这种女人这么狠心，
1: 所以千万不要落在我手里。

0: 大雷，大雷，
1: 哎，
0: 嘿嘿，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1: 兔子，
0: 哎，专门为你打的。
1: 好吧，晚上给兄弟们解解馋。
0: 解馋没问题，但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是想啊，你这次行动带我一个呗，你就看看咱这枪法是吧？
1: 你干嘛去？
0: 哎，哎，王大雷同志，你想敲人是吧？你要不信，咱俩现在就出去比划比划，看看到底谁枪法准。
1: 跟我比枪法是吧？就等着吧。
0: 你干嘛去？
1: 做该做的事情。
0: 哎，那我可在这儿死等你啊！
1: 你就等着吧。

0: 雷克。
1: 啊，政委。
0: 啊。哟，我说你这个人还真是讲究啊。
1: 呵，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擦皮鞋、烫衬衫啊？
1: 老话说得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嘛。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种邋遢人做不了大事情喽？
1: 啊，不不不，我没这意思。
0: 这位啊，是小苏同志，是我特意从红四军给你调来的。
1: 政委啊，
0: 啊，
1: 干嘛给我调位女同志啊？
0: 哎，这个女同志可不一般啊。
2: 保卫军201首长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我老崇拜她了。她上回从上海带来一本敌军密码破译法，老好用老好用了。有了这东西，那就相当于有了破译敌军密电的钥匙，那可是敌得过千军万马呀。啊，
2: 小苏就是201首长的机要秘书，
0: 他现在脑子里就装了一本敌军密码的破译方法。
1: 真的都能记得住啊？
3: 不信啊，您可以随便问啊，师兄。
1: 师兄
0: 啊，你看我都忘了介绍了，来，我再正式的介绍一下。来，小苏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
3: 师兄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3: 我也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是您的师妹，比您晚了三年。在学校的时候啊，师兄的大名我就早有耳闻了，一直都对您很仰慕，所以您改名叫蒋维克，我改名叫小苏。
1: 仰慕谈不上，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4: 阿雷，你说吧，你想怎么玩？
5: 嗯，咱们就打这个吧。
4: 松子啊？
5: 嗯，
4: 可以，你先来。

0: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漂亮的一手。
1: 那这么说你是答应我了？
0: 我跟首长去说说，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你得告诉我为什么要跟着我，还有这次的任务随时可能送命。
1: 我就是因为怕送命我才跟着你的，我算看出来了，你呀运气好，跟着你准死不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从这儿到这儿就是第十九师的势力范围，也是阻挡我军转移的第一道封锁线。你们小分队的任务是要查清这一带的地势情况、各武装势力情况以及群众的状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敌人防守的薄弱地带，以便我们冲出重围。
3: 那就是要找到第十九师的后方图。
2: 没错，可是你跟我对这一带都不熟悉，我已经帮你讲好了，找到了一个人，他是我们前方交通站的站长，他在这一带生活了几十年，具体情况由他来给你介绍。啊，对了，这一份啊是刚刚收到的电报，应该是具体的地址和联系暗号。哎，可是我们交通员老庞暂时联系不上，谁也看不懂啊。
3: 首长，这不是一般的摩斯电码，老庞用了双层加密，在摩斯电码的后面又加了个障眼法，你看

0: 地点是老城，联络代号是人在草木中。
1: 哎呀，我就说吧，我没有看错人，这次小分队的成员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绝对可以配合你完成侦查任务。一会儿啊，我和师长就宣布你的职务。记住，这次行动是绝密的任务，
2: 蒋维克一定全力以赴。

0: 天大雷的兄弟们，王大雷今天给兄弟们做了一桌子菜，不管好不好吃，你们就将就点儿。你们用你们的生命换来的情报，救了咱红军。这次红军能不能渡过难关，就要看这次的任务能不能完成。 今天我王大雷在兄弟们面前发个誓，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证完成任务，让我们的红旗永远不倒，把兄弟们的命给赚回来。
1: 兄弟们，多吃点。
2: 大雷啊，

0: 大雷啊，我给你们小分队找了个帮手，先给你介绍一下吧。
1: 不用了，他叫唐，见死不救。
0: 瞧你那点出息，那件事情海云同志做的没有错，不许给革命同志乱起外号。
1: 是。
0: 以后你们就是一支小的队伍，大家在一起啊，要精诚团结，互相帮助，一起漂亮的完成这次任务。
1: 啥？
0: 小分队带个女的，女人就是累赘。哎，王大雷，没看出来你脑子还挺封建的。女人就是累赘，女人能顶半边天。再说了，你跟蒋维克身上都有伤，以后小分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其他队员也免不了会受伤。你说带个医生不好吗？哦。
2: 唐浩云同志原来是医生啊，我就怕我死了，哼，他也不会救我。在政委面前，我不和你理论。要不是上级安排，我才不愿意和你这个混人在一块儿。
1: 谁是混人啊？
2: 总比
0: 你不是人强。
2: 你，
0: 这是上级的指示，必须服从。
1: 服从。

0: 不过有个条件，我要多带一个人。
1: 我替你们小分队着想，倒跟我谈起条件来了。说吧，要带谁进来？
0: 我突然想到，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2: 红六军团首长决定成立一支小分队，深入敌人后方侦察敌情，必要时建立临时根据地，策应红军主力，胜利西征。
3: 同志们，现在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这项任务事关红军的生死存亡，所以请大家务必完成。现在我来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指导员蒋维克同志。
4: 同志们好。
3: 队长王大雷
5: 到。
1: 接下来其他的同志就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6: 我是刀子，王大雷的好兄弟。
7: 完了，
8: 完了，该我了。我叫大牛，力大如牛，跟咱们队长也是好兄弟。
9: 俺叫二牛，大牛是俺哥，俺是他弟弟。队长跟俺哥是好兄弟，那俺跟队长也是好兄弟。
10: 我叫孟三儿，我不敢跟队长称兄道弟。
11: 我是鲍捕手二两，平时喜欢鼓捣鼓捣炸药啥的，没事儿喜欢喝二两。大家叫我二两就行。
12: 我是炊事班八哥，我是大家的好兄弟。嘿嘿，
13: 我是地图绘图员，大家都叫我眼镜。
1: 好，下面请我们两位女同志做一下自我介绍。
14: 大家好，我叫小苏，是蒋维克指导员的师妹，我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这次在队伍里我做密码破译员。
15: 大家好，我叫唐海云，是战地的医生。
1: 这次行动呢，由王大雷和蒋维克共同指挥。为了保证党的绝对领导，这次行动中王大雷一定要听从蒋维克的监管和指挥，如果发生违反纪律的情况，
16: 蒋维克可以随时撤销王大雷的队长职务，必要时可以进行军法处置。
0: 报告政委，我只想说王大雷最棒，保证完成任务，完成不了我就不回来了。敬礼。
17: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到敌十九师那里搞到蒋介石的布防图，以便我军主力从敌军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减少我军主力的伤亡。
10: 这么简单的任务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17: 这次任务是要和老城的地下组织配合，绝不能单独行动。
10: 偷布防图不一个人去，难道大队人马敲锣打鼓的去啊？
17: 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深入敌后行动，所有的指挥都要听我的，听到没？
14: 听到了。哎，同志们，指导员讲话呢，你们怎么都没有反应啊？要听指导员指挥啊。
17: 前面接到老城了，我会跟小苏跟地下党员接头，大家原地待命，等我们摸清情况之后，我会先恢复跟组织的联系。
8: 指导员，咱们大家一起去吧，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好有个照应。
17: 不，人多容易暴露目标。这样，大家先分组，先摸清老城的关卡。王大雷，你有什么问题吗？
0: 报告指导员，没有。
17: 好，大家原地休息，两人一组放哨，两个小时换一组，好吧？小苏，我们走。

0: 指导员两个小时后
1: 会到达老城。
2: 队长，他们两个全瓜蛋子，万一遇到敌人咋办？
0: 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他前头。走，
3: 走，
0: 走。
4: 来电就是客，来点什么？
5: 想来点本地的好茶。哎，
6: 酒怎么卖了？
0: 不卖。
7: 你这卖酒的不卖酒，你在这儿晒太阳呢？
0: 我嫌你长得难看，不卖给你。
7: 啊啊，看好看不好看？
0: 大牛，
7: 大牛。
8: 那些洒在青色的路上，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11: 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1: 岁玉换新
1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1: 是
1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 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

0: 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
6: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8: 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7: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8: 看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您好您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

0: 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你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

0: 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 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7: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 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0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 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这一共有多少钱？
12: 3000欧。
13: 3000欧。
14: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6: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7: 我呢
16: 不要钱，开着就行。
14: 好好，
17: 嫂子，
1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4: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9: 由我来给他，
14: 来，哥们儿。
20: 你以前怎么对我？
21: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0: 你们有 GPS 吗？
21: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2: 老子不干了。
23: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4: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

0: 这个茶是产的我们这个后山，
1: 它的卖相是不怎么好，
0: 但是它的品相好过西湖龙井。
2: 嗯，品相果然好过西湖龙井。俗话说得好，人在草木中，半是雪白，半是红。
3: 先生这么懂得茶叶，这身份一定是非常不普通吧。
4: 站住，里面快要出事了。
5: 先生怎么会急着要走呢？这劫土的庞先生您不想见了，我们可是在情报处为您起好了一壶上等龙井，
6: 把这位先生我请到楼上去。

0: 看你的反应，你们俩应该是不相识。那正好，现在把你们俩关在一起，让你们今天王军路上，以后也不玩。
1: 对。
2: 掌柜的，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收网？
0: 先不着急收网，他们一定会派人来救人的，到时候我们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小苏，你没事？怎么样，能不能走？可以，走，快走，走。
1: 知道人没事吧？
2: 告诉队长，任务完成。
3: 是。
4: 队长，撤！队长，不能走了。
2: 小妞，撤！
3: 知道，不许他跑。
5: 好。
0: 处长，我们还追不追？

0: 员，队长，进来。来，
1: 大伙儿都到齐了吧？一个不能少。老哥，
0: 啊，
1: 东西呢？
0: 哦，这儿，全在这儿了。这是哪来的？
1: 买的呀。
0: 你们哪来的钱？
1: 你的呀。
0: 啊，花了多少钱？
2: 不贵不贵，值得。给三块大洋。
3: 三块大洋
2: 啊！
3: 上级一共就给了我们20块大洋，光执行这一项任务就花了3块大洋啊！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不好好算算能完成任务？
2: 不是，指导员，这也不能怨我呀，这队长让我买的。
1: 来，3个大洋，一个不少，都给你。不过蒋可可，我告诉你，我们没有乱花经费，这些全都是我们卖酒挣来的。小分队凭的是实力，不像某些人整天说三道四的。
3: 方大雷，那我可要好好批评你。
4: 哎呀，肚子疼，先别，等一等再批评啊，先等我解决了再批评。啊，
3: 别以为你戴了假发就不是王大雷了。
4: 哎，行。哎呀，我疼了。
3: 同志们都严肃点。我们一切都是以任务为重，今天要是为了救我把你们都搭进去了，谁来执行任务？任务执行不了，红军主力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结果？没有吧。今后不论我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不希望大家冒死去救我。我的命没什么，可红军的命运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存亡。我们的任务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保证完成。你们这点决心都没有吗？
2: 有。郑队员，不是郑队员，咱先把衣服换了，一会儿咱还执行任务呢啊。来，换衣服，来，给你。
3: 好，换吧。
1: 哎，啊，别把我的衣服给抢了啊。
2: 哦，
3: 拿去。
5: 想不到你个浑人还挺有脑子。
1: 你才是浑人，总比不是人的强。
5: 这话听着好耳熟。
1: 当然，这是我第二次说你不是人。
5: 哎，你别这么混行不行？不是我不救，霍连长当时懒得跟你说。哎，问你个问题。
1: 不行。
5: 一把枪开出哑弹是怎么回事？
1: 怎么，想学会开枪一枪打死我啊？来，朝这儿来。嗯，
5: 想得美。
6: 老城地区除了联络员老庞，还有一个人对你们完成任务乃至在洞寨的扩红影响至关重要，他就是洞西客栈的老板银秀。
7: 我们这是洞西客栈，根据我们洞寨的规矩，客人要先听拦路歌再喝迎客酒。而我们小店呢也有自己的规矩，凡是喝下这3杯迎客酒还不醉倒的客人一律免费住店。先生要不要试试啊？
8: 好啊，一定要试试。
7: 好，请。
8: 好。好酒，再来一碗。
7: 来人，把客人扶进去。
1: 走，看看去。

0: 先生喝了三碗酒，没有醉倒，可以免费住店。
1: 如果我再喝三碗，我的亲戚朋友是不是可以免费住店？
0: 再喝三碗？
1: 嗯，
0: 这酒可是我们东寨最烈的。
1: 我就喜欢烈的。
0: 好，就给你再上十碗，请进。
1: 走。
2: 王大雷，酒喝多了也会出人命的。
1: 请叫我王队长，唐海云同志。
3: 喝酒去。
2: 走。
0: 你一个人喝有什么意思啊？我来陪你喝。这样吧，按照我们洞寨的规矩，我和你喝换杯酒，只要你能把我喝倒，你所有的家人都可以免费入住。
1: 换杯酒是个啥呀？
4: 别换杯酒了，还是换人喝吧。队长，
5: 哎，行，就你那二两量，别跟着搅和。
0: 一梅，把酒拿过去。你的给我。
1: 干。
0: 这就叫换杯酒，这是我洞家人和朋友才这样喝酒。
1: 换杯酒喝过了就成了朋友，我们有我们的规矩。这第二杯咱们就喝交杯酒。
0: 交杯酒？
1: 嗯。
0: 啥是交杯酒？
1: 拿着，这就是交杯酒。真不愧是女中豪杰呀！啊，
0: 好，这样吧，我们换杯酒也喝了，

0: 交杯酒也喝了。只要咱们把这些酒都喝光，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行，爽快。

0: 开门。处长，已经过了4个钟头，他还是不开口。
1: 进去看看。
0: 是。

0: 把庞先生放下来，窗户打开，屋里都什么味儿了？
1: 是。
0: 搬凳子，请庞先生坐下来。

0: 唐先生，今天让您受委屈了。我知道平时唐先生您是习惯喝茶的，可今天到了我这儿，我想请您喝杯咖啡啊，就是不知道您习不习惯喝。
1: 从我嘴巴里打听出一个似的。
0: 唐先生，您误会了，我并不想从你嘴里知道任何情况，因为你的朋友们都已经来了，就算是你不说，他们也会告诉我一些事情的。其实我非常的欣赏有信仰的人，但是像你这样以为靠自己的牺牲就能够实现信仰，这未免太幼稚了。
1: 那你的信仰又是什么？三民主义吗？
0: 当你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你的信仰处处碰壁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现实当中权力远比信仰更重要。唐先生，如果你不想和我聊天，没关系，我可以先送你一个礼物。来人啊，把人带上来。
1: 老婆，你他妈的算什么能耐？有本事冲我来啊！
0: 你的动作一定要慢一点，因为庞先生他需要一点点时间考虑一些问题。
2: 是。

0: 想知道什么？
1: 想说什么不要着急，庞先生，还是先喝口咖啡吧。
2: 我说同志们，你看王大雷同志为了节省我们的经费不惜牺牲自己，你看现在都醉成什么样了。
3: 指导员，你说的太对了，队长为了大家这还牺牲了男色呢。
4: 我看那老板娘看咱队长的眼神，喝酒的时候面泛桃花，我看一定是看上咱队长了。
5: 谢了兄弟，头疼。
6: 哎，队长你怎么起来了？你没喝多啊？
5: 为什么

0: 话啊，我能喝多吗？啊，我喝酒是在执行我的任务。那要是喝多了，会受处分的，对吧，指导员？
1: 看到没有？还不错，这就是王大雷的思想觉悟，看多高啊！
2: 可以啊，队长，你是酒量见长啊！
0: 别乱摸啊！别忘了，好好照顾指导员。
2: 哦，放心吧，不照顾指导员啊。
0: 唐小云同志，借个过。
3: 为什么？
0: 你压着我衣服了。
1: 哎，王大雷啊，你这要去哪儿啊？我跟你一起去，不能擅自行动，要有组织纪律啊。
0: 放心吧，指导员。
1: 哎，我问你呢，去哪儿啊？
0: 茅房。要不要一块儿去？哎，
1: 不就解手吗？你真是的！来，同志们，过来吃饭。来，
3: 你好，有解酒药吗？
4: 啊，有，
3: 拿一包。
4: 好，
3: 谢谢啊。哎。
4: 长官，
5: 处长，就这里。这个宅子已经废弃好久了，但这些灰烬明显是刚烧过的。
6: 他们烧了衣服，又换了衣服，看起来这儿是不会再回来了。不对，你还是找两个兄弟。给我牢牢地钉死在这儿，打起精神来。他们无路可去，说不定还会再回来。
7: 我们进寨子搜查。
8: 是，村长。
9: 啊，先生您好。
0: 老板，哎，你这里有《智囊》这本书吗？
9: 先生，这边请。

0: 杂货部的庞老板被抓，招供的话，
1: 罗超却走，
0: 将出现叛徒，你们的处境将更加危险。这是本县的地图，但是俄文想办法搞明白，可以找到敌人的薄弱区。
1: 老板，这本书多少钱？哈，你是斯文人，怎么好学？这本书送给你。好，谢了。
2: 范子，哎，俊逸，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敌人来搜查了，大家赶快撤！快，
4: 先生，撤，走。罗松，我要吃个刀碗茶来。

0: 这间屋子搜了吗？
1: 他不让搜。
2: 为什么？
3: 长官，我们老板娘在里边洗澡呢。
2: 老板娘在里面洗澡。
0: 我跟银秀是老相识了。
3: 长官，那你也不能进去。
4: 谁呀？不敲门就进来了？
2: 我，陈佩然。
4: 陈长官啊，什么风让您这么大驾光临啊？
2: 当然是你银秀姑娘的香风了。
4: 陈长官大驾光临有什么事吗？
0: 没什么太重要的事儿，就是进行一下例行的检查。
4: 检查？检查什么？检查我洗澡啊？
2: 林小姑娘，今天真是多人多嘴啊。
4: 陈长官，你要是看到什么了，可得对我负责啊。
2: 我当然是会对你负责的。
4: 陈佩然，你干什么？
0: 你这些东西实在是太旧了，应该换点新的。
4: 陈佩然，你赔我酒钱。
0: 谢谢你的水。
1: 收队。

0: 这儿的人多，你们每个人都问问，看看有什么发现吗？
1: 见过这人没有？
2: 没有。哎，
3: 见过这个人没有？
4: 见过这个人没有？
5: 哎，王大雷，
1: 指导员，
5: 来的正好，刚刚敌人已经在这里搜查过了。
1: 这么说，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那我们赶紧转移吧。
5: 今天幸亏有老板娘在，我们才能化险为夷。
1: 你说的银秀姑娘？
5: 对。
1: 那这样吧，我下去谢谢她。
5: 嗯。
1: 眼镜，这是地图，好好研究一下。
6: 好的。
5: 二亮眼镜，你们各自收拾自己的东西，等海云医生也回来，我们尽快转移。
2: 是是。
1: 银秀姑娘，真的要感谢你啊，今天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7: 不用谢，反正我也不太喜欢那些人，但是我知道你们和那些军人一定不是一路的。
1: 总之是好人。
8: 跟我走。
7: 放开我。
8: 你去哪儿？
7: 放开我。
8: 跟我走。来吧来吧。
7: 放手。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
8: 王法？我就是王法。哟，长得不错呀。
7: 你要干什么？
8: 干什么？
7: 别过来。
8: 我就过来了，怎么样？
7: 我警告你别过来。
8: 我的地盘，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哎，还有枪？你是什么人？
7: 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了。
8: 打呀，开枪啊，朝这里打，开枪啊，开枪啊你！
1: 来，
9: 大哥，来来来，
10: 大哥，
9: 来来，
10: 大哥，我去叫人。
9: 大哥，
10: 大哥，
7: 弟弟，弟弟，是谁把你打伤的？
1: 是他。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不是我，不是我，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是。
7: 不是我，放开我。
5: 哎，这个人见过吗？
0: 见过这个人没有？
5: 嗯，他们好像住洞西客栈。
11: 报告。
0: 说。
11: 有人说在洞西客栈发现过这两个人。
0: 洞西客栈。这就对了，我就觉得哪儿有问题。你现在马上回去，叫兄弟们带上家伙，迅速过来增援。
1: 是。
0: 走，咱们掉头回去看看。
7: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到哪里去，打伤我弟弟，你们今天休想走出这个大门一步。
12: 唐海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7: 枪不是我开的，还说不是你开的。我弟弟躺在医院的时候，手指的就是你。而你的枪口也刚好对着我弟弟，你还想抵赖？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7: 我说过了，我真的没有开枪。
1: 银秀姑娘，弹夹里一颗子弹都没有少，这说明这枪不是他开的，你看清楚。
7: 我弟弟现在躺在医院，你告诉我枪没有响，难道是他自己打自己吗？
13: 站住！站住！
14: 少爷，他正在医院抢救，他说他认准了，开枪的就是这个女的，要你替他还他一枪。
1: 你敢动他试试？
0: 走。
1: 有点时间，让我们处理。
0: 今天可真是好热闹啊！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你，还有你，没想到吧？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银秀姑娘，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来人了。和咱们的洞族兄弟们一起
8: 把这伙共军
0: 给我带走。
9: 是是。
7: 谁也别想从我这里带走一个人。
0: 一秀姑娘，我知道你是动战的一霸，可是今天不是你耍个性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他们是共产党。
7: 我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只知道我现在在处理我的家事。他们杀了我弟弟。
0: 我今天要是一定要把人带走呢？
7: 那就不要怪我动战人，翻脸不认人。我的地盘，我说了才算。
0: 倪秀姑娘，你还是这么有个性。好，我可以给你时间，让你先处理你的家务，我到外面去等。不过今天这伙
1: 共军，
0: 你们一个也逃不掉。走。
1: 你好好再想想，当时发生了什么。
2: 我当时只是想拿枪制止他不要靠近我，可是突然他就倒地了。我真的没有开枪，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7: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编瞎话。我告诉你，你说的一个字我都不相信。
1: 倪秀姑娘，我再说一次，给我点时间让我处理。
3: 站住！少爷他肺部被子弹穿透，失血过多。少爷
7: 他怎么了？
3: 他死了。
7: 我要把这颗子弹还给你。
4: 站住！
1: 在这别动，把枪放下。
2: 你弟弟是我杀的，有什么事冲我来。
1: 他黑人，你逞什么能？替你挡子弹难道还不够吗？走开！
3: 不要开枪！掌柜的，不要开枪！掌柜的，我们侗族人不能冤枉好人。这个姑娘没有杀人，你弟弟是我杀的。
7: 你是我的账房先生，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3: 他该死，他死有余辜。
14: 一个月前，我媳妇快当爸爸，我把我媳妇。

0: 在乡下接到城里，方便照顾。就是你弟弟，你弟弟看上了我老婆。那天晚上，
1: 他让我干活干得很晚。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嗯，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嗯，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嗯，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竞争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铁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嗯，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嗯，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0: 嗯，
1: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0: 嗯，
1: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
2: 哦，
1: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0: 嗯。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净面积。
2: 嗯，
1: 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0: 嗯，
1: 都减掉了。
0: 嗯，
1: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2: 嗯，
1: 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0: 嗯，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0: 嗯，
1: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2: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

0: 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爆料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爆一个各一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
1: 哦，
0: 我们呢是爆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1: 哦，
0: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个在咱们橱柜的话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 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只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5: 3000欧。
6: 3000欧。
7: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9: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我呢？
9: 不要钱，开着就行。
8: 好好。
11: 嫂子，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1: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8: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1: 由我来给。
8: 来来来，
11: 给
13: 我。你以前怎么对我？
14: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3: 人人有 GPS 吗？
14: 不就要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0: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那就到此为止吧，我要回月亮山了，大家各安天命，保重。
1: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们，希望有缘再见，保重。你愣着干什么？走吧，走。

0: 出发了，
1: 出
0: 等你们发现这个
1: 什么？就发现个这个，让弟兄们收队。
0: 是，收队。
2: 忍着点。捡到，
3: 真是太好了！王大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接到上级的电报，军团主力已经顺利通过封锁线。按照敌追剿计划推进的敌人，刚到封锁线时，才发现我军主力早已经撤离了。不过，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队长又伤成这个样子，我们要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啊！
4: 肖师长，
5: 请。
4: 赵司令，
6: 承蒙赵兄台风尘仆仆赶来与我共商剿共大计，
4: 大家同为一主，能为委员长效力义不容辞。
6: 坐，
4: 请。
7: 王司令，红军部分主力突然撤离苏区，打破了委员长之前将红军剿灭在苏区的这一作战方案。现在重新部署，在红军西进的路上设立封锁线，而最后一道则由我师和广西白崇禧联合抗敌，在下势必将红军全部剿灭在西进路上，绝不让他们的一兵一卒漏网西窜。
6: 越是简单的计划就越容易成功，过于复杂的设计只会降低成功的概率。
4: 嗯，唐司令所言极是。哎，唐司令，每回都见令爱过来打招呼，天天为何没见他的身影？
6: 小女和他的同学出去游玩了，孩子大了不用管。
4: 孩子大了都这样。哦，绝仙还有公务在身，就先行告辞了。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回坦克站。
0: 你疯了，刚从虎穴出来又入虎穴是吧？
1: 我的白大褂还在里面。
0: 难道你的白大褂比你的命还重要吗？
1: 那是我医学院毕业以后第一件白大褂。
0: 你到底是谁？
1: 我是海云啊。
0: 哼，唐海云是吧？这枪怎么结实？
1: 我捡的。
0: 捡的？这是美国的短柄微型手枪，利于隐藏，方便携带，只有两种身份的人才会佩戴它，要么是师级以上的干部，要么你就是间谍。说你到底是谁？
2: 谁派你来的？
3: 王大雷，
1: 怀疑我是特务。
0: 三个月前你突然来到师部，身份不详，我不得不怀疑。
1: 你既然怀疑我，为什么还替我挡子弹？
0: 我替你挡子弹是见队长的责任，我怀疑你是对小分队其他成员负责。
1: 王大雷，如果我是特务的话，宋海鹏就不会让我加入小分队，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红军的事情，我有我的苦衷，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0: 你觉得你还有时间吗？你觉得我还会让你待在小分队吗？
3: 王大雷，干什么呢？把枪放下。
4: 就是啊，干嘛欺负海云啊？
2: 你别废话，赶紧去发报，小分队里出现了特务，去啊。
4: 你疯了吗？指导员，
3: 我们特派行动小分队必须要核实每个人的身份，如有疏漏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红军。
4: 好，发就发，海云怎么可能是特务？
1: 指导员，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我们小分队的事情，你们凭什么怀疑我？
5: 王哥，
6: 进来。
5: 师座，
6: 有什么好消息吗？
5: 好，师座，老城的共党分子头领向我们投诚了，他交出了所有老城共产党分子的资料，卑职现在恳请师长批准调派人手配合我们情报处的行动，将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6: 那你就派周营长的特务连配合你的行动吧。
5: 是，
6: 我希望你们紧密合作，铲除老城地区的共党组织，好好的为党国效力。
7: 是。
4: 上级有指示了，指导员。
3: 海云身份核实了，并非间谍。小分队执行任务的同时，也要确保海云同志的生命安全。
4: 听见了没有，王大雷？啊？要确保海云同志的安全。
0: 小苏，不会是你搞错了吧？要不是上级错了。
3: 王大雷同志，你要相信组织。
8: 队长，你就那么希望海云同志是间谍呀？
9: 对呀，队长。哎，
10: 大哥，你轻点。
9: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今天喝多了，人家海云同志偷偷去给你买解酒药，你上哪儿找这么贴心、这么好的女特务去啊？
11: 老爸，队长这么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
0: 哎，对，我这么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吧。
1: 我不怪你，你是队长，你有权利怀疑每一个人。
12: 队长，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跟海云一声道个歉吧。
9: 就是啊，赶紧道歉。
0: 对不起，
6: 这是爹送你的生日礼物，收好了，生日快乐。
1: 谢谢爹。
11: 好了，既然大家都醒了，我们就开个会。这个布防图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时间更加紧迫了。老城地下联络员老庞被抓，倘若辩解，供出了地下党员的名单，这个陈佩然肯定会全程搜索，这样我们就更加危险了，执行任务的难度就更大了。

0: 未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先找到一个安身之所。
1: 指导员，我有办法。
2: 汉翔，汉翔，你就那么忙吗？汉翔，
3: 秋荣，我真的有要事要办。
2: 周汉翔，我告诉你，周汉翔，你再这么忙下去的话，你都快忘了我长什么样了。我这么跟着你，我就是想再多看看你。干嘛？
3: 怎么还脸红了？
2: 你，
3: 我也想多看你两眼，但是越看越舍不得。身为党国军人，任务缠身，少时陪伴，还希望秋荣你多担待。
4: 那你得答应我，等你执行完任务，一定要回来多陪陪我。
3: 好，我答应你。那我先走了。
5: 小姐，外面有人找你，说是你的同窗。
6: 海云姐，
1: 秋荣，
6: 海云姐，你怎么来了？
1: 这次我想请你帮个忙。来，慢点。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她叫陈秋荣，是我的好姐妹。她的父亲和我死去的父亲是至交，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在这儿休养。
0: 真是麻烦秋荣姑娘了。
4: 海云姐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们在这儿安心便是了。海云姐，我们好几年没见了，去我房间聊聊天。
1: 蒋大哥，
0: 去吧。
4: 走。
0: 同志们，王大雷现在伤成这样，我们先在这里一边养伤一边执行任务，不能让国民党发现我们的藏身之所，连累陈家。事不宜迟，我们赶紧把任务部署了。
3: 好，
4: 那你现在就这么一心的跟着红军，断绝与唐叔叔来往。
6: 你不要你爹了。
1: 各为其主，信仰不同，一个家庭各自有各自的信仰，怎么还能在一个桌上吃饭？
6: 我有时候其实挺佩服你的，海云姐。那你现在不想唐叔叔吗？

0: 就是他，老城银行的行长王思浩。根据上级的情报，他们家后院地下室有一个巨大的保险柜，拥有现在德国最先进的防盗系统，只有他才能打得开。王思浩和赵觉先是生死之交，所以赵觉先把最重要的布防图放到他的保险柜里。他曾经说过，只要王思浩做他的保管员，他便可以高枕无忧。
1: 李勇，上去！特务连的弟兄们，这次的行动要积极配合陈处长，听从陈处长的指挥，听清楚了吧？
2: 清楚了。
3: 陈处长，您还有什么要求？
4: 哼，让弟兄们上车吧。
1: 听我的口令，向左转。

0: 秋蓉，我想请你帮个忙。
1: 跟我你还这么客气啊？
0: 帮我弄一套女军装。

0: 这个地方，别去，别多管闲事，在这儿等我，我去看看。
1: 是。发生什么事了？汉翔一早就说有任务，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0: 糟了，会不会是小分队？有人暴露了？
1: 快一点，你不能出这个门。
2: 就像地下党，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的指示，老城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对我地下党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损失惨重。
3: 指导员，敌人的嗅觉越来越敏锐，情况对我们十分不利，
2: 我们要尽快采取行动了。
3: 队长，今晚俺们去探探路。

0: 等着我，过来看一下。
1: 眼镜拿着。
2: 怪不得连个守卫都没有，这扇门连锁在哪都不知道，没人能开得了啊。
3: 也许这扇门是向上开的。
0: 我猜
3: 你可以吗？
2: 我擅长偷东西，开锁不专业啊。不过我想到了一个人。
3: 谁呀？
4: 海云姐，海云姐，我让厨房。
5: 哎，怎么了？
6: 海云姐不见了，我给她弄的那套军服也不见了。
5: 她要去哪儿？什么军服？
6: 她让我给她弄的国军军服。

0: 伤口还没好，来这干嘛？
1: 你先别管，赶紧跟我走。
0: 我还要去拿我的白大褂。
1: 这什么地方？

0: 唐海云同志，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不用我管？你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怎么向组织交代？
1: 死了也没什么不好。
0: 早知道就不应该给你挡子弹，让严修一枪崩了你，一了百了。
1: 我总是给小分队添乱，我在想，当初我是不是不应该参加小分队？
0: 你已经是小分队的人了，对和错已经不重要了。
1: 可是我的白大褂。
0: 什么？很重要吗？
1: 那上面是有很重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1: 一段摩斯密码。
0: 衣服上怎么会有密码？
1: 用线缝的。
0: 什么内容？说，什么内容？
1: 我愿你在海的尽头，云起处，做一朵自由的花。
0: 难怪你这么着急，陈佩然一定会怀疑，今天他忙着抓地下党的事情，还顾不上。快，
1: 我感觉很不好。
0: 走。哎，制作人，这么巧，
2: 你们两个人去哪儿了？啊，怎么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3: 哎，蒋维克，你别太激动啊，我们俩不就是去了十九师师部侦查了一下吗？
2: 你们俩到底什么情况？
3: 没什么情况。
2: 问你什么情况？
3: 啊，情况是吧？情况是这样的，海云同志的白大褂丢了，被陈佩然搜走了。白大褂上面绣了一段摩斯密码，我认为这件白大褂的密码对我们完成任务会有帮助，所以海云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前往十九师师部，要拿回这件白大褂。汇报完毕。
4: 白大褂。
2: 你们俩简直是在胡闹啊，一个是小分队的大队长，一个是小分队的重要成员，你们知不知道小分队肩负的任务啊，关系到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你们俩儿女私情都给我抛到脑后去。
3: 啥？我和唐海云同志的儿女私情有没有狗？哎，
5: 是我最拿手的呀，晚上我就把它偷回来，用它为小分队立功。

0: 我就算到了你们会来偷这件白大褂，现在终于让我等到你了。
1: 出来吧，我会留你活口的，因为我还要从你身上知道其他共军的下落。
2: 你想多了，我不太喜欢跟你说话。
1: 那你要改一改你这个习惯了，跟我合作不但可以少受皮辱之苦，金钱和美女还有的是。
2: 你想策反我？
3: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我现在不但不想跟你说话，而且我看到你那副嘴脸我就恶心。

0: 兄弟，你们路走好。他们要为孟三兄弟报仇，
1: 回来！
0: 克兰这心里憋屈啊！
1: 同志们，孟三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我们的任务还要继续完成下去。这样，他在天之灵也会安息的。
2: 来，林督察员，请喝茶。
3: 好，
4: 走。
2: 给了。
3: 叔，
5: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国防部派来的林督察员。
2: 林督察，
3: 赵师长，我公务在身，就先行告退了。
2: 好，你也回去早点休息。
3: 你们俩替我送下林督察。
2: 督察，请。

0: 这个林督察是来给我穿小鞋的。
1: 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林督察员平时好收集一些乐器，我已经让冻在最好的手工师傅给他感知了一只冻笛，
2: 很快就送到。
0: 对付这种人啊，伺候好了就行，就怕这些太监在皇上面前乱嚼舌头。

0: 事。
1: 姐，你该不会是对那位喝酒的先生有了好感吧？
2: 不许胡说。
1: 我们都是女人，我的直觉是很准的。
3: 你再胡说我就生气了。
0: 李秀，
4: 李秀，
0: 金妹，
4: 你们怎么回来了？
0: 我正要进城给人送鼻子，然后去找你呢。
3: 那些国军收了我们的客栈。
0: 什么？为什么？
3: 前两天客栈来了一帮人，他们跟国军好像有过节，国军来抓他们的时候，他们打了起来，就把我们的客栈毁了。
0: 你真没事吧？
3: 我没事。
0: 没事就好，等我这两天集结人马去给你出气。
3: 不行，要是打仗就会死人，不用了。
0: 那既然回来了，就多住两天吧。
3: 不，我还要下山去找他们。
0: 怎么刚回来又要走？
3: 我要看他们需不需要帮助。
0: 那帮人来历不明，你贸然去吗？
3: 我自有分寸，正好我帮你去老城送鼻子。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2: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1: 不错吧？
2: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3: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可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哎，
3: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有才，
1: 太好了，太好了，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3: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3: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0: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

0: 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一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

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不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

0: 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的进货价还19块钱呢，要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梁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1: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啊，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0: 对，阿姨，
1: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0: 再放2袋，
1: 要不再塞2袋？
0: 对，哎呀，能塞进去，
1: 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2: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听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
2: 哎呦，
0: 再塞点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0: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就是
1: 啊，多实惠呀、
0: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
0: 对，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2: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棒了！
2: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0: 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

0: 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1: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1: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2: 嗯，
1: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2: 嗯，
1: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1: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1: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几倍皮做的卤肉皮啊，真的没挑。哎，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3: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这一共有多少钱？
13: 3000欧。
14: 3000欧。
15: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6: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17: 我们就应该兴奋，
16: 我们应该庆祝。
18: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9: 我呢？
18: 不要钱，开着就行。
19: 好好。
20: 早在
2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22: 以前你管黎明叫过一声哥吗？
23: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4: 由我来给他，
25: 来我来，
26: 怎么样？
27: 你以前怎么对我定了吗？什么优点让我给你投资？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8: 老子不干了。
29: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30: 他现在有钱是变了，为富不仁了。
3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子说，
1: 你找我，
0: 我有两个朋友，他们有些事情想找您打听一下，您只要知道的都如实回答，不需要隐瞒。
2: 米叔叔好，
3: 你们好，你们好。
4: 我们听说您的侄子在老城银行工作，正好呢，我们俩也想打听一下老城银行的行长王思厚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他喜欢吃什么做什么，有什么爱好。
3: 王思厚我倒是知道一点，不过这个人可不是什么好鸟，他也算是留学回国的大知识分子了，可是他什么贪财好色嗜赌，这没一样他不占的。
2: 米子叔，听说他家有个密室，炸都炸不开，有这回事吗？
3: 前几年呢，老城有一个老江湖，他就是想用炸药炸开这个密室，结果那密室没炸开，把自己半给炸伤了，最后是被王思厚活活给打死，在他们家门口那个大树上是整整掉了三天三夜，这街坊们都不忍心看呢，太惨了。
4: 这个人实在是太没人性了，
3: 这个畜生他还讲什么人性啊，他有个外号叫王死狗，你们不知道啊，要想在他手下挣点钱养家糊口，这头一条就得没良心。
5: 这不明天呢就他过生日，
3: 我听说就连这银行扫地的都给他送钱。哎，如今呢在老城也就是我家老爷不睁眼去瞧他。
0: 那他这个生日给我爹发请帖吗？
3: 发了，年年发，可我家老爷一次都没去过。你们想啊，像我家老爷和中央大员都有交情这样的人，他做梦都想攀上关系。
2: 米子叔，他这个生日宴需要很多人帮忙吧？
3: 是啊。
2: 哎，那您能不能帮帮忙，帮我们找几份差事啊？
3: 这事儿好办，我侄子就能办这事儿。
2: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3: 甭客气，甭客气。你们呐，都是小姐的好朋友。哎，有什么事情呢，你们尽管吩咐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
0: 行了，米子叔，您去忙吧。
3: 嗯，那好嘞，
2: 我们聊。
5: 好，
4: 感谢了。
0: 怎么样，帮到你了？
4: 秋荣，这一次太感谢你了。
0: 那就好。
6: 这里是王宅大门的入口处，正对面是正房，这边是东厢房、西厢房，后面有一座花园，这边是一座假山，假山的旁边有一条通道，一直走到底就是王宅密室的入口，入口处没有门，再往里面走8米左右有一道金属闸门，但是现在我们连这道金属闸门都过不去。
7: 我们可以用炸药。
2: 不行，就算炸开了这道门，里面还有保险柜，炸药一响我们就暴露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拿布防图。
8: 根据作战事态，我军主力很快就要突围，我们必须尽快拿到布防图。王大雷，我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2: 孟三走了，究竟谁能打开这个保险柜呢？
9: 对了，那天俺们去探路，孟五三说有一个人可以开这种外国锁。
10: 谁？
2: 七哥是吧？
11: 朋友，你不是来赌钱的，那来我们聚宝赌坊有何贵干？
2: 我们兄弟几个想跟七哥做桩买卖。
11: 跟我做买卖？我可是从来都不出本钱的。
2: 有本事的人从来都不用本金。
12: 行，进来。好，这样吧，你等我们见了面以后详谈吧。嗯，再见。
13: 林督察员，看一下这个喜不喜欢。
14: 哎呀，好东西，嗯，好东西啊。
11: 你真的要跟我一起干？
2: 是的。
1: 也就是说，打开保险柜之后，钱财你想怎么分？
2: 我们不要钱。
1: 那你们要什么？
2: 我们要人。
1: 谁？
2: 你。我已经查过了，聚宝赌皇七哥是老城这一带最厉害的开锁匠，我们只希望七哥帮助我们打开王四狗的密室。
1: 原来你们是为了密室，可我又不需要你们的帮忙，我为什么要帮你们？
2: 说的没错，我只想说一点，王四狗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1: 你怎么知道？
2: 王四狗作恶多端，杀了你的义父，你想杀了他报仇。
1: 你知道这么多事儿，我是不是不该让你活着出去？
2: 七哥，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王四狗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是盟友，你没必要这么做。
1: 这个项链是你的？
2: 是我一兄弟的。
1: 好，我答应你们这桩交易。
2: 太好了，
12: 来，这个拿着。
10: 哎，长官，这个我不能要，这笛子就送给您了。
12: 哎，我林某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无功不受禄，一点小意思，还请拿着。
13: 要收下了。
10: 好吧。啊，那长官，我先走了。
12: 好。
13: 王行长今日府上有宴，请柬都送到这儿了。
12: 我林某只跟朋友在一块喝酒，像这样的小人物不配。
13: 对对对，
8: 接下来由王大雷同志给大家布置工作。
2: 这里是王四后的家，我们兵分三路，我和海云利用秋荣拿到的请帖，假扮南京来的关先生，拖住王四狗，找机会干掉他。刀子和秋荣守在大厅做掩护。八哥、二两、大牛、眼镜伪装成干杂活，送酒混进王四后大门。
15: 放下。
2: 跟着孟七找到密室。
16: 老总，
2: 务必要装起来，不妨突然。指导员小苏还有阿牛，你们去19室后勤部找辆车，在王四后家附近待命。
8: 那太好了，那我们就万事俱备了。不过孟七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合作？

0: 怎么样，同志们，行吧？哇，
1: 太漂亮了！
2: 不，
0: 哎，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更好？
3: 哎，队长，您这二位一进来，真是一朵鲜花
4: 插在了。
0: 插在了，插在什么地方？就插在这儿，好看吧？

0: 你们是什么人？要干嘛？
1: 我们现在正在全城搜捕逃犯，现在就差陈占没有送了。
0: 不行，休改！
2: 不开，不走！
3: 哎，出来请。
4: 你要干什么？
5: 跑这儿来撒野？知道这是谁家吗？
3: 闭嘴！给我走！
6: 等等！
3: 你，
1: 哎，使劲儿！想必您就是陈小姐吧？陈小姐，早上好。
6: 这到底是怎么了？能跟我解释一下吗？
1: 看来陈小姐很久没有出门了。现在全城都在戒严，搜查证据，每家每户都要筛查一遍，请陈小姐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6: 你的意思是我们陈家窝藏逃犯了？那行，你把我抓走好了。
1: 陈小姐，您要是这样说话的话，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7: 动手！
6: 爹，他们要抓我。
8: 胡闹！凭什么抓我的女儿？
1: 老爷，正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现在是在执行公务，他却公然挑战国家法度，这样的年轻人是不是应该给他一点点的教训？
8: 你们想抓就抓啊！我想让你滚，你会不会滚呢？
3: 你找死！
8: 放肆！教训女儿有我这个爹，还轮不到你们。叫赵觉先来。
1: 赵市长，他另外还有公务在身，我看就不必了。既然令千金有您这么好的父亲，那我们也不必多此一举了。请问陈老爷子，
9: 我们可以执行公务了吗？
8: 你知道搜查完的后果吧？
9: 为了党国的事业，我们早已经不及个人荣辱了。
8: 好，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
6: 爹，
1: 走。
3: 是，给我走。
1: 行吧。怎么样了，
3: 处长？只有这件上了锁。
1: 陈老爷子，那要麻烦您把这把锁打开了。
8: 怎么样，
5: 老爷？这储藏间已经很久没有用了，这钥匙都找不到了。
8: 那就把它砸开。
5: 砸？这锁都是老年的锁头了，砸坏了多可惜啊！
8: 叫你砸你就砸。
1: 等等，这锁要砸，我看就不必了。

0: 不对呀、啊，你们说这间屋子很久没有用了，房间一直锁着，而且连钥匙都打不见了，可这儿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
1: 我是老眼昏花了。
0: 这间房子究竟是拿来干什么的呢？
2: 处长，嗯，你看，都是技术。
3: 哟呵，郭沫若。
0: 这里还有茅盾、鲁迅、
4: 田汉，还有丁玲的书。
0: 看来党部近看的书在这儿凑齐了。
4: 陈老爷子，你应该很明白，私藏禁书这可是重罪，我就可以定他是个政治犯。
1: 如果说看几本书就可以当政治犯来处理，那天下的政治犯多了。
5: 况且陈小姐是我周汉祥的未婚妻，她将是党国军人的妻子，她最向往的女性就是像蒋夫人那样有见识的新女性。我实在不明白如何把政治犯这样的帽子扣在她的身上。陈处长，你是不是每天审犯人审得有点走火入魔了？
0: 陈小姐是周营长的未婚妻，
5: 这不是什么秘密吗？
0: 那我可要多一句嘴了，周营长，您应该把您的女人看紧一点，私藏禁书这可是重罪。
5: 所谓禁书只是针对那些卖书的书店而言，我记得中央党部的文件里清清楚楚地写着，但凡这些书店里发现的禁书一律自动封存，不再发卖，仅此而已。以前卖过的不予追究，更没有关于干涉个人看书自由的规定。至于我的未婚妻想看什么样的书，我周汉祥会给予充分的尊重，绝不横加干涉。
0: 好，那就太好了，我们也不需要再冒做小人了。嗯，但是我还要提醒你一句，有的时候女人她没有她表面上看起来她那么聪明。时间，咱们收队。
2: 是。
0: 陈老爷子，我们先告辞了。哼，
1: 不错。
2: 收队。
5: 伯父，秋荣，你们没事吧？
6: 没事。
5: 那我先告辞了。
6: 走吧。
7: 王行长寿宴我去干什么呀？
8: 这王行长的寿宴怎么能缺得了你呀、啊嗯、
7: 我替您去，我算您什么人啊？
8: 你不是替我去赴宴，你是代表我去赴宴。你身为我的机要秘书，代表我的身份去正合适啊。
7: 我一个小小的机要秘书怎么能代表得了师长您呢？
8: 小哪小，我看挺大的。
7: 讨厌。您不去赴宴，王行长能饶得了您？
8: 慢着，我得去趟林督察那儿，这两天共党突然出现，八成是为了那份布防图。委员长上回对共党的老窝扑了个空，早就重新布防了。现在各部队只能看到自己周边的防图，而真正的布防图只有林督察手里有。所以这两天我得在林督察那好好的研究一下作战方案。有什么事儿，你只管替我去办啊。
7: 我一个小小的秘书，我说话他们怎么会听啊？
8: 真有什么大事啊，他们会去找我。给我。嗯。我走了啊。
9: 嗯。耶，怎么还有这个地方？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0: 你小时候太淘气，要是让你知道了，你还不得天天往上爬呀？
9: 爹，您早就知道我藏着他们了。米子说一定是您告的状。
11: 哎呦，小姐，这你冤枉我了。 在你让我见你朋友之前，这老爷就已经嘱咐我要好好招待小姐的朋友。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小姐的朋友要来呀。
9: 爹，谢谢你。
12: 应该是我们谢谢你们才对。陈老爷子，有什么需求尽管说，我们在所不辞。
1: 大可不必出此言，我们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们既是小女请来的客人，就不会让你们在我的府上出事。就是希望你们尽快的离开这里。
12: 谢谢，我们马上走。
1: 好。
13: 师傅，就在这停吧。
11: 哎。
2: 谢谢。
13: 哎，小姐，你的钱掉了。
14: 可能是我刚才掏钱的时候不小心掉的，谢谢。
13: 没事。
12: 你好。
11: 哎，你好。哦，原来您是南京的关先生啊。行长有吩咐，如果您大驾光临，请您到我楼上一叙。
12: 啊，请带路吧。
11: 好，请，这边请。来，请上楼。
12: 好。
13: 三点多方向，有人盯着我。
12: 没事。
13: 怎么还没看见马奇？
12: 别着急，
11: 请。行长，这位是南京来的关先生。
15: 关先生，久仰大名，您能大驾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
12: 哪里哪里，能够参加王行长的宴会，那是三生有幸啊！
15: 这位是
12: Miss 周，
15: 正好。关先生，周小姐，咱们一起鉴赏一下如何？
12: 军中粗人哪懂这些，
15: 但看关先生身边这位佳人，您的品味肯定不凡。
12: 王行长好眼力啊。
15: 关先生，相中什么随便拿。
12: 那恭敬不如从命啊，你来吧，你来挑。
13: 就这个吧。
15: 好，爽快。周小姐不光慧眼识英雄，而且也慧眼识宝物。这块翡翠可是最贵的一块，不过也只有像这样品质的翡翠才配得上像周小姐这样的佳人。
13: 谢谢夸奖。
12: 王行长，您真的太会说话了。
15: 客气，
12: 那就谢了。
15: 哎，石黑先
16: 生，帮你先收走。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9: 我要亲手杀了这个混蛋。
16: 你别忘了你跟我们的约定。现在跟我走。
9: 你们真的会说话算了。替我杀了王四狗。
16: 我这个人说话向来不算话，但是我们队长从来说到做到。
9: 如果你们队长做不到，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16: 梦琪已经到位，你们可以随时上场。
12: 我知道了。
15: 陈小姐，
9: 免得我看到某些人想通。
15: 陈处长辛苦了，一会儿给你介绍关先生认识，他可是蒋委员长眼前的红人。

0: 我们这样冒名顶替，很容易会穿帮的。我觉得，这个王行长千方百计的，在讨好杏林的。
1: 坏事做多了是要还的，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0: 五分钟。
1: 哎呀，快点快点快！
2: 艾娜小姐，久等了。
3: 行长大人，生日快乐！
2: 谢谢艾娜小姐。艾娜小姐，今天我生日，送你礼物，看满不满意？
3: 比刚才那块儿稍微差点儿。
2: 差一点我不给你嘛。

0: 点。
1: 嗯，
0: 我可是赵市长的人，你这么欺负我，就不怕赵市长找你麻烦？
1: 你就别傻了，赵市长早知道咱俩的关系，他特意把你送给我，要不然他今天怎么不出现在这里？
0: 师长有事。
1: 你对赵觉先不要抱任何幻想了，他是不会娶你的。
0: 师长真的有事，蒋委员长派来的督察员和他研究作战计划，林督察员身上有新的布防图，布防图的内容只有师长和林督察员两个人知道，绝不允许第三个人知道布防图的内容。
1: 看来是有大仗要打呀。
0: 是，挺可怕的。
1: 我可不怕，打仗好，一打仗政府就需要钱，一需要钱我就是大爷。赵觉先会随时战死，我却大发国难财，我看啊，你就跟了我。
0: 讨厌，
1: 你是个聪明人，这点道理你应该明白。
0: 讨厌。

0: 活着。
1: 现在改变计划，你去找银秀，去林都塔那儿，我拖住他们。
0: 好的，我马上去。
2: 赵师长，行长艾米，您不来了呢？
3: 包上了。
2: 哎，刚才在这儿呢。
4: 文秘书呢？
2: 啊，也不在。
4: 好，你去忙了。
2: 哎，
5: 略些洒在青色的路上。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8: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7: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8: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8: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7: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8: 岁玉换新
7: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 啊？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2: 啊、哦！要是小外
0: 是太便宜了、
2: 嗯，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4: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在

0: 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 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的，
6: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5: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8: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7: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8: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7: 阿姨您好。
9: 哎你好，
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9: 是啊。
7: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9: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7: 是吗？
9: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7: 这么便宜？
9: 是啊，
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9: 哎呀谢谢。
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9: 是。
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9: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

0: 带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去

0: 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花件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4: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5: 现在特别好，
6: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4: 有这电梯太好了，
5: 真的挺好。
7: 谢谢热线。
3: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8: 这一共有多少钱？
9: 3000欧。
10: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0: 我们应该庆祝。
12: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3: 我呢？
12: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0: 好。
13: 嫂子，
1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3: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0: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装，那你早干出去了。
13: 给我来，
10: 给我来！
13: 你以前怎么对我定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0: 老子不干了，
8: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5: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6: 从小装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8: 与热点更近，
19: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2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1: 与时代更近，
22: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3: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24: 北京时间，
25: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

0: 前两天我妈还清醒的时候，让我给她选块墓地。回头我带她来这儿看看。
1: 朱阿姨还好吧？
0: 就那样，一会儿认人，一会儿不认人。

0: 爸，阿姨，我们来看你们了。
1: 我们两个都挺好的。
0: 你们放心，爸最近老是给我托梦，不像以前老是笑呵呵的。我懂您的意思，让我好好照顾妹妹。放心，我看着她呢。你跟爸说两句。
1: 没有什么想说的。
0: 他这脾气就这样，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那我说吧，韩青挺好的，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天天不着家。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告诉你们，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1: 姐，
0: 他也是个警察，他叫钟伟，是韩青的搭档，出了场意外，要不然这次可能你们就能见到他了。有些话也是我想跟你说的，一直没有机会讲。你找了整整两个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不想看着你天天钻牛角尖，别找了。其实爸，你们走后，我这些年过得特别内疚。你们家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的到来，出了这么多的灾难。爸和阿姨为了接我出的车祸，现在钟伟他又失踪了，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的出现。所以韩青，我拼了命的想对你好，我照顾你，给你收拾屋。

0: 屋子给你做饭，给你做汤，我就是想减少一点我内心的愧疚感。
1: 你先别说了，
0: 我真的看不了你这样。我希望你向前看，别再找了。
1: 我去车上等你。

0: 停车停车，我要下车。
1: 小心点啊。
0: 知道了。
2: 几点了？你下去看看呀！
1: 急什么了？
2: 他姐马上就要到了。
1: 要去你去。
2: 韩青，你好了没有啊？
0: 没呢，还早着呢。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这都多长时间了？抓紧点，你姐姐就要到了。
0: 知道了，别催。
1: 她到了就到了，等会儿怎么了？她是你女儿，韩青就不是。还非得要上饭馆给他接风，贵不贵啊？
2: 我一年带他上不了两次，韩青倒是天天去。

0: 吕建，给你打电话怎么一直没接啊？心情不好？吃点甜的吧。你有事吗？
1: 我给张勇打电话核实了，吕建民确实找到借过钱，但他没借。张勇这些年一直在做生意，没有不良记录。我还在吕建民修车厂发现了这个。
0: 车上什么人？没拍到，这车我跟了一路，都没拍到司机的脸。他最可疑的就是他跟碎尸案嫌疑人一样，一直用遮光板挡着脸。
1: 车牌号呢？
0: 我查了，真牌照，在一家租车公司名下，租车人叫李晓东，做汽车零配件生意的。

0: 你是李小东？你们谁啊？
1: 市局刑侦支队的。什么事儿啊？想问一下，5月10号晚上你在哪儿？5月10号，我应该在店里。你确定吗？我想想啊，5月10号。
0: 周三。
1: 哦，5月10号我去景新了，这是来回的过路费发票，你们看一下。
0: 你看看，这是你吗？
1: 是我。
0: 你去景新干嘛呀？
1: 谈生意啊。
0: 和谁谈生意啊？
1: 吕建民，当地一个汽修厂老板。
0: 谈生意这么重要的事情，刚才怎么没想起来啊？
1: 我不是没想起来谈生意，我是没想起来你去的。
0: 你什么时候跟吕建民认识的？
1: 前年吧，他来我这买配件的时候认识的。
0: 你去景星跟他谈什么生意？
1: 他有一批旧零件，想卖给我做回收件翻新。
0: 什么样的旧零件？具体什么车型知道吗？
1: 主要是一些进口车型，有奔驰、沃尔沃
2: 这种有吗？
1: 啊，没有这种的，跟

0: 本就卖不上价儿。
1: 五月五号晚上你在哪儿啊？
2: 五月五号，五月五号。
0: 哦，我去跟朋友聚会去了，先是吃了饭，然后去了 KTV， 一直玩到凌晨两三点。啊，这是我那天朋友发的朋友圈。
1: 他们都能证明你刚才说的话吗？
0: 啊，
3: 我能拍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吗？
0: 没问题。
3: 谢谢你配合，有需要再来找你。
2: 好嘞，
0: 慢走啊。

0: 喂，啊，警察已经来过了，还拿着你去李建明那的监控截图，你放心，我已经认了。
1: 好，知道了，就这样。
2: 喂，这什么茶呀、啊？
3: 先生，这是福东今年新出的。
2: 少蒙我，新茶能这味儿啊？叫你们老板来。
3: 我们店里的茶都是正品，每一种茶都有。
2: 别跟我来这一套，叫你们老板来，听不懂人话呀？去啊！
4: 怎么了，张哥？哟，我在楼上就听见你吵吵了。
2: 你在呢？
4: 没事，你去吧。
3: 哎，把这个撤过。
4: 哎呀，福东您口味啊。哎。小周，把昨天新到的那个白毫银针拿过来。
3: 好嘞，
4: 给张哥看看。
5: 哎呀，
6: 这都不好意思啊。
4: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今天怎么这么闲呀？
6: 问你这眼睛怎么还肿了？哭过了？哪王八蛋欺负你了？跟哥说，哥给你出气。
4: 没人敢欺负我。
6: 那是谁敢？有我在呢。
4: 老板，谢谢。你闻闻。
5: 哎呀，真香啊！
4: 香吧？
5: 太香了。
4: 我给您多包点儿，回去送给亲戚啊、朋友啊、父母还有女朋友。
5: 哪有女朋友啊？我单着身呢。
4: 小周，哎，包两罐大的，再送五罐小的。

0: 缺什么就上啊。
1: 弟弟，怎么样安排的？
2: 哎，
1: 这俩妞专门给你留的，特别好啊，饿着。来，拍好了，怎么样，开不开心？好玩不好玩？开心点儿。
2: 哎，是，哎，开心，开心。
1: 你也先关了，
0: 是是是，
1: 先出去一下啊，一会儿叫你们回来。
3: 弟弟，受委屈了。
2: 哎，哥，这
3: 夹着，
2: 我不能要
3: 听我的，啊，不够，还有，必须收着，不让我生气了，啊。好兄弟，
2: 对，
3: 你前妻的事儿，哥一定给你解决。警察那边，你可给哥撑住，一个字儿都别提。
4: 暴雨过后，我市景区的漂流活动意外迎来高潮，水位的上涨为游客提供了刺激的漂流体验，河岸两侧绿意盎然，山水美景与激流涌进相映成趣。景区工作人员加强了安全巡逻和救生措施，确保每位游客在享受漂流乐趣的同时，也能保障自身的安全。不少游客表示，这样的户外活动不

0: 加了与自然的亲近感。
1: 下面插播一条我市警方的悬赏通告。2017年5月5日至10日，我市连续发生3起重大刑事案件，经查明3起案件均为同一嫌疑人所为。该嫌疑人身高1米85左右，体态偏瘦，头戴仿真老人面具，身着灰褐色皮夹克、黑色牛仔裤。该嫌�疑人在犯罪过程中劫持了一名30岁女性白某，系某健身会所员工。为尽早抓获该嫌疑人，消除社会隐患，望广大市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凡向公安机关举报协助直接抓获嫌疑人的，公安机关将视情况给予最高10万元奖励。公安机关正告犯罪嫌疑人要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知情不报、窝藏、包庇、资助犯罪嫌疑人或者帮助犯罪嫌疑人毁灭、伪造证据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0: 老哥。
1: 啊？
0: 哦，
1: 行了，你来弄。
0: 哎，
1: 来。
2: 茶叶是今天到。
1: 啊，是应该是。
3: 房间好了，以后会回来的。
1: 好嘞，好嘞。
4: 师傅，
5: 我们今天有时间了，
4: 想喝点儿。坐老位子吧。
5: 好，你坐过去吧。老板娘。
4: 哎，来了。
5: 青儿，这样。你喜欢吃什么你就点，我去拿酒去。
4: 行，
5: 好吧。
4: 来了，韩警官。
5: 点菜。
4: 哎，呀，韩警官，有日子没来了啊，
6: 最近有点忙。
4: 啊，你今天吃点什么呀？
6: 老样子。
4: 好。
6: 老板娘
4: 啊，
6: 最近他来过吗？
4: 钟警官没来。你放心，他要是来了，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6: 谢谢。

0: 你是新来的实习生吗？
1: 对，老师好。
0: 这不是警校，不用叫老师，直接叫名字就好。
2: 我叫钟伟。
0: 各位，停一下啊！来，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队里头新来的实习生，叫什么？
1: 我叫韩青。
0: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韩青的到来。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吗？保护好自己的肺，多吃这个润肺。我先练身。还有第二件最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1: 知道。
0: 你的位置在那儿，我坐在那儿。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问我。
1: 谢谢老师。
0: 你放轻松，别那么拘谨。昨天查那案子的案卷有
3: 哪个案子？
0: 昨天我们查了几个案子。
4: 这么好的女警小姑娘愿意跟谁在一组啊？想好了吗？哎，有谁主动邀请啊？来来来。哎呀，我呀知道你们都怎么想的。你们是不是觉得一个女警出任的时候会给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扯后腿啊？我告诉你们，韩青同志实习期间的表现相当的好，比你们中有些人呐强不少呢。
5: 等我吧。
4: 老赵。好，那就这么定了，从今天开始老赵就是你师父。
6: 谢谢赵老师。
5: 要谢你谢那小子，他让我带你的。钟伟，
7: 你不是要喝酒吗？来，酒来了。你的。
5: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菲菲怎么样？
5: 哎，
1: 怎么啦？
5: 没事儿，还是那样，就是最近情绪波动大了一点。你想想看，每天医院家里家里医院，肯定是烦了吧？
1: 等我忙过这段，我去看看他。
5: 你先忙你的，忙完了以后再说啊。
1: 师娘呢？
5: 哦，对了，说起你师娘，她说上午啊看你姐姐从外边回来，躲在包房里哭。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事儿。
5: 真没事吗？
1: 今天是我爸妈忌日，我们去扫墓了。
5: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5: 来。
0: 哎，你不会笑的吗？
1: 啊，
0: 我是说你来队里那么长时间了啊，我除了看到你礼貌性的微笑之外，没见你真心笑过。
2: 为什么？
1: 我以前吧，不说了。
0: 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也不管以前做过什么，都不重要。从今天开始啊，做个好警察，做个好人，你就会开心起来，就像我一样，哈哈 哈, 哈。哎，以后我管你叫不高兴吧。
5: 你是有什么事儿吧？是案子的事儿吗？
8: 你一定是最近太累了。
1: 我不是累。
5: 那是为什么？
1: 我觉得我是个混蛋。
5: 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
1: 真的，师傅，你知道吗？我昨天又跟方菲急了。
5: 为什么？
1: 我说说话就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着急呀、我想破案，我想当个好警察。你知道吗，师傅？我有个线人，为了给我找线索，让人给打。我嘴上跟他说，让他不要混了，我要给他找个正经工作。可我心里还想让他继续给我干活，我是不是特混蛋？ 还有钟伟，两个月，60天了，我就是找不到他。你说他在哪儿啊？
2: 晴儿，咱不说这个了，好不好？你今天喝太多了。
1: 师傅，你知道吗？
2: 我送你回家。
1: 原来这个案子是我跟他一块儿办的，你知道为什么没参与吗？
9: 要我说呀，他俩就应该分开。
10: 可他俩分不开呀。
9: 分不开啥意思？
10: 自己琢磨吧。
11: 哎，韩青。
1: 哦对。
11: 有事儿。
1: 哦对，我想去负责洗浴中心杀人案，行吗？
11: 洗浴中心杀人案本来就分给你和钟伟的呀，还有我跟艾强的案子。
1: 哦，我是想我能不能和钟伟分开负责这两个

0: 我主要负责洗浴中心杀人案，钟伟主要负责万海强的案子，这样两个案子都可以保证进度，您看行吗？
1: 行啊，我没意见，你们自己定啊。
2: 如果我跟他一块儿去办案，他是不是就不会失踪了？我就是自私，我不想让别人说我闲话。还有我姐，我也觉得特别对不起她。我总觉得因为她来到我们家，我爸妈总是为了她吵架，我心里特不高兴。所以我小时候总欺负她。今天她又说了，因为她，我爸妈才出的事儿。其实不是这样。我心里知道。还有我爸妈，我觉得我特对不起他们。我觉得我特别混蛋。

0: 啊，菲菲，
1: 捡起来。
0: 我怎么在这儿啊？
2: 你昨晚喝醉了，我爸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就给你背回来了。
1: 哦，对，你快把这个喝了。
0: 这什么？
2: 蜂蜜柠檬水，我给你加好多蜂蜜，可甜了，快喝吧。
0: 啊，谢谢啊。哎，师傅师娘呢？
2: 我爸做早饭呢，我妈在那儿给你熨衣服呢。
0: 熨衣服给我啊？
1: 你昨晚脱外套上了，我妈就给你洗了，就晾了一晚上都没干透，现在又拿起来熨。妈，
3: 嗯，
1: 妈，我姐衣服熨好了没？
3: 好了好了，
1: 你快点，
3: 马上马上，
1: 姐等一下啊。
4: 七儿，
0: 师娘，
4: 我给熨干了，快穿上吧。
0: 哎呀，哎，真太不好意思，太折腾你了。
4: 说哪的话呢？我不给你熨，谁给你熨？
1: 我不心疼你，谁心疼你？我妈就会这一句，别的不会。
5: 七儿，
0: 师傅，
5: 吃饭了。
0: 哦，
4: 来。你喜欢的葱花饼，你师傅特意给你做的。
0: 嗯，谢谢师傅。
4: 快吃。
5: 酸辣汤可以解酒。

0: 你们先上吧。上来吧，有地儿。你手里拿着什么呀？大包小包的。茶叶。是你姐那儿的茶吗？
1: 那可是好茶呀！你这准备送给谁啊？我跟你说啊，你姐这茶可不是满大街卖那个普通台地茶，在咱们东州啊，我喝过这么多家茶叶，属你姐家最地道，真的不夸张。
2: 是是是是，
3: 好，方队，
2: 我们先走了。
3: 哎，好，哎，
4: 我姐给你的。
3: 哎。

哎，那个大家把手上工作都停停啊！我跟大家说两句话啊。这个韩青和他姐姐啊，又给你们带好茶了，今年的新茶，都赶紧过来拿吧。还愣着干嘛呀？快来来来，过来，拿给大家。

0: 风都出来
1: 了，你们好好谢谢人家韩庆辉他姐姐，老给你们带好茶，我都羡慕了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多留点。
4: 哎呦，这茶好！
0: 哎，韩庆，
4: 姐，哎呀，你姐这茶真好，新茶，特别地道。
5: 谢了，方队。
4: 怎么你现在说我谢你，是我谢谢你姐啊？
5: 前天的事儿是我不对，我跟您道歉。
4: 嗨，工作嘛，哪有过场不碰过眼的呀？你工作没毛病，就是脾气急点，慢则稳，稳则快啊。你听过这句话吗？当然你人品更没问题了啊，就是别总拉了个脸子，对待同事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啊，你有时候比严冬还冷呢。咱们作为女同志，形象又这么好，你要温柔一点啊，柔和柔和。
5: 嗯，平时说这么多话，就今天说的话，我记住了。
0: 是吧？你看，主要是因为你姐姐茶叶好啊，我拎在手上，说话质量蹭蹭往上涨。

0: 白小慧银行卡建卡以来最大的一笔转入，远超他平均收入。
1: 这单子谁给你的？
0: 我从你桌上那摞资料翻出来的。
1: 我桌上？这单子谁给我的？

0: 找到了姐。
1: 走，我们去这个咖啡厅查监控。
2: 姐，你喝咖啡吗？
1: 我不爱喝咖啡，我爱喝酒。
2: 那等忙完晚上请你喝酒。
1: 店长你好。
3: 韩警官你好，视频调出来了。
1: 好，
3: 你跟我来。
1: 谢谢啊。咖啡和酒留着请别人喝啊，先好好工作。

叫董洁，是陈斌的老婆。钟伟和白小辉失踪前都见过他们，陈斌夫妇绝对有问题。

0: 你忙吧。
1: 哎，

0: 冬姐好。
1: 你好。你是新来的舞蹈老师？
0: 哦，对。
1: 真漂亮，叫什么名字呀？
0: 佳琪。
1: 嗯，名字也好听。陈总在吗？
0: 在，我刚跟他排完课表。
1: 啊，没事了，你去忙吧。
0: 嗯，好，那冬姐再见。
1: 再见。
0: 嗯。

0: 你来的真是时候。
1: 是我来的太早了。
0: 说什么？你什么意思？
1: 我没别的意思。
0: 那你还真没意思。
1: 是吧？确实挺没意思。
0: 你说那个没给我
2: 了。老公，今天看新闻了吗？
0: 没看，怎么了？
2: 公安局的悬赏通告，你们前台的那个白小慧被人绑架了，你知道吗？
3: 白小慧，
0: 谁绑架她呀？图什么呢？
2: 警察来问过了。
0: 问了，但没说绑架的事儿。
2: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能怎么说呀？一个员工的事儿，我哪知道？但是我觉得吧，这个白小慧挺有意思的，平常蔫不拉几的，还惹上杀人犯了。
2: 你怎么知道杀人犯？
0: 新闻上不是说那个人还杀了另外两个人吗？
2: 你不是没看新闻吗？
0: 是啊，我没看新闻。
2: 那你怎么知道？
0: 刚才我健身的时候，有两个哥们在聊这个事儿，我就听了一下。你现在又跟我说这件事儿，我就对上了，你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儿。
2: 你急什么呀？你说那个白小慧会不会已经被……
0: 哎，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瞎操什么心呢？你又不是警察。
2: 我不是担心吗？我怕他的事情会牵连我们。
0: 牵连我们？你想说什么？
2: 之前那个失踪的警察，他们已经缠了你多长时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想，万一白小慧也出什么事儿了，就又给他们机会了。

0: 你好。
1: 你好。
0: 你是董洁？
1: 是。你们是？
0: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我叫韩青。
1: 你是韩青啊？我跟你姐是好朋友，她经常跟我说起你。啊，你们等我一下，我把车停好。
0: 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4: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2: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4: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2: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5: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2: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拍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3: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
5: 还非常的有新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3: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4: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5: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
4: 没问题，
2: 对吧？
4: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5: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4: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5: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2: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女童，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你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这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
0: 哎，
2: 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

0: 鲜艳油亮，
1: 哎，
0: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
1: 啊。
0: 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2: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3: 这多踏实。是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2: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2: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2: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2: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3: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2: 对，
3: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2: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4: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5: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4: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5: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4: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2: 阿姨您看怎么办？
3: 让我说
2: 啊。
3: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3: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6: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

常实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嗯，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2: 三千欧。
3: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我呢？
5: 不要钱，开着就行。
6: 好好，
7: 嫂子，
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9: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0: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1: 由我来给他。
12: 来，你以前怎么对我？
13: 记得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能有 GPS 吗？
13: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9: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1: 与热点更近，
2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2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4: 与时代更近，
2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6: 北京时间，
20: 北京时间，
27: 北京时间，
28: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2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3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31: 北京时间。
3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3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教授，胡队长这次为了接应你们，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就说被鬼子抓进龙泉县城以后，对他是用尽了酷刑啊。要不是鬼子的什么师团长还要亲自审问他，只怕他早就被加藤一雄给活活打死了。
1: 侯教授，
2: 胡队长，
1: 侯教授，同志们，把武器拿上来。

0: 黄教授，你看看这些武器。
1: 这是日军仿捷克式造的96式轻机枪，口径7.7毫米。
2: 这内行就是不一样啊！
1: 这是89式重掷弹头，口径50毫米，全长610毫米，重4.7公斤，最大射程有670米。
3: 这可都是好东西呀、啊！
2: 我算是明白了。
4: 你明白什么？
2: 我明白老胡为什么拿这些武器到这儿来。他们根本不是想占为己有，他是拿这些样品给胡教授们看，能不能仿造出我们自己的轻机枪、掷弹头，是不是啊，老胡？
0: 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嘛。
4: 原来是这样啊，胡队长，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
0: 哎呦，徐副司令，别这么说。何教授，这些个武器咱们能仿造吗？
1: 在技术上没有太大问题。
5: 太好了。
2: 好啊，有了自己的武器之后再搭起仗来，弟兄们的伤亡就不会那么大了。
0: 对啊，咱们的武器太过落后，牺牲的同志实在是太多了。
1: 我话还没说完呢，您不要高兴得太早。仿造在技术上是没有什么问题，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可是目前我们的机床和钢材还是很难造出这种对精度和质量要求都很高的武器啊。
0: 何教授，那你的意思是说，凭着我们现在的设备是造不出这些武器来了？
1: 对，我们需要精密机床，需要纯度更高的钢材。
2: 哎，铁道上的钢轨算好钢吗？
1: 钢轨是可以用的。
0: 哦，钢轨好弄啊，咱们去扒鬼子的钢轨就可以了。可是精密机床怎么办？
2: 这个就有点难办了。
0: 老高，我跟机床的事情咱们再商量，现在当务之急先弄一根鬼子的钢轨。
2: 但是选择在哪儿下手呢？
0: 我看要么就在龙泉县和刘家铺的火车站找个地方下手，那个地方既有铁路经过，鬼子防守啊又很薄弱。
2: 照你这么说的话，只有一个地方最合适，兔嘴村。
0: 嗯，好。司令，周主来了。
2: 啊，你怎么来了？
6: 高司令，徐司令，我有重要的情报向你们汇报。
4: 你这么来会很容易暴露的。
6: 哎，没办法，这次的情报太重要了，我不放心，所以亲自过来一趟。
4: 什么情报？就别卖关子了。
6: 在龙泉县里，鬼子要建立一个秘密的兵工厂，2天后有2台精密的机床通过火车运到刘家铺火车站，

0: 你这个情报可靠吗？
1: 可靠。有一个和我关系很好的鬼子叫石田，他干的就是机要，这是他无意中透露给我的。
2: 太好了，我们正在为这个精密机床的事情发愁呢，这小鬼子给我们送上门来了。
3: 你说什么？这两天侯天华又上了几趟龙牙山，还去见了傅国光。
4: 是啊，我怀疑他们在密谋什么，该不会是在打那两台精密机床的主意吧？
5: 父亲，我建议改变明天的计划，推迟从刘家堡火车站运回精密机床的日期。
3: 我绝不会因为有外地的攻击而改变我的既定计划，我早就预料到他们会插手，已经做好应对的准备。

0: 我也这意思。
1: 同志们，我们继续往龙泉县城开拔。
2: 老高，这里啊，离龙泉县城大概也就只有六七里路了。
3: 司令，司令，
4: 快到了。
3: 鬼子的便衣已经离开大陆，估计是回去报信了。
0: 是吗？行，那就让他们以为咱们往县城去了。
2: 这边有个岔路口，可以直接折返去兔嘴村。
0: 走，
2: 走，
0: 走，
3: 走，走，弟兄们，跟上！
5: 大渡阁下，
3: 大渡阁下，胡铁华、高疯子、傅国光带着队伍直奔龙泉县，离那儿已经不足七里了。难道他们要去龙泉县买天机床？
6: 高疯子和胡殿华不会这么愚蠢，他们在龙泉县外劫机床是最危险的，最合适下手的除了这个刘家铺就是那个兔嘴村，而这两个地方我都已经重兵把守。
3: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去龙泉？
6: 他们是佯装的。荣二军，
7: 父亲，
6: 你马上去刘家铺火车站，不得有误。
7: 嘿，
5: 队长，高司令，
2: 兔嘴村什么情况？
5: 加藤一雄亲自带着大部队已经早早埋伏在兔嘴村外了。
0: 哼，这老家伙还是厉害，居然他能想到我们会选兔嘴村下手。
8: 那鬼子埋伏了重兵该怎么办？
9: 我说一句啊，既然来了哪有不战而退之理啊。
8: 是啊，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鬼子的机床给抢回去。
0: 行，趁今天我们人多，鬼子的机床还没有从火车站运出来，咱们先把那批鬼子给解决掉。
2: 好，就按你的办法做。走，
0: 走，
3: 走。
2: 老高，你看这边鬼子的人还是挺多的，咱们不能让他们抱成团。
0: 没错，必须把他们分开，然后逐个歼灭。
2: 老傅，
7: 哎，
2: 你带人从鬼子的后面上去。
7: 好。
2: 老高，你带人从鬼子的左边攻击他们，我从右边攻击他们。
8: 那我呢？
2: 徐副司令，你就在这里阻击鬼子，这样的话咱们就能形成四面合围之势。
0: 记住啊，不在乎杀多少鬼子，主要是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2: 哎，小高，我们行动吧。
0: 好，走，
2: 走，
8: 一定要小心啊。
10: 不是一直跟着徐牡丹吗？怎么跟着我呢？
11: 我今天就是跟你过来看看，看你到底能杀多少鬼子。
10: 我看你是怕我虚报浮夸吧？我是两个人吗？
11: 你只要再杀四个，凑足十五个，我今天就跟你回家。
10: 四个？小意思，我今天啊，一定能让你回家。
11: 好啊，我在龙牙山都待了这么久了，我也想家了。
10: 行，你就瞧好了吧。
8: 开打吧。
2: 哎，再等等。

0: 还没准备好呢。司令，咱干脆给小鬼子来个贴身肉搏，这样的话一是可以接手弹药，二是让小鬼子优良作战武器发挥不出优势来，怎么样？
1: 你小子长进了啊，能想到这一点，不错。

0: 子来了，
1: 兄弟们，有狠狠的打！
2: 快，你逼！
1: 冲，冲！果然没去龙泉县，还是折回来了。快杀！
3: 傅国光他们已经动手了。

0: 回事吧？我跟你说啊，我这是星期二了，快打！
1: 别挖高峰子太狡猾了，这样肉搏我毫无优势可言。杀！
2: 把来六扶走，
1: 胡天华来吧！
2: 老六，走。牡丹，
3: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有没见到加藤英雄？
3: 没有啊。
2: 再往里面冲！
3: 走。
2: 队长，老队长，队长，
4: 贾队长，
2: 没事吧？
0: 老胡，
5: 哎，没事吧？又是昨天晚上，哎，只可惜啊，加藤英雄跑了，
2: 往哪跑了？那边，交给我了。
3: 哎，高峰子，
2: 赵翔，注意安全呐！
5: 赶紧去执行第二个计划。
2: 是。加藤英雄。
1: 高峰子来了，给我截住他！
2: 追，走！
5: 不要追了，别追了，运送机床的车马上就要到了，咱们就护着吧。

0: 杨副队长，我觉得咱们可以开打了。
1: 别，着什么急？等靠近了再打。我着急打鬼子。他
0: 呀，再杀一个，就能凑足15个了。什么意思？是这样的，杨桃让傅国光杀够15个鬼子，就跟他回家。原来杀鬼子是想让杨桃快点回家。我觉得吧。 男人说话得算数，哎，
2: 车来了，弟兄们，都给我小心点，
3: 好，
2: 别给马车打坏了。

0: 小心！你没事吧？都怪我！
1: 楚门剑阵，把我

0: 胡队长，全部搞定了。好，哎，把钢轨装上车。好，装车。
1: 好，
2: 胡队长，谁都没你的算盘打得精啊。哎，大哥，水钢轨有了，机床也有了，此地啊不宜久留，咱们赶紧撤吧。
0: 哎，我还没打够呢。
2: 撤。
0: 那走吧，走。云超，啊，把车开走。
2: 好。
3: 侯教授，怎么样？这批机床还凑合吧？
4: 这岂止是凑合，这已经算是最好的精密机床了。
5: 侯教授，你看，我们把精密机床弄过来了，还有这个钢轨也扒过来了，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4: 请两位司令员放心，我侯嘉玲向你们保证，不出10天，我们就能依葫芦画瓢。

0: 让张超给游击队送过去。
1: 好，咱这一共刚造出50只，一下给游击队送去30只，不合适吧？
0: 给他们拿点武器过去也是应该的。怎么的？你没意见吧？
2: 我没意见。
0: 张超
3: 在，
0: 今天就送过去啊。
3: 是。师团长阁下，卑职无能，带兵无方，作战无谋，以至于精密机床被中国武装掠走，兵工厂化为炮营，连对皇军亦有重大伤亡，辜负了您的期望，更愧对于天皇陛下，我深知难辞其咎，请求按军法予以重处，我甘愿受罚，绝无怨言。
4: 父亲，我们应该找个机会捣毁他们的兵工厂，绝不能让他们生产出枪炮。
3: 不，此仇必报，但不是现在。现在我们条件不成熟，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为捣毁兵工厂去创造条件。
2: 也不知道胡队长的伤怎么样了，要不下午你跟我去南风村看看。
5: 又去看胡队长？我发现你现在对他是越来越上心了。
2: 他是我的领导，我关心他是应该的。
6: 来了，
2: 胡队长
6: 啊，你的伤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5: 你们先聊，俺有事儿先出去了。
6: 好。
2: 胡队长，坐吧。
6: 好。
2: 你身上的伤也不能大意，要按时换药，知道吗？
6: 哎，我这伤啊，天天都按照你的嘱咐，每天都准时换药。
2: 对了，你上龙牙山来有什么事儿吗？
6: 也没什么大事儿，对高翔和徐牡丹送了30支枪表示感谢，再来就是想来看看你。
7: 真是气死我了！怎么样，这侯教授我可伺候不了啊，爱谁伺候谁伺候。
0: 你这个人，别人不就要吃点牛肉吗，怎么就伺候不了了？
7: 是啊，吃牛肉我都现成就买给他去了，没买着，没买着我也没办法。后来我一寻思，我上山给他弄点野味儿，这野味儿不比牛肉稀罕？嘿，他倒好，一看到那些野味儿，立马给我翻脸。
0: 去吧，他要干什么就让他干吧。啊，
7: 我
0: 去
7: 你，我哎呀。
8: 你们把龙泉的几支抗日武装都调动了起来，一次次给加藤联队以重创，干得不错。特别是抢机床、扒钢轨，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我想，加藤一雄也没有安宁的日子过了。
6: 可是他们肯定不会甘心的，会报复我们的。
8: 这也正是我要提醒你们的，要时刻保持警惕和清醒的头脑，防止敌人反扑。
6: 是，司令员，那我们走了。
2: 你笑什么呀？
5: 蓝秋姐，俺发现你跟胡队长啊，你牵挂着他，他牵挂着你，分明是郎有情妾有意呀。
2: 你瞎说什么呢？
5: 蓝秋姐，你还不承认啊？那你说说你跟胡队长是咋回事啊？
2: 我们也没什么，要不是刘队长向我挑明，我还不知道他一直暗暗喜欢我呢。
5: 那你喜欢他吗？
7: 这玩意儿好使吗？
9: 这个掷弹筒啊，侯教授在89式的基础上又有了改进，威力只会更大。
10: 我说王来喜啊，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有这本事是吧？我告诉你，弄这种东西啊，对我侯家令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11: 哎，侯教授，你说这掷弹筒好使，那就试试，到底好不好使，那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2: 高司令和徐副司令都去了猫头山，我觉得还是等他们回来再做试验吧。
11: 哎，不就是试个小炮吗？啊，不是什么多大的事儿，不用等了，走吧，
10: 走，试就是，
7: 走。
12: 哎，侯教授，侯教授，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

0: 干呢，来，让我来干。
1: 你会用锯弹筒吗？
0: 哎呀，这种东西真没用过，不过我可以试试。
2: 那不行，
3: 来，
2: 胡教授，高司令恨不得把您当宝贝供着，您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担待不起这责任，还是我来吧。
1: 那行吧，

0: 是啊，我也觉得好奇怪，这铜管的质量并不差呀。
1: 把侯嘉林给我抓起来。
2: 哎，金虎，你凭什么抓我？
0: 哼，
1: 你们干什么？侯教授可是高司令的客人，怎么说抓就抓呀？
0: 客人，
1: 我告诉你，他不仅该抓，而且罪该万死。有弟兄告诉我，他早就对王来喜怀恨在心，意图报复。这次他是借机想加害王来喜，还有什么好说的？带走，走，
2: 放开我，放开我！
1: 你们，哎，
3: 你小子啊，王来喜一直跟着高翔出生入死，是他最好的小弟兄，你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敢陷害他？
2: 我没有陷害他，我没有，你这是在诬陷我。
1: 嘴硬是吧？那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嘴硬，
1: 嘴硬，嘴硬。
2: 向一虎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呢？这是把人往死里整。侯教授这身子骨怎么吃得消？会出人命啊！
0: 不行，我们得制止他，救助侯教授。走，
4: 站住！你们不能进去。
0: 我们要见向一虎，要求他放了侯教授。侯教授是无辜的。
4: 那也不行。
0: 你们几个真行啊，竟然拿着我们辛辛苦苦造出来的枪，却将枪口对准我们。你们现在就开枪试试。
1: 什么人在这儿吵什么吵？
0: 向一虎，我们全听见了，你一直在毒打侯教授，
4: 这样会把他打死的。我们要求放出侯教授。
0: 对，放了他。你没有任何依据，凭什么说是他故意陷害王来喜？
4: 即使要定侯教授的罪，也要等高司令他们回来再定。
1: 我还就不相信了，就凭你们这些人还能闹翻了天？我告诉你们，我就要打这个姓侯的。哼，杀死他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0: 向一虎，你也太嚣张了！走，跟我冲进去救侯教授！
1: 闯啊！我告诉你们，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两个我就打一双。
0: 你，
1: 哼！
5: 胳膊呢？我的胳膊呢？
6: 王来喜，王来喜，你冷静一点。你是掷弹筒的时候出现了意外，你被炸伤了，
5: 少了一条胳膊，我不就成了废人了吗？我以后怎么上战场杀敌啊？
6: 王来喜，虽然你失去了左臂，但是你还是一条好汉，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振作起来的。
5: 蓝六姐，向一虎抓走了侯教授，还打伤了枪械师傅。
6: 啊，赶快去看看。
5: 是。
6: 向一虎，你给我出来！
1: 呀，是你啊！喊什么喊呢？在这儿干什么呀？
6: 谁让你抓侯教授的？赶快放人！
1: 谁让我抓的？我还得告诉你们啊！你知不知道，他陷害我们山上的弟兄，我肯定要抓他！
6: 你凭什么说他陷害王来喜？
1: 谁告诉我？我需要告诉你吗？
6: 我看你就是存心陷害人家侯教授，你赶快放人！
1: 你说放就放啊？不可能！
6: 他是我们八路军派来的，我有责任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你到底放不放人？
1: 不放，我连你也一块抓。
0: 哎，是胡队长，是胡队长他们，走啊！

0: 什么？你把蓝柳也抓起来了？
1: 你都不知道，这个八路他太嚣张了。我觉得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咔嚓。
0: 你呀，太冲动了，你太冲动了，赶紧把他放了，快去吧。
1: 哎，特派员，怎么能把他放了呢？啊，像这种人就应该好好教训教训。
2: 一虎啊，你抓了侯教授，已经起到挑拨离间的作用。高疯子也不会太为难你，因为你帮了他的小兄弟王来喜。可要是你再抓了蓝柳，就是引火烧身，你的用心不打自招。
1: 哎呀，那我现在把他给放了。
2: 哎，等等，你记住，这件事情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全是你的主意。我这就下山，如果他们问起我，就说我下午不在山上。
1: 嗨，放心吧，我明白。
3: 侯教授，你说掷弹筒炸膛不是掷弹筒本身质量的问题？
4: 是啊。
3: 那会是什么原因啊？
4: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铜管内进入了大量的沙子，在高温下发射才会容易发生炸膛。
3: 铜管内怎么会有沙子呢？
4: 我也想不清楚，除非……
3: 除非什么？
4: 除非就是有人故意搞破坏，往铜管里撒了沙子。
5: 哎，赶快放了胡教授，他不在这儿，你们走吧。
6: 高司令和徐副司令什么时候回来？
7: 不清楚啊。
6: 哎，那蓝柳呢？
7: 游击队胡天华他们带了十几个人过来。
8: 哼，这样正好不过，我就是要逼着他们去劫了监狱，这样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来对付他们。哼，来，高三儿，你赶快上山去，把所有的贴心的弟兄都叫上。
7: 好。
8: 哎，等等，记住，不要轻举妄动，听到我的口令再行动。
7: 是。
5: 薛一虎，你快放了胡教授，要不然我们跟你没完。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 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1: 岁玉换新
10: 这个活动。嗯，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1: 是
1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8: 这个总共

0: 2000多，要在外边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2: 玉，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 哦，
2: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0: 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0: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2: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2: 那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
4: 媳妇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4: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亲。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 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4: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 六，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

0: 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

0: 戴上特别有气质。
1: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

0: 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钱？
2: 三千欧。
3: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5: 我们应该庆祝。
6: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我呢
6: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5: 好，
8: 嫂子，
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0: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1: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2: 给我来，
13: 给我来！
14: 你以前怎么对我？
15: 听了吗？什么优点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没有 GPS 吗？
15: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老子不干了。
18: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9: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2: 与热点更近，
2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2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5: 与时代更近，
2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7: 北京时间，
21: 北京时间，
28: 北京时间，
29: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3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31: 北京时间。

0: 哎呀，是你们呢，在这喊什么呢？吓唬谁啊？那姓侯的差一点害死了王来喜，你们不知道啊？你们说放就放啊，快快快快快，走走走。
1: 侯教授并没有害王来喜，你不要颠倒黑白。
2: 江一虎，你可以暂时不放侯教授，等高司令回来以后再做决断，但是你今天必须让我看一眼侯教授。
0: 那也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江一虎为什么听你摆布啊？
3: 你
1: 江一虎，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别跟他废话了。我看他就是故意跟我们游击队过不去，既然他不放，那我们就冲进去。
0: 好，好主意啊！来呀、啊，有胆量就劫大牢，谁今天要没这个胆量劫牢，那就是窝囊废。
1: 今天我还就真劫了！
0: 哎呀，快来人呀！这游击队要劫大牢了呀！胡建华带着人劫大牢了，快来人呐！
4: 走，冲过去，把游击队包围了！走，
1: 走。
5: 我听见胡队长的声音了，他来救我们了。
4: 啊，太好了！
5: 快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6: 放我们出去！
1: 蓝柳，这不是蓝柳的声音吗？他也让向一虎抓了。
0: 胡天华，看到了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啊！快放下武器投降吧。
2: 李虎兄，我们游击队和你们独立纵队不都是抗日友军，你让我们投什么降？为什么要包围我们呢？
0: 抗日友军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可眼下你们胆敢劫我们龙牙山的大牢，那就是公然挑衅，图谋不轨，我向一虎就不能坐视不管。
2: 李虎兄，你别瞪着眼睛说瞎话了，我们都在大牢外面站着，算劫牢吗？
0: 你们在这个地方就有劫牢的企图。
1: 哎，司令，司令，副司令，山上出大事了。
7: 什么？
1: 住手，全都把枪给我放下，
4: 放下，
5: 都放下。
1: 张少，把他给我盯住。
0: 哎，哎，
1: 给我。
0: 你，
7: 老胡，受委屈了。
2: 啊，没事。
0: 牡丹，我冤枉啊！这姓侯的他故意伤害王来喜，我才把他关起来的。还有，这个胡天华带着这么多人想劫大牢，就这个侯教授，我们才发生冲突的。
7: 你别胡说，侯教授我很了解。他根本就不会这样，还有老胡，他怎么可能劫大牢？倒是你向一虎，整天兴风作浪。
2: 报告，侯教授还有蓝柳都被关在大牢里。
7: 啊，
2: 进去看看吧。
7: 侯教授，都怪我对手下管教不严，让你受了这么大的罪。
5: 那个向一虎也太过分了吧！你看，把侯教授都打成什么样了。高司令已经把向一虎给绑起来了。
2: 侯教授，那掷弹筒炸膛又是怎么回事？
5: 我和侯教授刚才分析过了，好像是有人往铜管内放了沙子。
7: 有人放了沙子？谁干的？
8: 高三负责守卫兵工厂，他可以随时进出清水洞。
7: 我看多半是他，他和向一虎走得最近。人家侯教授是

0: 睛对着他说，谁让你这么干的？
1: 没有人指使我，是我向义虎气不过，你是没看到，他都把王来喜弄成那样了，胳膊都炸没了。哼，他这是蓄意报复，没安好心。难道说我这样做有错吗？
0: 还嘴硬是吧？狗三儿，哼，掷弹筒炸膛怎么回事？
2: 这我哪知道啊？
0: 张超，
3: 你说，
0: 你要是不说，马上一枪崩了你！快说，我这个人没有耐性。
2: 是我往掷弹筒里放了沙子，我本不想这么干，可向一虎他逼着我，我也没有法子呀。我
0: 狗三儿，你这个软骨头，少在这给我血口喷人！
4: 向一虎，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一次一次给你机会，告诉你，这次我不会再帮你了。张超，把他们两个给我关到牢里去。
5: 牡丹，谢谢你这次没有替向一虎求情。
4: 其实我心里一直很难过，毕竟向一虎跟了我这么多年，他救过我的命，我现在真的不忍心。
5: 那是他咎由自取。
4: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5: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打算关他半年禁闭。要按我的本意，早就一枪把他给毙了。
4: 半年那么久，能不能就快两个月？
5: 哼，你还在替他说情？
4: 我知道向一虎有不对。但是主谋不是他，他没有那个脑子。
5: 那你的意思是说，主谋是谁？蔡孝廷？
4: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没有抓住他的把柄。
5: 我们也是时候把这个蔡孝廷赶下山去了，他在这里没干过一件好事。
4: 可他毕竟是国民党的特派员，我们可以不听他的，但是也犯不着要得罪他呀。
5: 徐牡丹，向一虎你不想关禁闭，蔡孝廷不想得罪，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让我怎么跟游击队交代？
0: 少保，别说，跟我走。
6: 特派员，
7: 好了，我就送你到这儿了，你赶紧下山。龙牙山你是带不了了，这次高疯子绝对不会放过你。我这还有点钱，你拿着，有机会咱们再设法联系。
0: 那好吧，多谢特派员，保重。
7: 保重。
5: 向一虎昨天晚上被人劫走了。
4: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5: 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是不是你叫人把他放了？
4: 你说什么呀？我会干这样的事儿吗？
8: 客官，您的菜齐了，请慢用。
0: 不许动！哎，别动！
9: 向一虎，你以为自己乔装了，我就认不出来你了吗？
0: 哼！加藤龙二，你混蛋！呸！
9: 把他给我带走！
0: 嘿！嘿！哼！
10: 老鬼子，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我告诉你，可别想打我什么主意，爷爷我不吃这一套。
9: 向一虎，听我把话说完。哼，世上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化敌为友呢？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可以给你一个皇协军的官做，让你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还有大洋美女应有尽有。
10: 说的都是真的，
9: 千真万确，绝对是一一兑现。

0: 大佐阁下，您有何吩咐？
1: 千叶沙子，好好伺候这位向先生。
0: 嗨。向先生，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喝一杯。
2: 好，我自己来。好酒啊。

0: 沙子小姐，你的确很漂亮。
1: 漂亮，那就再喝一杯。
0: 喝没问题，但是不能我自己啊！来，陪我干一杯。好酒。
1: 尚先生真是好酒量，怎么喝完这壶，我好好伺候伺候您。
2: 好，站长。

0: 哎，这声音好像有点不对劲呢。
1: 哪有什么不对劲啊？是你小子填错了吧？
2: 想让我上当，没门儿。
0: 哎，怎么半天没动静？是不是有情况啊？我进去看看。
3: 夏雨红，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找死！
4: 少跟我废话，死也不会跟你们日本人当狗。

0: 向一虎，你硬骨头，我佩服。不过你真的没必要跟大日本皇军作对，我现在还想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给我屈服，还来得及。
1: 先放了我再说。我可以跟你们干，但是你们至少让我当一个皇协军的副大队长。
0: 这个没问题，不过你还得给我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0: 去龙牙山给我做一段时间的卧底。
1: 回龙牙山？我是从龙牙山逃出来的，我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来给你想办法，让你回龙牙山，高翔不会太为难你。

0: 什么？向义虎回来了？他还有脸回来？
1: 要不是他，我们兄弟几个今天都去见阎王了。
2: 你的意思是向义虎救了你们？
1: 是，他是拿自己的命才换回了我们兄弟几个的命。
2: 就算他救了你们，我也不会原谅他。
1: 高司令，我王大嘴从不求人，今天我求你了，救救向义虎。
2: 别说了。
1: 高司令，我求你了，向义虎他现在就昏迷在外面，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他死在那儿啊。
0: 高疯子，大嘴说得对，我们不能对他见死不救呀。不如这样吧，把他救回来之后怎么发落到时候再说。大嘴，把向一虎抬去卫生队吧。
1: 是。

0: 梁队长，我们求你了，救救我二哥。
1: 蓝柳，向一虎以前是做过很多坏事，看在他这次立功的份上，你救救他吧。

0: 哎呀，像一伙像一伙，
1: 我让你远走高飞，你干嘛还回来啊？你以为你救了王大嘴他们几个，使了一出苦肉计，那高疯子就会原谅你了？哎呀，
0: 你怎么那么怕我回来？哎，你是不是担心我把你出卖了？
1: 你怎么说话的？你就这么和特派员说话？
0: 哎呀，我说老蔡，你就别担心了啊！我在这山上待不久，很快就会走，啊，你就不用担心了。
2: 现在有向一虎做内应，我们要捣毁龙牙山兵工厂，又多了几成胜算。
3: 父亲，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围剿龙牙山了。
2: 不，我还是觉得没有十足的把握。在进攻之前，我还想给他们唱一出好戏。
4: 胡队长不是让我们采购一些食盐吗？这家杂货铺后面还不小，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3: 走，看看去。
5: 哎，老总啊，你拿了我的香烟还没给钱呢。
6: 哎呀，
5: 这位老总，
6: 我烟钱由他付，凭啥要替你付啊？
7: 哎，昨天晚上赢了我三块大洋，让你付两包烟钱你都不乐意，真是抠门。
6: 俺不管，烟钱爱谁付谁付。
5: 哎，老总，你老总这不行啊！
7: 不跟你说了，烟钱由他付。
4: 哎，哥哪，你买烟咋能耍赖呢？
7: 哼，八路兄弟，你管得宽了点吧，
6: 滚一边去，少管闲事。
4: 这事儿我见了就得管，
6: 这是俺们民团的地盘，就算他做的再不对，也轮不到你们八路军来管这事儿吧。
4: 看看你们这样，哪像什么抗日武装，就整个一二鬼子。
7: 你这是骂谁二鬼子？
4: 就骂你，
7: 我看你活腻歪了。
4: 你
6: 哎，你哎，兄弟，哎呀，你这人还真敢开枪啊！打伤我的人今天必须给我说法。
8: 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9: 弟兄，这不是游击队的袁超兄吗？
10: 少连长，你的手下开枪行凶，打伤了我们的人。
11: 你小子不争气的东西！
9: 杨元超，你带人上洛河镇寻衅滋事，被打也是活该的。
10: 姓邵的，你说的是人话吗？你的手下开枪打伤了我们的人，你还有理了？今天你必须把这个开枪的人交给我来处理。
9: 交给你处理？兄弟们，把他们就给我围起来。
12: 是。
9: 杨元超，怎么说这洛河镇也是我的地盘，你在这儿亮枪又带人走，不合适吧？
10: 我不想跟你说，我要见副司令，跟他说。
9: 说到天边去，也就是你们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以为副司令会给你们撑腰吗？做梦去吧！
10: 到底让不让我见副司令？
9: 好好好，既然你不死心，那我就带你们去见副司令。兄弟们，把他们给我带走。
12: 走啊，走，
7: 快点，
12: 走
7: 走。
9: 副司令，游击队在洛河镇上挑起事来，兄弟们出于自卫才开的枪，你得替大伙做主啊。
13: 我看游击队对这事儿管得对，你们欺压老百姓就是不行。做错了事儿不认账，还敢开枪行凶，真是罪加一等。
3: 小强，
7: 在，
3: 把这个不懂事的闹兵给我拉下去，打我是大板。
7: 是，
12: 走
7: 走。
10: 副司令，谢了。
14: 田队长不用客气，你们刚到洛河镇，弟兄们不懂规矩，忍着受委屈了。几位兄弟啊，我替民团的兄弟替你说声对不起，委屈你了。
4: 把你手下好好管管吧，就欺压老百姓。有本事跟鬼子去干啊！
10: 你少说两句吧，
9: 副司令，你这样做让兄弟们寒心呢。
3: 好了，别说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是你小舅子，你就袒护他。
14: 你这种做法，往小里说这是袒护亲属，往大里说这是纵容手下胡作非为。
3: 行了，管着连长，你别闹了，去当排长吧。
9: 什么？副司令，你这样做下手也太狠了吧！哼。
14: 少连长，你看看，
9: 用他人志气

0: 你自己人威风的事儿。傅国光这个蠢货，他可真的干得出来。
1: 我看是傅国光根本没把咱们当自己人，现在逮着机会自然要好好敲打你。少连长，你还不明白？
0: 别叫我连长。少东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忍就不要怪我无义。
2: もうすぐ子供だな。あ、今度の子供は誰にも知れず、きっと成功できるんだ。行こう、行こう。

0: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刺杀你们吗？
1: 不要杀我！
0: 因为你们欺负我们的兄弟，我咽不下这口气。
1: 不要杀我呀！
0: 哼，告诉你们副司令，我们八路军不是好惹的，惹了我们要他付出血的代价。
2: 快点走吧，他们的援兵就要来了。
3: 有没有发现可疑人物？
1: 没有。
3: 听好了，给我分头搜，快！
4: 你都看清楚了，确实是游击队干的。
1: 我看得一清二楚，确实是八路，他们太残忍了。
5: 这不像游击队的做派啊！游击队纪律严明，怎么可能这样残杀友军呢？
1: 多半是今天下午被打伤的一个八路军上门行凶，昨天下午他走的时候还气呼呼的呢。
3: 对，一定是他。副司令，弟兄们不能白死，这血债一定要洗还。
5: 哎，你们先别冲动，我还是不相信这是游击队干的。
1: 这就是游击队干的，你不用怀疑。他们临走时还让我带话给你，说八路军不是好惹的，谁惹他们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3: 副司令，这下你应该相信了吧？游击队也太嚣张了，这个仇一定要报。
6: 游击队欺人太甚！扫枪，
7: 站，
6: 马上集合队伍，打进南凤村，替受贿的兄弟讨回一个公道。
7: 是。
8: 季泽军，你们干得漂亮！
0: 我刚得到消息，傅国光已率领部队出发，去讨伐游击队。
8: 这下好了，让游击队跟民团他们自相残杀，这样我们攻打龙牙山和他们的兵工厂就容易多了。
6: 傅晋高明，过去我们之所以一次次失手，就是因为他们几支武装相互勾结，抱成一团。只要我们打破这种同盟，就可以稳操胜券。
8: 嗯，季泽军，你马上去联系向一虎。
0: 嗨。
9: 卖烟了，哎，卖烟了，卖香烟了，卖香烟。
1: 哎，天乐哥，高司令有交代，不能让你出这个。哎呀，
10: 我就去买包烟就回来，怎么也不行吗？
1: 那行，那我们跟着你啊。
10: 行行，跟过来吧。
11: 嘿，大哥，买烟啊？
10: 买烟，来，给我拿包烟。
11: 好嘞，给你。
9: 买烟喽！
11: 副司令，已经到龙牙山下了，再往前走一个时辰，我们就可以到游击队的南峰村了。
12: 我得顺便去会会高疯子和徐牡丹。讨伐游击队可不是小事，我得向独立纵队通过气，免得发生什么误会。
11: 有这个必要吗？高疯子跟胡天华的关系那是相当铁，他只会帮游击队说话，你去找高疯子，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12: 停。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咱们才得过去说一声，要不然我们进攻南峰村，高疯子如果得到消息去支援的话，我们就被动了。
11: 您说的也是啊。
3: 副司令，要是高疯子不让你去打游击队呢？
12: 停，曹强，如果好久不回来的话，那你就跟少东直接去打南峰村。
11: 是，
12: 走。
6: 季德军，向一虎怎么还不见人影？该不会是还没有见到咱们的货郎吧？
0: 应该不会。丫头少佐，咱们还是再等等吧。
10: 哎呀，两位弟兄啊，看着天这么冷，不如进去喝杯酒，暖暖身子吧。
1: 你可别耍什么花招啊！
10: 嗨，这话说的，我能耍什么花招啊？啊，哥看你们俩挨冻是吧？心疼啊，进去喝杯酒。走吧，
1: 要不喝点？
11: 喝点，喝点。走，
10: 别犹豫了。
1: 哎。
13: 你是说，游击队杀了你们十几个民团的兄弟，你要去南峰村报仇吗？
6: 是的，此仇一定要报，要不我和手下的兄弟们没法交代。
5: 副司令，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我们游击队肯定干不出这种事。 哼，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7: 我当然可以肯定，我们游击队纪律严明，绝对没有哪个战士胆敢去做这种事，闯这么大的祸。
14: 此事证据确凿，你就别替你们游击队狡辩了。
13: 国光兄弟，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要不然你先在我龙牙山歇一歇，我替你去南风村打探一下到底是不是游击队干的。
14: 哎呀，不用打探了，这件事我早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上来就是给你们通个气儿，然后马上就去打南风村。
13: 国光兄弟，你这么莽撞是要闯大祸的。
14: 我来之前我就预料到了，你们肯定也向着游击队，既然高峰你这么说的话，那子红民团和你们断交，我们下山去南风村。
13: 等等，既然我知道这事儿，我就不能不管，还是请你留在龙牙山吧。来喜，把副司令留下。
14: 有，我就开枪了啊！狗疯子，你敢绑架我？
13: 哼，傅国光，这里是龙牙山，不是你的洛河镇。

0: 哎，副司令怎么还没下来啊？
1: 哎，副司令一意孤行，非要见高疯子，我看多半是被他扣住了。
0: 啊？那得去看看，把司令救出来。
1: 曹营长，副司令刚才交代过，如果不见他下来，咱们就直接去攻打南方村。我想，他们不会把他怎么样的。
0: 走，去南方村。
1: 嗯，
0: 走。
2: 太君，
3: 飞虎，你怎么才来？
2: 哎呀，为了摆脱监视我的岗哨，浪费了点时间，再加上我身上的伤还没有完全好，所以下山的时候啊，比平常慢了点。
3: 我们赶紧上山吧，估计大部队也快到了。
2: 好，这样，我带你们呢走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可以直通清水洞。我下山的时候已经侦查过了，这条小路上没有他们的流动哨。
3: 哟西，走。
1: 他叫王小二，是镇上卖豆腐的。他说他有大事要告诉我们副司令。
4: 王小二，副司令不在这个镇上，有事你跟我说就行。
0: 也行。今天丑时在洛河镇自杀明团兄弟的那些人，我碰见过。
4: 你碰见过？
0: 当然了，我还亲耳听见他们叽里咕噜的说着鬼子话。他们不是八路军，是鬼子。
4: 啊？你确定你没有听错吗？
0: 绝对没错，而且我敢对天发誓，他们在那儿说鬼子话的时候，我就离得不远。那是啊，听得真真切切的。
4: 哎，你知道这么重要的情况，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啊？富国光现在在南风村，估计啊和游击队已经打起来了。
2: 太君，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清水洞兵工厂。
3: 有多少人守在这里？
2: 大概就是十几个人吧。不过清水洞易守难攻，我们要想上清水洞，必须经过这条坡道，但是他们有十几个人守在洞外，我们要想到洞口不容易啊。
5: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2: 你们看，负责守卫清水洞的叫王大嘴，我不是才救过他吗？所以我有个办法。
3: 若曦，就按你说的办。齐德军，你顺着来时的路返回。
2: 兄弟，我带个东西给你看看。

0: 哪来的枪炮声？
1: 好像是从清水洞传来的。难道鬼子莫上山了？
0: 如果是鬼子来了，他们是怎么上山的？
2: 对了，我们在路边布置了那么多的岗哨。

0: 相一虎好多久了？不少于一个时辰。
1: 我怀疑是相一虎把鬼子带上来的，要不然鬼子找不到清水洞。难道相一虎投靠了日本人？
2: 我知道来了多少人。要这样，我带人直接赶往清水洞。牡丹，南流，你们赶往南坡去。
3: 好。
1: 高司令，档案鬼子少不了我呀，我参加那边，
0: 随你的便。
1: 哎，高司令，大会我也要去啊。
0: 南希，把枪给他。
1: 哎，谢谢啊。
4: 相一虎，你这个狗汉奸，我白和你兄弟一场，你居然带小鬼子上山，在龙牙山兄弟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闭嘴！快说，你们把造好的武器都藏在哪儿了？小鬼子，你不要再问了，我是不会说的，打死也不会。
1: 报告，不要杀他。
4: 连队长吩咐。

0: 哎，杨桃，你怎么来了？
1: 牡丹姐，你是来找凤孤光的吧？
0: 是啊，他带着弟兄们去了南风村，我要赶快去制止他们，千万不能和游击队两败俱伤啊！
1: 你放心吧，凤孤光没有去南风村，他被我们拦下来了。
2: 杨桃，杨桃，你怎么来了？
0: 国光，我已经找到了证据，那帮上门杀人行凶的家伙根本就不是游击队，是日本人装的。卖豆腐的王小二亲耳听见他们在说鬼子话，他们是想嫁祸给游击队，让我们两支队伍相互残杀。
2: 坏了，我这回是上了小鬼子的当。
3: 我就说我们游击队干不出这种事，你就是不信。
2: 哎呀，坏了，曹雪和少东这会儿已经去了南风村，恐怕现在已经打起来了，我得去制止他们。
3: 我跟你们一块去，我知道有条小路可以快点到南风村。徐副司令，我要向胡队长报告，让他们赶快来龙牙山支援。好吧，你先走吧，跟我走。
2: 走。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

0: 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2: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0: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0: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2: 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剪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0: 连墙体都剪了。
1: 对，
0: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2: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2: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0: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2: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0: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咱这5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 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胡队长。
1: 哎，
0: 刘队长。
1: 哦，这位是？
0: 哦，这位是老庞，马三胖手下。
1: 那他来干嘛？
0: 哎，是这样的，他不愿意给鬼子卖命了，过来投奔我们。为了表示诚意，他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情报。
2: 胡队长、刘队长，加藤义雄已经绕道小道去龙牙山清水洞，他要毁掉那儿的兵工厂，剿灭独立纵队。
1: 你这个消息准确吗？
2: 绝对准确。
1: 刘明，
0: 到，
1: 集合队伍，火速赶往龙牙山。
0: 好。
3: 唐营长，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干什么？你小子装什么蒜？你们游击队杀了我们十几个兄弟，这血海深仇怎能不报？
3: 开什么玩笑？我们游击队怎么可能去杀你们民团的兄弟们？
5: 开玩笑，昨天发生一点小摩擦，我团兄弟就死了十几个人，还说不是蓄意报复？
3: 你们搞错了吗？我们没有人去报复，更不可能杀你们民团那么多人。
4: 兄弟们，少跟这帮混蛋废话，给我打！
3: 怎么会有枪声？该不会鬼子来了吧？
1: 走，快枪啊，
3: 走
1: 走。

0: 我们游击队杀了你们十几个人，可是我已经核实过了，我们游击队的战士昨天晚上没有一个人离开过驻地。你们游击队在漯河镇行凶杀人，我亲眼所见，怎会有假？请胡子，你少在这里忽悠我！
1: 你们的人还留下话说，你们游击队不是好惹的，如果惹了你们，就要付出血的代价，这事儿有没有？
2: 听你们这么一说，更加确定了，这伙人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人，我们游击队的人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
3: 我就知道你们会嘴硬到底，少废话，兄弟们，我打！
0: 各位兄弟，不要再打了。加藤英雄已经去了龙牙山，我要赶去支援独立纵队。你看这样行不行？打完鬼子以后，我调查清楚，给你们一个答复，行吗？
3: 鬼子什么时候去龙牙山了？你少在这里给我胡扯！
2: 我们说的都是实情，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就留下来让你们扣押，先让老胡带人去打鬼子。
3: 那也不行，少跟我们耍花招！兄弟们，给我打！
4: 等一下，都放下枪！这是一场误会，上面行凶的是鬼子，我们都中了鬼子的奸计了。
5: 高疯子说的没错，这条小路上显然已经是走过大队人马，鬼子不可能知道这条路的，必定是向一虎摸清了这条路上今天没有岗哨，才把鬼子带上山的。
6: 看来向一虎已经死心塌地当汉奸了。
5: 现在我才明白，他救下王大嘴他们也是在演戏。要是早知道他会去当汉奸，我才不会救他呢。
6: 姐，这根本怪不得你，你怎么知道他会去当汉奸呀？
5: 要是我今天看到他，我亲手杀了他。
7: 司令，咱们被包围了。
8: 高司令，鬼子人太多，我们突围出去希望不大呀，无论如何都要突围出去，我们要赶往清石洞，我现在担心不会伤他们的安全。西面兵力已经薄弱，张超知道动准备。
9: 是。

0: 鬼子给占了，看守的人倒没几个呀。看来上山来的鬼子还真不少呀。姐，要不咱们现在趁鬼子少，把兵工厂抢回来吧。
1: 这我知道，我们必须把兵工厂抢回来。现在侯教授他们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弟兄们，我们把兵工厂抢回来，上！
0: 红霞，我们现在赶快去清水洞里看看。
2: 走
3: 走。
4: 行不丹，
5: 副司令
6: 啊，
5: 我们兵分两路，你从寨门进，我呢从后面南坡上。
6: 好。
0: 焦土罗，你把侯教授怎么了？
7: 不丹，侯教授没事儿，他们没把他怎么样。
0: 向一虎，你为什么要当日本人的狗？明明知道你做了那么多出格的事情，我都包庇你、袒护你，为了你，我还和高疯子翻脸。可是现在，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多年来，我把你当成我的兄弟，你现在去当日本人的狗汉奸，你是不是要往我胸口捅一刀？

0: 你虎辜负了你，你让我怎么面对蓝柳，怎么面对高翔，向龙牙山的弟兄们交代？
1: 牡丹，请你不要怨我，我也是被你们逼的。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我。自从那个高翔上了山之后，你是高翔长，高翔短。
0: 死乞白赖的对他好，你知道我以虎的感受吗？就说今天我投奔他们，你以为我是情愿的吗？我还不是被你们逼的。要不是你们都逼的我，我在龙牙山都待不下去了，我会走到今天吗？你别狡辩了，你是龙牙山的第一个汉奸，第一个叛徒。我徐牡丹今天要亲手杀了你青里门户。
2: 开枪吧！一虎死在你的枪下，死而无憾。
3: 徐牡丹，你回头往上看看。徐牡丹，不想吗？不然你的兄弟们都将死在我们黄锦的乱枪之下。

0: 停！狗疯子，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投降吧！
1: 司令，
0: 狗疯子，你没有想到吧？在你龙牙山的地盘上，你却成了我的囊中之物。
2: 加藤一雄，你不就是靠着香一虎给你们带路，才能摸上山的吗？
0: 你说的没错。你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兵不厌诈。我这一招还行吧？
2: 除了使诈，你还会什么？你要实打实的跟我们干，你还真不是我的对手。
0: 好了，我没工夫给你磨嘴皮子。你们中国人还有两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高疯子，你总算聪明了一回，带走。
2: 看来我们自制的手榴弹威力挺大的啊！只可惜还是没把加藤英雄给炸死。
1: 司令，虽然咱们刚才炸死了一批，可小鬼子现在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胜算不大呀。
3: 司令，咱们的手榴弹都用光了。
2: 掷弹筒呢？
3: 掷弹筒也是，俺们的子弹也所剩不多了。
2: 这样，那就只能肉搏了。
0: 高疯子，狡猾大大的，拔！
1: 好，再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2: 我说蔡小丁，我以为你只会挑拨离间，没想到你小子还有点血性。
1: 别忘了，我也是个军人。
2: 兄弟们，拼了！
4: 拼了！
5: 拼了！
6: 大佐，他们的援军到了，我们快撤吧！
0: 撤！
2: 哎！哎！老夫，
4: 停！小东，
7: 动！
4: 两位兄弟，把加藤一雄老鬼子的后路给我堵了！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老鬼子给我抓住，否则军法处置。
7: 是，
4: 快去！
7: 走！
4: 高司令，
2: 老夫，
4: 您没事吧？
2: 我没事。
4: 太好了，幸亏我们及时发现上当了，才没和游击队打个两败俱伤，差点让加藤一雄那个老东西得逞了。
2: 我算明白。他这是一整套计划，让你们民团和游击队打，把我们龙牙山孤立起来。他可以趁机干掉我们独立纵队。太狡
7: 猾！副司令，
4: 对呀，
7: 副司令，
4: 怎么回事？
7: 副司令，
4: 让加藤一雄给跑了。
3: 你说什么？我跟你反复强调，一定要把那个老鬼给我留下。你还让他给跑了？我一枪毙了你！
7: 鬼子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
3: 行了，别说了，以后当班长去吧。
2: 好了，别吵了，咱们赶紧赶到清水洞去。弟兄们，走，
4: 走。

0: 来，
1: 带人往前追。
2: 好，走。
0: 刘团长、王团长，刚刚得到消息，加藤一雄已经带着大队人马踏上龙牙山了。
3: 高疯子跟胡天华搅在一起，抢了鬼子的精密仪器，又撬了他们的钢轨，鬼子不打他们才怪呢。
4: 团座，我们要不要去支援一下？这高疯子和胡天华都帮过晋绥军，咱们可不能忘恩负义啊！
3: 别跟我讲什么忘恩负义。高疯子跟胡天华打得火热，如果我们救了独立纵队的话，倒是可以借机会把他们拉拢过来，收编他们。
4: 对对对，团座说的太对了。
5: 陈峰，
0: 在
5: 集合队伍。
0: 是。
6: 胡天华，你们千万别开枪，要不然他们就没命了。
7: 我说鬼子这么容易上山，原来出了这么一个汉奸，我们得想办法赶紧把他们救下来。
8: 胡天华，我们不妨做个交易。
7: 什么交易？
8: 你们推到对面的山坡上，我就可以放了他们。
9: 胡队长，别听他的，这其中一定有诈。
4: 胡队长，公司里有请。
7: 小鬼子的话我都听见了，他们是在拖延时间。
10: 拖延时间？
7: 对，清水洞的后面还有个出口，这个出口向一虎也知道。
10: 你是说加藤龙二想拖延时间，然后把侯教授他们从后面带走？
7: 对，这样吧，你先答应他们，麻痹他们，我带人去后山堵他们。
10: 好，就这么定了。
7: 好啊。
10: 侯教授，没事吧？
11: 我没事，可是徐副司令还在鬼子手里啊。
10: 好，我就去救他去，走。

0: 可怕，更搞东西，我马三炮待你不薄。没想到你竟然背叛了我，投奔了八路军。
1: 他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马三炮，你赶快投降吧，我们八路军一定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
0: 闭嘴，我要是投了八路军，你们不剥了我的皮才怪呢。
1: 三哥，你还是别再助纣为虐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何必自己人打自己人呢？你要是真是想反正的话，他们给你机会的。八路军很讲诚信的，三哥，你投降吧。
0: 投降，投降，我先毙了你。

0: 你们小心点，别让我给擦下了。
1: 加藤龙二，我们已经退到山坡上了，你现在可以把徐木丹放了吧？
2: 放人，放开！

0: 弟兄们，是我徐牡丹对不起你们，是我错信了向一虎，才让你们白白送死。都怪我！不过你们放心，今天的账我要他们血债血偿。这次龙牙山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1: 我要负全部的责任，
0: 你别这么说，牡丹，我也有责任。你别再说了，这次整件事情都因我而起。我已经想好了，副司令这个职位，你们还是撤销吧。
2: 即便你有错，也不至于免职啊。是啊，主任。弟兄们，谢谢。但是我心意已决。
3: 如果你执意不听兄弟们的劝的话，那这个司令我也不当了。高疯子，兰州姐，兰州姐，胡队长醒了，弹片都取出来了。
4: 再休养几天，你就可以下床了。那就好。哎，我还需要待几天，才能回南风村啊。至少10天吧，你就安心养着吧。
3: 那不行，我不能在这儿待那么多天。你现在是我的伤员，都得听我的。什么时候归队啊？我说了算。行行行。
4: 听你这个医生的，好好养伤啊！真没想到，你和弟兄们都能原谅我。吸取教训吧，以前你对向一虎他们太放纵了，还有那个蔡孝廷，你对他也有些放任。蔡孝廷和向一虎不一样。
0: 他不是汉奸，是，他不是汉奸，我知道。他搭救鬼子来的确不含糊，
4: 不过还是多点留心呐。
0: 我知道了。其实回想起来，有些事情是我对不起他们游击队。
4: 好了，哦，对了，还有，以后打仗别冲动。

0: 看你这样，我心里踏实。
1: 怎么了？你担心我啊？
0: 我只是怕你有危险。
2: 哼！江一虎，我现在任命你为皇协军副大队长。
3: 谢谢大佐阁下，
4: 父亲。
2: 好吧，你先回去。
3: 是。
2: 江一虎刚刚归顺，我们不能打压，只能拉拢。
5: 胡队长，药换完了，俺先走了。
4: 翠花，蓝柳人呢？小半天都没见到他了。
5: 才小半天没见，你就想蓝柳姐啦？胡队长，那天蓝柳姐给你做手术的时候，你迷迷糊糊中一个劲儿喊蓝柳，蓝柳，蓝柳。
4: 他听到了吗？
5: 当然听到了。胡队长，
4: 蓝柳。
1: 胡队长，我给你做了鸡蛋汤，你趁热喝了吧。
4: 蓝柳，我刚才听翠花说，那天你给我做手术的时候，我还一直喊着你的名字。
1: 胡队长，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我。
4: 蓝柳，说实话，我心里一直很喜欢你。我想来想去，我也有追求你的权利，不是吗？所以今天我正式向你提出来，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
1: 我心里很乱，我先走了。
6: 元超，哎，我今天去龙牙山看老胡，听到一个好消息。
7: 什么好消息啊？
6: 就是老胡啊，终于跟蓝柳表白了，求爱了。嘿，没想到这次降驴有开窍的时候。
7: 啊？那照你这么说，这次受伤休整，坏事还真变成好事了？
6: 那可不是嘛。
7: 那他答应胡队长了吗？
6: 他是还没答应呢，但是啊，他也没有完全拒绝。翠花跟我说，现在蓝柳已经承认对老胡有感觉了。
7: 只要有感觉，那就还有戏。
6: 嗯，我现在觉得得赶紧找个机会，把蓝柳推给老胡，把徐牡丹推给高疯子。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如果这个蓝柳一直待在龙牙山上，那徐牡丹肯定会多心啊，跟高翔闹翻了，这龙牙山也会出现严重的分裂问题。咱们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8: 太过分了，傅国光将我一贬再贬，居然贬成了一个小小的班长。傅国光拉队伍靠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他神气什么？兄弟们水里火里的又得到了什么？
9: 我们还认你是连长，凡事都听你的。我是早就不想干，抗日抗日，最后他当英雄，咱们受罪。姐夫，要不然咱们把队伍拉出去。
7: 拉到哪儿去啊？
9: 天无绝人之路，咱们上山当土匪，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谁也管不了咱们。
7: 放着民团不干，咱去做土匪？
9: 哎，我倒有个好主意，只要队伍能拉出去，

0: 看看高疯子，看看兵工厂大炮造得怎么样了啊？
1: 看大炮？
0: 对。另外，我还有一件小事。
2: 哎呦，我们现在的技术啊，那是越来越成熟了。加藤英雄知道咱们有大炮，非得气死不可。
3: 我跟你说啊，军分局的田司令员欣赏你的军事才华，老在我面前夸你呢。
2: 那他有没有考虑要我到你们的八路军去发挥一下？
3: 好啊，只要你们愿意加入我们八路军，我们随时欢迎你们独立纵队。
4: 好啊，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会认真考虑的。
0: 哎，高司令，我们这次来啊，还有一件小事儿，就是要把蓝柳带回去一趟。
2: 为什么？
0: 哦，是这样的。现在蓝柳同志已经是老胡的对象了，
4: 你，
3: 刘明，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0: 哎，蓝柳，
3: 蓝柳，蓝柳，
2: 老胡，那恭喜你啊！
3: 我，
4: 胡队长，恭喜你啊！
3: 我，你给我出来，
0: 老胡，你出来，你咱也。来，老胡，来喝点水，消消气。
3: 我不喝。
0: 哎，老胡，这件事儿我没来及和你商量，就一手包办了。
3: 这是你能包办的事儿吗？啊，你也不问问人家蓝柳是怎么想的？再说了，你这么做那是会影响到我和蓝柳之间的关系的。
0: 哎，老胡，我这件事儿，我是莽撞了些，没来及和你商量，但是。我这也是为了处理好独立纵队和咱们游击队的关系啊，老胡，你想，这个徐牡丹对蓝柳有成见，如果咱们继续把蓝柳同志留在特龙崖山上，这徐牡丹和蓝柳一定会出现冲突，这种冲突一定会影响咱们争取独立纵队的工作呀。
3: 那不管怎么说，你也得跟我商量商量，不是吗？
0: 跟你商量，这是早黄了。
3: 你。那你准备是不让蓝柳回去了？
0: 哎，我是想先让他留在南风村冷静冷静，等冷静下来呢，再让他回去。毕竟他对那边比较熟。
5: 姐，你想什么呢？
4: 红霞，你说，咱们是不是都错怪蓝柳了？
5: 他呀，也许吧。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再也没有人可以在龙牙山指手画脚的了。
4: 没那么简单。
5: 为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红霞，我感觉他还会回来，他不会放弃的。你说我是多心了吗？
5: 我不知道。
4: 我也不知道。
5: 姐，你就别担心了，你的那个高司令啊，肯定跑不了。我看你啊，就嫁给他吧。
4: 哼，谁说要嫁了？是不是你想嫁了？
5: 我才不想嫁呢。我啊，一辈子都跟着姐。
6: 是吗？我想啊，到时候可不要刘明一勾手指头，你就跟着他跑了。
5: 姐，
6: 别再说了，你也快二十了，要不是跟着我上山拉队伍，早就嫁人生孩子了。红霞呀，到时候你和刘明真成了的话，我给你们操办婚礼。
5: 姐，你别这么说，要不是你的话，我根本活不到现在。
4: 别说这样的话。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

0: 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

0: 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这么便宜
4: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你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您好您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0: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0: 哎呀太乖了，
1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 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7: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8: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7: 是的，
18: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7: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8: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7: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8: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7: 是的，
18: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7: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9: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2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1: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1: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1: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1: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1: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1: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7: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8: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7: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

0: 架，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又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钻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 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

0: 哎，真是没想到，这蓝柳同志脾气还挺大。
1: 刘明，我跟你说，这事就是你自己干的不地道。
0: 哎，行，老胡你这么说是吧？也对。
1: 哎，你这捅了娄子你就想走啊？谁给你善后啊？
0: 哎，当然是你给我善后了。哎，老胡，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和蓝柳在一起啊。我这有错吗？

0: 到了，跟我出去。
1: 还生气呢？再生气，那也得吃饭吧，啊？

0: 你这么盯着我看干什么？
1: 你的所作所为都让我不知道该怎么看你了。
0: 兰柳，刘明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但他也是从大局出发，不希望你搅和到高翔和徐牡丹的感情纠葛中去，这对我们独立纵队的统战工作是很有影响的。
1: 仅仅是因为这个？
0: 当然，我不否认我打心眼里的喜欢你，那都是刘明自作主张，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我一定会尊重你的选择。
1: 露馅了吧，
0: 兰柳，我向你道歉，也替刘明向你道歉，但是你现在已经让徐牡丹多心了，还是那一句话，你不能够掺和到高翔和徐牡丹的感情纠葛中去，这样很容易导致独立纵队的分裂。
1: 我掺和？
0: 兰柳，刘明这么说其实也只是想暂时让徐牡丹对你放下心防，其实组织要派给你更艰巨的任务，还是要让你回到龙牙山上去的。
1: 你们打算怎么安排我的工作？
0: 组织上决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要改编独立纵队，要让高翔、徐牡丹更加倾向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要让他们同意在独立纵队设置我们党的组织。
1: 我行吗？
0: 行，你肯定行。
2: 走。司令，少东叛变了，要抓你，快走啊！
3: 这个混蛋，快走！
2: 别动！
4: 副司令，我已经投降皇军了，菊川先生在等你。
5: 傅先生，久仰。傅先生大义凛然，我的佩服。不过，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傅先生，就不为自己的部下考虑一下吗？
4: 曹营长，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
3: 刘团长，
1: 队长，你放心。我会把握好分寸，不把个人的情绪带到工作上来。
0: 兰柳，要不我跟司令员申请一下，把你调回来吧。
1: 不，现在独立纵队还没有争取过来，我不能离开独立纵队。上次那个样子，是我没有控制好情绪。
0: 那就委屈你了。
1: 我们都是为了革命工作，为了早日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高翔那边，我会继续做他的思想工作。

0: 这个包厢啊，他一门心思就是要做国民党的正规军，瞧不上我们八路军。他一直摇摆不定，不过你放心，我会继续做他的工作，让他能早一点明白我们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了老百姓的。嗯，那就辛苦你了。我真该上山了。嗯，我送送你。
1: 发生什么事情，我对你都是一心一意的。
0: 队长，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但是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你就让我先冷静一下吧。
1: 好，我等你，我会一直等你。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
1: 哎，
0: 我再送送你吧。
1: 不用，我这么大一个人了，您还怕我被狼吃了？
0: 我这还真是有些担心呢。
1: 你担心什么？我蓝柳已经不是以前的蓝柳了，我现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你回去吧。
0: 好吧，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你们是什么人？
1: 什么人？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0: 你们是哪路土匪？
1: 对，爷爷就是土匪，把他绑了。
0: 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1: 别动！
0: 你放开我！
1: 快！
2: 毛探长，人我已经给你带了。
3: 蔡特委员，这件事情我总觉得有些不妥。
2: 不妥？没什么不妥，我们都是为了党国效力啊。
3: 可是现在国共联合抗日了，
2: 我的毛团长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只要你手里有这个女八路，那高翔和胡天华他就得听你们的，
3: 这样我们团座就能够收编独立纵队了。
2: 不错，只要你把他交给了刘团长，刘团长肯定会嘉奖你。毛团长，这可是个好机会。
3: 好，
4: 副国光怎么样了？
5: 前面有国军，副国光已经被刘胜斋救走了，叛军已经全被剿灭。
4: 什么？刘胜斋？哎呀，你们说这个人该喜欢他呢，还是该恨他？
5: 这依我看啊，这刘胜斋也还算是个大英雄。我们司令才是大英雄。
6: 这小子嘴
4: 他都会拍马屁了，小心成马屁精啊你！
5: 那您不就是马了吗？
6: 怎么说话呢你？
4: 啊，走走走，
5: 哎，走，
1: 走，快！
7: 胜斋兄，高翔兄，怎么着？你也是来解傅国光之围的吧？高翔兄急人所难，在下佩服呀。不过来晚了。这几个反贼啊，早被我砍了。
4: 快点，圣战兄也是古道热肠啊。傅国光怎么样了？
7: 傅国光啊，跑着呢。哎呀，高翔兄啊，善后就是给你了。我的参谋是和策反的鬼子打得热闹，我呀得去赶个场子去。嗯，不会有劫。
6: 司令，这傅国光已经被刘胜斋给救走了，咱去嘛。
4: 来都来了，看看去。
5: 走。
7: 哼，这些个混蛋竟敢投靠日本人，我真是恨不得杀光他们全家，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当汉奸。
5: 对，以后谁敢当汉奸，咱们就灭了他们全家。
3: 团座，傅国光那里的叛军都平息了吗？
7: 当然平息了。
3: 那是，只要我们团座出马，还有什么平息不了的？就那几个叛军能成什么气候？嗯
7: 哼，晚上我请咱们兄弟们喝酒。
3: 团座，我这儿也有好事要跟您汇报。
7: 好事？
3: 对，好事。
7: 说。
3: 我们把八路军的蓝柳给绑来了。
7: 什么？你们把蓝柳给绑来了？

0: 刘胜斋，你这个无耻小人！
1: 快给解开！
2: 快，
3: 是，
2: 把他解开。
0: 你最好马上把我给放
1: 了。来，小姐，既然来了，就好好在这待着吧。我刘胜斋不会亏待你的。
2: 你们听好了，每天好菜好饭伺候着。
3: 是。
0: 呸！谁要吃你的饭菜？
3: 你这个女麻鹿，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小心我一枪崩了你！
0: 来呀、啊，有种你就崩了我！
3: 你以为我不敢是吗？
2: 退下。
0: 刘胜斋，你以为你用这种招数就能控制胡天华和高翔吗？你休想，他们是不会中你的招的。
1: 我刘胜斋可没想控制高翔，我只是希望把他引入正道，避免跟你们走歪路。
0: 刘胜斋，你给我站住！刘胜斋，你给我

0: 高司令，你来了。高司令，
1: 人死不能复生，一定要结案。龙阳山的抗日武装力量可不能没有你啊。
0: 我不哀痛，我高兴。我傅国光也算是满门忠烈，对得起国家了。
1: 你是好样的，
0: 高司令过奖了。兄弟们，我傅国光自知不是带兵之人，但是现在国家有难，咱不能看着我们自己的家园被占。我傅国光无德无能，你们跟着我受苦了。
2: 司令，
0: 高司令，这些兄弟们可都是铁铮铮的好汉呐！我再这样带着他们，就是害了他们。你把他们都带走吧。
1: 国光兄，
0: 我知道。你想问我为什么要投你？我告诉你，刘成斋是个英雄，但是太过嗜血，好杀不降，八路军也不一定会收留我们。也拒绝我们吧。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但是我有一个原则，我的原则是，愿意加入我们独立纵队的，我欢迎；要是想回家，我发路费。
0: 兄弟们，愿意跟着高司令一起打鬼子的，给个话。
2: 我愿意。

0: 刘世斋，你这个阴险小人，你给我出来，出来！
1: 别叫了，传座他又听不到。
0: 听不到我也要叫，出来！
2: 盛斋，这次我算是真正的看见打仗了。
3: 嘿嘿，怎么样，没吓着你吧？啊？
2: 一开始还是有点怕，不过因为你在我身边，后来我就不怕了。这一次我算是真正的看到了你的风采。
3: 小曼呐，这打仗可不是玩浪漫啊，那是要死人的，是血流成河的啊。
2: 所以啊，才要更加坚定我随军夫人的信心。我也要为抗日战争出一份力，在你的身边照顾你。
3: 好啊。
0: 盛斋，你是什么正规军？你就是一个土匪。
2: 盛斋，那个女人又在叫了，
3: 让她去叫吧，叫累了她就不叫。
2: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女人还是挺英勇的，单枪匹马就敢闯龙牙山寨，这要是一个男人恐怕也不一定敢呢。哎呀，
3: 小曼呐，这个就是他们共产党最可怕的地方。
2: 你为什么要把他抓回来？
3: 为什么？为了龙牙山，这个女人是个八路，可是高翔跟她走得很近，高翔不会对她坐视不理的。
2: 正规军也绑票，这传出去会有损你的英名啊。
3: 小曼呐，兵者诡道也，嗯。
2: 你不会把他怎么样吧？

0: 兰柳小姐，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你要是不吃饭，身体会垮掉的。
1: 这不用你管，你只要把刘胜斋给我叫出来就行。
0: 我是真的想和你做朋友。
1: 你来干什么？
0: 哎，你别误会，真的没什么，我只是想认识认识你。
2: 兰柳现在怎么样？
3: 待如上宾。
2: 很好，你可以走了。还有事情吗？
3: 胡队长，我在等你的复信。
2: 那你告诉刘胜斋，希望他不要破坏国共合作关系。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
3: 就这么简单？
2: 还有，如果他敢碰兰柳一根毫毛，我胡天华会跟他干到底的。
3: 好，队长，我现在就带人去打刘胜斋。
2: 不行。
3: 那我们不救蓝队长了？
2: 刘胜斋现在不敢把蓝柳怎么样，他的目的就是想收复高翔。你赶紧去趟龙阳山，告诉高翔蓝柳被绑的消息，让他千万不要冲动。
3: 是。
4: 什么？刘胜斋绑架了蓝柳？
3: 是的，我们胡队长劝你不要轻举妄动，现在正是联合抗战时期，千万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
4: 他胡天华还真是能沉得住气，
3: 我们胡队长也是为了大局考虑啊。
4: 我可没他那么好脾气。王立新，集合队伍。
5: 是。
3: 哎，高司令，不行了。
6: 发生什么事了？
4: 牡丹，蓝柳被抓了。
6: 哼，那个女八路又到处乱跑，被日本鬼子抓了不是很正常吗？
4: 不是被鬼子，是被刘胜斋。
6: 什么？被刘胜斋抓了？
4: 刘胜斋用蓝柳来威胁我。

0: 他想收编我们独立纵队，霸占龙牙山呢。
1: 哼，好啊，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来，集合队伍，打刘胜战。
0: 好，走。
2: 哎，你在龙牙山待过，
3: 有什么问题吗？
2: 没什么问题，我只是对土匪特别感兴趣。哎，你能跟我说一下龙牙山的那些土匪吗？我一直对土匪充满好奇，那个徐牡丹和高翔。
3: 你要是对他们感兴趣，就去龙牙山找他们。不过我要纠正你一下，他们不是土匪，是抗日。
2: 还不是一样吗？打鬼子的土匪。这下就解释全面了吧。
3: 你叫什么？
2: 周小曼。
3: 你怎么和刘胜斋在一起啊？
2: 我很崇拜他。哎，你觉得刘团长他怎么样啊？
3: 什么怎么样？
2: 你知道我在问什么，装傻？
3: 你说刘胜斋？不过就是一个土匪。
2: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呀？
3: 难道不是吗？绑票这种事是一个军人能干出来的吗？
2: 这是你们两党之间的事情。他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你是没看过他打仗的样子，奋不顾身，可英勇了。
3: 你喜欢他？
2: 你还是先吃饭吧。士兵说你绝食。
3: 我怎么会绝食呢？我只是觉得这些饭菜根本就不合我的胃口。
4: 怎么样？
2: 他吃饭了。
4: 还是你们女人之间合拍啊。这个蓝柳一脚踏在八路呢，一脚又踏在龙牙山呢。是个宝贝啊。
2: 胜斋，我总觉得你把蓝柳扣押在这儿和八路军龙牙山做交换不太合适。
4: 我刘胜斋才不管他什么合适不合适，我只想得到龙牙山做我的防守阵地。
0: 团座，
4: 川西啊，没事，说吧。
0: 刚得到情报，大队日军正向我们靠近，这支部队是由加藤龙二亲自指挥。
4: 是这样，没想到鬼子来得还挺快，我们前脚刚捅了他一下，他后脚就要抽我们。我们阻止了民团的叛变，小鬼子们心里边马上就不舒坦了。
0: 这支日军部队来势汹汹，以我们的实力对抗不了多久，依我看还得和高翔、胡天华他们联手。
4: 他们？我们还扣着他们的人呢。
0: 兄弟戏于强而共于外侮，这个道理老胡和高强他们都明白，他们会来的。
4: 哎呀，
5: 张超，你们的部队离他的驻地最近，也是他最注意的地方，你们不要打草惊蛇，行动必须是晚上。你们的任务是迂回到刘胜斋的背后，等我们正面发动进攻之后再从背后插上一刀。
6: 是。刘胜斋这个老狐狸确实一直在提防着俺们。
5: 哪只是防着你们，他是想吃掉你们。这次他抓蓝柳就是为了交换龙牙山。
1: 他想得美，迟早把他的牙拔了。
5: 蓝心，你带一大队和三大队从正面进攻，由徐副司令亲自指挥，我把纵队的炮都给你们。但你要记住，不能打刘胜斋的指挥部，蓝柳在里面，要打伤了他我可饶不了你。
7: 炮弹他又不长眼，我哪知道他往哪儿打。
5: 我亲自带一队人马提前混进城去，负责营救蓝柳，就这么定了。
8: 司令，高司令，我们的炮。
5: 慌什么呀，好好说话。
8: 我们的炮他造成了。
5: 造成了？
8: 造成了。
5: 拉来了没有？
8: 在那边呢。走
5: 走
8: 走
5: 走。
8: 团座，我们派出去的侦察兵已经回来了，敌人正在向我丰桥镇移动。
4: 没想到小鬼子来得够快的。
8: 团座，我们不是鬼子的对手啊。

0: 独立纵队会不会支援刘胜斋？
1: 马队长，你多虑了。刘胜斋和高翔的关系其实一直以来都很紧张，他和高翔相互猜忌。这么说吧，龙牙山的几支队伍中，刘胜斋是最孤立。
2: 报告，报告少佐阁下，我们离刘胜斋驻扎地枫桥镇已经不远了。
3: 命令大部队停止前进。

0: 刘玄斋临战不惊，不知有条不紊，也算一员虎将。
1: 少佐，我之前跟这个人打过很多次交道，这个人确实很干练机敏，但是有点嗜血成性。
0: 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半小时，准备进攻。
2: 团座，小鬼子停下了，
3: 派去联系高翔的人到达了吗？
2: 派是派了，但是又回来了。
3: 为什么？
2: 这小鬼子太狡猾了，已经派出先头部队锁住了各个出口，咱们的人根本就出不去。

0: 弟兄们，怕不怕？
1: 不怕。
0: 谁说的不怕呀？啊，说不怕都是骗人的。打仗嘛，就会死人，谁不怕死？但是你们记住了，小鬼子他们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子弹打到他身上，他也会死。所以，你们要是想活命，就给我往小鬼子身上狠狠招呼着，对不对？
1: 对。
0: 好，本团长决定组建一个敢死队，由本团长亲自带兵，趁着小鬼子立足未稳，我们杀他个措手不及。有没有愿意跟我去的？
2: 我去，
3: 我去，
4: 我去，
5: 我去，
6: 我去，
7: 我去，
8: 我去，
9: 我去，
10: 我们都去，
11: 我去，
12: 我去，
13: 我
14: 去，
15: 都去，
16: 都去，
17: 都去。
0: 拿酒来。兄弟们，今天你们跟我去了，恐怕就是九死一生。但是兄弟们放心，只要有我在，我就和兄弟们同生共死。作为军人，就是死也得死在冲锋的路上，就是死也不能丢了咱们中国军人的脸。

0: 刘城寨围攻刘城寨，打得很激烈。
1: 还有这事儿？
0: 千真万确，鬼子大约500人已经把丰巢镇包围了。不过攻城还没有开始，刘城寨来了一个先发制人，已经向鬼子主动攻击，正打得热闹呢。
2: 各兄弟们冲！原地待命！
0: 原地待命！

0: 快快快，
1: 陈峰，你们团长呢？你说呀。
0: 团长他出城了。
1: 出城？

0: 息，打到我们冷不防，
1: 真算一条好汉。
2: 少佐，他们面对的是大日本皇军，他是自己找死。
3: 命令部队将敌人两侧迂回，包围他，统统的歼灭。
4: 嗨，来来来，望远镜，
5: 好，
4: 快点快点，
5: 给。

0: 刘胜斋这个老小子真是急眼了，玩命呢，这是
1: 刘胜斋这个文大还是挺会打仗的。
0: 对对对，介绍，再我介绍。嘿，小鬼子这回是吃大亏了。
1: 我看看，哎，去去去！
0: 哎呀，我说胜斋兄，你这仗打得要凶猛一点，可不能等小日本反应过来，要反应过来，吃吃肉变成啃骨头了。好，
2: 高斯是怎么了？
0: 漂亮，
2: 他不是和刘胜斋一直是死对头啊？结果刘胜斋一打鬼子，
0: 哎呀，
2: 打到成好兄弟。
1: 谁知道？

0: 咬一口就跑了。小鬼子这下吃亏大了。这小日本本想咧着嘴咬人的，没想到被人家狠狠的照鼻子给了一棍子。这收拢部队也得半天呢，看来今天是进攻不了了。
1: 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0: 跟部队说，就地宿营，等天黑之后，咱们也凑凑份子。
2: 司令，人都撤了，咱还凑什么热闹？
0: 加藤龙二这小子都送到嘴边了，不把他一口给吃了。
1: 好，俺们就吃掉这个混蛋，吃了
2: 他。司令，咱们就这么几个人，胡天华怎么办？咱们电台联系不上啊。
0: 派几个兄弟去，能联系几个是几个。我相信，他们也会先打鬼子的。
2: 是，
0: 去吧。
2: 哎。

0: 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
2: 哇，
3: 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的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鲜。

0: 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0: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0: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0: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0: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0: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0: 没
1: 对吧
0: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0: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 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两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6: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这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
0: 哎，
2: 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
0: 啊。
2: 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 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人，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百利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健康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6: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龙二他这一仗打得不错，先除掉刘胜斋，再消灭高翔的独立纵队，胡天华的游击队就不成气候了。
10: 嗨，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9: 讲。
10: 高翔的独立纵队下了龙牙山，正向枫桥镇这一带行军而来。
9: 高疯子往枫桥镇行军了，
10: 但是高翔和刘胜斋的关系一向不和，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刘胜斋被打得落花流水。
9: 你错了，高翔最希望看的是我和刘胜斋两败俱伤，他可以再坐收渔翁之利。
10: 这个高翔的胃口也太大了，这么说龙二会有危险，
9: 所以我们绝不能让高翔当这个渔翁。中国有句俗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要做这只黄雀。 我要亲自带兵，把高翔他们一起消灭。
10: 您就放心吧，那团长英明神武，他不会有事的。
11: 团总回来了，
12: 陈峰，你带一个连去接应他们。
10: 是。
11: 小曼，
13: 盛斋，哎呀，你没受伤吧？
11: 没事，看。小鬼的子弹那都得绕着我走，这仗啊打得痛快痛快啊，打的鬼子鸡飞狗跳的，嘿嘿，这次突然袭击没有四五时辰都缓不过来。
13: 你真是太勇敢了，哎，可是你这样做太危险了，要是受伤这个团怎么办啊？还有日军可是有备而来，来势汹汹，迟早要把这个小镇包围的，你们驻守孤城这不是等死吗？
11: 那你说怎么办？
13: 向八路军求援。
11: 你是说让我去找胡天华求援？
13: 不是求援，是一起打鬼子。哎呀，你要是觉得不方便，我去。
11: 你去？你个女人家，
1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是女人，可是女人也应该为国家出一份力啊。
11: 好啊，警卫排到，抽出一个班的战士保护好夫人，如果她少一根汗毛你听头来见。
14: 是，
11: 去。
13: 那我先走了。
11: 哎呀，走。

0: 兵阵地。
1: 嘿，
2: 不行不行，我可以不太敢。
0: 开始炮击。

0: 船长，咱撤吧，这太危险了。
1: 这能打呀？跑进了八分钟，小鬼的家底很厚，这么多炮弹扔在这个小地方，他也不心疼。
0: 要是咱们有这么多炮，就太好了。
2: 海亮，炮击结束，让所有兄弟进入阵地，敌人进入100米内就开枪阻击。
0: 是。

0: 夫人，您累了。啊，好，大家原地休息。
1: 是
2: 是，
0: 夫人，您歇会儿吧。嗯。你给。
3: 马队长，你看多么壮美的景象，战争毁灭一切，却又创造着人类的奇迹。
4: 龙二兄，您这是诗兴大发了。
3: 战争历来就是诗人笔下的素材。
0: 少佐阁下，炮击的时间就要到了，
3: 命令部队开始突击。
0: 嘿。

0: 头，哎，刘胜斋这小子真是有两下子啊！加藤这个小乌龟看来是讨不到什么便宜了。打，打得越凶越好。
1: 司令好兴致啊！
0: 看别人打架当然有兴致了。怪不得国民党军队就爱隔岸观火，打不着自己，看别人打得又过瘾，爽，真是爽。
1: 司令，你借我看一下吧。
2: 司令。

0: 作，你这突然袭击太厉害了。
1: 命令部队所有人撤回。
0: 撤？为什么？
2: 突然袭击贵在突然二字，如今鬼子有了防范，小鬼子的实力可不能小看。再说追得太远容易被包围，让所有兄弟退出一线阵地，退到二线阵地，防止鬼子的再次炮击。
0: 好，走。
3: 司令去哪儿啊？
0: 吃饭去，告诉部队这两天给我好好吃好好睡，这两天没仗打。
3: 没有仗打？你刚才不是说要去镇上支援刘胜斋吗？
0: 急什么呀，刘胜斋指挥的不错，鬼子现在拿他没办法，

0: 守两天没问题。刘胜斋要是能顶住，我也就不必去支援他了。走吧，
1: 走。走，
2: 士兵。

0: 是刘胜斋的女人。
1: 你认识我？
0: 见过。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1: 求援，请八路军去支援国军。
0: 求援？
1: 是的，日军已经包围了枫桥镇，请八路军支援刘团长。你就是八路军最大的官吗？我是替刘胜斋来求援的。
0: 求援？
1: 对，枫桥镇已经被日军团团包围了，我估计刘胜斋顶多撑不了两天。
0: 枫桥镇地势低洼，四面高山，如果鬼子把炮架在山上，就可以轰遍全镇，刘胜斋可就惨了。
2: 我看刘胜斋这次凶多吉少啊。队长，你是说我们要去支援刘胜斋啊？
0: 刘胜斋虽然无耻，绑架了蓝柳，要挟我们八路军和独立纵队，但是现在毕竟小鬼子打的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就应该团结在一起反击小鬼子。
2: 哎，老胡，要不要和高疯子商量一下？
0: 没有时间了，我怕刘胜斋一会儿顶不住了。梁远超
3: 到，
0: 通知部队立刻向龙泉县进发。
3: 是。

0: 醒醒！
1: 谁呀？还让不让人睡觉啊？司令，
0: 来，今天晚上有桩大买卖，敢不敢？
1: 大买卖？
0: 嘘，轻一点儿。日本人送给我们十几门大炮。
1: 日本人送我们大炮？对呀、啊，还有十几门。
0: 限我们今天晚上必须去拿。十几门呢？不拿太亏了。
2: 我知道了，司令，你是想去打劫吧？日本人送俺大炮呢，你又不是他爹，他凭什么送俺大炮？
0: 我就是他们爷爷。别废话了，跟我走。
2: 那好。
3: 兄弟们，走！

0: 上来后挡了，
1: 那就交给你们了。
2: 好宝贝，来司令，咱们快点搬吧。
3: 搬？往哪搬？
2: 咱们不就是来弄这些东西的吗？搬走放这干嘛呀？
3: 你没看见外面鬼子防守那么严吗？要靠咱们俩就想把这些东西搬出去，我看是不行的。
2: 那咋办？
3: 既然我们得不到，小鬼子也别想得到他。

0: 擅自开的枪。你报他。
1: 捜索行动。
2: 打。
0: 欠我一次，走。

0: 胜，撤！同志同志们，全部往野猪岭上撤！同志们，撤！
1: 撤！同志们！
0: 怎么样？地雷都埋好了吗？
2: 都埋好了。
0: 好，一会儿等鬼子进了埋伏圈之后，就狠狠地炸。
2: 是。

杀鬼子。

0: 让所有部队迅速进城，依托城墙反击。
1: 团座，我们城外四面阵地都失守了，
0: 鬼子的大炮已经被高翔给端了，他们没有大炮的话攻城没那么容易。
1: 我是团部。什么？团座，
0: 来，什么？敌人从城南攻上城墙？赵营长，你这营长是干什么吃的？如果不把敌人从那赶下去，我立马要你脑袋。
1: 这高翔部队来了两天了，还偷袭了敌人炮兵阵地，为什么还不能伺候攻击？
0: 传信，你留在总部，马上落实第二套方案，准备巷战。
2: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0: 子里还没有消息。
1: 这个徐牡丹不知道整天在干什么。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如果徐司令擅自行动的话，岂不是打乱了我们整个计划？
1: 枫桥镇什么情况？
0: 枫桥镇险些被攻破，咱们什么时候开打？
1: 明天。我估计明天日本人会攻城，只要日本人和刘成山纠缠，咱们就可以在背后插他一刀。
0: 为什么非得等鬼子登城再打呢？
1: 我不放心刘成山，如果我们过早进攻，日本人就会抛下刘成山转过头来打我们。那么刘成山会不会坐山观虎斗呢？只要让他被日本人缠住了，他想做官也不成。再说了，日本人已经打了几天了，强弩之末。
2: 牡丹姐，看来那个刘胜斋是支撑不住了。
3: 再等一会儿，我们早晚要收拾家头那个小龟的。
4: 徐副司令，
3: 你怎么也来了？
4: 徐副司令，日本人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消灭刘胜斋，他现在很危险，你们既然来了，不会见死不救吧？
3: 刘胜斋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救他？
4: 高司令，他们现在已经参战了，我想你不会看着日本人占领枫桥镇吧？
3: 高翔参战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4: 我们现在游击队的人马已经开始攻打县城炮楼，减少刘胜斋的压力。
3: 好。
5: 马队长，看来今天的午餐我们就可以在枫桥镇里吃了。
6: 这刘胜斋的番号是要撤销了。
4: 徐副司令，快下令吧，再晚鬼子要进城了。
3: 再等等，
4: 跟我来。
3: 弟兄们上。
7: 太子将军，
8: 怎么回事？
9: 报告，我军后方受到猛烈炮火攻击，其他三路也受到侧面攻击。
8: 是哪方面的部队？
9: 从打出的旗号上来看，是高翔、徐牡丹的部队。
8: 可恶的独立总队，给我冲！
10: 你们都别拦着我！我要走下去。
2: 胜斋，你再忍一忍，忍一忍就好了。
9: 包头子，敌人在东西北三面已经登城，部队正在入伙，请你准备突围。报告，北城也受到攻击，二营长牺牲了。
10: 给我冲锋枪，
9: 快
10: 下跪的！
9: 快坐，快坐，快坐！高翔开始出击，我没有救了。
10: 高翔，老高，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我刘胜斋吃透你了！
9: 刘胜斋。

0: 我看很难取胜。报告！报告！贾登大队发来急报，他派出的部队遭到重创，县城现在兵力空虚，请您立刻撤退。县城要是失守的话，您父亲就会有危险，我们就叫进退失据啊！哎，该撤！快撤！报告团座，小鬼子已经撤走了。
1: 阎王爷，不着急让我过去啊。圣战兄，我来晚了。你是拦我了。团座，团座！少佐阁下，咱不前进了。
2: 马队长。
1: 这个地方叫什么？
2: 此地名叫卧龙谷。卧龙宽。如果敌人这里差一支伏兵，带我们闯入卧龙谷，马队长，恐怕你我都不能活着回龙泉县城了。
1: 啊，那如何是好啊，少佐阁下？那要不我们绕了过去？
2: 不，越在这个时候就越不应该害怕。如果我们绕道而行。
1: 高翔的人马追击上来，我们同样会受到强大的攻击。少佐的意思是要进入卧龙谷？
2: 对，进入卧龙谷。不过不是我们皇军技能。
1: 马队长，你派一小队人马进入卧龙谷，刺探情况。我，朱涛，
3: 三哥，
1: 带着几个人先去卧龙谷。
3: 是，
2: 走走走。

0: 从这条路上来了，这是鬼子的近路。老虎，打不打？
1: 等等，下面的敌人里面没有看到小鬼子，更没有加藤龙二。
0: 难道说他没过来？
1: 我估计他们在后面，先把这些二狗子放过去。嗯，
0: 同志们，注意隐蔽。
2: 这些可恶的小鬼子，送命的事儿尽让我们来干。
3: 朱大哥，小鬼子也怕死啊。其实你看看，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在埋伏啊。
2: 好了，别多说了，给加藤他们发信号弹，让他们过来吧。啊！
4: 社总，你看，朱涛他们安全通过，应该没事，可以走了吧？
5: 基本上是安全的。马队长，你们黄协军在前列行进，
4: 让我走前头。
5: 对，你们先走，我们随后会进去。
4: 走。
2: 三哥，
4: 这个龙儿不就有个爹吗？有什么了不起？我诅咒他明天被胡天华砍了脑袋。都小心点。

0: 只有马三胖。难道说加藤猫儿没有来？老虎，打不打？再不打来不及了，马三胖他们马上过去了。
1: 打，先把这帮黄金军消灭了，弄点武器过来。
2: 同志们，打！

0: 想起来支援我们的，不打。
1: 你们果真有埋伏。
2: 那少佐，我们要不要去支援王队长？
1: 我们现在进去，五爷进入敌人的埋伏圈了，他们占据了有利的地形。
2: 那这么说，马队长可要完蛋了。
1: 不，我们走这条小路，我到敌人的后面去。
0: 兄弟们，我冲！加藤龙二，我诅咒你诅咒的！你就想让我过来，想害死我的！
3: 花罗剑，来！
4: 三哥，三哥，你没事吧？
0: 哪能没事？今天我命都交在这儿了，接着给我冲！
5: 下面的二狗子听着，你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我们游击队不杀俘虏。
4: 哎，三哥，那胡天华说可以不杀我们啊。
0: 他倒是可以不杀你，他能放过我吗？
2: 老胡，这招管用吗？
1: 对鬼子不管用，对他们管用。
5: 你们都听着，赶紧放下武器，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放下武器不杀你们，要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0: 不准把枪放下，你们就这么怕死吗？把枪都给我拿起来打，如果你们要是不打，那一帮游击队就先来杀了你们。
4: 三哥，咱们投降吧。这咱们生不容易，活也不容易，留着小命过苦日子就行了。三哥，
0: 你给我过一遍。哎呦，
2: 老胡，你真厉害，他们还真听话。
1: 不听话也得听话。哎，我们共产党优待俘虏，不杀他们。
2: 哎，我跟同志们说了。
5: 同志们，走下去捡洋货，

0: 同志们，往山上撤！
1: 同志们，撤！快！
2: 我追！先从那边，不要追了，不要追了！我们还是回城要紧的。这帮兄弟们打的就剩一半了，还是保存实力比较好。
3: 哎，给了！就是你的没用，才让胡天华逃走的。给我追！
2: 给我追！
4: 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追上来好啊，我就怕他们不来。我们就在这里打游击，找个机会干掉那个加藤丸。同志们，找地方散开，
4: 散开！
6: 上头阁下，这个地方地势险要，而且天也快黑了，恐怕我们追进去，反而被
3: 什么？你要是怕死，就别跟进了，跟我们走。
6: 走！少佐，恐怕这密林里边有鬼啊！
3: 有什么鬼？就是游击队在搞鬼。八路军肯定就在这附近，一定要给我抓住胡天华。走！
6: 肯定是游击队干的，
3: 可恶的游击队，千万别被我抓到！加大搜索力度，
7: 是
3: 搜索。给我追！
8: 报告，里面发现游击队。
3: 队长，你往这边走，
2: 走。兄弟们，跟我走。
7: 追！
5: 老胡，怎么样？同志们，都集合完毕了吧？
4: 都集合好了。
5: 好，那咱们就在这里等候那个加藤龙二。同志们，就地隐蔽。
7: 是。

0: 傅天华，你跑不掉了，乖乖的投降吧。或许我还可以留你一条活路。<笑>你给我留条活路，那可得看看你们活不活得过今天了。
1: 你什么意思？
0: 看看你们后面。

0: 走。
1: 加特摩尔，今天你的死期到了。
0: 我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我的命我会交给你们中国人处置。
1: 加特摩尔，你双手沾满了我们中国人的鲜血，作为一个侵略者，你的死刑只能由中国人来判决。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

0: 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7: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8: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7: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四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十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四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1: 故事从这里开始。
12: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3: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5: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2: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们干什么的？
1: 斌哥，你不记得我了？昨天我来过的呀。啊，林长官说想喝我们邓家最正宗的米酒，我今天就送来了。
0: 哦，我想起来了，那你们就放这儿吧。
1: 斌哥，你能不能帮忙把林长官给叫出来啊？哎，这酒送你的。
0: 那多谢了，我这就进去问问长官啊。
1: 谢谢啊。哎。

0: 哟，原来是银秀啊，找我有事吗？
1: 林长官，您那只洞笛啊，其实是我爹做的，
2: 他老人家还会做牛腿琴呢，
1: 不知道林长官有没有兴趣啊？
0: 哈，牛角琴啊，牛角琴应该是你们侗族最具特色的乐器。
1: 对呀、啊。
0: 只可惜我在老城待不了太久的时间，不知道时间上还来得及来不及。
1: 有机会的。
0: 那太好了。
3: 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就有九年荒。
4: 去去去去。哎，九子枪大官长，官长一看好不像，身边老婆起串串，漂亮的只有俩，漂亮的只有俩，那两个老婆怎么分呀？啊？哎，这一个做饭，一个做娘，怎么做娘了？
0: 不准胡说。
5: 长官，行行好，赏口酒喝吧。我这辈子呀，就好两样东西，一个呢就唱这莲花落，还有一个就是喝点小酒。
0: 好，你喜欢的这两个东西呢，确实是好东西，我也喜欢。好，一会儿呢我们就一块喝酒，一块呢听你唱莲花落，你们俩一块进去好吗？
1: 好啊。
0: 啊，那你们两个找几个士兵，把这些酒给我抬进去。
6: 是，
0: 请吧。
1: 快。
7: 哎呦，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情看？
6: 你着什么急呀？
7: 哎呀，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咱们冲出去吧。
6: 队长不是说了吗？等枪响了再出去。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7: 你，哎呀，
6: 刀给我。

0: 师座，听见到了。师座，现在情况怎么样？没发现什么异常。盯紧点，是。
1: 师座，王行长呢？
0: 你是不是不想见到我呀？我也正找他呢。
2: 全部让开！别打我！别打我！王死狗在我们手里，现在要三万大洋，你们赶紧给我准备。
0: 两位豪杰侠士。
2: 三万块大洋可不是个小数目，一时半会儿很难凑得齐啊！给你们半个时辰，没有钱我就打爆他的头。
0: 两位，先别着急，能不能让我先跟王行长说几句话？
3: 不行，
2: 你们有的是花招，我义父就是被你们阴谋诡计害死的。
0: 您义父？您义父是哪位啊？
2: 六年前。 被王四狗活活打死的神偷摘星手，
3: 师座，这两个土匪可能和王行长有深仇大恨，
2: 我看就算是给了钱，他们也不见得会放人的。要不咱们现在开枪？
3: 不行，这个王四后对于咱们石九市那是至关重要，一定要保住他的户口。

0: 这么多金子你要不要？
1: 要。
0: 那还不搬呢？哎呦，

0: 二妞，俺们从里面扔出来东西，你给装车上。哎，
1: 二位，有话咱们可以慢慢商量。
2: 我去，准备撤。
3: 追，快追！

0: 人已经不见了，
1: 何家人呢？没看着他。
0: 师座，何家，你带几个可靠的人，把王行长的钱给我找出来。
1: 知道。会不会在密室里？
0: 不会。我经常去他的密室，钱不在那儿。他肯定藏在了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比如说夹层安格之类的。去吧。
2: 是，师座。
3: 银秀，
4: 嗯，
3: 这一次感谢你了，
4: 小意思。
3: 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在这分开了。
4: 你们要干什么去啊？
3: 继续我们的任务。保重。
0: 叫人把房子给我扒了，一定要把钱找到。
2: 是。
0: 哎呀，糟了！
2: 怎么了，师座？
0: 刚才的相声恐怕被林督察员听到了。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0: 赵师长火急火燎的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0: 没有啊。哦，刚才好像听到几声枪响，是怎么回事？
1: 好，小事一桩，几个毛贼企图绑架勒索，已被我击毙了。
0: 好，那就好。
1: 城防图没出什么事吧？
0: 你放心，城防图就是摆在共党的面前，他们也查不出来。
1: 这我就放心了。

0: 大家都到齐了吧，一个也不能少，还多一个呢。今天大家替我报仇雪恨，吴孟熙在此谢过。
1: 为民除害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怎么没想到响当当的七哥竟然姓孟了？这个名字不好吗？那你又叫什么名字？王大雷。
2: 这些什么东西啊？啊，金子呀，都是从王思后那搜出来的。你喝多了吧，大牛？真的。看啥？看到没有？我看看。嘿，队长。
3: 真是金子了，真的假的？太好了，有了这些金子，咱们小分队建立根据地有经费了。
0: 我们说好的，钱财归我，你不会言而无信吧？这事儿得请示我们指导员呐。
3: 指导员，怎么愁眉苦脸的？刚刚找到车的时候，遇到了敌人在封锁。
1: 你们受伤了？没有。
0: 只是电台被敌人炸毁了，丢在半道了。
4: 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错，我没保护好电台。
1: 人没事就好，电台没了，咱们再想办法。

0: 助长，发现这个和这个。
1: 王艳娜小姐，你能不能把当时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石娟，叫咱们的弟兄们先出去。
0: 是，出去。
2: 是。

0: 温娜小姐，我向你保证，今天你跟我说的任何事情，我都会替你保密的，你可以放心的讲。
1: 当时我和王行长在这里谈点私事，突然听见有声音，然后就从后面出来一个人，我根本就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就被打昏了。
0: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这个我认得，这是王行长送给南京来的关先生女人的礼物。
2: 关先生？
1: 对。
3: 子杰，楚世军，把那个通缉的画像拿进来。
0: 是这个女人吗？
1: 对，就是她。
4: 帮我搬一下。哎，轻点，轻点。哎，放心，没事。
5: 我跟你说啊，你可别打这金子的主意。
4: 知道。
5: 这金子可是我们哥俩搬出来的。哎呦，
4: 没事吧？成，行了，可以了。
6: 十五里地，
7: 十五里地，搞定。
4: 我看看。
8: 搞定了。
4: 指导员，
8: 想回坑？你要去哪儿？
4: 你把枪放下，干什么你啊，王大雷？
7: 哎，小苏，
4: 你疯了吧你？
7: 小苏，
9: 王大雷，你又犯浑了。
7: 王大雷，你有本事打死我，我爬也要爬去。
10: 我说你怎么这么倔呢？
7: 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是我们一次机会。
8: 这不是机会，这是死路一条。
7: 我们现在电台也没了，需要跟组织联系。地下党员现在又叛变了。
8: 你知道地下党有人叛变了啊？还去找他？这是白白送死。
7: 这是我们的。

0: 希望。
1: 这不是希望，这是愚蠢。
0: 这不是愚蠢，这是我们革命人怕死的精神。
2: 哼，死死要死得有价值，白白去送死就是蠢，不是精神。
0: 你
3: 王大雷，你才蠢呢、啊、你居然知道你的任务是保护指导员啊。
4: 孟七是本地人，聚宝赌坊的老板，这几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是一个孤儿，六年前被孟小艺，也就是江湖上人称摘星手的孟小艺所收养。孟小艺因为盗取王行长的密室，失手被王行长所擒，王行长竟然动用私刑将他打死，并且保释了三天。
2: 那个叫孟七的人呢？
4: 他们所盗用的车辆已经在城外的山区发现了，想必他们现在已经逃进了山区。如果现在要搜山的话，那必须动用整个侦察团的兵力。
2: 嗯，王行长这件事儿就以绑架勒索未遂杀人灭口上报。
4: 是，不过师座，孟七这次找来的帮手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不像是江湖上的小混混，倒像是一些职业的军人。
2: 哼，在你情报处陈佩然手底下这么胡作非为，你的颜面何在啊？
4: 是，属下这次办事不力。
2: 我不管他是谁，调动兵力一定要抓住这帮嚣张的匪徒，公示全省。
4: 是。
5: 报告，
2: 进来。我希望早日得到你的好消息。
4: 好，那属下就告退了。
2: 好。阿强，坐吧。
6: 是。

0: 老板，
1: 我跟他说两句。王大雷，你听我说。
0: 别碰我。哎，
1: 王大雷，我军主力马上就要进入敌人的封锁圈了，要是没有这份情报的话，很有可能被敌人给歼灭。
0: 我来想办法。
1: 哎，王大雷，你能想到什么办法？
0: 电台没了，敌人有，找敌人去借。
2: 好主意啊。
3: 厉害啊，队长，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想不到呢？
0: 去
1: 这个太危险了。
2: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1: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你又不懂发电报。
0: 你行吗？你腿瘸着，我可不想背你。
2: 指导员，让我去吧。
1: 小苏，你是女同志，我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处于危险境地呢？
2: 我是女同志，但我也是小分队的一员啊。指导员，这一路上你保护我已经够多的了，让我替你完成一次任务吧。
0: 行，给你一次机会。
2: 关你什么事儿啊，王大雷？你是指导员吗？这个小分队要听指导员的指挥。
1: 小苏，这任务就交给你了，勇敢的小苏同志，
2: 保证完成任务。

0: 上去。
1: 弟兄们，今天我们要检查所有的客栈旅馆，排查可疑分子，然后再去赌场烟馆，务必要把所有和孟姬有联络的人挨个的给我审查一遍，找出孟姬和共党分子之间的联系。好，
2: 立正，
1: 向右转，上车。

0: 想混进去，只能靠汽车了。
1: 大二牛没来啊？你们俩会开车吗？你俩打什么哑语呢？
0: 别废话。

0: 嫂子。看来敌人今天有行动，师部的人一定很少。
1: 那咱们能混进去吗？

0: 指导员，就他们三个人去，我这心里怎么不踏实呢？
1: 不踏实有什么用？现在是非常时期。但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电台，取得与上级的联系。我刚刚研究了一下，老城附近有十几个村庄，我们把这些金子写上红军是属于穷人的队伍，然后再把这些金子还给他们，取得民心，这样大部队一到就会有庞大的民众基础，大家觉得怎么样？
2: 高招啊，有钱能使鬼推磨。
3: 哎，我说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味儿了呢？
4: 我不同意，这金子说好是我的，
1: 这是人民的财产，必须还给人民。
5: 那我就是人民，你是不是应该先还给我呀？
4: 你可以参加我们红军。
2: 对呀，哎，你参加我们红军，我们把金子给你，然后你再上交回给组织，哎，问题解决了。
5: 我干嘛要参加红军啊？
6: 你现在是国民党通缉犯，不参加红军，你还有活路吗？
2: 你还有活路吗？

0: 自从上次见过共产党以后，你就整天的魂不守舍的，请了大假也不上班了，成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1: 不知道，是你？
2: 怎么是你？
1: 没想到跟你小子还有点缘。一回生二回熟，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陆超远，大家都叫我阿远。
1: 我叫王大雷。帮个忙，把我们带进师部。
2: 师部？你去师部干嘛？
1: 别废话，拿走。

0: 们老实交代，孟琪和共产党到底什么关系？
1: 长官，孟琪从小是孤儿，被孟叔收养，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那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1: 面熟，因为来赌场的人很多，经常都会觉得人面熟。
2: 怎么样了，
0: 处长？没什么发现。
2: 关于孟七的事情，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么你呢？
3: 我说，我说，前两天这个人来到赌场，说要找七哥谈一笔没有本钱的买卖，我还以为能赚大钱，可是七哥要杀王死狗，那帮人还要七哥帮他们打开王家密室，可七哥说了，密室里根本没钱，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还有。
2: 还有，还有什么？
3: 还有就是，七哥说了，如果他能活下来，就去找他失散了的双胞胎哥哥，还要把赌场留给我们。
2: 找他失散的哥哥。让弟兄们把这个赌场给我放了。
0: 是，
2: 咱们走。

0: 好远。哎，
1: 姐夫，你怎么来了？啊，
0: 我们这不刚收队吗？啊，你小子这么晚了，怎么没回家呢？
1: 我这不是这几天没来上班吗？我想着来复习一下资料。
0: 行了啊，你现在终于知道了，一定要努力一点了啊。

0: 这点啊，咱俩都不回家，你姐姐她肯定不会睡的。嗯，行了，走吧。
1: 好，我来。

0: 哎，哎，醒醒！你干嘛呀你？
1: 冯大雷，你干什么？
0: 给，你的白大褂。

0: 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

0: 他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那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

0: 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8: 来，党员同志们，过来开个会啊！
9: 开会了，开会了。
10: 来，孟七，干脆你就听我的得了，参加红军吧。你说你这天天跟着我们，哼，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
8: 这次啊，我们上报任务的同时，组织上又给我们发了一个新的任务，这次任务非常的艰巨，可能有点难办。
11: 哪个任务不难办呢？赶紧说吧。
8: 因为叛徒的叛变，老城整个地下党组织几乎瘫痪，组织上要求我们揪出这个叛徒候鸟。
12: 叛徒在哪儿？
8: 老城。
10: 什么玩意儿？
8: 又去老城？
13: 放心吧，这里有我呢。你到了乡下就安心的住下，我很快就会去找你。
9: 你什么时候来？
13: 很快。
9: 可我想念你，我想去看看他。
13: 等我回来一起找你，我们一起去看他好不好？妮妮住在岳母那儿，比跟着我们安全多了。
9: 那你快点来。
13: 放心吧。

0: 请您遵守我们的约定，这是最后一次帮您了。之后，就让我跟我妻子团聚吧。放心吧。
1: 第一次、第二次就差点没出来，你这回去你还有命回来吗？第二回你就没去。
2: 我有什么没去的？
3: 我说你没去就没去，
1: 你管得着吗你？
4: 才就第二次没去吗？
1: 哎，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
1: 看来啊，这次我们是要唱上一出三晋老城的大戏了。
3: 唱戏？唱戏那得刀哥来啊。
4: 哎，对呀。
5: 给咱们来一段呗，咱们老想听了。
3: 来一段，
4: 来一段，
3: 来一段，
4: 行了，都严肃点，开会呢。
3: 哎，
4: 对了，孟琪，老程正在通缉你，你得别跟着我们去了啊。
5: 我才懒得跟着你们呢。
3: 哎，孟琪，他又去哪儿啊？他这就走了？
4: 他不错啊，程云。
5: 来吃吧。
4: 罗云，
5: 我要正式的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庞夫人，她暂时啊要住在咱们家几天，你要替王好好的照顾她。没问题，庞夫人应该比我大吧，我就叫你姐姐吧。
4: 来，咱们吃饭。
5: 来，尝尝这个酸萝卜，我自己腌的。
4: 对，吃饭。
5: 那个陈处长，什么时候送我去乡下？
4: 王夫人，我向你保证，咱这庞先生实习一忙完了，我马上送你们俩去乡下。可我丈夫让我去乡下等他。那你不愿意离你丈夫更近一点吗？哼哼。
5: 见不到人，远近不都是一样的。
4: 哎，村长，来了。哎，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月亮，这是……哎，这好像是金子呀，是金子！哎，是金子，是金子！哎，让大家来看看！哎哎，
7: 快来看呐！快来看呐！啊，快来呀！快来！
6: 金子，快来啊！
7: 哎呀，
4: 金子，
6: 金子，
7: 这是真的金子吗？
6: 哎，
7: 真的是金子吗？
6: 来看看看，是怎么说的？
7: 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此金子送给全体村民渡过难关。金子，红军，金子，红军是什么呀？红军就是佛祖啊！
8: 是啊，
7: 不是，城里人好像说他们是土匪呢，
6: 瞎说。你见过土匪给我们送金子？要我说呀，这红军呐是帮咱们老百姓的。
7: 那红军呢？
8: 红军人呢？是啊，红军是活菩萨呀！就是。
6: 行了，整份电报马上发出去。小李，是，处长。悦来
9: 客栈几个嫌疑犯怎么样了？调查了？
6: 那帮人这些天还是没什么动静。一定要给我盯紧了。好的，
9: 处长。
6: 处长，
7: 孟七的事怎么样了？
6: 据报，毒坊已经被查封，通告也发了下去。凡是和孟七有关的人，都必须来备案。
7: 好。
6: 谁干的？哎呦，这看看，这怎么这样？谁干的这事儿啊？这事儿谁干的啊？他怎么真的？别问他们谁干的，那你是干嘛的？
10: 都回去工作了。

0: 真是岂有此理！共党分子能大摇大摆地进了我十九师的师部，啊！更荒唐的是，能在我的这个情报处发了情报，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点事情，南京方面一大早就知道。陈默主人呢？
1: 陈处长已经查清楚了事情的始末，这拿人呢？

0: 报告。
1: 进来。
2: 石总。
1: 哼，共党要是真的打进来，你们没有一个能扛得住。
2: 石总，这是林督察员让我转交给你们。
1: 法人呢？
2: 今天一大早已经走了。
1: 目中无人，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以为到委员长那打个小报告，我就会怕你？已经穷十六载，到了真的打仗的时候，管个屁用！
3: 这次锄奸任务就由我和小苏来负责。王大雷和海云医生都已经被敌人发现了，不方便执行这个任务。
4: 哎，我说指导员，你腿好了吗？能行吗？
3: 一点小伤，不碍事。
4: 那个画像我可是见过的。我更认为你应该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3: 王大雷，你什么意思啊？啊，每次出任务的时候都是你冲锋陷阵，我是这个小分队的总指挥，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4: 我没有，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你说过一句话，一切以完成任务为主，我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你一瘸一拐的，万一被敌人发现了，我是不是得保护你？
3: 言外之意，你就是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4: 我说过不是这个意思。
5: 干脆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6: 哥，你是我亲哥呀，好主意啊。
4: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公平。
3: 这主意也好，民主。
4: 好，愿意跟着我的就站在我身边。
7: 过来，二牛。
6: 哪不跟你当跟屁虫？
8: 我听指导员的指挥。
7: 二牛，过来啊。
9: 队长，那我还是先支援一下指导员吧。
6: 哎，那我就没得选了，凑合跟着队长吧。
4: 哎，你可以，可以，可以跟着那个指导员去。
6: 我不不不不不，
4: 哎，你去吧。哎，
6: 队长，队长，我选你，我跟你挺好，跟你挺好。
3: 那也好，两个小组现在都已经分清了，接下来我们就看谁能先把这个任务完成。嗯。
4: 指导员就是指导员啊，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没问题。
1: 这些共党分子太过嚣张，抓住他们，我一定会千刀万剐。陈不然怎么还不到啊？
0: 啊！
1: 进来，
2: 进来。石总。
1: 陈处长，你把你的事情说出来听听吧。
10: 昨天晚上有一伙共军趁着我们情报处全程大搜查的时间，潜入了指挥部，动用了电台，还发了一封电报。
1: 屁话，说点管用的吧。
10: 是，共党分子劫持了行动队的陆超远，利用他的汽车潜进了指挥部。石总，我觉得共党分子是早有预谋的。
1: 听说那个人是你的小舅子。
10: 是。
1: 郑旅长。
11: 是。
1: 你把之前查到的事情跟他说清楚。
11: 是，石总。根据侦察营的资料，上次区团长抓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共产党派出大约一个连的兵力营救这个人。当时我军已经把他们重重包围，完全可以把这批共军彻底歼灭，一个不留。但是其中有两个共军就是靠着陆超远的车逃出去的。这一次共军又挟持陆超远，竟然混进了师部，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1: 陈处长，
2: 在。
1: 你这个情报处的处长是怎么当的？你手底的人犯下了叛国叛党的罪行，你居然完全不知道？行了，

0: 长远，刚才卓院长说的都是实情吗？
1: 那天他们用枪指着我。这，
2: 哎呀，
3: 扎到手了吧？很痛吧？给你包扎一下。
4: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哭。
5: 陈处长，这何必呢？
0: 陆朝远的确是犯下了通敌的死罪。陈处长这种大义灭亲之举，是你我之楷模，值得大家学习。关于陆朝远通共的事情，外人就不必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们就以陆朝远遭到共党分子的劫持，陆朝远与共党分子殊死搏斗，壮烈牺牲上报。大家觉得怎么样？
6: 这样也好，这样还能申请个烈士荣誉称号。
7: 是该如此。
8: 陈处长，如此大义灭亲，实在可敬啊。
9: 陈处长，
1: 在。
9: 你的属下犯下了叛国叛敌的死罪，
0: 如果什么都不做，让共党继续嚣张下去，也不太好。
1: 是。
0: 所以我命令你，不管有什么的办法，一定把这帮人给我找出来。
9: 哦，还有啊，你现在手头的这些事儿，暂时交给周院长，你们处全力以赴，
0: 把这些嚣张的共党给我端掉。
1: 是，师祖，请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0: 行了，今天暂且到这儿吧，
9: 散会。

0: 说，住这人在哪儿？
1: 不知道。
2: 你们要是不说，以后就别想腿走路了。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你说不说？
1: 我不知道。
3: 我们真的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
0: 小崽子嘴还挺硬啊！
3: 住手！
2: 哟，这么漂亮的姑娘住这儿可真是可惜了。跟我们回去，让哥哥们好好照顾照顾你。
0: 瞧瞧这腿长了，要挨那么几下，真就糟蹋了。
4: 就凭你们两个！
0: 哎，这娘们吃硬不吃软。哎呀！哎呀！哎呀！

0: 别怕，有姐姐在呢。姐姐问你们，这里住着两个哥哥，在聚宝赌坊工作，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1: 听说他们
2: 废。
3: 看来你就是这两个废物的头了，
4: 姑娘，说话可得注意点。
3: 本姑娘今天心情好，带着这两个废物赶紧滚吧。
4: 那就对不起了，姑娘，今天你必须跟我回去一趟。
3: 做梦。

0: 干什么的？
1: 卖茶叶的。
0: 好，走。
2: 你先吧。
0: 走，快走。走。
3: 谢谢。

0: 点。
1: 大公鸡，大前门，麦阳郎。大公鸡，大前门，麦阳郎。大公鸡，大前门。三。
0: 先生到了，
1: 太冤了！大公鸡，大前门，
0: 啊、谢谢。
1: 太冤了啊！大公鸡，大前门，大公鸡，大前门。

0: 陈老先生，这么巧啊。您请。
1: 好。哎呀，
2: 这本诗经能借我看一下吗？
0: 您请。
2: 这本诗经能借我看一下吗？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您是想看这一首吗？
2: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我想看这一首。
0: 那真是太可惜了，我的书恰巧少了两页，没有这一首。
2: 好，跟我来吧。
0: 陈老先生。
1: 请吧。
3: 干嘛呢，不好好站岗啊？
4: 长官，我们抓了个大美女，跟副队长在里头。
3: 走走走走，站岗去。
5: 白瞎两条大白腿。

0: 什么名字？
1: 六姐。
0: 苗人。
1: 嗯。
0: 那能唱一首你们苗族的祝酒歌给我听听吗？
1: 我们家乡有个规矩，唱祝酒歌一定要喝酒。
0: 哦，不过我这儿没有酒。
1: 那就以茶代酒，怎么样？
0: 可以。

0: 在你们家乡的那座山上，是不是长着一种小小的红色果子？果子虽小，却很神奇，只需一点点，就能让人昏睡一整天。啊，人们叫它赤麻。
1: 你怎么知道？
0: 哼，我刚听到你在打听聚宝毒坊的人。你跟孟七什么关系？
1: 我不认识孟七，也不知道什么聚宝毒坊。在我们寨子里是不准赌钱的。
0: 别给我装傻，我告诉你，你打听的那两条赖皮狗已经被我打死了。早晚有一天，孟七也会落在我的手里，死在我手上。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也不管你跟孟七什么关系，只要你跟着我，我会让你天天活在

0: 我是
1: 受人所托，给你们提供了落脚的地方，还有帮你们弄个电台。
2: 真的？真有电台啊？
3: 太好了！
1: 我能力范围内的，只能搞到一台民用的。
2: 太感谢陈老先生了。
3: 对啊，现在我们能有一个民用电台，对于我们来说就很有意义了。
1: 嗯，但是啊，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陈老先生，您说，只要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一定答应。
1: 好，好啊。首先，我现在年事已高，陈家偌大的一个大家业，上上下下几百口子人，我不能置他们的安危于不顾，所以啊，
4: 陈老爷子，你大可放心，我们个个都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万一出什么问题，绝不会出卖你。
1: 好，这一点我相信。嗯，不过我这个人的安危啊，都不是最重要的。
2: 那您的意思是？
1: 秋荣是我唯一的女儿，她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受到外国革命思潮的影响，你看现在还向我这共产国际呢。所以我想让你们答应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女儿参加你们共产党啊，更不能让你们带着她去参加什么红军。
4: 参加红军怎么了？
2: 王大雷，出去。
4: 我就不。刀子，咱们进去。
1: 要是你们能答应我，我就把电台给你们带来。嗯，而且还给你们提供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帮助。
2: 陈老先生，一言为定。事不宜迟，电台在什么位置？
1: 好，回头我会尽快派人给你们送来的。
3: 谢谢。太好了，
2: 终于有电台了，
3: 民用的也成。
5: 老爷来了吗？
6: 来了。
1: 海翔来了。
6: 伯父，
1: 快坐快坐。哎呦，
2: 您坐。
7: 听米子叔说您找我。
1: 也没什么事儿，我想呢让你帮我搞个电台，这样呢我上海生意方面的事情啊联系起来方便一些，不然呢老得跑到
5: 贵阳去
1: 发电报。哎呦，你看我这把老骨头啊真是有点熬不住了。
8: 这好办，正好前段时间大清教收了几个电台。
1: 哦，
8: 我帮您弄一个就是了。
1: 不麻烦吧？
8: 举手之劳，只要您不是共产党，区区一个电台算不了什么。
1: 哎呦，那我要真是共产党呢？
8: 啊，那我也照送不误。
1: 哈，哎，哎，对了，海翔啊，
7: 嗯，
1: 最近你和秋荣没什么事儿吧？
8: 最近我有点忙，可能冷落了秋荣，他有点生我的气呢。
1: 哎，说你忙，也许是借口吧？
8: 是
1: 啊。秋荣这孩子可不是无理取闹的人，嗯，他有什么想法，你得好好跟他谈谈。
8: 我懂了，伯父，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找时间，好好和秋荣谈一谈的。
1: 嗯，
8: 那没什么事的话，
7: 我先去找秋荣了。
1: 去吧。
7: 哎。
3: 海翔，
8: 秋荣，
3: 海翔，你怎么来了？
8: 伯父找我有点事儿。
9: 正好
8: 我找你
7: 也有点事儿。
3: 什么事啊？
7: 我想请你以家属的身份参加十九师的活动。
3: 家属。

0: 恐怕呀，靠他我们还真联系不上组织。
1: 怎么了？出故障了吗？
2: 是啊，修不好吗？
0: 不，这个机器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它的功率太小了，距离我们部队太

0: 远了。
1: 啊？
2: 那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0: 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大这部发报机的功率。
2: 那可能是需要更换几个元器件，但这种东西一般弄不到吧？
0: 是啊，我有办法解决。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1: 因为要顺便做个动员会，所以来的人比较多。怎么了？
0: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适合这种场合，我先回去了。
1: 秋蓉，原本这么多人，我们出不出现都不会有人注意的，但是我要你来，是想带你参观个地方。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内比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了，那哗哗听见声音 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哦，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哦，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库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金星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0: 另外一看，就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形，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嗯，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嗯，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精密皮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及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锋芒。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人老了，眼花了， 眼睛不

0: 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7: 眼镜，你和刀子配合王大雷乔装打扮成国民党军官混入19师部，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我们所需要的零部件，其他人守在门外，我们里应外合。

0: 怎么了，秋荣？
1: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你。
1: 什么礼物啊？我不感兴趣。
0: 感不感兴趣看一下好吗？
1: 既然准备了，那我就去看一下吧。

0: 不了，但真正的巴黎铁塔人人都可以去，可是这个蜡烛的巴黎铁塔却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独有的。秋蓉，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怎么寻思今天跟我求婚啊？我们是来参加葬礼的。
0: 就因为这样我才决定要向你求婚的。你知道今天的葬礼中有一个同僚，他才只有17岁，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有些事情如果现在不做的话，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1: 让我想想。
0: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们从中学开始相识相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10年了，而且我们的父母都是认可的。况且结婚只是水到渠成的事啊。
1: 我只是想不到我结婚以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像那些军官太太一样聚会交际凑局打牌，我做不到。
0: 你不喜欢可以不做，
1: 道理是可以这么讲，可是现实生活总是身不由己的。要不你今天怎么会带我来这儿？
2: 怎么样，有电台需要的零件吗？
3: 这里太乱了，我得一个个仔细看才知道。
2: 快点。
3: 好。
4: 共军的嚣张气焰
5: 已经令人发指，委员长指出必须公于一役，我们一定要把
4: 共军
5: 消灭在行进的路上，绝不给他们留一丝逃避的机会。
3: 队长，找到了，
2: 快走啊！
3: 走不了。
2: 为什么？
3: 这东西太大了，我需要拆开它。
2: 需要多久？
3: 还不知道。
2: 快点儿。
6: 妹子，别哭坏了身子，小心肚子里的孩子。
7: 庞夫人说的对，这儿人多，先别哭了。我去一下。

0: 们还有多长时间？
1: 别慌张，时间还有五分钟。
0: 师座，你请。
2: 立正！师座，处长。
0: 就是他们俩。
3: 陈处长，我想亲耳听听这两个目击到凶手的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0: 啊，本来我是想葬礼结束以后再好好的问问他们。你们两个跟师座说一说，当时看到什么特殊的情况没有？
2: 凶手是个苗族女子，长得可带劲了，腿又长又白的。
4: 对，
2: 那女的裙子太短了，我光注意看她腿了。
4: 对，腿特白。
1: 究竟还需要多久？
0: 哎，好了好了。
5: 这怎么回事啊？
6: 陈处长，
0: 在。
6: 你们情报处的工作太让我失望了。身为情报工作人员，见过凶手连脸都记不住，我还要你们情报处干什么？
0: 是。

0: 师座，我去看看。
1: 秋冬，你先在这待着，我出去看看。
2: 汉翔，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儿。
1: 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回来，你乖乖的。
2: 汉翔。

0: 你不用管我，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想知道。不过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女人，赶紧趁乱跑吧。
1: 那你怎么办？
0: 放心，我躲在角落里不会有事的。
1: 没事，谢谢你。

0: 快
1: 这边
2: 小心点
0: 快
3: 退回去
4: 退走
3: 回去
5: 回手
3: 回来
5: 回去
3: 林生
5: 林生
3: 林生
6: 组长
3: 快点快点
5: 退回去
3: 组长
7: 废话什么
3: 干什么呀？
5: 干什么？
3: 部队，
8: 怎么回事？这是
9: 又发现共党分子，石头，又发现了共党分子，
10: 又是共党。我就不相信共党能像耗子一样的无孔不入。
11: 石头，要不你先撤到安全的地方，
10: 一个都不能跑走。
11: 是，
9: 行，
11: 你想，把他们全弄进去。一个也不许放松，我要挨个的审查。
9: 是，
12: 把他们给我带进去。
13: 走，走，走，走。
9: 怎么办，处长？
11: 带着班的人追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9: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14: 是。是
15: 跟我进去看看。

0: 这个好，别回头啊！走，
1: 他们人不是很多，在前面找机会干掉他们。
0: 不行，在这开枪容易招来敌人。
1: 那怎么办？
0: 甩掉他们，走。

0: 哎，没事吧？少带。怎么样？没事。哎，啊，队长。队长。啊，八哥、二亮，你们没事吧？
1: 没事，队长。就被蚊子叮了一口，
0: 所以。
2: 队长，你放心，他们俩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0: 辛苦你了。嗯。
3: 眼镜，东西没丢吧？
0: 没丢。
3: 队长，队长，敌人已经全城戒严了。 正挨家挨户搜呢，
0: 王大雷，我们尽快转移，去哪儿啊？加庙。
3: 加庙不能去，那里不安全。这里是上级指定落脚的地方，我相信是安全的。嘘，大家都别动，我去看看。

0: 老爷。
1: 哎，小姐呢？
0: 啊，周妈去叫了。
1: 哦，
0: 您坐。
2: 老爷，
1: 嗯，
2: 小姐不在房间里。
1: 什么？这么早就出去了？
2: 刚刚问了看门的老高，
1: 啊，
2: 说昨天晚上到现在门都没有开过，小姐应该没有出去。
1: 那咱们去看看。
3: 老爷，小姐给您留一封信。
1: 哦，下去吧。
3: 哎，

0: 小姐去哪儿了，老爷？
1: 啊！大雷哥，你回来了。怎么样？外面风声紧吗？
2: 哎，你说呢？
1: 我说呀，我说就算是你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他们也抓不到你。
3: 秋蓉妹妹的嘴可真甜呐。
1: 你们有任务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2: 你呀，要不要帮忙啊？
4: 王大雷，你给我过来。
2: 又怎么了？哎，蒋可可，
3: 还不过来帮忙？
2: 又怎么了？
5: 王大雷，你凭什么同意陈秋蓉留下来？
2: 我没同意啊，我只是说考虑考虑。
5: 考虑都不行，我们跟陈威翰有言在先，不能让他女儿参加红军，如果出现了什么意外，会影响到整个小分队的任务，你知不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了，她是千金小姐，从小就霸道惯了，她连她爹的话都不听，她能听咱们的吗？
5: 那我们就给她送回去，反正我们小分队这么多人，难不成送不走一个小丫头？
2: 送回去很容易，他会跑回来的吗？那不白送了。我是考虑先让他吃吃苦头，他困了乏了，他自然就回家了。
5: 我不管，我说不行就不行。
2: 蒋可可，我告诉你，你不要太霸道啊，我只是说考虑考虑，我也希望你这位指导员也考虑考虑。哼，
6: 给我点儿。
7: 姑娘，过来，来，吃点东西。
8: 别怕，来，坐下来。

0: 先吃一碗。别看我们这帮乞丐每天吃的饭呢，那可都是金不换呢。
1: 为什么是金不换？
0: 你想啊，每天辛辛苦苦的劳动得来的食物多珍贵呢，那其中的滋味那就是三个字，金不换。

0: 还哭了？你这是有什么事儿啊？
1: 丁大叔，你帮帮我！
0: 使不得，
1: 你帮帮我！
0: 使不得，姑娘，快点，有什么事儿起来说。咱起来。
1: 你不答应帮我，我就不起来。
0: 我就是帮你，也得知道是什么事儿啊。咱起来说啊。
1: 我丈夫被国民党政府抓走了，我也不知道被关在了哪里。我想请你们帮我找一找，这样我们夫妻俩就算是死，
2: 也要死在一起啊。
0: 姑娘，起来，起来说话。难得你们夫妻同心，礼仪不弃，令人敬佩。在老城这个地方，我们帮你找个人不难。哎，老爷，
3: 好。
0: 哎，老爷，快看！
4: 哎呦，居然给人家买菜做饭，也不肯回家。
5: 老爷，怎么办呢？
4: 真是我的好女儿啊！
0: 秋荣，快！
6: 啊，爹！
0: 快跟我走！
6: 干嘛呀？
0: 快走啊！哎，
7: 快搬，快搬，快搬！快点搬，快点搬！哎呦！哎，快点搬，快快快！
6: 爸爸，你到底带我去哪儿啊？
4: 你看看啊，我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启程离开老城。这个地方啊，死活待不下去了，咱还是走得远远的。
6: 我不跟你们走。
4: 傻孩子，
8: 你还想去参加红军呢？
6: 是。
8: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他们对你好，是因为你对他们有用处。这个地方啊，是是非之地。
4: 秋荣啊，听爸爸一句话啊，
8: 咱们还是死活离开这儿吧。
6: 爸，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决定，谁都改变不了的。
8: 你怎么这么单纯呢？啊，
4: 政治的事儿啊，不适合咱们这种人，
8: 而且战争谁也说不好，咱们将来啊跟谁站在一头，心里都不得安生。
6: 爸，我不懂什么是政治，我也不懂什么是战争，我只知道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很快乐，我很自由，不像我跟汉翔在一起，我只要跟他一起踏入他们家那个大门，我就觉得我很压抑。哎呦。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的过一辈子，我必须想明白我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我必须在结婚之前想知道。
8: 你怎么这么天真呢？啊，他们的世界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你只是觉得一时的新鲜，等新鲜劲儿一过呀，你剩下的全是痛苦了。
6: 爸，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就当是让我跟汉翔的感情做一种考验。
8: 哎呦，孩子，这感情是经不起考验的，这感情是要保护的啊！你不能这么糊涂啊！
6: 我没有糊涂，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可是起码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汉翔，他到现在他根本就不明白我。
8: 你是想把我气死啊？
6: 爸。我得走了。
8: 你，哎，赶紧把我给他抓回来啊！快去啊！
9: 好。小姐，哎，小姐，
10: 秋荣，
1: 梦欣，有人在追我，
10: 快走。

0: 请坐吧。那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1: 没事儿，他们都是我家下人，我要去找大雷哥，我爹他不让，你带我去。
0: 好，我们走。
1: 大雷哥，
2: 哎，
1: 我多亏蒙七救了我，我差点被我父亲关起来了。
2: 你没事吧？
1: 没事了。
2: 哎，蒙七，你怎么在老城啊？
3: 我怎么不能在老城？
2: 我一直都想问你，是否想加入我们红军？
3: 你要是实在想让我参加，也不是不可以。
2: 就这么定了。
4: 嗯，王大雷，你给我出来一下。
2: 什么事啊？你又怎么了？没事，习惯了，我去去就回啊。怎么了？
4: 王大雷，你能不能摆正一下自己的位置啊？小分队是什么呀？说让人参加就让人参加。孟七他是个街头混混，陈秋荣他是个大小姐，我们答应过陈老先生不要让他参加的。你也是个老队员了，难道连这点思想觉悟都没有吗？
2: 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孟七他的确是小偷，可你不问问他为什么是小偷？他从小是孤儿，被一个小偷拉扯大，所以他成为了小偷，也就是他的养父在那么艰苦的一个岁月里面收养了一个孩子。我王大雷打心眼里佩服。
4: 再怎么佩服他也就是个小偷，我们小分队肩负了那么多重要的使命，一个陈秋荣已经让我们头挂在腰上了，现在又多了个孟七，我们还怎么工作，还怎么完成任务？
2: 我知道你不喜欢孟七，但我要告诉你，我们的队伍是个劳苦大众的革命队伍，不是每个人都像你啊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的。老实告诉你吧，我王大雷没有参军之前我也杀过人，要说污点比孟七大得多。再说陈秋荣，他一心追求自己的信仰有错吗？如果说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参军之前都要经过父母同意的话，这事儿也太扯了吧。
4: 王大雷，我跟你说，我是指导员，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是吧？行，咱们开个会，举手表决。
4: 那是党小组会议。
2: 你什么意思？不让我参加是吧？行，你自个儿玩。
5: 韩云姐，韩云姐，
1: 以后我就跟着你们了，我要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你就多教教我。
6: 秋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认真的做饭吗？
1: 不知道，我这也是第一次做饭。可是这个做饭它还分认真不认真啊。
6: 当然了，不过平时我们吃什么都可以，但只要有重大行动，只要有条件，我们都会好好的做一顿饭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吃上下一顿。其实啊，我们的行动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和轻松。
1: 我决定了，你们不害怕，我也不害怕。以后我把每一顿饭都当成最后一顿饭来吃，应该会很香吧。来，
4: 哎，同志们，
7: 好，
4: 来，我们开个会，都来吧。脚没事吧？
8: 没事，好多了。
4: 来，同志们，我们开个党小组会议啊，讨论一下陈秋荣和孟七的去留问题。
7: 哎，指导员，这孟七跟陈秋荣留下来是队长的意思，这怎么还不让队长参加呢？
4: 他现在是留党观察期间，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我们党小组会议。来吧，大家都说说看。
6: 两个手签。
3: 你不是队长吗？咱也被赶出来了。
8: 你们指导员怎么这个样子？
6: 这件事很复杂的，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两只手，来，这样，好。

0: 大家都说说看吧。那什么，我先表个态啊。我觉得这孟琪挺有本事的，咱不能小看人家。而且啊，我跟他对眼儿，坚决同意孟琪同志参加我们小分队。
1: 指导员，我也说两句。孟琪虽然不在，但是他的一把钥匙的确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有这样一个人在。
2: 以后我们可能还会少走不少弯路的。
3: 小苏，你作为小分队，党小组唯一的女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4: 我对孟琪不了解，指导员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3: 那这样吧，我们大家还是举手表决吧，同意孟琪留下来的，请举手。
2: 同志们。 你们大家知道小分队任务的重要性，知道红军此时此刻的形势，稍有不慎，就会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因为一个人葬送了我们整个小分队，从而不能完成任务，这个责任是我们能担得起的吗？是你们哪个人能担得起的？哎，这样吧，同志们，我们。 再举手表决一下，同意孟琪留下来，请举手。同志们，要是这样的话，就按照我们党小组会议的原则，先让孟琪留下来，但是还是要等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小苏，你给上级发个电报。
4: 好，指导员。
5: 林生啊，情报上说发现了疑似共党电台的信号，你现在马上带上人到那边去，去给我好好的搜索，去吧。
6: 是。

这么多候鸟终于查到了，地址就是我们上回偷捕方图的地方。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

0: 怎么觉得这情报来得太顺利了？会不会是个圈套啊？
1: 就算是有危险，我们也要去完成任务，而且我们还要看看谁的判断准确
0: 啊。还比什么比啊？八哥二两都受伤了，小苏和眼镜要照看电台，电台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就剩下我们六个人，我们积极配合才行。
2: 大家一点斗志都没有啊，我们要保证战斗情绪。
0: 要不这样吧，我跟你赌，看谁先把叛徒除掉。
2: 赌就赌，赌什么？
0: 行吧，如果我赢了的话呢，你无条件的服从我三天。
2: 那如果我赢了，三天不准王大雷吃饭。
0: 行啊，我不吃干粮可以吃野菜吗？
3: 热血洒在青涩的路上。
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呐，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这一共有多少钱？
12: 3000欧。
13: 3000欧。
14: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16: 我们就应该兴奋，
15: 我们应该庆祝。
1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8: 我呢？
17: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8: 好。
12: 少的
1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
16: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7: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8: 由我来给他。
19: 来，我来，
18: 给
19: 他。
20: 你以前怎么对我？
21: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0: 你们没有 GPS 吗？
21: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2: 老子不干了。
23: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4: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26: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7: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1: 这一共有多少钱？
12: 3000欧。 3000欧。
1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28: 我们就应该兴奋，
15: 我们应该庆祝。
12: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3: 我呢？
12: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5: 好好。
12: 嫂子，
1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
16: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7: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8: 由我来给他。
19: 来，我来，
20: 给
19: 我来。
20: 你以前怎么对我？
21: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0: 你们没有 GPS 吗？
21: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2: 老子不干了，
23: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4: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26: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游，快乐相随。
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6: 兄弟们盯紧了，都盯紧了。

0: 前一直没人的，最起码我上个月来这里的时候，这还是一直闲着的。
1: 你去找几个邻居过来问问。
0: 行。
1: 这是谁家你知道吗？
2: 好像是陈威汉陈家的。
1: 又是陈威汉。
3: 我住染房隔壁20多年了。
4: 那你说说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生意的？
3: 也就这几天，但是都是勤劳的生意人，每天睡得很晚，起得很早，整天都能听到他们忙碌的声音。
1: 那
5: 行了，丽莎，老板，您讲的情况很重要，可以了。丽莎，
1: 处长，
5: 好好送送老板。
1: 好嘞。来人。
3: 谢谢，谢谢长官。
1: 把他带走。
6: 是。
1: 处长，您的意思是，等他们今晚都回来了，咱就把他给端了？
6: 不用，先不用着急。今天晚上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这已经耽误不少时间了。今天晚上，你务必要亲自带人去蹲点，进出那儿的每一个人的相貌都要给我记得清清楚楚，明白吗？
1: 明白。
6: 这出好戏咱们应该慢慢的看。

小宿先走，我们追，走后门。

0: 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夫君的命。我无以为报，你真是个好人啊！
1: 别客气了，这忙啊，我也只能帮到这儿了。我也看着你这姑娘可怜，才出手相救的，没想到现在我也自身难保啊。
2: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你们呀要多加注意安全，保重啊！
0: 多谢舍命相救，他日有缘再见，必当重谢。你自己注意安全，
1: 就此别过，你们多加保重，
0: 保重。告辞了。小梅，小梅，你没事吧？小梅，小梅，小梅，我没事，就算是死。 在四姐能见着你一面，我也死而无憾。
2: 小梅，小梅，我好了呀，好想睡觉。不能睡，不能睡，你不能睡呀，小梅，小梅。
3: 娘，你别叫我娘，你不配。是，都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您女儿，我背叛了共军，当了叛徒。我的秋家世世清白，就是你给我们裘家抹上了污点，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
2: 活在这世上吗？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您女儿，我对不起您，对不起您女儿，她是为了救我这个叛徒而死的，我对不起您呐！啊，娘，不要，娘，给我一次机会，
4: 娘，娘，
2: 再给我一次机会。
3: 您就看在我女儿的份上，我死，他就没有爸爸了。我会告诉你女儿，你不配做他的父亲，免得他一生背着一个叛徒的父亲。怪我当初看早了眼，怪我女儿爱错了人。
2: 娘，我错了。
5: 这位大哥。

0: 究竟是什么人干掉了庞掌柜？
1: 刚死不久，会不会是陈佩然的人干的？
0: 应该不会，他们没有我们快。
2: 那又是谁帮我们除掉了奸细？
0: 南牛，你去通知指导员。刀子，我们走。
1: 好，
0: 走
1: 走。
3: 队长，有问题吗？咱也没看到有什么人进出。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等就等着。
3: 队长，不能让他们抢了咱们的功劳啊！
5: 快，这边，那边。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谁？我大牛。这大人，大牛，大牛，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队长他们呢？
1: 队长把敌人引走了，他让我先回来捎个话，咱们先撤，他们随后与我们会合。
0: 老庞呢？老庞解决了？
1: 解决了，但不是咱们动的手。
0: 那还有别人想杀他？先不说了，我们先撤，走，
2: 走，
1: 二娘，走。
0: 秋荣，秋荣，你在里面吗？
3: 你们都别动，我自己出去。

0: 赶快离开这儿。
1: 秋荣，你是不是跟共党分子在一起？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们在一起呢？他们是土匪，你难道不知道吗？
2: 你错了，他们不是土匪，他们是红军，他们打仗都是为了老百姓。
0: 来，秋荣，你先过来，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好吗？
2: 不好，
0: 我知道他们就在里，我要向他们开火了。

0: 我不想因为我们拖累他，拖累陈家。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请你尊重他。
1: 可是我不能看见你们这帮
2: 共军
1: 而不去抓你们。
0: 如果你要抓他们，我就死给你看。秋荣，
1: 退下，都退下。
3: 安翔，你能不能看在我们真心相爱过的份上，
0: 我求你放过我们一次好不好？我只求你这一次，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我去过一下我自己想过的那种生活好不好？秋荣，
1: 好，你们走吧。

0: 周院长，怎么有人说你放走了共产党？对不起，失座，是我的失职。当时，
1: 共军协是我的未婚妻为人质，我实在是没办法。
0: 是吗？我怎么觉得你的未婚妻跟他们是一伙的呀？失座明鉴，秋荣是陈威汉的女儿。
2: 他怎么可能跟共军是一伙的呀？说的也是。这样，你们俩带人去把这群共军全部裹剿灭，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谁把任务完成了，这个特务团长的职位就是谁的。
3: 是。
4: 老宋，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小分队胜利的把锄奸任务完成了。
3: 老方啊。 现在还不是清楚的时候，你知道现在形势有多严重吗？出什么事了？国民党逮捕了老城地区的地下联络员庞掌柜，他招供了所有人的名单。嗯，
1: 他不会连自己的岳母也供出来了吧？
5: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邱老夫人呐，可有我们急需要的一份名单呢？
1: 要赶紧通知小分队赶到查阅，把那份重要的名单拿回来。
5: 现在就去吧。嗯，
1: 大雷。
3: 上级急电，
6: 我们刚从虎穴出来，现在又要回虎穴。这次任务非常的重要。
3: 真没想到咱部队里面竟有内奸。
6: 现在我们还不能妄下结论。
3: 可是抓内奸是我最擅长的。
6: 这份重要情报就在老城区旁边的茶园里。 我们要第一时间拿到这份情报，然后尽快给他送出去。
3: 好，走。嗯。

0: 同志们，你们好，我们是红军小分队，我是王大雷。哦，这位是我们的指导员蒋维克同志。
1: 你们好，我是指导员蒋维克，前来与你们接应。
2: 啊，终于等到你们了。哦，这就带你们去见老夫人。
0: 好，
2: 走吧，姐妹们。
3: 好。
2: 都在哪儿？
3: 秋蓉
2: 啊，
3: 让我看看。
2: 没事儿，还疼不疼了？

0: 我们现在只能走山路，不能进城了，只能走山路。这一片山，连地图上都没有，能走得过去吗？
1: 路是靠人走的，只要敢走，死路变活路。
2: 娘，这是王大雷，还有他的小分队。我早就听说你们的事迹了，来坐。
3: 好。
2: 都怪我那不争气的女婿，当了叛徒，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3: 好。现在形势呢非常危急，
2: 重要的是赶紧把这份情报送出去，这要不然，这损失可就大了。是的，情报在我们这儿非常安全。 现在我们就把情报给你们。来，给同志们沏上茶，谢谢酒。王大雷，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啊，一定要尝尝产在我身后这座山上的茶。
3: 现在是非常时刻，喝茶就免了，赶紧拿到情报，尽早的送出去啊。
2: 好，拿情报。你们是怎么来的？
3: 这个说来也巧，我们完成了锄奸的任务，刚过了这个。

0: 老城，就接到首长的电报，让我们务必啊，要保证你们的安全。一定要拿到那份重要的情报。
1: 锄奸？是除掉我那个女婿吗？
0: 正是，这也是执行任务。此人不杀，这对我们老城地下组织这个损失啊，那就不可估量了。还请老夫人多多体谅。
1: 该杀，该杀。即使你们不杀，我也要亲手杀了他。
2: 问明除害，我们当然不会怪罪。听说王大雷队长的枪法那是出神入化，如果那个叛徒是死在王大雷队长的枪下，那也是他的造化。啊，对了，请问那个叛徒是王大雷队长您亲手打死的吗？
0: 没错，我们的任务就是锄奸，这个庞掌柜正是被我一枪解决，一枪解决。
1: 杀得好，杀得好啊！
2: 娘，
0: 茶。这个茶我们真的不喝了。那个情报到底在哪儿啊？
2: 就在茶林里。

0: 到情报就翻脸不认人了。
1: 就是吃饱了还骂厨子，念完经了就打和尚，过河就要拆桥了，
2: 献了墨就要杀驴，忘恩负义，这情报就是我们给你的。
3: 都给老子闭嘴。
1: 你不是王大雷，你们也不是红军小分队。
3: 女人就是好骗，我们要不是假扮他们，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可能取得你们的信任，又怎么能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呢？
1: 你和国民党是一伙的？
3: 战争时期尔虞我诈这很平常，只是你们女人太容易相信人了，也太傻了。说，这纸上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有？今天要不说出情报藏在哪里，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
4: 大哥，别跟他们废话，他们不是人多吗？随便弄死他们一个，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你们招不招。
3: 好，我现在就点兵点将，也是给你们点时间考虑考虑，好好用用脑子，要不然可能就没有机会。哎，就是你了。
2: 我不想死，我说
1: 老六，你要是敢说，我第一个杀了你。
0: 你疯了？
2: 情报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一个情报牺牲我们八个人，值得吗？
0: 亏我平日对你那么好，你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
2: 我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我不想死。
1: 你
2: 娘，女儿不孝了，我愿意和你们配合。
3: 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太好了。快说，
2: 这张纸不是普通的纸，这个茶水里面有茶碱，我们把这张纸放进这个茶水里面就会发生变化，你看情报是不是出来了？
1: 敌人太狡猾了，智取不行，肯定会抢夺。老大，你带老二老四赶紧想尽一切办法把情报送出去，茶园不安全了，我们赶紧转移去雾山。走
2: 走
1: 走走。
5: 喂，
6: 是我，
5: 处长，
6: 你现在立即派兵赶去茶园截获一份重要情报。
5: 是截获一份什么情报？
6: 共党安插在我军内部的间谍人员供出一份名单，我派出的假小分队已经全军覆

小分队的情况，裘老夫人和她的儿媳妇们排除困难，在小分队到达茶园之前已经将情报送到上级党组织。但是小分队在行军途中又遇到了新的情况。

脚印。

0: 们了。
1: 哟，这不是银秀姑娘吗？你怎么找上我们的？
0: 靠你们的脚印啊，你们留下的痕迹太明显了。我告诉你们啊，有两路追兵在追你们呢。
1: 啊，你懂追踪啊？
0: 当然懂了，我从小就打猎，能不懂追踪吗？你们要是想走出这条路的话，没有我给你们做指导怎么可以呢？
1: 啊，走，跟我们走。
0: 错，是我带你们走出去。
1: 这里他做主，我说的不算。
2: 啊，能有银秀姑娘帮忙那实在太好了。
1: 哎，究竟是往哪边走？
3: 哎，我在来的路上发现了敌人捉迷把守的地方，可能有你们需要的好东西。哎，王大雷，我知道后山的机关暗道。
1: 知道人啊，八哥行动不便，你们就原地等候，我带几个人跟银秀姑娘过去看看啊。
4: 难度当然有难度，没有难度还叫密码吗？你们是吃这碗饭的，我不管你们有多少难度，必须尽快解决，否则我们的战士用生命换来的东西就是一堆废纸。
5: 哎，老苏，你不要着急嘛，让我们听听专家他们有什么难处，让他们说一说嘛。
6: 我们的难处主要就是时间太紧迫了，我们即使昼夜不停的工作，一分钟测试一种可能，最快也要15天。
4: 15天？你知道这份情报有多重要吗？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地抓出内鬼，15天之后我们的会也不用开了，仗也不用打了，这里的一切敌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5: 哎，老宋，我想起来了，我们小分队里面有个叫小苏的，他和蒋维克一样都在苏联待过，在苏联期间他们都从事情报破译工作。要不这样，我们把这个情报破译工作交给小分队，你看怎么样？
4: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不过告诉他们时间只有3天。
7: 都保持警惕啊。
0: 指导员，有新情报。
7: 念。
0: 速破解查员情报内容，时间紧迫，3日之内。
7: 什么？不是，破解情报师部不是有专家吗？干嘛这种事情也交给我们小分队啊？
2: 不，师部既然把情报发给我们小分队，一定有师部的用意。
0: 这是德国的英格玛编码机发出的情报，最快的话破解要15天呢。
2: 还有其他办法吗？
0: 啊，有一个办法，我在留宿的时候认识一个妹妹，她参加过编码机的制作，破解情报最快的方式就是拿到密尺，如果拿到密尺的话，1天之内就能破解所有的内容。
2: 太好了，事不宜迟，同志们，我们尽快出发。

0: 阿妞，你先上。
1: 好嘞，
0: 来。
2: 小心。小心，阿妞。
0: 小心点，刀刀。
1: 哎，刀刀。
3: 呀，苏姐，
4: 燕萍，好久不见。
3: 是啊，好久不见。来，里面说。
4: 好，
3: 里面请。
0: 好。
3: 请坐。
4: 啊，是这样的，这次我们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这是我们小分队的指导员。
5: 啊，你好。
3: 你好。
5: 是这样的，我们小分队截获了一份特别重要的秘密情报，但这份情报非常特殊，就连我们小苏都解不开。但是小苏说认识你，只有你能解得开，你能帮助我们吗？
3: 好，我试试。
5: 太好了，那我们事不宜迟，尽快离开这里吧。走。
0: 大妞，走。

0: 大家别停，等到炸药为止。
1: 是。
2: 糟了，他们会不会摸到军火库去了？要不要报告失踪？来不及了，
3: 快加速前进。
4: 性命担保，
2: 小苏，会不会什么地方搞错了？
5: 我们已经试了两遍了，结果都是一样的。啊！
2: 难道命帽有问题？看来我要想想办法了。
5: 哎，医生，我才知道，原来你不是王大雷的老婆啊。那以后，王大雷可就是我的了。

0: 找到了队长。
1: 太好了，
2: 这么大的量，整座山都能炸飞啊！
1: 你说的没错，
0: 队长，引爆的人可能不能活着出去，
1: 干活。
3: 是。哎，这个我来拿。

0: 哎，别碰它！
1: 不碰就不碰，你那么大声干嘛？
0: 这个东西很危险，一边去！
1: 哎，我为什么一边带着去啊？王大雷在这儿呢，我干嘛要走开？
2: 都给我闭嘴！吵够了没有？
3: 别嚷，跑了！
2: 来，准备。

0: 二亮，我呢？
1: 这儿，你们歇着，我留下。
2: 你是队长，小分队不能没有你啊！
1: 队长，这要是我的下场，怎么可能让你们来？你们先出去，
2: 我给你留下。
3: 等等，
0: 你带他们现在跟指导员汇合。
1: 队长，还是让我留下。
0: 这是命令。
1: 队长，
0: 我随后就到。
1: 走，我从命令。
2: 赶紧走。
1: 哎，
3: 我留下陪你。哎。

0: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

0: 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这一共有多少钱？
4: 3000欧。
5: 3000欧。
6: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8: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我呢？
8: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9: 好。嫂子，
1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9: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装成你早干出去了。
11: 由我来给。
12: 来，你以前怎么对我？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3: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4: 老子不干了，
15: 做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6: 好像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1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8: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 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站住！什么人？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1: 陈处长，这里是军事重地，没有师长命令，谁都不能进。
2: 你们营长呢？
1: 在里面。我们营长吩咐，共产党的小队已经摸上山来了。如果看见陈处长，请他负责堵住共产党的退路。
0: 这里就由我们把守，是吧？你们这儿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1: 陈处长，这您还是请吧。
0: 连长，带上兄弟，咱们后山转转。
3: 是，走，跟上。
4: 一平，谢谢你啊，这次多亏了您，要不然我们的损失就大了。那我也要报恩于姐姐呀，是你们救了我。没想到这次破解情报的任务竟然把你给牵扯进来。哦，对了，你回国这么长时间都在做什么呀？怎么没加入红军呢？我们的队伍里可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你也知道我不太乐意被束缚，我爱好和平，我不愿意看到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被战争杀害，所以我宁可归隐田园，不参与到任何立场中去。
5: 注意变，
4: 有国军。
6: 你们营长，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紧交枪投降。
7: 再不投降我就开枪了。
4: 别开枪，自己人。
7: 你是什么人？
4: 国民党情报处特工陆一平，代号火凤凰。平，你是国民党的人。苏姐，对不起，是我欺骗了你，我把你当成妹妹，你为什么要骗我？苏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换作是你，你也会为自己的党国这么做，不是吗？其实陈处长为了灭掉你们小分队，已经牺牲掉好几名潜伏在你们部队里的卧底。不过不重要，只要能端掉你们小分队，他们也算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的。
5: 这些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圈套，
4: 落在你们手里，我无话可说。
5: 不过你大可放心，我们不会像国民党对待俘虏那样严刑逼供，我们只需要你坦白从宽。
4: 如果要我配合你们，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5: 你说说看。
4: 放我走。
5: 我是这个小分队的指导员，我答应你，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属实，我就放你走。
4: 查员的情报是我们故意放出的，这份情报叫做杀人计划，情报已经被加了密码，你们要想知道情报里的内容，就必然会找到苏姐，而苏姐找到我，必然是一条最近的路。所以陈佩然和我制定这个反间计，一方面
8: 扰乱你们红军内部
4: 成一团乱麻，将你们部队的精英骨干隔离审查，到时候你们杀也不是，放也不是，为我们赢得时间。另一方面，擒贼先擒王，其中一个名字就是王大雷，伺机瓦解你们小分队。
5: 让你们没想到的，你们低估了自己的对手，让你们的计划破灭了。不过还算你把情况交代得清楚，我说话算话，你走吧。
9: 指导员，
0: 指导员，
10: 你当真放我走？
5: 是。
10: 如果我遇到你们的人在为难我呢？
5: 我是这个小分队的指导员， 我说话算话，你走吧。
4: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给大家添麻烦了，请求处分我。
5: 小苏同志，我们小分队存在的意义就是解决困难，解决麻烦。你现在可以给师部发报了，说内鬼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继续接下来的任务吧。走。

0: 小苏，我不是已经说把他给放了吗？
1: 除非我们，
0: 跟上啊！
2: 一斌，
1: 王大雷他。
2: 闭嘴。

0: 边，发现一个弹夹。
1: 李少，
2: 他们应该就在附近。告诉弟兄们，给我好好的搜。
0: 是，兄弟们，搜，快！
3: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这里一旦爆炸，会很危险的。
4: 你不走，我们也不走。
3: 不行，我要等到爆炸之后才能离开。
4: 你得和我们一起走。
3: 他们已经追过来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
5: 队长，不对啊，按照时间来算，应该是炸了，一定是出问题了。我去看看。
3: 不行，你带他们走。
0: 让我去。
3: 我去。走啊，
5: 队长。队长，走，快走，走。我去那边，快，车快坐吧。要飞。
6: 长官，
7: 没什么状况吧？
6: 没什么。

0: 其他人跟我来。糟了，他们被发现了，走，快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

0: 叔叔，他们玩得太猛了。
1: 队长，队长还在里面。
2: 海云医生，你去哪儿？
3: 大牛，快撤！
4: 撤，
3: 快！
5: 是山上传过来的。
0: 山上，
5: 我们上去看看。
3: 走，走，
4: 走！
6: 是。
1: 王大雷，
2: 海云大夫。
0: 师座，军火库被炸。
7: 你说什么？
6: 军火库被炸了？
0: 是。

0: 前面就是污水站。
1: 没事，我有办法。这帮共军必然经过前面的污水站，命人假扮红军屠村，挑起寨民和这帮共军的矛盾，借寨民之手除掉这帮共军。
2: 干自己！
1: 说，
3: 你们管事的是谁？
4: 我们首领不在这儿。嗯，我们长老上山采药去了。我们首领在另一个地方。
3: 首领叫什么名字？
4: 月亮山。
3: 月亮山？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5: 救命！
3: 以后这片地盘就是我们红军的了。谁要是不听话，就是死路一条。告诉你们首领，我们还会回来的。
6: 听到没有？
3: 不想有伤亡的话，就乖乖归顺我们红军。都听清楚了没有？
7: 放开我！
8: 你冷静点！
7: 放开我！
8: 冷静点！
0: 不要再追了，

0: 小心前面有埋伏。
1: 娘，
0: 听我说，你跟我回去，我替你想办法。
2: 撤，
0: 走。
3: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4: 怎么样了？
3: 放心吧，都按照您的吩咐做好。我们也死了几个弟兄，还有一个叫董平的兄弟失踪了。
4: 我不是跟你们交代了吗？
5: 都是自己兄弟，一定要用空包弹。
3: 就是按照您的吩咐，等咱们的人来了，换了空包弹。谁知道半路杀出几个女土匪，没等咱们人来，兄弟们就遭了暗算。
4: 一群笨蛋，算了，这也是不能预料的事。派个人去
6: 给牺牲的弟兄们
4: 送点钱啊。
3: 知道了，处长。
4: 还有
3: 啊，
4: 把你们这身衣服都给我烧了。
3: 是。

0: 是谁啊？他说他是山妖那边寨子里的，今天到这儿来取药，碰到了今晚的事情。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石头。
1: 石头？那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2: 你们能打，又有硬家伙。<笑>
0: 好小子，你倒是挺识货的。
2: 要是能有你们手中这样的家伙，就再也不用怕他们那些该死的红军。
0: 李尚，给他见识见识。

0: 处长。
1: 啊，人走了？
0: 走了。处长，有件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
1: 那就说说吧。
0: 那张地图我看过了，在这片山区大大小小的苗族山寨不计其数，要想找到那帮共居小分队犹如大海捞针呢。
1: 这话说的不错。
0: 那咱那十几个兄弟怎么剿共啊？
1: 你以为我不清楚你说的这个情况吗？
0: 属下不是这个意思，属下是说这帮共军实在是太狡猾，我是担心咱这帮兄弟。
1: 我不管你担心什么，你现在马上给我停下来。
0: 是。
1: 我当然知道这些个兄弟们很难找到共军，可是不管有多难，我们都不能再从那儿带人出来了，你明白吗？
0: 明白。不，属下不明白处长的意思。
1: 林生啊，上次剿共失败了，让共军从咱们眼皮子底下逃走了，你不觉得其中的蹊跷吗？

0: 处长是说师部里有内鬼，
1: 而且是军官级别的，是那种能够掌握重要情报的。
0: 难道是谁呢？
1: 是谁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我们不管遇到再困难的情况，都不能再从那儿带人出来了。就算是剿共行动，也要秘密的进行。
0: 这是师长的意思。
1: 是。
0: 那咱们找到共军怎么办？
1: 这个你不用操心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和那儿的石头联络，从今往后他就是咱们的眼线。
0: 知道了。对了，处长，周汉祥到五水镇了，听说他们明天就要上山。
1: 好啊，这太好了啊，让他给咱们探探路。你派人跟着他，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了。
0: 处长放心，任务已经安排好。

0: 队长，指导员，
1: 二亮，
2: 老总，
1: 前面什么情况？
0: 前面有个寨子，大概十几户人家。
1: 那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倒是没有，就是有点奇怪。
1: 什么意思？
0: 整个寨子一个人都没有。
2: 走，过去看看。
0: 走。
3: 走吧，秋龙。
2: 前面看看。走。

0: 山上有情况。
1: 能确认是今天电台吗？
0: 是的，可以确认，跟上次用的是相同频段，电报时间也很吻合，只是情报很短，不到15秒，大概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2: 几个人马上山。
3: 是。
4: 指导员
5: 啊，
4: 这里刚被打劫过，此地不宜久留，咱们撤吧。
6: 指导员，有电报。
7: 黔东南地区山林险阻，敌人布防等具体位置不详，急需此山区详细地图。另外，此山区苗动少数民族居多，小分队需摸清山区一带各武装势力，宣扬红军的革命思想，扩大我军势力，为主力红军的临时补给做好充分的准备。
6: 别害怕，我也是动战人。告诉我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红军袭击了我们的寨子，抢光了我们的东西，还杀了我们很多人。
4: 你胡说！
6: 你放开！不可能的，红军不会这样做的。
0: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胡说。
5: 这一定是敌人的阴谋。林秀，先带我们到寨子里查清情况。
6: 走。
0: 走。

0: 秋荣，秋荣，
1: 他怎么了？
0: 应该是饿了。
2: 八哥
3: 啊，
2: 真的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吗？
3: 吃的是真没有了。哎，纪律能吃吗？
0: 好。
2: 大妞，
4: 哎，
2: 把枪给。

0: 你来背秋荣，争取天黑之前赶到寨子里，走。
1: 秋柔，你行吧？坚持一下。这是什么？哎，
2: 快吃！
1: 这是哪儿来的？
2: 嘘，这是从战民家里拿的，那我给钱了，吃吧啊！
1: 我不吃。
2: 秋柔，快吃吧。
3: 营长，敌人的电报好像从这片宅子里发出来的。好极了，弟兄们，随时准备应战。
4: 记住，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5: 走。
3: 电台一定要保护好，我去看看秋荣。秋荣，没事吧？还能不能挺住？好多了，多亏了大牛哥的糍粑。糍粑？哎，我说说小子，你哪来的糍粑？
4: 不是，你自己吃都说是不是？
3: 哎呀，拿出来，给大家分点，别藏着。
4: 八哥，
3: 啊，
4: 谁都不许吃。
3: 为什么？
6: 这有东西不吃，饿死在吃啊！我说了，谁都不能吃。
4: 大妞，我问你，这东西哪来的？
0: 报告指导员，刚才从战民家里拿的，
6: 但是俺给钱了，钱都放桌子上了。
4: 红军的纪律第一条是什么？你说说。
6: 不拿工农一针一线。
4: 那你还拿？
6: 这
3: 什么意思？
7: 兄弟们都饿坏了，你看看秋荣，看看秋荣就知道了。不就几个糍粑吗？再说大牛都付了钱了，
8: 那也不行。王大雷，我跟你说，我们是军人，不遵守纪律，不叫军人。现在是非常时期，饿着肚子怎么打仗？
9: 王大雷，你是不是就喜欢违反纪律？嘿，
10: 你什么苏？说的好听，有本事你们到这寨子里什么都别吃，别跟这儿抬杠，这得听指导员的，这叫抬杠吗？
4: 行了，你们都别吵了，我吃的糍粑我自己去送。怎么送？都吃到肚子里了，剩下多少送多少。牛大喜，你还有多少？
3: 没有了。
4: 八哥，把东西给我。给我。
3: 谁去送？
11: 说你是死脑筋啊！遇到敌人怎么办？不要命了？没人纵是吧？我去。哎，
12: 指导员，我跟你去，林静，你看着点电台。
11: 他以为他是谁呀？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13: 其实指导员说的挺对的，如果我们都随便拿群众东西的话，那还叫红军吗？是。
4: 大妞、二妞，
0: 到，你们跟过去看看，速去速回。
14: 是。

0: 这里有交战的痕迹，攻坚可能刚走没多远，有可能他们遇到什么人，也许是土匪，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人。陈小姐不会有事吧？但愿她没事吧。荣松，
1: 是。

0: 这里没有发现敌人的痕迹，这里山区比较大，除非敌人自己自投罗网，要不我们很难找他。看来只能等敌人下次使用电台了。集合是吗？集合！
1: 肚子，拉完就他娘的饿了。那边。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2: 3000欧。
3: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我呢
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4: 好，
6: 早在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6: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4: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8: 我来给，
4: 来我来，怎么了？
9: 你以前怎么对我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0: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1: 老子不干了。
12: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3: 他现在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14: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6: 与热点更近，
17: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1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9: 与时代更近，
2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1: 北京时间，
15: 北京时间，
22: 北京时间，
2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6: 北京时间。
27: 秋荣，其他人跟我来。
28: 是。

0: 指导员，
1: 大牛，
0: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们快走。
2: 哥，你别说话，撑住啊，撑住。
0: 二牛。
3: 营长，他们好像没有子弹了，但是好像一直没看见陈小姐。
4: 大家小心，给我抓活的。

0: 大牛二牛呢？大雷，对不起，你说什么？大牛的牺牲了。你说什么？哎，你就为了几个词吗？害死了大牛！我队长，放开我！放开我！我带你们，放开！队长，二牛，你出动！你出动！
1: 我渴死了！我渴死了！我要报仇！
2: 队长，
3: 快！更近点，快！
4: 是他们吗？
5: 拉喇嘛说就是他们。有几个听到枪声已经下山了，他们已经进入咱们的包围圈，就等你命令
4: 了。好，白沙，来，叫兄弟们准备狩猎。
6: 明白。

有事儿，撤下眼镜走。

0: 别动，别动！
1: 少亮，跑了个女的，
2: 不要紧，会回来的。

0: 秋柔，你没事吧？我没事。
1: 秋柔，你先去那休息一下，等我解决阵风工具，就带你下山。
0: 阿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不过你要放了他们。对不起，秋柔，这是我的职责。周阿翔。
2: 他们都帮了我很多次了，我求求你，就当是帮我报恩也好，就当是我求你也好，我求你把他们给放了，好不好？
1: 为什么非要被他们站在一边呢？
0: 如果你今天要杀了他们的话，爹杀了我吧。
3: 公爵已经没有子弹了，我们该怎么办？
1: 秋柔，
0: 不跟你下山。

0: 撤退，我没听错吧？
1: 没听错，撤退，
0: 撤，
1: 把粮食和水给他们留下。

0: 回来了。
1: 哥，白山哥。
2: 嗯。是不是他们？
3: 是他们，就是他们。
4: 你们谁是首领？
5: 我们没有首领。
6: 你们是不是红军？
5: 没错，我们是红军。你们为什么抓我们？
6: 就是你们红军烧了我们的寨子，敢作敢为，承认了就好。
5: 我们没有烧你们的寨子，是不是误会了？
4: 烧了我们寨子，杀了我们的族人，还想抵赖吗？今天我们就把你们脑袋割下来，挂在外面。
6: 一切按照山寨的规矩，三天后用他们的血祭奠死者。
4: 不要以为你们的同伙回来救你们，到了这儿，谁也别想出去。
3: 带下去。

1: 我们都是为了救大喜同志的牺牲，我应该负全部责任。是我让他去，还此吧。遇到了敌人，王大雷说的对，由于我的死板，我牺牲了我们小分队的一位战士，我不配做这个小分队的指导员。
2: 怪你。 遵守纪律的教训，我身为队长，没有带好这个头，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们走吧。刀子他们还在上面等我们呢。

0: 张辉兄弟，这次剿共辛苦了。
1: 哎，陈处长客气了。
0: 哎，请。哎，听张辉兄弟的意思是说，这周汉祥为了陈秋龙的几句话，就把所有共军都给放了。
1: 是啊，那几个共军本来就已经弹尽粮绝，只有死路一条了。那你说我们兄弟几个辛苦上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立点功，挣点赏钱吗？结果他周汉祥就因为陈秋荣几句话就把人给放了，你说我们窝火不窝火？
0: 张辉兄弟，消消气，喝口水。
2: 那周汉祥是不是通共了？
1: 话可不能胡说，我看呢，他顶多就是因为陈秋荣这个丫头通共，我看呢倒不至于。
2: 我说赵辉兄啊，他周汉祥通不通共还不是你一句话吗？

0: 队长，现在地图没了，我们往哪儿走啊？而且他们三个去哪儿我们都不知道。
1: 去哪儿不是关键，关键是敌人为什么总能够追踪到我们。
2: 队长，你的意思小分队里有内奸？
1: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总是在想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2: 我们小分队是不会有内奸的，不过我怀疑很有可能是他。
1: 你说电台？
2: 对，这个电台是陈威涵的民用电台，我只是改过他的功率，但是之前经过周汉祥的手，我担心是不是周汉祥在里面做了手脚。
3: 难怪敌人总能追到我们，那砸了他不就解决了问题了吗？
1: 那我们就跟组织失去联系了。小苏，追踪的事情能解决吗？
3: 解决需要时间啊，要把这个机器全部拆开，然后检查每一个零件，这样才知道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2: 所以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要找到海云医生和眼镜，没有眼镜的地图我们没有办法辨别方向。
0: 指导员，你说得轻巧，这么大个林子上哪儿找三个大活人去啊？
1: 那得问银秀了。
4: 问我？问我干什么呀？我又不是奸细。
1: 没说你是奸细，刀子去了哪儿你应该最清楚吧。

0: 就外面那几个虾兵蟹将也能把咱刀哥给擒了？
1: 是我让刀子不要伤害这些少数民族的。
2: 哎，怎么没见陈秋荣和大牛呢？

0: 怎么了？啊？
1: 大牛，大牛跟指导员去送死吧，遇上了周汉祥的部队。大牛为了保护指导员，牺牲了。
0: 陈秋荣呢？看见陈秋荣了吗？
2: 我们过去的时候，大牛已经牺牲了。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都被困在小院里，一直没有见到陈秋荣。
3: 他不是和你们在一块吗？
0: 当时我们被这些村民袭击，怕秋荣被活捉了，所以我们掩护秋荣，让他下山找你们去了。
1: 我说这敌人怎么打着打着就撤退了呢？
0: 什么意思？
1: 哎呀，就是说陈秋荣看见我们被周汉祥的部队围了，他主动过来帮我们解的围。
2: 是他让周汉祥给咱们留的干粮和水。
1: 哎呀，肯定错不了。要不周汉祥怎么可能把我们轻易给放了呢？我们当时就是人家嘴边的鸭子，想卤想酱，是油炸是麻辣，全凭人家口味。
0: 这些日子也难为秋荣了，能跟周汉祥回去也好。

0: 就希望指导员他们能平安回来。
1: 没想到我们会是以这种方式再次见面。
2: 我也没想到你们居然能干出杀人放火的事来。
1: 我想是你们误会了。首先我要说，我们红军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更别说是杀人放火了。如果有什么误会的话，我还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2: 我弟弟石头亲眼所见会是误会吗？要不是石头机灵，早跟其他战民一样被你们杀了。
3: 那石头凭什么就认为一定是红军所为呢？
2: 他们亲口所说，
1: 哪怕是亲眼所见，也有可能是他人栽赃嫁祸。
2: 你凭什么这么说？
4: 我们小分队所有人都可以用生命担保，真正的红军战士只会锄强扶弱，绝不会欺压百姓。
2: 那就只有萨穗知道了，做了坏事一定会被萨穗惩罚的。
3: 萨穗只会惩罚那些坏人，他们都是好人。
2: 尹秀，你是我未来的妻子，怎么可以帮着外族人说话？
3: 月亮山，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婚事是我爹答应你的，不是我。而且我爹现在已经不在了，况且我现在是王大雷的人了。
1: 哎，兄弟，你千万别误会啊。
3: 哎，他是我孩子的爹。
1: 我话不能乱说，我们俩真的什么都没有。
2: 王大雷，我要跟你决斗。
3: 看来这回你只能接受喽。
1: 为什么？
3: 因为在我们这儿呢，首领把刀插在你的面前，就代表跟你决斗，而且你只能接受。
1: 对了，萨穗是什么意思啊？
3: 是我们的神呢。

0: 天召集大家来，是想让大家见证一件事。我要与这位兄弟在这里解决他们与山寨的恩恩怨怨。如果我输，恩怨一笔勾销，放他们走。
1: 岳大山，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们红军是过来扩红的，不是来树敌的。
0: 那之前在我山寨杀人放火的不是你们吗？
1: 昨天我们已经跟你说过了，真正的红军战士只会锄强扶弱，绝不会烧杀掳掠，我们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0: 和平的方式好，可我山寨有山寨的规矩。白沙，
2: 少林，
0: 少人，
3: 董哲，我跟你打，
0: 我等的就是你。
1: 王大雷，你又犯浑是不是？我们是红军，不是土匪，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4: 对不起，志刚元，看来只能用武力了。

等等，

0: 报告，处长，人来了。
1: 石泽兄弟，路上辛苦了。你这么急着赶来报信，我很感激啊。
2: 是不是有了共军的消息了？
3: 对，就在我们寨子里。
4: 就在你们寨子里？嗯，
5: 哥哥本来是要把他们烧死，祭拜撒碎的，但是因为受了银秀这个女人的蛊惑，哥哥现在要放了他们。
4: 处长，咱让石头带路，现在就上山把他们给缴了。
1: 连生，不要这么着急嘛。石头兄弟，陈某人有件事情想要麻烦你。
3: 你说，
1: 你能不能想办法拖住他们两天？
3: 这个嘛，我要想想办法。
1: 好，你回去想想办法，一定要拖住他们两天，这样到时候
2: 共军不但能受到应有的报复，
1: 你我之间的约定也就可以水到渠成了。
3: 好，我这就回去想办法，等我消息。
1: 好。哎，小兄弟，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2: 这帮共军呢，
1: 他们都非常的狡猾，你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3: 行，知道了，等我消息吧。
1: 好。
4: 处长，为什么不咱今晚就上山九宫？
1: 我们要先解内忧，再排外患。
4: 明白。
6: 王大雷，进来。有什么话你跟月亮山说。
7: 不是放你们走了吗？为什么还回来？
0: 我们回来是为了找出真凶，证明我们红军没有杀人放火。
7: 拿什么证明？
8: 请你让我们帮你们重建家园。
7: 帮我们重建家园就能证明你们的清白吗？
8: 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一支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队伍，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
9: 首领，
7: 你们先出去，我要跟几位长老商量一下。
6: 月亮山，人家好心好意帮我们，你怎么不领情啊？
7: 我为什么要领他们的情？白少，让他们出去。
9: 出去。
6: 王大雷，我们出去，别理他。
9: 嗯。

0: 你们真的要留下来吗？
1: 月亮山是这一带的寨主，我们必须把他拉过来，这样的话我们红军主力一到，这儿就会成为一个临时的根据地。
0: 王大雷，
2: 嗯，
0: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我才留下的呢。
2: 哎，英雄，除了石头，你再找找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幸存者，他们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对付寨民，我们一定要找出真凶。
0: 知道了。
3: 哎，进来吧。
4: 刚才我已经和几位长老商量过，你们说的我可以考虑，但要让我们接受红军暂时不可能，因为之前的事情还没有证明不是你们干的。如果你们肯帮我一个忙的话，我想寨民对你们的看法会有一些改变。
2: 什么事？你说吧。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 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

0: 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1: 啊，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4: 哦，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

0: 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 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月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啊、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 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9: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0: 现在特别好，
21: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9: 有这点滴太好了，
20: 真的挺好。
22: 开心热线，
9: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3: 这一共有多少钱？
24: 3000欧。
25: 3000欧。
26: 做钱是老天。

0: 赐给我们的，
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2: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3: 我呢
2: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
4: 早在
5: 200万额度的黑。

0: 单木峰。
1: 这次从重庆来是来杀我的吧？
0: 是的。
1: 是邵雪无让你跟踪我的？
0: 没错。
1: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动手？
0: 因为邵雪彤他要亲手杀了你。
1: 看在咱俩并肩作战的份上，不放过你。回去告诉邵雪无不要再逼我了。
0: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我看你最好先杀了我，不然下次碰面的话我一定会杀了你。

0: 长话短说，今天晚上我需要你们帮我救一个人。
1: 老杨，
2: 嗯，
1: 来，再喝一杯。
2: 对，
1: 来啊，
3: 徐先生，
1: 不能再喝了，一会儿还要去抓地下党，你别误事。
3: 嗨，不用担心，那种事儿让他们去办。我们俩就在车上睡觉，等他们。来，
1: 你得了吧！我跟你说，金城玲子一直都怀疑我，我不给他抓个地下党回来，他能善罢甘休吗？
3: 嗨，那个日本女人又不跟着我们去，你怕什么呀？她不相信你，我相信你，老杨。来，喝。
1: 来，行了，听我说，抓完地下党，咱们好好喝，行吗？
3: 敢，
1: 进来。
4: 四下已经准备好了。
3: 嗯，老杨，
1: 嗯，
3: 到时间了，去抓地下党。
0: 嗯，崔先生，您行吗？
3: 我没事，我没醉。走，啊，抓地下党去。
0: 来，扶着崔先生。
1: 没事。
5: 哟，孙先生，
0: 这是
5: 就带一个兄弟吗？
3: 怕什么呀？就一个地下党。
5: 不，对，那咱们去哪儿啊？
3: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1: 先去西湖路。

0: 梁先生，车子出了毛病。
1: 哟，那怎么办呢？这事儿给请示孙先生吧。孙先生，
0: 到了吗？
1: 还没有，但是车坏了，走不了了，怎么办？
0: 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了？
1: 到了西湖路。

0: 儿不远了，走几步就到了。老杨，让小张带你过去，他知道地方。小马在那儿等你们，你们三个人就够了。
1: 您不去了？
0: 有你在就行了。我喝多了，就在这儿等你们。
1: 那好吧。
0: 哎，老杨，你要多加小心。抓到抓不到地下党没关系，但是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1: 明白。
0: 你没带枪吗？
1: 没有。
0: 这个给你用。哎，里面有子弹，当心走火。
1: 谢石先生，那我们去了。小张，咱们走。在哪儿？
2: 你跟我来。
3: 孙先生，您的胆量真大，让姓杨的一个人去。他如果是地下党呢？
0: 我就怕他不是地下党。
3: 他会不会带着共党逃跑？
0: 就怕他不逃跑。我和京城小姐故意让杨云轩知道我们已经怀疑他了。如果他是地下党，他肯定知道这一次是瞒不过去了，所以他一定会乘这个机会杀了小马和小张，带着同党逃跑。
3: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把他做了。
0: 不用着急，再等会儿。
3: 如果姓杨的把小张和小马杀了怎么办？
0: 我还就怕他不杀呢，我就等着他杀了小马和小张救走地下党呢。
2: 就在前边，过去。
4: 杨先生，你们来了。
1: 情况怎么样？
4: 地下党在里面，就一个人，没有同伙。
1: 哪家？
4: 喏，就那家，亮着灯的那个。
1: 这样，小马，你守在这儿，我和小张过去。
4: 是，好的，杨先生。

0: 这两天孙默笙除了家和特工总部之外一共去过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西湖路十一号，西湖路十一号呢他进去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1: 刘先生怎么带呢？
0: 抓活的。
2: 别动。
3: 朋友，你为什么闯到我的家里来了？
2: 因为你是地下党。
3: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地下党，也不认识什么地下党。
2: 好废话，来呀，绑了。
4: 别闹了，别闹了，
2: 闹！
4: 什么叫闹？都是自己人。这位是刚加入我们的新朋友，他叫乐习平，以前为重庆军统做事，现在是我们的兄弟。你们握个手吧。
3: 杨先生，刚才都有得罪，
5: 碰着你们一块商量好来晕我。啊，
4: 老杨，不要生气吗？都已经说了，这是一次考察，现在你已经通过考察了，应当高兴才对啊。走吧，我们再去喝一杯。
5: 谢谢孙先生，享受不起。
2: 享受不起，
4: 别急着走啊，有车送你。
3: 你真的认为杨先生通过考察了吗？
4: 未必。

0: 请了日本人炒的菜，老子穿着衣服一看就是偷来的。
1: 将就去吧，一会儿挑一合适的。你听好了，这有100多个日本兵，尽量不要跟他们发生正面冲突。记住我们的目的，救人，救人就走，别闹事。
2: 老大，我发现你现在跟女人待时间久了，越来越不好帮妈妈。
1: 老大，这什么地方？那咱也不知道你说那地下党关在什么地方，抓个小鬼子问问呗。老大，你日语不忘吧？
3: 差不多了。
1: 你看，动手吧，
3: 动手，用左边后脑。
1: 为什么？
3: 看着好欺负。
1: 嗨，
4: 醒来那个地下党关在哪儿？口令，
5: 伏击上。
1: 嗯，好嘞，
6: 出去下。

0: 救你的你是华山吗？
1: 你应该是得不到任何消息的。
0: 行了，应该没错了。你能走路吗？好了，我啥也不问了，走吧。

0: 快点，
1: 朱先生。

0: 二哥，你别怪大哥了，他也不愿意出这样的事情啊。
1: 敢听他说话？要不是为了兄弟的地下党，老刘和老八能死吗？
2: 你和地下党到底什么关系？
3: 旧地下党怎么了？你在上海这些日子，地下党的所作所为你应当有所耳闻。这么一支抗日的部队，我们能见死不救吗？
2: 地下党死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晚上死的是我们的兄弟，你就不心疼吗？
3: 老六老八死了我当然心疼，但是你别忘了，杀他们的是日本人，要把这笔账算到日本人头上。我承认我是有责任，但是抗战就会有牺牲，今天牺牲的是老六和老八，明天牺牲的说不定就是你和我。师父教我们本领，不是让我们苟且偷生，为了正义我们随时都可以牺牲自己。我不管他地下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对抗日本人的，就是我朋友，我都要救。
2: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那我问你，邵一夫也刺杀日本人，你为什么把他杀了？
3: 那是老头子的指示，你可以回去问他。
2: 救地下党也是老头子的指示吗？
3: 这个我会亲自向老头子交代的。
2: 老六和老八死了，看你怎么交代。
3: 小九，那个地下党怎么样了？
0: 我已经给他包扎好伤口了，过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3: 藏身之处，到时候我会派人过去接他。
0: 好的，我会照顾他的。
4: 易先生，我不是向你诉苦，我跟着易先生没有功劳有苦劳，我自认为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和懒惰。但是金城林子和孙默笙得欺我太甚了吧？竟然诬陷我是地下党，我是地下党，这工作我没法干了。易先生，我希望您让我辞职，我还是回去教书好吧。我教书去。哎，
5: 云轩啊，你别激动，他们不相信你，但我一直都相信你的。你这是替我做事，不是替他们做事，我不会让你辞职。这件事我会找金城玲子和孙默笙谈，让他们给我一个交代。暂时你做好分内的事，别管那么多。
4: 易先生，我不希望您呢因为我个人这点事儿就跟金城玲子争吵，您心里很清楚，孙默笙、金城玲子表面上看是要把我搞下去，但实际上他们还是要对付你，削弱你在特工总部的影响力，不就是这样吗？行了，我不想呢因为我个人这点小事让你跟他们闹翻。
5: 行了行了，我有分寸，走，我们去找金城玲子。
6: 200多个人，看不出一个地下党。
7: 对方有10多个人，都是训练已久的精兵，我等无能，被他们救走了地下党。
6: 死伤多少人？
7: 死亡48人，伤26人，小泽社佐也被杀身亡。
6: 你们不配做帝国的军人，什么人干的？
7: 还不清楚，我们连夜追捕都没有发现，不过他们也被杀了2个人。
6: 2个人？2个中国人的命怎么跟我们40万条命相比？自己回陆军总部接受军法处置。
7: 嗨，属下明白。
6: 太嚣张了，竟然敢明目张胆闯到宪兵队救人。
8: 地下党狡猾无比，很难抓到他们。现在那个地下党又被救走了，只怕更难抓到他们。
6: 杨云轩的事儿怎么样了？
9: 在下正要向你汇报，昨天晚上按照你的吩咐，我布下圈套让杨云轩去钻，暂时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杨云轩在不知道地下党是我安排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抓捕。金春小姐，你怎么看？
10: 如果杨云轩真的是地下党，那他隐藏的也太深了。
11: 既然大总阁下不相信杨云轩，那还不好办，属下马上把他抓回来严刑逼供，还怕他不招？
10: 你看到这两天那个地下党被打的什么样？他吐过一个字吗？
11: 逼供用的药物已经从日本国内运来了，不如就拿杨云轩做个实验。
12: 金城小姐，
10: 易先生请进。易先生好像是来兴师问罪的。
13: 兴师问罪不敢，只是我的兄弟在前面冲锋陷阵，金城小姐却在后面捅刀子，这怎么都说不过去吧。昨天晚上杨云轩被你们拉去抓假地下党，金城小姐，你是不是怀疑我所有的手下？
10: 我不是怀疑你所有的手下，只是对杨先生有点怀疑。据我所知，自从杨先生进入特工总部，几乎就没有抓过什么地下党，抓的军统特工也少之又少。
13: 金城小姐，云轩是我的助手，他的工作是搜集情报调动人手，他不参与行动之事，抓人是庄如愿和刘俊伟行动处的事，你的怀疑好像没根据了。
10: 哦，原来杨先生是负责情报收集的，怪不得特工总部的情报工作这么差劲。
13: 记者小姐，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李先生息怒，不要因为我跟他伤了和气。金城小姐，你可以怀疑我是地下党，但是有证据吗？
10: 证据？我不管什么证据，除非你亲手抓个地下党回来当着我的面杀他，那我就相信你了。
4: 可以，不过我希望金城小姐还有孙先生不要再给我安排那种自己人抓自己人的游戏，以免误伤。
10: 放心吧，下次我一定会安排一个真的地下党给你，我还怕你不会开枪呢。
4: 好，咱们拭目以待。
14: 老杨，为了证明你不是地下党，我为你安排了这件事儿，你先回去吧，到时候我通知你。都是为了工作嘛，不要带着情绪，京城小姐也不希望你是地下党。
13: 莫氏，你安排好之后通知我一下，我也想知道云轩是不是地下党。你先下去吧。
10: 你们也回去吧，我和易先生还有事要说。请。
15: 你的人我已经安排好了，他正在疗伤，你可以派人去接他。
16: 无妨，
15: 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也不用说谢谢。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我是在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我兄弟死了，但他们死的值得。
14: 好兄弟，你能认识到这些，我什么都不说了。你的两个弟兄没了，我也很难过。莫峰，这笔账咱们算到日本人头上，总有报仇的一天。还有，现在我不能跟任何人去联系，也不能派人去接他。这样吧，你呢跟花嫂说一下，让他安排别人把华山接回来。
15: 我知道。你昨晚怎么样？
14: 昨天晚上孙默生给我设了个圈套，好心钻进去。
15: 后来呢？
14: 本来我想杀了那个特务，这时候我忽然发现他领我去的地方是西湖路十一号，我一下想起来你跟我说过，你告诉我孙默生在这个地方待了不到半个小时，那我一想这肯定是孙默生搞的诡计，将计就计。
15: 那他们现在相信你了？
14: 不确定。
15: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14: 见机行事吧。
15: 我很想知道，如果有一天金城玲子或者伊安之逼着你当他们的面杀一个同志，你会开枪吗？

少爷，小姐，进来吧。先生已经不在了，往后会中的事还得靠你们两人了。

0: 什么要帮地下党？
1: 帮地下党有什么不对？地下党是真正抗日的组织。师父，你把我们几个养大成人，不就是想让我们为国家做点事吗？
0: 我并没说帮地下党不好，可你的任务是刺杀易安之，难道你忘了吗？
1: 我帮地下党其实也可以说是帮邵逸夫完成他的心愿。邵逸夫还有一个身份你可能不知道，他是上海的地下党员。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没有告诉你并不是想欺骗你，他是怕你不肯帮他刺杀易安之，所以我帮地下党也可以说是在帮邵逸夫。还有你认为是汉奸的杨云轩，其实他也是一名地下党，他打入汉奸的内部，每天忍受着别人的误解，还有随时被暗杀的危险，他的忍辱负重比我更大。像这样的人，这样的组织，我们为什么不能帮？
0: 这都是杨云轩教你的。
1: 没有人教我，我自己有脑子，我会分辨是非。师父，你离开上海吧，这里的事你不用管了，把蓝刺小组交给我，我需要绝对的领导权。
0: 我是不是老了？
1: 所以你应该把蓝刺小组交给我了。
0: 交给你，你能给我什么保证？
1: 也许有一天蓝刺小组会全军覆没，但是我能向你保证，我绝不会带他们做伤天害理的事，绝不会给师父丢人，绝不会给我们这个国家抹黑。我要让蓝刺小组的兄弟姐妹们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就算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死得有价值，这就是我的保证。
0: 好啊，我明天下午就要离开上海回武汉，这里的事就全部交给你了。
1: 日本人马上就要攻打武汉了，师父你多保重，
0: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1: 昨天晚上有人刺杀我，
2: 谁干的？
1: 一个是少雪无派的杀手。李先生，你给我派去的兄弟们全都死了，我也没抓住凶手。
2: 没事，要加倍注意安全，等我铲除行会这些黑帮之后，以后不会有人找我们的麻烦。
1: 我会注意的。
3: 师父，邵逸夫是你派老大刺杀，为什么要拜住他？

0: 你在这儿等我。
1: 是，师傅。
2: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进去跟邵家人通报一声，就说端木来访。
2: 你稍等，我去禀报一声。
3: 少爷、小姐，外面有一个自称端木的人求见。
4: 端木？什么端木？你认识吗？
5: 我好像听爹提起过，他是爹的故友。来的这个人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
3: 是一个瘦小老头，大约五六十岁，头发灰白，那双眼睛也是灰白色的，看人一眼就让人觉得发冷。
5: 没错，应该就是他。快，请他进来。
3: 是。
4: 彤彤，你要不说我还真忘记了这位师伯。
6: 端木先生和先生是最好的朋友，想不到他们俩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呀。
3: 老先生久等了，少爷和小姐有请。

0: 信好吗？
1: 端木叔叔什么时候来的上海啊？
0: 前两天来的。
1: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呢？
0: 下午就回去。
1: 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多住两天？我可以让人给你安排清静的住所。
0: 我过来办点事，事情办好了，我就准备回去了。
1: 我听我爹说，以前好像你跟爹之间有些误会。
0: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我也不想再提。义父已经不在，误会也就不在了。
1: 我知道，端木叔叔以前做过孙文先生的侍卫长，我想请叔叔留下来，帮我为爹报仇。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以前好像你跟爹之间有些误会。
2: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我也不想再提。义父已经不在，误会也就不在了。
1: 我知道段木叔叔以前做过孙文先生的侍卫长，我想请叔叔留下来帮我为爹报仇。
3: 彤彤，
4: 我们不缺人手，就不要麻烦端木伯伯了。
2: 你哥哥说的对，你们人手很多，用不着我插手。我老了，不过问江湖上的事了。
1: 哥，现在沈慕风住在特工总部里，戒备森严，出入都有大批特工在保护他，想杀他不容易。
4: 我从重庆带来的都是高手，这件事就不用你操心了。我一定会杀了沈慕风的。端木伯伯，刚才小妹说的话你不要当真。如果伯伯想在上海玩两天，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吩咐，小侄一定尽力而为。如果您现在要走，我会送给您一些盘缠。
2: 我这次来不是为了钱。好了，没什么事了，我就走了。
4: 端木伯伯走好。
1: 哥，叔叔，我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刚才说话有得罪你的地方，还请你多包涵。
2: 啊，没关系的。
1: 德叔，你先去忙吧。
5: 好的。
1: 端木叔叔，我知道我刚才的要求有些过分，但是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帮我除掉沈慕风这个汉奸。
2: 哎呀，我已经老了，帮不上你们了。你哥哥说的对，你们横会人很多，还有重庆军统的杀手，用不到我的。
1: 既然叔叔不愿意帮我，那我就不强求了。下次您再到上海的时候，提前通知我一声，我会亲自去车站接您的。
2: 阿童啊，你比你哥哥有主见，横会有你在就不会倒下的。我虽然不在上海，如果你真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会出现的。你记住，要找我就到广东路8号武汉会馆，那里会有人通知我的。
1: 好，我记下了。那你一路平安。
2: 我走了，不用远送。

0: 叔叔毕竟是爹的老朋友了，你怎么能够这样对他呢？
1: 什么老朋友，爹在的时候十年都不出现一次，现在爹爹没了，他倒来了，无非是想骗点路费给他就是。
0: 你怎么能够这样说端木叔叔，他是爹的老朋友，你这样看清他就说明爹交友没眼光了。
1: 我可没有对爹不敬的意思，不过爹的眼光他的确是有问题，他就没有看出沈慕风这个狼子野心的汉奸，要不然也不会。
0: 我知道你不是在怪爹，你是在怪我，你怪我没有保护好爹。你放心，等我杀了沈慕风之后我就去、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哥不怪你，哥没怪你啊。

0: 样子，苏先生对梅云芳动心了。
1: 梅云芳打了张宝成一枪，在租界待不下去了，投靠了孙默笙。
0: 好，我想和梅云芳聊聊，你帮我安排一下。
1: 明白。
2: 易先生，易先生，您让杨先生把我叫过来，有什么事吗？
0: 梅云芳小姐，请坐。
2: 啊，谢谢。
0: 易某一直仰慕梅小姐的艳名，却没有机会一亲芳泽。今天借这个机会，想同梅小姐做个朋友。
2: 易先生，您可是上海滩鼎鼎大名的人物啊，能够得到易先生的垂青，对于小女子来说，那可真是受宠若惊了。
0: 我有什么大名？只不过是曲线救国，挂个虚名而已。
2: 易先生，你真会开玩笑。如果不是易先生和日本人周旋，那么我们上海的破坏还会更大。其实啊，很多人都不了解易先生的苦心，说一些闲言碎语的。易先生大度，置之不理他就是了。
0: 梅小姐真是我的知音呢，能听到你这句话，易某真是死而无憾。
2: 易先生，今天你叫我过来，不会是只想听我说这几句话吧？
0: 你对苏先生怎么看？
2: 苏先生，他人很风趣，对女人也很体贴。
0: 既然你对苏先生印象不错，我们做笔交易如何？
2: 交易？易先生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一个小女子有什么资格能和易先生做交易呢？我可没有什么情报送给易先生。
0: 我希望梅小姐能陪苏先生一年，一年之后如果苏先生愿意，你就可以离开。如果苏先生舍不得你，我们就再续一年，至于条件随便你开。
2: 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2: 易先生，想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其实对于我来说，陪伴谁其实都一样。更何况，苏先生贵为秘书长，要是能陪伴在苏先生的左右，也是我梅云芳的荣幸。
0: 只要你能够让苏先生开心，其他的事我来安排。
2: 易先生，可以喝点酒吗？

0: 现在上海的市政工作基本已经稳定下来，我们准备选拔一位副市长，主要负责上海的治安工作。苏宇文推荐的是易安之，傅国生推荐的是孙默生，他们二人都是你们特工总部的人，你们认为他们谁更合适？
1: 将军阁下，属下认为易安之这个人野心极大，而且对我们的忠诚度还有待考察，如果让他当了副市长，恐怕更难驾驭。
0: 照你这样说，你是想让孙默生当副市长？我倒是认为孙默生的忠诚虽然可信，但他的能力和易安之比起来要差了很多。
1: 属下并没有说孙默生可以胜任，不过孙默生这个人很听话，以属下之见，副市长的事情最好推迟一下，这样一来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再考察一下他们，二来也可以让他们相互制衡，相互竞争，那样会对我们更有利。
0: 那就再推迟一下。

0: 先生来了。
1: 啊，苏先生，梅小姐，
2: 你先上去，我和安芝还要谈些事儿。
0: 啊，那你们谈吧，我想出去转转。
2: 好，哎，叫两个人跟你出去，外面不安全。
0: 你就放心吧。
2: 好，安芝，坐。哎呀，年轻就是好啊，咱们都有点老了哟。
1: 哎，苏先生不老，苏先生正值壮年，如日中天，这是大放光芒的时候。
2: 安芝，你比我年轻，以后大有作为，不可限量。
1: 哎，安芝有今天的成就，都是苏先生提携，安芝时刻铭记在心，不可忘记。
2: 安芝啊，我知道你今天找我来是为了副市长一职的事儿。昨天我面见横山将军时已经提过了，横山的态度好像有些转变。
1: 横山将军怎么说？
2: 横山将军说，你们特工总部的功劳虽然明显，但失败的案例也不少，尤其是松岛将军一案，这就是你们特工总部的败笔。
1: 松岛将军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由金城玲子和孙默笙负责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再说，不是查出问题是出在傅国生的手下纪太平的身上吗？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
2: 安芝，不是我说你，日本人占领上海，我们不能跟他们拧劲儿。金城玲子和你之间，这个关系就有点不对劲。现在不但傅国生保荐孙默笙，就连金城玲子都保荐孙默笙。看横山将军的意思，孙默笙当选副市长的可能要比你高一些。虽然我说了很多好话，横山将军也没有点头。不过横山将军也没有说一定让孙默笙当选，他只说再考察一下。看来这件事情又要拖一拖了，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月。在这期间，你一定要做出成绩来，让日本人看看，不然我就帮不了你了。
1: 我明白，无论如何，都要多谢苏先生。

0: 叫杨云轩过来。
1: 是。
2: 易先生，您找我？

0: 是时候对付孙默笙了。
1: 易先生是想现在就除掉孙默笙吗？
0: 我本来还想忍一忍，但在竞选副市长这件事上，他挡在我面前，你说我能放过他吗？
1: 易先生，除掉孙默笙容易，我担心的是除掉了他，日本人会找了一个比他更坏的人坐在这个位置上，到那个时候的处境恐怕比现在对我们来说更是缚手缚脚了。
0: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不会轻易放过孙默笙，不整着他难消我这口恶气。
1: 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孙默笙以栽赃陷害的手段除掉了金太平，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他。
0: 你的意思是陷害孙默笙是军统的人？
1: 易先生，孙默笙本来就是军统的人，如果我们说他是重庆方面派来潜伏的特工，只要有证据确凿，日本人是会相信的。我们这样，先派了一个人盯着查清他的情况，到时候呢见机行事再下手栽赃，让孙默笙有口难辩，到那个时候金城林子想捞他休想。
0: 这个方法不错，但时间有些长。
1: 易先生，好事不怕难。
0: 好，这件事你来处理。
2: 好，徐叔，这日子我们在我娘身边，多谢你照顾我娘。哎，
3: 你不用客气，我和你爹这么多年的朋友，你还客气这干什么？哎，这个药怎么熬记住了吗？千万不能弄错呀。啊，
2: 放心吧，徐叔，我已经记下了。
3: 好，记下就好。
2: 那行，徐叔，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
3: 好，慢走啊。
4: 老板，欧阳先生的药已经抓好了。
3: 你在家好好看着，我去去就来。
4: 是。
5: 黄包车。去小柳巷。
6: 阿芳。

0: 怎么样？
1: 上次吃了你的药，好多了。就是这腿呀，
0: 不太利索。哎呀，小心啊，小心！
1: 来，小徐啊，你就自己倒水吧。啊，
0: 你就甭管我了，我呀，先把药给你煎了。
2: 我跟你说呀，这药要煎两个时辰。煎好以后呢，你把药渣割了，然后药渣呢，你再煎一次。明天呢，我再给你送药。啊啊，
1: 老徐啊，你那么一次次跑多麻烦呐、啊！再说啊，也危险，万一让敌人盯上了，你可就暴露了。
2: 你呀，就甭担心我了，倒是你这身体，真的好好养养。
1: 嗨，一些皮外伤，躺个三五天、啊、就好了。
2: 你这可不是皮外伤，你这都伤到内腑了。你看这么着好不好？你呀，到租界住几天，那里安全，这里是沦陷区，太不安全了。
1: 哎，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走呢？我不能去。
2: 你现在主要的任务啊，就是养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那好吧，我去住几天，养好了我就回来。
1: 好，日本鬼子和特务是越来越凶残，他们一连破坏我们几个联络站。

0: 他不是杀了邵逸夫的汉奸吗？他怎么会帮我们？
1: 这个事儿你也别怪我，我也是为了保护咱们的同志。我只能告诉你，这位同志呢，是我们地下党冷风暴行动的关键人物。
0: 哦，明白。
2: 从梅云芳刺杀张普成之后，铁成就彻底失去了这个青梅竹马恋人的消息。如今和这个已经委身于汉奸的女人不期而遇，却又让铁成郁恨不能。
3: 张大哥，
4: 啊，开始去哪儿啊？
3: 快到中午了，想出去吃点东西，一起吧。
4: 行，你请客。
3: 那肯定我请客呀。
4: 叫上老杨吧，
3: 杨大哥好像有任务，咱们去吧。
4: 行，走，
3: 走，喝两杯。
5: 喝了。
6: 金经理啊，把你们这儿最好的菜拿出来，今天我跟小沈喝个痛快。
5: 一定一定，二位楼上请。
3: 庄先生，请点菜。
6: 哎，要什么菜谱啊，就把你们最好的菜拿来就是了。
3: 那好，我就自作主张为二位点菜了，那二位就在这等一下，我这就安排。
4: 回去回去。
3: 庄先生，你先坐着，我去趟洗手间。老六老八的后事安排好了吗？
7: 安排好了，地下党还没走，九妹在照顾着。
3: 我已经派人通知他们了，他们会尽快把他们同志转移的。今天晚上把小飞约出来，我有事要找他。
7: 老大，二哥最近心情不好，对你也有些误会，你还是别找他了吧。有什么事情其他兄弟一样可以办到，
3: 你们都不如他合适，只有他能胜任。
7: 到底什么事儿啊？
3: 我要他保护邵雪彤。
7: 老大，你脑子没进水吧？不是，邵雪彤到处追杀你，你还派人去保护他？
3: 这你别管了，你只管把小飞给我约出来就是了。
7: 你杀了邵逸夫，邵雪彤到处在追杀你，你不想办法杀邵雪彤，你还派人去保护他，你这关系也太……人呢？
8: 小沈啊，听说最近你跟蓉蓉走得很近，怎么，是不是对她有什么想法？
3: 哎，张先生的消息真是灵通。
8: 灵通什么呀？整个特务总部都知道了，我这个当舅舅的反而最后知道。哎，我可警告你啊，我只有这一个外甥，别欺负他，待他好点，要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3: 庄先生，我哪里敢欺负他，那都是他欺负我。
8: 哎，你可不知道，上次他偷偷跑了，我姐夫差点儿帮了我。这事啊，还真的感谢你，如果不是你及时把他送出来，我姐夫不知道怎么惩罚我呢。为这事儿，大哥我敬你一杯。
3: 对，那是我应该做的，您别客气。庄先生，我敬你一杯。
8: 哎，我叫你兄弟，你就叫我大哥，什么庄先生庄先生。
3: 大哥，小弟敬你一杯。
8: 哎，

0: 姐出去啊。要不要阿芳送你出去？
1: 不用了，我打黄包车就行了。
0: 大姐慢走。

0: 大哥，要不要到我那儿去喝点茶解解酒啊？
1: 行，闲着也没事儿，整天抓人抓人把我给抓腻了。
2: 哟，孙先生又出勤去？
1: 一点小情况，小情况。
2: 姓孙的小子，整天的阴笑，一肚子坏水，早晚有一天，老子把他给做了。
0: 庄大哥，怎么对孙先生那么大气啊？
2: 回屋里说。
0: 庄大哥，这个我刚来不久啊，什么都不懂，你得多教教我。咱们这个特工总部哪些人不能得罪，哪些人有什么背景，我是一概不知的。
2: 你跟老杨走那么近，他没有告诉过你吗？
0: 哎呀，杨大哥这个人想必你也知道，嘴严得很，而且话他总是说一半，反正庄大哥说话爽快，我听着也爽快。
2: 说得对，兄弟啊。哎呀，老杨这个人就是阴了点，什么事儿都藏在肚子里边，说话不爽快。那像咱们兄弟啊，想什么就说什么，直性子。

0: 咱们特工总部啊，
1: 最阴的人还不是孙默笙，是京城绫子这个日本娘们。
0: 他就喜欢在别人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
2: 电台社的哥们儿
0: 偷偷告诉我的，还好他没盯上你这儿。
3: 他都在谁的房间里安了窃听器啊？
4: 别对老杨说，他的办公室里就有窃听器。最近京城绫子和孙默笙怀疑老杨是地下党，就偷偷的在他办公室里安装了窃听器，就想他不听他打电话。
0: 妈的，他们是查老杨，实际上冲着我姐夫来的。哎，这老杨怎么可能是地下党？他就是个教师，就是写写画画，弄点文人做的事情。要冲锋陷阵呢、啊、还是老庄。不过这年头啊，事情也难说。现在的地下党无孔不入，善于隐蔽，谁知道哪个是地下党？有时候老婆是地下党，那睡了十几年的老公都不知道。我扯远了，刚才说哪儿了？
3: 京城绫子和孙默笙都不是好东西。
0: 对，都他妈不是好东西。孙默笙的姐夫傅国生是市长，那孙默笙就是借着他姐夫的势力要跟我的姐夫争夺副市长的位置，那我姐夫也不是吃素的呀，姓孙的他妈找死。那天呢，我就做了他。
3: 这个孙默笙跟易先生作对，那真是活腻了。庄大哥，你说句话，我帮你做下去。
0: 现在还不行，我姐夫说了，得找个合适的时候，还要让别人认为是重庆方面干的。兄弟啊，等时机成熟，咱们俩一块动手。
3: 好。阿芳，离开苏玉文吧，咱们离开上海，去别的地方。
5: 我妈的病需要钱，我离不开苏玉文的。
3: 阿芳，你是不是不舍得离开苏玉文？是不是不舍得离开这现在这种享受？阿芳，你变了，你不再是我以前认识的阿芳了。
5: 陈哥，陈哥，你别误会我嘛，我没有变，我心里面爱的人只有你一个。是的，陈哥，对不起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别说了，我送你回去。

0: 小沈啊，我的头是越来越晕了，回去休息。
1: 我送你回去。
0: 没事没事，我还没有醉倒，
1: 能走路，反正也没事，送你吧。啊，走走。啊，我。
2: 慢点慢点慢点，今天喝得很高兴啊。欧阳小姐，
3: 有。沈先生。
0: 欧阳小姐，到哪里去了？
3: 易先生让我把这份文件送到电报室。
0: 问你啊，我姐夫是不是追求你？
3: 庄先生，你喝醉了。
0: 我没醉，我说的是大实话。全世界都知道我姐夫欢喜你，欧阳小姐，你不知道？别装了。
3: 沈先生，庄先生喝醉了，麻烦请你把他扶回去。
0: 啊，是是是，
3: 我还有事要做，先走了。
0: 哎，我没醉。哎，欧阳小姐，你听我说，我姐夫真的是欢喜你呀、啊，他不敢对你说。
4: 哎，来了我也走，别拿姐夫吓唬我，
0: 他就是这样的人。
5: 姐夫，你这像什么样子？喝点酒就大呼小叫。这是特工总部，不是你家，要发酒疯回家去。
0: 我再也不敢说了，我自己张嘴。
5: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沐风，送到会房休息。
6: 是。
5: 哎，一会儿过来找我。

谢谢。

0: 小姐，还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事儿。
2: 来，谢谢。母凤，刚才如燕说的话你也听到了？
3: 听到一些。庄大哥他喝醉了，易先生不用怪他。
2: 那你说人的一生会有多少梦想？
3: 不知道，但我觉得总应该尽量去实现每一个梦想吧。
2: 人总该留着一个梦想，有一个目标，这样才能让他去奋斗，充满斗志，这样的人才有动力啊。但反过来呢，如果每个人梦想都实现了，每个目标都达到了，人活着其实就没什么意义了。
3: 易先生是在说欧阳小姐吗？
2: 没错，你在特工总部应该听到过一些我和欧阳小姐的传闻，但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强迫过她。如果我要得到她，我可以用很多方法，但我不会那样做。我希望用真诚来感动她，让她成为我的妻子。
3: 看来易先生对欧阳小姐是动了真感情。
2: 是很真很深的感情。哎，别老说我，说说蓉蓉吧。我没什么时间陪她，有时间的话你多陪陪她。蓉蓉这个孩子虽然任性了些，但相处下来你会发现她有很多优点。蓉蓉很适合做妻子，从来没交过男朋友，你是他第一个男朋友，所以我不希望你会做对不起他的事，否则我不会原谅你。
3: 易先生那么信得过我，我一定不会让易先生失望的。
2: 这样就好。
4: 小姐，又在想沈先生了。
5: 哎呀，我妈，你说什么呢？我才不想他呢。
4: 你这几天茶饭不思的，明明是害了相思病还不承认。
5: 哎呀，谁害相思病了？谁害相思病了？真讨厌。
4: 吴妈也年轻过，知道女孩子想的是什么。你要是真想沈先生了，就去找他嘛。
5: 他都不来找我，我干嘛要去找他呀？哪有女孩子主动的道理？
4: 这都什么年代了，我们妇女早就解放了，女孩子也有主动争取幸福的权利嘛。可能沈先生最近比较忙，没空过来看你。还有啊，你是易先生的女儿，他怕和你交往别人会说他高攀，可能还有心抹不开。这男人啊，你得照顾他的脸面。
5: 我现在就去找他。
4: 哎，你要是去也得把我为你冲的咖啡喝了再去呀，不然你就辜负了吴妈的一片心意了。
5: 哎呀，好吴妈，好吴妈，吴妈最了解我了。哎呀，回来再喝啊。嗯，走了啊，吴妈。
4: 哎，这丫头。
2: 啊，云轩有没有和你提过要你跟金城玲子搞好关系的事？
3: 杨大哥跟我说过，金城玲子还真找过我，但是他是要我跟他合作，把你架空。
2: 这个日本女人整天想整我，她也不想想，要是没有我，日本人在上海的日子会有这么好过吗？这个女人呢，看上去很聪明，其实是个白痴。她竟然跟孙默笙合作，如果和我合作的话，早就将上海滩上所有的地下党跟军统全扫平了。所以说，上海一天不太平，日本人一天都离不开我一案之。
3: 那我该怎么办？
2: 假意答应金城玲子，同他联手对付我，但我警告你，千万别假戏真做，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3: 易先生那么看得起我，我怎么可能干那种吃里扒外的事儿？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
2: 好，没事了。

0: 小姐。
1: 欧阳小姐你好。
0: 易先生在睡觉，要不要我去叫醒他？
1: 哦，不用了，我是来找沈梦峰的。
0: 哦，沈先生在办公室呢，我带你过去。
1: 那个我自己去就行，谢谢你。

0: 笑我。
1: 知道是我来了才开吗？你干嘛呢？
0: 我中午陪你舅喝了点酒，有点犯困，想睡一会儿呢。
1: 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呀？今天天气多好，我们出去玩吧。
0: 不去了吧？你爸说了，外边不安全，还是不要出去了。听话。
1: 胆小鬼。
0: 我就是胆小鬼了，你就把我当胆小鬼行不行？哎，这可不能动啊，这掉脑袋了，别害我。
1: 有那么严重吗？
0: 相当严重。
1: 那你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0: 今天肯定不行了，明天吧。明天我看我抽时间陪你喝咖啡逛公园。
1: 真的？
0: 我尽量。

0: 金城院长姐，
1: 看来孙先生有好消息给我。我们的电台是昨天晚上截获了一处地下党的电台。哦，我已经派人调查清楚，电台的地点在霞光路上的一家油铺，老板是个北方人，去年刚来上海，他就一个人，没有老婆儿女，这种人最可疑。我没打草惊蛇，我已经安排好人手埋伏在他家的附近。
2: 就算杨云轩真是地下党，就算杨云轩不顾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想贸然放人也是办不到。你去通知杨云轩，让他亲自带队抓捕。易先生不是也想看看台州地下党吗？顺便也告诉易先生一下，让他也跟着去一起欣赏一下。
1: 好，我就去通知他们二人。
2: 那就先派人监视住杨云轩，千万别让他跑了。
1: 是，我这就去。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2: 三千欧。
3: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我呢
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4: 好，
6: 早在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0: 由我来给他，
11: 来我来，
10: 怎么样？
12: 你以前怎么对我？
13: 定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没有 GPS 吗？
13: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7: 我这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9: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1: 与热点更近，
2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2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4: 与时代更近，
2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6: 北京时间，
20: 北京时间，
27: 北京时间，
28: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2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3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31: 北京时间。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2: 三千欧。
3: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我呢
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4: 好，
6: 早在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0: 由我来给他，
13: 来我来，
10: 怎么样？
4: 你以前怎么对我？
14: 定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你们没有 GPS 吗？
15: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老子不干了，
16: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7: 我现在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9: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把我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怎么回事？哎
1: 呀，不好意思，
0: 哪有你们这样啊？
1: 哎呀，先生，实在抱歉，巡捕房警官办案，打扰你休息了，对不起，对不起。
0: 看什么看啊？抓紧去三楼啊！

0: 那男生吗？
1: 是我。
0: 文华，
1: 巡捕房怎么说？
0: 巡捕房确实有这两个警探，今晚也是他们当班。
1: 他们是来大通旅社了吗？
0: 具体的情况不清楚，他们隶属克拉克探长，他们今天晚上外出了，一直联系不上。
1: 请继续联系，有情况立刻通知我。
0: 是。
2: 快开门！
3: 长官，什么事情啊？
2: 我太太呢？叫她出来。
3: 你太太是谁呀？
2: 陈丹露。
3: 陈丹露，我又不认识他了。这个，长官，你
2: 那……哎，我让我进去看呀！
4: 这是我的房间，你怎么能随便进去啊？
2: 你让我进去看一下，
4: 现在是几点钟？你知不知道啊？
1: 有情况吗？
5: 没有。

0: 什么情况？
1: 说是来捉奸的。
0: 这旅馆呀，什么事儿都能遇上。哎，你刚才是不是一点都没睡啊？我守着，你睡吧。
1: 啊，没事，徐队长，我不困。
2: 你们这什么旅社啊？可以随随便便让进来的吗？
3: 你消消气，别激动。这个房间登记的是一位南洋女士，根本就不是本地人。
4: 我再跟你说一下啊，我跟我太太不是本地人。
2: 我不管，让我进去看。别老
4: 没这么讲道理啊！
5: 别激动，别激动。激动
2: 我老婆跟着家躺在床上，我能不激动吗？
5: 让我
2: 进
5: 来。
2: 我是老
5: 李，枪毙了。

0: 你守在这儿。
1: 大家不要慌，坚守各自岗位。
2: 我在这守着，你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0: 知道了。你们回房间里守着。

0: 你们来干什么？
1: 我听到枪声，就把他们从一楼房间叫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一个警探的枪走火了，房客们都吓坏了。
0: 你赶紧回去盯着他们。
2: 是。
0: 你们给我回大堂。
2: 是。

我是特务处的林南生，请问联系上了吗？还没有，请接着帮我联系，谢谢。

0: 几位要走了吗？再不走，天都亮了。要找的人找到没有？估计是听到风声躲起来了。辛苦了，要不然喝杯茶再走吧。
1: 不行啊，我们得赶紧回去睡一会儿，明天还得当差呢。
0: 那不正好吗？索性开个房睡舒服了之后再走。
1: 哎呀，这给洋人当差身不由己啊！
0: 兄弟啊，谢谢，我们真得走。
1: 这位兄弟是怎么回事？是真心好客，还是要跟巡捕房的人过不去啊？
0: 兄弟，你要是对咱们有什么意见，不如直接去巡捕房一块说吧。你记着，这是租界。
1: 别
0: 误会，我没那个意思。
1: 好了，不说了，告辞。

0: 王志现在什么情况？
1: 还在抢救，我第一时间带他过来。李南生带人在大同旅社。
0: 当时什么情况？
1: 事发的时候，里屋有我们余兄弟在守着，我在走廊，对方应该是吊在窗外开的枪，窗户上还贴了胶条，用的是无声手枪。
0: 无声手枪，那人倒地的声音应该听得到啊。
1: 昨天晚上来了两个华人警探办案，那走的时候，那汽车排气管一直在发出噪音，掩盖了李屋的声音。
0: 林南生当时在干什么？
1: 他怀疑两名警探的身份，一直在盯着他们，包括打电话给警备司令部核实他们的身份。事后也终于证实，这两个华人警探真的就是冒名顶替的。真正的警探还有他们的洋人探长，昨天晚上在酒楼喝酒的时候让人给下了药，一直在昏睡。
0: 凶手怎么上的楼顶？从外面到大堂，尤其是四楼，不都是你的人在看着吗？
1: 这个我也没有推断出他们的路径，这毕竟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通道都给堵上了。
2: 镇长，王志在医院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没救过来，死了。但是我还要用一下这个死人。
2: 王志于此是我失职，您无论如何处罚我都接受。
0: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共党这次的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否则不可能在这么严密的布控下还能找到下手的机会。
2: 是镇长，他们这次行动的全过程设计得非常精细。镇长，这是我的推断。他们先是在两名华人警探的杯中下了药，然后冒名顶替，在进入旅店之后，以查奸情为由，通过前台了解到二楼警铃消防通道的空房间。我怀疑杀手是通过二楼的厕所进入大楼，穿过走廊进入无人住宿的213号房间，翻上了消防梯。你看，这是213号房间的房门被撬过的痕迹，他们通过消防梯爬上了楼顶，然后伺机从楼顶下降到王志所在房间的窗口，完成了最后一击。
0: 四楼不是有人盯着消防通道吗？
2: 假冒的华人警探故意制造枪支走火，把房间里的兄弟都引出来协防了。
0: 你分析的越精准，就说明我们的布控漏洞很大。为什么不为自己申辩？
2: 任务失败就是失职，失职没有任何的借口。
0: 林南生，上海不同于你的特训班，在那儿是训练，你错了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在这儿你不做好绝杀对方的准备，就是留给对方反杀你的机会。打起精神来，要不然下次倒在血泊中的人可能就是你。
2: 我请求站长再给我一次机会。
3: 站长好像还没到呢。
4: 好了，放下一次多久了？再坐那儿吧，年轻做的不容易，不然咋还能见？是吧？这王家就没那么简单。走，
5: 来来，老公，
4: 咱俩这次咱俩牺牲吧，走。没错，这个事儿还不小了，
6: 是吧？真是。
4: 刚才我跟你讲，是吧？看着，这人还在细究，是在细究一下。是，这人还在想一下，上回就被解好了。走，记住。
0: 王志遇刺案的案卷都看了吧？王志啊，在南京投诚之后，被我们带到了上海，配合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但就在昨天，共党还是挖出了我们为他精心准备的藏身地点，并进行了一次处心积虑的暗杀。这说明什么？王副站长，
2: 哎，站长，
0: 你怎么想？
2: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站长思虑周全，在王志抵达上海之后，就安排他到站外关押，并由警备司令部的人负责保卫工作。王志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南京的重视程度就可见一斑。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们上海区遭到了暗杀。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向南京解释。
0: 这怎么跟南京解释，是我的事情。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共党为什么会知道王志的秘密关押地点。
2: 站长，在今天开会之前，我们站知道大通旅社的人并不多，更谈不上了解。如果存在消息外泄，我认为应该从警备司令部展开调查。
0: 顾主任
5: 到，
0: 你什么想法？
3: 如果就谁掌握了更多案发现场的情况这个问题来讨论的话，我觉得王副站长刚才分析的颇有道理，但是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站的

0: 几乎每一个人都见过王志，
1: 见也是在站里，谁也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0: 哎，是，如果大家都见过他，并且知道王志已经从南京被押回了上海，那么如果要找到王志的关押地点，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啊。所以我看我们区里的每一位都应该成为怀疑对象。
2: 顾主任说的没错呀，我们上海区不是钢板一块。共党这次为什么不惜冒这么大的风险也要杀掉王志呢？是因为王志跟我交代，在我们上海区的内部有一个潜伏了很多年的共党。据王志交代，这个共党的代号呢叫邮差，具体加入复兴社的时间不详，但是34年的情报外泄，在座的每一位都应该有印象，这个就是他的杰作。所以说呢，至少在34年的时候，这个邮差和在座的各位一样已经在我们上海区任职了。在座的各位是同事，是战友，是可以把后背给对方依靠的兄弟，而这个邮差是伪装成兄弟的模样，把刀从背后插向我们心脏的人。各位都是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能确保你们手底下每个工作的人都干干净净吗？你们能保证此时此刻坐在你们身边的人就不是那个躲在暗处的邮差？能吗？
0: 我先代表档案室表个态，一定全力配合调查。我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要把他从王志来到上海一直到昨天事发每一个时间段行踪都要写清楚，并且要有证人证明。
2: 可以。另外大家如果没有异议的话，顾主任啊，
0: 哎，
2: 再辛苦一下，把所有人的档案分发到主管部门，各部门严格的筛查，个人历史、社会关系仔细的梳理，最后汇总到你那儿，我只看结果。
0: 是。
2: 我知道这样的调查难度是很大的，但王志这张牌还在我们手上。
1: 王志不是已经被共
2: 命大人没死，抢救的也很顺利，我相信只要他能恢复意识，只要还能开口说话，他就会更加积极地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更多的了解关于邮差的线索。今天所说的关于王志的事情只局限在在座的各位知道，大家都是站里边的老人，懂规矩，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都有数吧。好，散会。顾主任
0: 到，
2: 来到我办公室。
0: 是。

0: 老顾，嗯，我这没咖啡啊，将就喝茶。
1: 咦，我可懂，你这茶叶不比我那咖啡便宜。啊，哎呀，这一打开就香味扑鼻。嗯，好茶，
0: 拿回去。
1: 啊，这，站长让我来一趟，不光是为了送我一罐茶叶吧？
0: 这求人办事儿，他得有求人办事儿的态度。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敢拿了。
0: 咱说正经的，
1: 嗯，
0: 我呢是想把林南生安排到你的档案室去工作。

0: 不是你这，你看，王志这次的事情呢，虽然责任不全都在他，但是他毕竟是我亲自带到站里面，他不在站里干出个样子来，我真的担心，以后我会落下一个偏私的画饼。嗯，
1: 这个不太像你的行事风格呀，你在意这么点小事吗？
0: 这此一时彼一时嘛。
1: 这盲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站里面又有内查，我现在把他放哪儿都敏感，让双眼睛盯着。
0: 那你就不怕我敏感？既是内查，那就每个人都有嫌疑。啊，你把小林放到我那儿，那不就是明示全站的人你在怀疑我吗？<笑>你说咱们两个的关系，站里人都知道吧？我把他放你那儿，谁敢怀疑？真的，老公，这事儿我只能拜托你。
1: 我觉得这事没有那么复杂，你把小林直接送回特训班不就完了吗？
0: 可惜，他要是真的挺有能力的，就是欠缺一点经验。你相信我，他真的是一块好材料。那天，在那儿吧，你给我要个人是不是？哎呀，行吧，你要这么着的话，那就放我那儿了。
1: 对，
0: 好吧，以后你别过两天又舍不得把人再要回去。
1: 不会，啊。
0: 那你就请他到我那去报道。说好了，那这就谢谢了啊。哎，拿好。站长的茶我得再品一品。你的情况站长都跟我说了，既然安排到档案室工作，那就不要有任何顾虑，踏踏实实的干。 我们档案室不属于职权部门，啊，但是有一点好，没有打打杀杀，安全。当然了，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效忠党国。
2: 是，
0: 坐吧，放松，坐。
2: 谢谢顾主任。
0: 我看了你的档案，你是浙江人，
2: 浙江余姚人。
0: 我们是老乡啊，我是仙居人。老家都还有谁啊？
2: 还有母亲、哥哥。哦，父亲10年前就去世了。嗯，兵荒马乱的都不容易啊。是，家里的钱都给父亲治病了。母亲要强，不肯求人。其实求了也没什么用啊。
0: 最近听家里人说，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那就得了空多回家看看。要是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说。
2: 谢谢顾主任。
0: 我给您安排一下今天的工作，把这些档案做个分类，然后放在这个柜子里。
2: 是。
0: 以后这张桌子就归你了。
2: 怎么？
0: 你不愿意跟我在一个办公室？
2: 不是，顾主任。
0: 好，那就抓紧干吧。放着手小心啊，柜子里有酒，不要洒了。
2: 是。

0: 其实，
1: 站长，您找我？
0: 人派出去了吗？
1: 派出去了，都是我吸纳的新人。
0: 新人的优势就是脸生，劣势是没有足够的经验。抓紧时间培训。
1: 是。
0: 另外，康克咖啡馆可以不用再作为监视的重点了。

0: 副队长，这个给你。康克尔咖啡馆的胶卷根本顾不上重启，
1: 交给我吧，
0: 辛苦了。
1: 这两天有什么新的？

0: 发现吗？
1: 没有。兄弟们连续盯了好几天，水都不敢喝，生怕上厕所的时候耽误了什么线索。
0: 一点可疑的线索都没有吗？比如在同一时间有同一个人在。
1: 站长命令监视康克尔咖啡馆的站点只留一个人。
2: 为什么？
1: 站长的意思，这次关押王志的地点这么严密，消息肯定是从内部泄露出去的。既然他被暗杀了，说明邮差已经和共党取得了联系。康克尔咖啡馆最近也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说明他们已经有了新的联络地点。至于康克尔咖啡馆还是不是联络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0: 顾主任好，
1: 早。
2: 顾主任早。
1: 早。
3: 哟，
1: 顾主任，
3: 哎，
1: 早，
3: 早，早，早。哎呀，你辛苦了。我这个办公室很久没这么干净了啊！
1: 应该的，等下班之后我把玻璃再好好擦擦。
3: 哎呀，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个脚啊，又踩了一，你看你看。
1: 没关系，顾主任。
3: 哎呀，麻烦你了，小伙子还真是挺勤快。嗯，哟，咖啡都煮上了。
1: 知道您喜欢喝咖啡，就提前给煮上了。哈哈
3: 哈，真不错。来，小林，
1: 啊，
3: 喝一杯。这大早上的，啊，
1: 好，谢谢顾主任。
3: 以后不要老主任主任的啊，那都是叫给别人听的。我们俩在办公室，就我们两个人，你叫我老顾就行。啊，我都跟你说了，档案室呢是个闲职。不要把自己绷得这么紧，放松。
1: 是，
3: 放松放松。你是因为刚刚毕业嘛，来到站里，所以不太习惯，慢慢就好了，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状态。你自己怎么自在，咱们怎么来，好不好？尝尝。
1: 好。
3: 味道怎么样？
1: 闻着还挺香的。
3: 工作吧，
1: 是，
3: 嗯。

0: 不耽误顾主任工作吧？
1: 哎，王副站长，
2: 王副站长好。
0: 哎，
1: 是那个，哎，小林，以后就在我这里上班，
0: 一表人才啊！我跟顾主任说两句话。
2: 是。
1: 来来来，请坐。

0: 什么内查？替老陈把得罪人的话都说了吧？现在怎么样？直接把人盯你身边了？
1: 有问题就得查呀。小林那是因为犯了事儿，所以发配到我这儿，跟内查没关系。
0: 是这个屋里边也没别人，咱俩就别演了。
1: 不是，这
0: 你说老陈现在啊，咱们全站上下，他信得过谁呀？把林丹生放你身边什么意思呀？不是明摆着要拿你开刀吗？
1: 合理的怀疑那都是正常的事儿，你早查完我就早踏实啊。你看全站上下要是真能做到逐个排查，那把邮差就揪出来了，那全站上上下下都安心了。
0: 哦，你见过邮差吗？
1: 你按老陈的说法，邮差是在咱们站里，你我都见过。
0: 是你别打岔啊，要是真按老陈说的，这邮差3-4年就在站里了，那那么多年都过去了，咱们就一点没察觉？
1: 那共党都交代了，那还有假吗？
0: 是。那王志亲口跟你说的，还是你看见审讯笔录吗？
1: 你什么意思？
0: 这3-4年的时候啊，情报外泄，他是有内奸，但现在王志出了事儿，就说查实的那个内奸叫邮差，那以后这个站里边有任何纰漏，就说是有内奸呗，什么邮差啊、邮筒啊，凑个邮政局就全撇干净了。要我说什么内部内奸的呀，就是想推卸责任。
1: 不是，老陈也不会无端猜测，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你说站里边出个内奸，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0: 行了行了，不聊了啊，你忙你的，我得回去接着翻档案，我找邮差去。
1: 你喝口茶再走。
0: 这邮差你说在哪儿呢？你是
2: 王副站长好。
3: 王副站长好。
2: 好。上面是他外出的时间和回来的时间，他接触的文件和科室人员。
4: 王副站长去找过顾主任？
2: 是，但是他进门之后就把我支出去了，所以他们具体的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4: 还有什么？
2: 还有就是一些日常琐碎的事情。
4: 派你过去呢，就是想利用你这个生手的职权，在这些看似正常的琐事中找到不正常的事情。
2: 是。
4: 现在接触下来什么感觉？
2: 我感觉顾主任这个人好像很随和，跟他一起工作不会很紧张。
4: 没事儿多跟他聊聊天儿，他说的每一句话细细琢磨。
2: 是。站长，之前的行动确实是我办事不力，顾准这边我一定会盯紧的，但是他一旦外出，
4: 没事，外边有我的人盯着，去忙吧。
2: 是。

0: 路上还顺利吗？有人跟踪，现在应该还在外面饭店盯着我呢。这个理发馆是我们新启用的联络点，前面的饭馆还有这里，都有我们的同志负责掩护，非常安全。
1: 对，继续等，离远点，千万不能让顾胜言察觉，只需要盯住跟他吃饭的人就好。站长。
0: 怎么了，陆科长？电台那边有什么情况？
2: 之前监听江苏省委内部电台已经静默好几天了。消息传得够快的，王志没有死。这个消息可靠吗？
0: 陈某军亲口说的。
2: 执行任务的同志汇报说。 当时是看清王志的脸才开的枪，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0: 你要尽快核实一下，王志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他的真实情况。有什么线索吗？
2: 王志是在大同旅社中的枪，如果抢救的话，应该就近去这三个医院，仁济、华美、德勤，这三家医院都有可能。 陈伯群一定会在周围设防，我现在没有办法继续调查，需要你的配合。好，陈伯群把林南生安排在你身边，很明显，他已经开始重点怀疑你了。
0: 我这你不用担心，跟他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还应付得了。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3: 好好，
6: 早在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玉玲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0: 由我来给他，
11: 让我来给他。
12: 你以前怎么对我？
13: 听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能有 GPS 吗？
15: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6: 老子不干了。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0: 与热点更近，
21: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22: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3: 与时代更近，
24: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5: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26: 北京时间，
27: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30: 北京时间。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3000欧。
2: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3: 好好。
6: 早在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玉玲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4: 由我来给他，
15: 让我来
16: 给他。
12: 你以前怎么对我？
13: 听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能有 GPS 吗？
15: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6: 老子不干了，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3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2: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33: 现在特别好，
34: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2: 有这点滴太好了，
33: 真的挺好。
32: 谢谢热线。
31: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3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36: 听没听来说，
3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我们怕惊动目标，只能在外面等。
1: 后来我们开车跑了几条街，也没看见人影。
2: 要不把饭馆的人全抓来，好好审审。
3: 以后不用再跟顾盛燕了，你们已经被他发现了，再有下次他会把你们直接带到我面前来。

0: 等着啊！
1: 给我！
2: 别抢，别抢！
0: 给我！
2: 别抢！
0: 别抢！
2: 给我一点！
0: 我的！
2: 给我！走开！这么多都是我们的，
0: 你
2: 抢
0: 过来！
2: 给我一点！走开！
0: 一点！
2: 走开！
1: 讨厌！
2: 走开！
1: 走！
2: 走开！你！
3: 哎，先生，您用车。
4: 去人民医院。
3: 好嘞，您坐稳了。哎，
4: 你慢点吃，别着急。我问你个事儿啊，这个姐姐你还认识吗？
5: 嗯。
4: 她当时给过你钱，你好好想想。我看见。

0: 你当时跟他说话了，说的什么呀？你要是能记起来你说过什么，这些我都给你。
1: 好像下午5点、4点，
0: 还有呢？除了时间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吗？
1: 有个人让我传话给小姐姐。
0: 什么话？
1: 下午3点，浙江路桥下。
0: 是这个人吗？
1: 记不住了。
0: 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个人？那这些呢？这里有你说的那个人吗？
1: 真记不住了。

0: 可以确定，这个人脚上穿的皮鞋就是我们系统内配发的制式皮鞋，所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1: 下午3点，浙江路桥下。也就是说 Concord 咖啡馆真的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而邮差当天也真的出现了，只不过发现咱们正在监视咖啡馆，没敢过去，最终选择更换接头地点。这很合理，很成立。小姐该找到了吗？
0: 我找到了，但是他已经记不清楚那个人的长相了。站长，这个女孩这么年轻，会是邮差的联络人吗？
1: 不会，应该只是中间负责传递信息的人，但他背后的那个人应该就是邮差的新任联络人。那个女孩的背景查过了吗？
0: 我已经查过了，她叫朱一珍，是申江大学的学生。镇长，那个拿着棕色书包的人就是朱一珍，他是外文系4年级的学生。
2: 一珍，再见。再见。
1: 家庭背景查了吗？
0: 查了。他的父亲叫朱孝先，他家里……
1: 朱孝先，那个有名的金融家。
0: 是。
1: 这个人我知道，赚钱的能在相当了得，是个可以通天的人物，所以对这个朱一珍的调查你还是得谨慎的，没有可靠的证据我们没有办法审问他，在不惊动他的前提下尽快摸清他的底，包括他的生活轨迹都跟谁接触，一定要具体详实。
0: 是，侦查。
3: 进来。
4: 顾主任，这是各部门筛查完的一部分档案。
3: 啊，辛苦了，放着。
4: 好。
3: 喂，哎，站长。明白，我马上给您送过去。你去把王志的档案都整理出来。
4: 是。
3: 哎，那个林南生今天请假了吗？
4: 没有啊，他早上来了一会儿，然后就出去了。
3: 好，去吧。
4: 好。

0: 哎，王副站长，
1: 干什么去？
0: 给站长送一份档案。
1: 哦，那你一起吧。
0: 你也去他那儿吗？
1: 刚跟我打过电话。哎，不知道又要找什么麻烦。
0: 不会不会，你想多了，想多了。
2: 请。
0: 站长，
1: 站长，
2: 俩人一块儿来了。
0: 这是您要的王志的档案，
2: 直接给王副站长。
0: 是。
1: 啊，王志的档案。
2: 还有这个，
1: 啊，这是什么呀？
2: 呈给南京方面的报告，明天下午3点送王志回南京。
1: 王志不是还昏迷着呢吗？经得起这么折腾？
2: 人已经醒了，虽然是有些虚弱的。可是没办法呀，这南京方面呢责成我，让我务必尽快的送王志回到南京。
1: 啊，他醒了。
0: 醒了好啊，人活着就有希望。
2: 是啊。哦，王副站长，人呢是你要回来的，理应由你送回去。这次的行动不能告诉任何人，确保王志安全抵达南京。
0: 是。那你们聊，我先告辞。
2: 我们再说一下行动安排。
0: 哎，路上要小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好好。
2: 这次的行动呢，主要是徐斌和胡队长负责。明天你们到了医院。
3: 顾主任慢走。
4: 王志恢复意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4: 我不能确定。我是听陈伯群说的。说明天下午3点要把王志移送到南京去。
5: 大通旅社周围的3家医院我都去过，在仁济医院我看到了特务把守的病房，而且有医生和护士进入，他应该就在那里，但门口的守卫非常警觉，我还没有想好进入病房的方法。明天的移送应该是唯一的机会。
4: 明天随行警卫一定不少，我们不便行动，而且给我们准备的时间还不够。
5: 明天的事情由我来安排吧，虽然风险很大，但我也绝不会让王志活着离开上海。

0: 沿途设伏的同志发来讯息，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一会儿千万别紧张，首先甄别王志的情况，确定好对方的人数，给设伏的同志打好前程。
0: 明白。

0: 哟，老陈呐、啊，你想下棋？打个电话我就上去了，这你抱来抱去的多累呀！
1: 总在我那屋待着闷得慌。这今天站里清静，到你这屋来，喝点咖啡。哎，下盘棋，
0: 好，
1: 舒坦。
0: 我这就给你煮上啊，请坐。
1: 这算下来，咱有日子没下棋了，是吧？哎呦，
0: 有日子喽！
1: 还记得以前在宿舍的时候不？嗯啊，都是晚上偷偷下棋。哎，你那棋下的太臭了。都不爱跟你下，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会儿啊，那是拿着棋谱在被窝里挑灯看呢、啊。你这人呢，就是好胜心太强。
1: 人活这一辈子，不就活过了输赢吗？
0: 还是我先
1: 走着，
0: 来。哟。下狠手，容我想想啊。

0: 王副站长，赶紧上升，这个位置根本看不清，要么我再靠近点。
1: 不行，别再往前了，他们的人太多了。
0: 那怎么办？设伏的同志还等待确认消息。

0: 今天这盘棋，你好像没什么优势。
1: 是吗？
2: 再仔细看看。哎呦，
0: 这里是假眼呐、啊！看着占便宜，其实又进了你的圈套。我这就是太贪了，
2: 不能贪呐！面对诱惑，乱了自己的阵脚啊！
0: 可不是，
2: 我这招叫诱敌深入，一举歼灭。
0: 高，
2: 嗯，老顾，哎，知道我为什么爱下围棋？嗯，
0: 为什么？
2: 子儿。看着都是一样的，最后赢的呢是布局和策略，
0: 真高啊！输了，输了，输了，
2: 再来一局。
0: 不来了，多少年了没赢过，不好玩了。哎，说今天是要把王志送南京吧？你不用盯着吗？
2: 不盯了。人早就死了，
0: 不是说抢救过来
2: 一抢毙命了就什么呀？哦，只不过是这两天呢，我在仁济医院包了一个病房，让医生护士假装在那儿护理，严防共党派人去医院去摸查情况。
0: 老陈，你真是厉害，你心思太缜密了。这一招把上上下下的人又给骗了，
2: 要不然那怎么办啊？演戏得演全套啊！共党这么聪明，我不这么干，他们能自投罗网吗？
0: 那还真是，不好对付。进来，
3: 站长，警备司令部徐队长的电话。
2: 好，看样子收网了，我去接电话。
0: 好，好，好，好。
3: 等我好消息。
0: 好的，好的，捷报频传。
1: 诱敌深入，嗯，
0: 棋盘一会儿我给你送。
2: 好的。
4: 你抓紧通知设伏的同志，迅速撤离。
5: 您确定车上躺的那个肯定不是王志啊？
4: 他的脚上没带脚镣。
5: 他是病人，刚抢救过来，不带脚镣也很正常。
4: 王志一直带着脚镣，两个脚踝一定会有很严重的皮外伤。但是刚刚躺在担架上那个人，脚腕的伤很浅。
5: 这么说，这是他们完全设置好的圈套。
4: 我一直怀疑，王志早就死了。
2: 我是陈默群。你说什么？
6: 现在医院没有任何情况，王副站长带队已经朝南京方向开去了，
7: 胡队长人都在，
6: 以防路上再有情况发生，

0: 停车。
1: 停车？
0: 听明白了吗？
1: 这儿停车不太好吧？这种环境容易遭到埋伏。
0: 告诉兄弟们注意警备，憋不住的抓紧，一会儿路上不再停车了。
1: 是。停车。

0: 王站长，您方便完了。您自己要开吗？
1: 下车。
0: 啊？不，要不我来开吧。

医院里面都搜遍了，没发现可疑的人。我留了一个小队，还在盯着呢。胡队长他们来电话说已经返程了，路上没有可疑的情况。

0: 王站长，王站长，您别生气，真的是事出有因，绝对不是在故意欺负。
1: 我不生气，但是对于南京，我建议让陈站长好好给一个解释。
2: 王站长，王站长，
3: 王站长，
4: 王站长回来了。
3: 王站长，
2: 顾主任，
3: 路上遇到共党了。
2: 行了，领导，陈都跟我说了。哦，没有，不然能这么早就回来吗？哦，
1: 那你先去忙，啊，我去看看。王副站长的脾性你知道，一会儿就好。
2: 哎，谢谢顾主任。
1: 哎呦，王副站长，你怎么这就喝上了？
2: 你也不怕人看见，影响多不好啊！
1: 影响。
2: 老陈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调出邮差，没有针对你的意思。你也早就知道王志死了是吗？
1: 哎呦，我刚听老陈说的，你要不信可以问他。
2: 我问谁呀？我问。
1: 怎么了嘛？啊？一路上都发生了些什么呀？
2: 要是真发生点什么？
1: 我现在就中这词了，我就。
2: 人没事就好。大概陈默群是真想发生点什么了。我车都已经开到苏州了，后边躺着的那位啊，戴着氧气面罩，自己跑下来撒尿，吓我这一跳。
1: 这个老陈是有点过分了。
2: 邮差这事儿咱们先放一边。
1: 王志这事儿，南京方面瞒不住。我费这么大劲给他要回来一个活的，他让我给他还回去一个死的，我以后还怎么去南京啊？
2: 我还怎么去见戴处长？你消消气儿啊，应该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总有解决的办法。今天，老顾，我跟你说，我要是真想把事儿办绝了。
1: 连人带车，我就直奔南京，我跟戴处长好好聊聊去。
2: 我了解你，你是顾全大局的人，关键的时候还是得给老陈面子。
1: 面子？
2: 嗯，
1: 我处处为他着想啊。他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真别把事儿办绝了，撕破脸，对谁都不好看。
2: 那可不是嘛。 消消气，消消气啊！别喝太多。那我先过去。

0: 王志的事情是我太心急了，考虑不周。跟着母亲共事多年，她应该对我是非常了解的。这次要不是你细心缜密，后果不堪设想。
1: 所有任务的成功或者失败，都不是一个人要承担的。很多时候，你只能是一个人，但更多的时候，你还有我们。

0: 为了我去。
1: 哈哈，之前陈默君把那个林丹生放在你身边，今天又突然找你下棋，完全是已经在针对你了。今后他也不可能放弃调查邮差的事。
0: 嗯，我知道你这是在考虑我的个人安危，但是请放心，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不会对我轻易动手。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构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一旦离开那就是前功尽弃，我觉得太可惜了。老季啊，我从决定走上这一步开始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知道未来的每一天我都将会在黑暗当中度过，但是没关系，我既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所以请你把我的判断和决心向组织上汇报。
1: 明白。那这样，为了安全起见，今后同一个联络点我们不要频繁使用，要安全就不能让他们抓住规律。
0: 好的，
1: 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联系福来饭店的领班小王。
0: 啊，另外咱们的电台暂时不要启动，因为搜索电台的行动还在进行当中，王志的线索断了以后，陈默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现在启动电台那会很危险。
1: 电台的事情我会跟上级反映，
0: 当然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我们接收和反馈上级指示，
1: 我来想办法。
0: 好，那就辛苦你了。

站长好。

0: 请进。
1: 东西放下就行。
2: 老副站长。
3: 哎，站长，您怎么来了？您有事给我打电话，我过去就行了。快坐，快坐，快坐。来，喝。
2: 我别忙，坐下，咱说正事儿。
3: 还没来得及沏呢。这，站长，
4: 今天我特地过来呢，就是想跟你聊王志的事儿。
3: 请站长指示。
4: 没指示，就是想说吧，这对于王志的审讯呢，我把你隔离在了行动之外，不是针对你个人，希望你能理解。
3: 完全理解，这是站长出于对我个人的考验，更是对我的保护。
4: 理解就好。这还有就是吧，王志的死讯我封锁了消息，是为了构筑共党，派你去把人送回南京也是为了构筑共党。
3: 我要是当时啊不折返回来就好了，也许再往前走就能和共党遇上了。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我当时已经穿过了他们的设防区，要么就是他们已经提前获悉了王志已经死亡的消息，要么就是觉得我的级别不够他们下手的。总之责任在我。
4: 不，更大的责任在我。那咱不说这些，我现在就是想说，我们该如何跟南京方面解释呢？
3: 站长，王志是我从南京要回来的，理应由我送回。他遇刺一案，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您放心，如果上峰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报告也由我来写，我都已经想好了。
5: 当夏日的白昼褪去，繁华似锦的平原向四面八方散发着迷人气息。嗨，一真。
6: 哎，
5: 一真，什么时候有空来诗社给我们朗诵几首英文诗歌呗？
6: 你们诗社都成立了？
5: 对啊，什么时候来？
6: 等我有空吧。再见啊。
5: 这首诗是雨果在1837年写的。
7: 嗨，一真。
6: 哎，小林，
7: 国安的诗社开了，你知道吗？
6: 我知道，刚破裂开了。
7: 是吗？特别想去诗社，要不要一起去啊，一真？
8: Christmas stocking.

0: 通过跟踪监视发现，目标活动内容和范围极有规律，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每天早上坐车上学听课，然后去图书馆看书，下午放学之后直接坐车回家，期间除了跟同学有过短暂的交谈之外，没有接触过任何其他的人。
1: 照片上那几个学生我已经找人跟学校核实过了，确实是朱一珍的同班同学，而且在学校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特殊表现。
0: 至于在家里的情况，目前我还不清楚。
1: 晚上都不出去应酬吗？
0: 不出去，整整三天，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但是我在图书馆的阅览室发现了一些疑点。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3000欧。
3: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5: 我们就应该兴奋，
6: 我们应该庆祝。
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8: 我呢？
7: 不要钱，开着就行。
9: 好好。
10: 早在
1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2: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3: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4: 由我来给他。
15: 来来来，
16: 干
17: 嘛？你以前怎么对我？
18: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9: 你们没有 GPS 吗？
20: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1: 老子不干了。
22: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3: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4: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2: 3000欧。
3: 3000欧。
4: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6: 我们就应该兴奋，
5: 我们应该庆祝。
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8: 我呢？
7: 不要钱，开着就行。
5: 好好。
9: 早在
1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1: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2: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3: 由我来给他。
14: 来来来，
13: 给他。
15: 你以前怎么对我？
16: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7: 你们能有 GPS 吗？
16: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8: 老子不干了。
19: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0: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2: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3: 现在特别好，
24: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2: 有这电梯太好了，
23: 真的挺好。
25: 谢谢摄像。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6: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7: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8: 我在图书馆的阅览室发现了一些疑点。
29: 是什么？
28: 朱一珍每天都会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看书，但是他借书的范围过于宽泛，

0: 做得好，观察得很细致，朱一珍这点就没有丝毫的差距。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竭尽全力去接近他，
1: 最终通过他
0: 找到邮差的接头人。
1: 可是如果我不去档案室的话，顾主任会不会
0: 找个理由离开？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2: 是的。

0: 哦，这么严重啊？那要不要我派个车去把老人家接来上海？毕竟上海的医疗要更好一些呀、啊。
1: 不好再麻烦您了。我这两天因为我妈生病的事儿，已经耽误了不少工作了，而且我妈现在年纪大了，舟车劳顿，我怕她的病情会加重。
0: 也是也是，那你就赶紧去吧，啊，工作的事情不用担心，车票都买好了吗？
1: 已经买好了。
0: 哦，
1: 我想着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下午就坐车回家。
0: 好的好的，的确是到了儿女床前尽孝的时候，父母年纪都大了嘛，对吧？去吧。
1: 谢谢顾主任。
0: 哎，稍等稍等。来，把这个拿着。
1: 顾主任，这个钱我不能要。
0: 不要跟我客气，正是用钱的时候，拿着。有什么问题尽管给我打电话。
1: 谢谢顾主任，
0: 去吧去吧。

0: 您好，请问是林先生吗？
1: 是。
0: 这边是陈先生为您预定的位置。
1: 啊。
0: 请您稍等。林先生，请您先看一下菜单。
1: 是菜单。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是蓝心洁。
1: 你好，蓝小姐。
0: 你第一次来这儿吧？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1: 蓝小姐，我约了朋友到这儿来吃饭，他马上就应该到了。
0: 是吗？
2: 林先生您好，陈先生刚刚打电话来说有事情要处理，可能要晚点到，请您先用餐。请问您需要点些什么呢？
1: 我
0: 看来我们还是蛮有缘分的，那我就坐下来陪你聊会儿天好了。
1: 好。
0: 我觉得你不应该想着怎么去拒绝一位女士的邀请。两份不良牛排五分熟，两份蘑菇汤，两杯解百纳。
2: 好的，请您稍等片刻。

0: 你不会好奇我为什么坐到你身边来吗？你会不会想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梁小姐，我并不想打探别人的私事。
0: 那我们就来聊聊上海这座城市好了。你喜欢上海吗？
1: 不知道，我刚到上海没多久。
0: 这里繁华富贵，什么都有，什么人也都有，来这里的人都会喜欢上他。不过我觉得你不会，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的身影孤零零，跟这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喜欢上一座城市呢，是因为这座城市里面你在意的人。如果没有你牵挂的人，那住再久也只不过是个地名而已，对吧？哎，这是我最喜欢的曲子，彩还没来，走，用它之舞。
1: 蓝小姐，对不起啊，我不太会跳舞，我怕我笨手笨脚的打扰你的雅兴。
2: 陈先生，这边请。
0: 陈先生，您怎么才来呀？
3: 忙公事。
0: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那我可要走了。
3: 给我点呢？
0: 当然了。
3: 还是这么贴心，知道我爱喝什么。
0: 哎，你觉得呢？他很好，很真诚，眼睛很干净。我好久没有见过这样的。
3: 可是他没有跟女人接触的经验。
0: 没有经验更好吗？我要是跟他一般大的话，我就喜欢他了。不要担心。
3: 不。
0: 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3: 好。

一个实际有分寸的舞女，很聪明，知道戒掉自己的感情，因为她知道感情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用，只会影响人的判断。

0: 吃东西。
1: 是。
2: 但你还是要继续了解上海的社交文化。以朱一珍的身份，以后你或许要经常来这种地方。
1: 明白。真的。接下来我还需要准备什么？
2: 以蓝小姐刚刚给你的评价，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尽快找一个符合你自己性格气质的伪装身份去接触朱一珍。
1: 是。

0: 这些学生啊，天天叫他抗日抗日，靠他们能抗日啊，真是好不过。
1: 老爷可以用早餐了。
0: 哦，哟，干嘛？你又一大早起来给他做汤圆了？
1: 男的小姐最爱吃的呀。
0: 哎呀，你岁数也大了，不要太操劳，再说啊也不能老惯着他。
2: 小姐早上好。
3: 早安。
2: 小姐早上好。
3: 早。
4: 爸爸早上好。
2: 小马早。
0: 珍珍啊，
2: 哎，
0: 怎么起来的那么晚？嗯，
4: 我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就拿着路上吃了。
0: 你等等，张妈一大早起来给你做的汤圆，你能不吃？
4: 谢谢张妈。

0: 慢点吃，慢点吃，别噎着啊。
1: 没人跟你讲。
0: 我们学校里今天有篮球比赛，我就先走了。
1: 怎么？去看看老王车备好了没有？
0: 啊，好，
2: 不用了，不用了，
0: 我跟同学约了一起走。
1: 让老王带上你同学吗？
0: 真的不用了。
1: 哎呀，这身校服啊，还是我女儿穿的最好看。
2: 王叔，今天不用送我了，你送爸爸吧，别晚了去公司啊。
3: 哎，小姐，来得及了，小姐。
0: 老师去医务室吧。
4: 可是咱们比赛怎么办呀？
5: 对啊，没裁判怎么打呀？
2: 要不我来吧。
6: 你行吗？当裁判就
5: 是能行吗？
0: 这有什么不行？你们先送老师去医务室。
7: 好，那好吧。
8: 好吧，
9: 慢点啊。

0: 你怎么先走呀，胡秀芬？
1: 陶教授的苦我可不敢知道。哎
2: 啊，
1: 那个人你认识吗？
2: 哪个？
1: 好像不是咱们外文系的。
2: 好像见过，巧不巧了，估计来蹭课的吧。哎，要不要？你知道最后谁赢了吗？
1: 你这么问，咱们系赢啦。
2: 咱们系的男生今天太争气了，最后一分钟反超，这下建筑系再也不敢看不起我们系了。
3: 卓一真同学，讲什么呢？那么高兴？
2: 对不起啊，陶教授。
3: 有时间打篮球，那就是证明你的功课都做好了。今天呢，随堂抽查。你第一个上来吧。你把我们上节课讲的《海流集》第四首最后一段背一下。开始吧。
4: To the man of warbird, the born to match the gale, to cope with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sea and hurricane. The ship of air that never forced light sails. Days, even weeks, untired and onward, through spaces, realms, charity.That looked on Senegal and moon America, that sports amid the lightning flash and thunder cloud. In them, in thy experiences, have in them my soul. What joys were thine?
0: 同学，你今天英语怎么背得这么好？
5: 你想知道吗？
0: 你说呀。
5: 你以为我是前两天才学的吗？
0: 那啥，
5: 有诗我早就会背了。
0: 哎呦，给你厉害的。
6: 朱一真同学，
0: 哎，你不是今天在陶教授课上听课的人吗？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哪个系的？
6: 我是中文系新来的助教。
0: 这么年轻就是助教了？
6: 给。
0: 对不起啊，徐老师。
6: 没关系，其实我也是刚刚师范毕业不久，比你们大不了多少。
5: 徐老师，你有什么事情吗？
6: 啊，刚刚在课上，我听你背诵的那首《给军舰鸟》非常好，而且在课上你对于《海流集》的分析和评述，我觉得非常的客观且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想借你的笔记本学习学习。是我太唐突了，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没关系的。
5: 哦，不是不是，您误会了，我只是觉得我没有您说的那么好，借笔记没问题的。
6: 太感谢了，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5: 不着急的，那徐老师我们就先走了。
6: 好，
0: 徐老师再见。
6: 再见。
0: 干嘛？走吧，我们去乐队排练。
5: 我才不去呢，我要去。

0: 朱小姐，您来了。您稍等啊，师傅，朱小姐来了。哎，哦，朱小姐，
1: 啊，
0: 您定做的衣服好了，还没来得及给府上打电话。<笑>啊，你去里间把最上层的那件旗袍拿来。
2: 是的，师傅。
0: 来，朱小姐，您请坐。
1: 好。
0: 嗯。您稍等，我去招呼一下。
1: 嗯，
3: 太太，我来给您量。
2: 这小姑娘警惕性还挺高，
4: 越是警惕越是有问题。
2: 但是我们的车停得有点远，
4: 我怕她如果有同伙监视的话，离得太近容易被发现。
2: 我去买包烟，你在这盯着。
4: 好。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同志，今天你提前了很长时间，就到了约定地点。
1: 季老师，对不起，我看最近组织上一直都没有联络我，我有些担心，而且突然又换了联络的地点，我确实来早了一些。
0: 图书馆的接头地点暂时停止活动。嗯，那这里以后是新的联络站吗？这里
1: 会作为中转站，在需要见面，会有人打电话告诉你，来试试新做的衣服。嗯，
0: 每次到这之后，会通知你具体的接头地点。那如果我有情况要向组织汇报，我该怎么联络您呢？
2: 更衣室的桌子上有个发卡，你如果有事找我，带着它去图书馆就可以。师傅，哎，朱小姐在里面换衣服，这是要改的尺码。哇，朱小姐也有瘦了。行，你去门口扫一扫吧。
3: 哎，
2: 好。怎么样？喜欢哪一块？
3: 哦，师傅，您先帮我拿一下那一块吧。

0: 情况吗？
1: 没有，
0: 我刚才和烟白店的老板打听了一下，这是上海有名的裁缝铺，据说老师傅手艺很好，上海名流太太们都指定这个老师傅来定做旗袍，但是老师傅脾气倔得很，不管是什么人来了都得排队。
1: 也就是说，像她这样有钱家的大小姐，喜欢在这儿定制旗袍，也是正常的。
0: 对，但是从她进去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1: 不行，会引起怀疑。
2: 由于最近形势紧张，我们的电台需要暂时静默，
3: 可以用高功效的收音机接受上级指示。
2: 这种收音机价格昂贵，只有你的身份才适合购买。
4: 这个没问题。那我买到收音机以后，我的工作是什么？
2: 以后你负责抄录上级指示，然后转交给我。具体的频段和时间，你买好收音机之后，我会通知你。
4: 是。
2: 你要时刻记住，斗争是残酷的，你必须要格外小心和谨慎。
4: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会很小心的。
2: 小心你身边的人，多注意观察。如果发现有任何疑点，立刻停止活动，及时向我汇报。

0: 今天下课之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张记之一，在里面停留了十几分钟。
1: 店里有没有其他人？
0: 我没进去，我观察了橱窗，里面陈列的是女装，两个男人进去不合适。
1: 做得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0: 是。
1: 还有，你在申江大学期间还继续住在这儿，这个公寓比较简陋，符合你助教的身份。
0: 明白。
1: 以后你配合林南生的工作。
2: 是。

0: 不来饭馆吧，请找一下领班小王。明天中午11:30，南市丽园面馆见。
1: 你得敲上，
2: 先生，您的面
1: 就行
3: 了。
1: 敲上，
3: 来
2: 敲上，
1: 好吃，
2: 给我就行了。先生，吃点什么？
4: 一碗鳝丝面，
2: 汤能干的？
4: 汤面。
2: 好嘞，鳝丝汤面一碗。
5: 是的吧？
1: 今天我请客，吃啊。
5: 下次可以带你家里来吃，
6: 好呀，
5: 真的很好吃的。
4: 不介意拼个桌吧？
7: 行，你请坐。
4: 好。
1: 老板，帮我拿两个碗。来去拿碗。
7: 这家面馆和周围环境我都观察了，人多嘈杂，但是远离站里的人日常生活的区域，目前还算安全。
4: 没问题，有什么情况吗？
5: 是的吧。
7: 那个派来调查我的林南生突然请假回老家了，这让我感到很奇怪。
4: 难道陈伯爵对你的怀疑降低了？
7: 应该不会，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的疑心很重，不会轻易放弃对一个人的怀疑，尤其在这个时候，王志的事情让他感到是一个重创。他怎么会把一个监视我的人放回家呢？
4: 你怀疑这个人的突然离开是陈伯群的另一个阴谋，不得不防。
7: 这是他老家的地址，你尽快找人去看一看他是否在那，要快。
4: 好。
7: 现在整个车务处表面上看很平静，但是越平静我越感到不安，所以你什么事情都要小心谨慎，包括上回去康卡尔咖啡馆接头的那个女同志。
5: 是的吧？
4: 我明白，你自己要注意安全，放心。
2: 先生，您的鳝丝汤面。
4: 好嘞，好，谢谢。
8: 在哪结账？
2: 哎，柜台结账，先生。
8: 好，那您慢用。
4: 哎，好。
1: 来来来，好吃，
8: 多少钱？

0: 朱一珍同学。
1: 徐老师，
0: 你的笔记我抄完了，还给你。
1: 啊，
0: 太感谢了。
1: 不用这么客气的。
0: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是不是在兰心大戏院门口见过呀？当时有个人偷了你的包，

0: 原来是你啊！我那天走得太匆忙，也没来得及跟您说声谢谢。真巧啊，我们竟然在意见学校里。真的是你啊！太巧了。其实我还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啊，您说。 我看你的笔记上面有很多草叶集精彩的片段，里面描述的对民族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都让我十分的惊叹。但是很多版本的翻译都不是很准确，所以我想请问你，这套草叶集的原文书哪里有卖吗？嗯，其实我们都是抄陶教授的板书，老师讲什么我们就记什么，都是为了应付考试的。啊。
1: 至于草叶集的原文书，你可以到附近的外文书店找找看。徐老师，我还有点事，那我就先走了。

0: 同学，你有事吗？
1: 老师，我想找一下中文系的徐立文老师。
0: 徐立文？我们这儿没有姓徐的老师。
1: 哦，他是新来的助教。
0: 哦，助教就不太清楚了。
1: 哦，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2: 这些是通过不同渠道搜集到的资料，包括他的亲属关系、上过的学校、以前的同学朋友，还有他喜欢什么电影、书籍。你可以通过这些找到他的兴趣点，跟他去搭讪，尽快接近他。
3: 可是，我想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2: 说来听听。
3: 我本来想趁着给他还笔记的时候跟他谈一些关于民主自由的话题，可他却表现得非常的警觉，不愿意谈及这些，而且他还去中文系打探我的消息。
2: 这个姑娘警惕性很高啊。
3: 我需要把学校里的身份和资料全部做实。
2: 当然，一个真实的徐立文不能只存在于资料之中，你要建立一个徐立文的生活圈子，要在生活细节上做到真实和饱满，这样他才能逐渐信任你并接受徐立文。
3: 我明白了。
4: 张妈。
5: 哎，
4: 我订的收音机到了。
5: 是啊。
6: 朱小姐，麻烦您签个字。
4: 好。

0: 来，这张给您，这个我存档。
1: 好，谢谢。
0: 再见啊。
2: 哎，小姐，来。
1: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拿就好。
2: 那慢一点啊。啊。哎呦。哎，对了，张妈，周日中午我们学校有舞会，我就不在家吃饭了
1: 啊。行，
2: 小心一点。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
6: 早在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黎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装，你早干出去了。
10: 我来给他，
11: 来我来，
12: 哥们
13: 儿，你以前怎么对我定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干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9: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0: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1: 现在特别好，
22: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3: 有这点滴太好了，
24: 真的挺好。
25: 谢谢摄像。
19: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
6: 早在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黎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
10: 要想装，你早干出去了。
11: 我来给他，
10: 来我来，
11: 哥们
13: 儿，你以前怎么对我定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没有 GPS 吗？
15: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6: 老子不干了，
17: 这
16: 玩意儿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与热点更近，
21: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22: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3: 与时代更近，
24: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9: 北京时间，
26: 北京时间，
25: 北京时间，
21: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5: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9: 北京时间。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通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9: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1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9: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8: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李南生怎么样？
1: 很谨慎，条理比较清晰，对事件的警惕性也很高。
0: 你认为如果让他将来渗透到共党的内部去，可行吗？
1: 这个不好说，但是以目前来看，专业性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也没有实战经验。
0: 他很缜密，这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思虑太多了，做事容易优柔寡断。以后你配合他工作的时候多加留意，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1: 是。
2: 朱一珍，我找你老半天了，
3: 你知道干嘛？
2: 今天有讲座啊，他们请来了沈昌钰先生讲法国文学。
3: 真的？
2: 机会难得，一起去听听吧。
3: 走呀，
2: 走。
4: 同学，麻烦你往后传一下。
2: 徐老师，
4: 谢谢。来，同学，往后传一下。
2: 徐老师，
4: 往后传一下，谢谢。
5: 大家好，我是中文系新来的助教徐立文，也是这次讲座的主持人。非常高兴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讲座。下面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尊敬的沈昌钰先生。
6: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的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关于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我们可以用星光璀璨来形容，而维克多·雨果呢，就像是被繁星环绕的圆月一般，

0: 跟你打招呼，你打算什么时候来找我啊？
1: 梁小姐，
0: 你是来找我的，而且你有话要对我说。今天就算了，不过下次如果你再来找我的话，可要提前预约哦，我的时间很贵的。
1: 那你今天有时间吗？我想请你跳一支舞，我可以付你双倍的报酬。
0: 我看你还是请我喝杯酒吧。
1: 好，帮我再来一杯酒。

0: 麻烦你了，赖小姐，我需要尽快的学好跳舞。
1: 原来你是来学跳舞的。你告诉我，你要追求的女孩子什么样子啊？
0: 我没有要追求女孩，我只是需要跟她跳一支舞。

0: 小莲，你呢其实现在不应该想着怎么去补跳舞课，你现在应该想的是要怎么样才能给这个女孩子留下难忘的记忆。
1: 难忘的记忆，
0: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舞会，但是你要做真实的自己。还有，不要穿这么古板的西装。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在这座城市里，也许你会有一个让你牵挂的人。

0: 还不是为了凸显你啊。
1: 这样做就可以吗？
0: 主意真棒，
2: 你太讨厌了，
0: 我把你紧张的。你在等谁啊？
2: 在等谁？
3: 傅秀芬，你好，我想请你跳支舞。
2: 我还得陪着我的朋友呢，对吧？
3: 好，那等我有空啊，不。等你有空我再过来。
2: 哎，你别走啊，
4: 你给他写的信他全给我看了，写的特别真诚。
0: 其实吧，他也挺喜欢你的。
2: 我们坐下来聊聊天啊。哎呀，坐下来聊聊天嘛。
0: 哎呀，你主动一点，我去拿点吃的啊。
2: 给你，不客气。
5: 大家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游行路线和时间已经确定好了。
0: 我这边宣传稿和宣传标语已经确定下来了，只是制作旗子和横幅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5: 我们的人手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哎，不过最近有很多爱国教师都准备加入我们这个游行。
0: 可靠吗？嗯，
6: 都是些年轻的教员，思想进步，爱国热情很高，很可靠。
5: 大家都辛苦些，这次游行非常重要，一定要准备好。
6: 好。
0: 我去拿点喝的。

0: 徐老师，
1: 追真同学，
0: 您来了。
1: 啊，我跟几个老师一块儿过来。
0: 啊，
1: 我方便坐那儿吗？
0: 啊，当然。
1: 谢谢。

0: 会。我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学校里面很少举办舞会，我真的是不太会跳，笨手笨脚的，被人嫌弃过几次之后就更不会了。
1: 其实没有关系的，新疆大学经常举办像这样的舞会，你多来几次就习惯了。
0: 好。你怎么不跳舞
1: 啊？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跳舞。
0: 为什么？
2: 同学，请问我可以邀你跳支舞吗？
1: 其实，在舞会上，女孩都很被动的。可能您不太明白这种感觉。
0: 我明白，在舞会上男生邀请女生跳舞，看上去是一种很绅士的礼节，但实际上没有舞伴的女生会被默认为不够好，甚至被认为是对异性没有吸引力。就算在这种思想很开放的大学里面，还是没有人会意识到社交中隐藏的这种不平等，任由女性处在一个被选择、被观赏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非常的不公平。
1: 徐老师，我真的没有想到您会意识到这些。总是在说男女平等，可约定俗成的社会法则，天然的就把女性看作弱势。
0: 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其实你很难开心的起来。
1: 其实我也经常安慰我自己，也许是我太敏感了。
0: 不是你太敏感了，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没有人意识到并不代表就一定没有问题。
1: 您知道吗，我父亲经常说，在这个动荡的时局下，女子只要读书明理，将来能找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很好了。可是我觉得我不需要被人照顾啊，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只属于我自己，我可以做很多男性为国家做的事情，甚至比他们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
0: 你记得《草叶集》里的诗句吗？我歌唱个人，单一的独立的人，发出民主的声音，大众的声音。
1: 不仅歌唱样貌、大脑，整个形体更值得被歌唱。
0: 我
1: 平等的歌唱
0: 女性和男性。

0: 老师，我可以请您跳支舞吗？
1: 我很荣幸。我是真的不太会跳。
0: 你可以的。

0: 谢谢徐老师。
1: 哎，我只买到这些，不知道够不够用。
0: 够用了，
1: 辛苦了。
0: 不客气。
2: 徐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朱一珍同学，
2: 这位

0: 请问为什么要画漫画呢？
1: 我们的市民其实有好多都不识字，宣传标语他们也未必能看得懂，所以我们就想着以漫画的形式宣传爱国思想，让他们知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道理。
0: 你们想的真周到。
2: 警察来了，
3: 找我这辆车，一点快！

0: 没事了。
1: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了，你下次习惯就好。
0: 好，帮我走吧你。
1: 谢谢。你上次说你要找草叶集的原文书，
0: 对，
1: 我认识几家书店，下次可以陪你一块去。
0: 那太好了，挺晚的了，我送你回去吧。
2: 事儿呢都给您办好了，辛苦了兄弟。拿着。
3: 嗨，不辛苦。
2: 不过您这二位是什么人呢？那么关照他们。
3: 呀呀呀呀，规矩你得懂呀。
2: 我懂，我懂。
0: 现在情况就是这些，我会跟他们一起参加学生游行的。
4: 好事。看样子他已经对你消除了戒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0: 那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呢？
4: 让他喜欢上你。
0: 一开始您只是说让我去接近他，
4: 现在朱一珍是挖出邮差的唯一线索，他非常的谨慎，社会关系也很复杂，所以我们在短期之内无法获得有效的情报，而让他喜欢上你放弃戒心，这是最有效最直接最节省时间也最安全的做法，有什么问题吗？
0: 难道我们只能通过利用和欺骗别人感情的方式吗？
4: 对啊。
0: 我走了。
4: 为什么？
0: 我们不能这么对他，这不道德。
4: 他是谁啊？问你呢，他是谁啊？
0: 不管他是谁，我们都不应该这么做。

你们是吧？我第一次带你到这间公寓，我跟你说了什么话？我说过你是一名特工，他是你的目标，是你的任务，你不能给你的任务去讲条件。也许他只是一个左倾，错，他是敌人，因为他是共党。我告诉你。 如果他知道你真实的身份之后，他对待你也会同样的不择手段，比你想象中的更加残忍。我警告你，把你这些多余的情绪赶快给我处理干。

0: 干嘛？你吓我一跳。
1: 你一下课怎么跑那么快啊？说好了一起走的，我还约了徐老师。
0: 徐老师，
1: 你这发卡哪买的？我怎么没见你戴过？
0: 就是在街边买的。
2: 我刚刚下课碰到胡秀芬同学，她说你们要去蛋糕店，我正好也想去买点东西，要一起去吗？
0: 我今天家里有点事情，就不和你们去了。
1: 那好吧，那我和徐老师先走了。
0: 再见。
2: 再见。

0: 谁啊？
1: 小姐，电话。
0: 哪里来电话？
1: 张继智医。
0: 哦，马上就来。
2: 喂，是我。

0: 明天下午四点。
1: 好，
0: 明天见。
2: 君，
3: 站长，这是负责监听的兄弟刚刚报告的。
2: 又是张继之一？
4: 是。要不要派人继续监视？
2: 不用，就算张继之一有问题也不能抓人。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是要确保林南生得到他的信任。
4: 是啊。

0: 哟，钟秋，朱小姐，您来了。
1: 我昨天接到电话，说我的衣服改好了。
2: 哦，朱小姐，您来取衣服啦？
1: 哎，张师傅。
0: 朱小姐，您稍等啊。
1: 嗯。
3: 这个布料做领口和袖口是很好的，你看一下，这是做好的效果，非常实际。我们这边
0: 朱小姐
3: 也有专门搭配。
0: 衣服在里面，
4: 就选这批。
0: 您要不要检查一下？
3: 照这个样式。
4: 对。
1: 啊，不用了。张师傅的手艺我信得过的，
2: 哈哈，谢谢朱小姐。
0: 那我送你。
1: 嗯，
0: 来，
2: 那您这扣子也是这个。
0: 朱小姐慢走。
1: 谢谢。

0: 小姐，这么快就出来了，没有试一试啊？
1: 来不及试了，王叔，我跟同学约好去看电影，你送我到光明戏院吧。

0: 不要转身，继续看电影。昨天听收音机了吗？
1: 嗯，听了，也都记下来了。
0: 还有别的事吗？
1: 最近游行的事情正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几所学校的学生热情都很高涨。
0: 一定要注意保护同学们的安全，同时也要保护好你自己。一旦发现警察镇压，立即疏导学生们撤离。
1: 还有情况向您汇报，我们学校的几位老师已经同意加入到这次游行当中，特别是中文系的助教徐立文，他最近积极地参与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在准备游行期间也帮了我们。
0: 徐立文，中文系的，
1: 建议组织对他进行考察。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他去我们系旁听认识的。
0: 知道了，组织上会对他进行摸底调查。

0: 陈老板，
1: 警察局的人已经动手了，我们的人准备好了，林南生和朱一珍一直在一起。
2: 只要学生队形一乱，你就行动。
1: 是，

0: 我是他们的老师，我马上带他们离开。
1: 赶紧离开这儿，走。

0: 大家别太担心了，徐老师肯定会没事的，
1: 会没事的。
2: 我已经把住院费交了，徐老师还没出来，
1: 还在抢救。

0: 要不大家先都回去吧，别让家里着急，这有我盯着。
1: 我不走。
0: 回去吧，
2: 胡秀芬，
0: 回去吧，
2: 我可以的，
0: 先回去吧。他醒过来了吗？
3: 啊，患者身上有多处钝器击打伤，如果持续昏迷的话，说明颅脑出血受损，后果会很严重。
4: 那他到底会怎么样啊？
5: 会怎么样？
3: 希望他能早点醒过来吧。
6: 那都什么情况啊？
7: 哎呀，这事儿一句话两句话还说您真说不清楚。
6: 人不少。
8: 副队长。
6: 哟，站长，
8: 找你。
7: 站长
8: 去哪儿啊？
6: 去司机班，新招来的司机要给他们存档。
8: 就这么点事儿还得自己去啊？
6: 我那几个人你知道啊，小林请了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哎，这两天给我忙的那是叫焦头烂额呀。
8: 就应该让你忙点。
6: 哎，现在赚点钱不容易，
8: 快去赚钱。
7: 不是，慢走。
8: 刚刚在那儿跟顾主任聊什么呢？
7: 没说什么呀。
8: 今天任务的真实原因，半个字儿都不能漏。回去告诉你手底下的人，把嘴都闭紧了。
7: 是。
8: 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林南生还在昏迷中，派人盯紧了。是啊，站长。林南生这次要是真挺不过来，怎么办？生死由命，干我们这行的，迟早会有这一天。
1: 浙江医药方面传来消息，林南生并不在老家。能确定吗？
2: 确定。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线索？
3: 目前没有，整个这里的人也似乎对他的离开没有太多的议论。
1: 那我还有什么能做的？
3: 目前没有，恐怕。
1: 还得从站里面下手。2.05刚刚得到消息，特务处的行动队参与镇压了这次学生游行。什么？特务处也怎么会参与到这里边来了？现场镇压的都是警察呀！
3: 是啊，这事我也觉得很奇怪。现场情况怎么样？虽然我们的人技术散，但还是有很多进步学生受伤了。
1: 这次警察局出动了很多警察，学生们有些措手不及。
3: 特务处不应该无缘无故地参与其中。我会尽快搞清楚陈茂群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也会提高警惕的，一切以组织安全为先。

0: 王姐，
1: 小姐，
2: 小姐，
1: 你没事吧？你一定肚子饿了。这啊，
0: 你们俩怎么来了？
2: 哎呀，我们担心你啊。
0: 是爸爸让你们来的吗？嗯。
2: 老爷知道了，气坏了，急着要来，在家里发了一通脾气，还说是……
1: 好了好了，放心吧，我们已经劝住老爷了，没事的。老爷其实心里明白，你是个善良的孩子，留在这里就是照顾你的救命恩人呢。
2: 对啊，小姐，你赶紧回家吧，车在下面等你呢，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你看，我用的东西都带来了。
0: 你们回去告诉爸爸，我决定留在这里照顾徐老师。
1: 那怎么行？从小到大你哪会照顾人啊？再说了，谁来照顾你啊？
0: 张妈，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不需要照顾。你们回去吧，让爸爸放心。走吧。好，你们也放心。
1: 行行行，那么我回去给你拿点替换衣服啊。
2: 你小心啊，照顾好自己啊，小姐。

徐老师，徐老师，你终于醒了。

0: 医生，他情况怎么样啊？
1: 尽管现在他非常虚弱，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会逐渐康复的。
0: 太好了，谢谢您啊。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
6: 早在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3: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9: 我来给，
3: 来我来，
9: 兄弟们，
10: 你以前怎么对我？
11: 定了吗？什么优点让我给你投资？
10: 你们能有 GPS 吗？
11: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2: 老子不干了。
13: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4: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7: 与热点更近，
18: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9: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0: 与时代更近，
21: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2: 北京时间，
16: 北京时间，
23: 北京时间，
24: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5: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7: 北京时间。
28: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5: 好，
6: 早在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装装，你早干出去了。
10: 跟我来，
11: 跟我来。
12: 你以前怎么对我？
13: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没有 GPS 吗？
13: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没错。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不是不喜欢我吗？你这天煞孤星找我来干什么？
1: 有事请你帮忙。
0: 你这么神通广大，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啊？
1: 别开我玩笑，我今天来是真心诚意找你帮忙。
0: 说吧，什么事？
1: 帮一下黑猫。
0: 帮他？
1: 我想请你找个理由，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要困住他，行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我现在不好跟你透露，但是我保证，我是为了保护他才来请你帮忙的。黑娃现在受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他都开始跟日本人合作了。毕竟我跟他兄弟一场，如果刀兵相见的话，肯定很残忍。你就帮我一下吧。

0: 我们就把炸药放在事先说好的地点，
1: 一定要隐蔽好。
0: 放心吧。

0: 来。
1: 这就是加藤的日侨商会。
0: 是的。
1: 哎呀，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云松图。
0: 我们走吧。啊，
1: 好。
2: 加藤先生，李公公到。
0: 里面请。
3: 这位就是康德皇帝陛下的人，公公你好，欢迎欢迎。你们都退下。
4: 是。
2: 孔先生请。
0: 啊，请。
3: 请。在下加藤，公公你好。请问皇帝陛下可好？
1: 皇上圣公安好啊！我不光现在伺候皇上，大清国我还伺候过老佛爷、光绪爷。说起云松图啊，这宫里宝贝我见过不少。估计云松图现在活着的人里面啊，我估计也就是我以前见过这么一眼喽。加藤先生说云松图已经凑齐了，图在哪儿呢？
3: 公公别急，等公公用完午膳以后。
5: 快点，小心。小心看着点，
6: 这边
7: 哎，好好。你怎么来这儿了？
8: 怎么了？每次都是你来家里看我，我也来你的码头看看呀。
7: 那行，来，我带你看看我的永兴码头。
8: 不必了。
7: 那
8: 我今天来是请你吃晚饭的。
7: 来，不会就你跟我吧？
8: 废什么话呀，不然你还想有谁啊？
7: 我说这也太突然了吧。
8: 行，就这么说定了，我们晚上7:30在格林餐厅吃饭。
7: 好，

0: 家准备出发了，今天一定要完成任务。
1: 是，
0: 出发。
2: 叶生，
0: 怎么了？
2: 叶生，上面来了个通知，说从长春稳皇宫来了一路人，好像从宫里请了什么老太监，组织上要求我们一定要查出他们此行的目的。
0: 黑娃说是奔着云松图来的，等任务完成了我们再找他。
2: 你见过黑娃？

0: 有大鹏带着你门下的人马，从西面正面进攻永兴码头。各位堂主兵分两路，从南北两面进入码头。只要日本人的货船一出事，他们就乱了手脚。你们就先下手为强，趁机猛攻，把他们困在里面，彻底击败。
1: 是是是。
0: 好了，时候不早了，赶紧准备吧。
2: 千万不可走漏风声啊！啊，一定要找靠得住的人。
3: 明白。
4: 老四，哪儿都找不着念生。
0: 三哥，我们再清理门户，念生不在也罢。这次辛苦你了。
3: 哪儿的话？
4: 黑娃这小子背信弃义，我早想收拾他了。

大家看清楚了，船上有日本人在看守，船下才是黑娃的手下，我们的目标是船上的日本人。最后一间是日本人的仓库，大部分的军用物资全都在里面，我们按计划行事。

0: 想吃点什么？
1: 韩小姐，能跟你一起吃饭呢，已经是我的荣幸了。所以说这顿饭一定得我请。但我是个老粗，点菜这种事儿还是你来吧。服务员，
0: 来了，请问先生，你点点什么？老样子，八分熟的牛排。
1: 一样，
0: 请稍等。在天津，我最喜欢来的餐厅就是这一家。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1: 对我来说，吃什么不重要，能跟韩小姐一起用餐，不吃都行。
0: 想不到你说话还挺中听的。
1: 我说的是实话。
0: 要是那个傻子有你一半会说话就好了。
1: 白念生啊。

0: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幅云松图残留的部分，而另外两幅就刺在两个人的身上，而这两幅刺青看就是他，其中有一个人因为皮肤受了伤，所以部分毁掉了。哎呀，可惜了，加藤先生，恐怕这毁掉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部分。从我的记忆里，这里有一个日冕图案，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日冕的指引，可能就是这里啊。你看过原图，那你知不知道这一部分是什么图案？那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把它修补完整？
1: 容我仔细想想。
0: 好。

当年先帝确实跟我说过云松图的事，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块被毁的地方就是。

0: 连声，
1: 传单有炸弹，快救！
2: 炸弹！
1: 兄弟们，快救！
3: 到这边来，
4: 快冲！
3: 快冲！
1: 哎，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啊？
5: 啊，好像是永兴码头爆炸了。
0: 电声，保护电声。
1: 韩小姐，对。好，韩小姐，你赶紧生利用吧。

0: 近有些码头出事了。
1: 怎么回事？
0: 永兴码头被炸，我们的设备
1: 啊。

0: 看见是谁干的吗？我问你们看见是谁干的了吗？
1: 猎豹哥，虽然天很黑，但我看清楚了，是白念生干的。
0: 行，这就是我的兄弟。
2: 后卫，后卫，日本人码头被炸了！后卫，后卫，日本人码头被炸了！后卫，后卫。
3: 来，
4: 给我拿一份。
3: 来，
5: 给我一份。
3: 来，
5: 给我一份。
3: 来，
5: 我要一份。
3: 厉害了。

刚知道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明白，请转告将军，我在十日之内一定会抓到这个人，我绝不会让大日本帝国蒙受耻辱的。嘿，一个小孩子破坏了我们的武松计划，混蛋！

0: 都是属下失职，念生不死，永无宁日。
1: 是。
0: 韩美玉这么做，更说明他跟白念生的关系非同一般。行啊，他利用韩美玉跟我玩调虎离山，那我就利用韩美玉找你。哼，从现在给我听好了，只要韩美玉出门，马上掌握他的行踪，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黑花哥，你现在要盯的可是韩司令的女儿啊，这是不是有点……
0: 你他娘的赌个屁啊！这回娄子我捅大了我！日本人给钱、给枪、给地盘，出了这种事儿，他能放过我吗？行啊，白念生，你想让我离开永兴码头是吧？那就别怪我无情了。皮厚，我告诉你，你要给我找不到白念生，你他娘的以后别跟我混，滚！
1: 我们这次在永兴码头的行动出手果断，摧毁了敌人仓库，上级来电表彰了我们几位同志啊。
4: 但是这次的行动已经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他们一定会有所反应，我们应该立即部署下一步的行动。
1: 对，下面就听小崔同志具体介绍一下情况吧。
5: 嗯，最近组织已经掌握了加藤豪二和日侨商会的一些情况，他们从长春的伪皇宫请来一个前清的老太监，奇怪的是他们对这个老太监毕恭毕敬的。你们想啊，他们对他们的傀儡皇帝都是一副不在乎的态度，何况这个老太监呢？我想这个老太监一定在他们接下来的计划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搞清楚他们的目的还有行踪。
6: 说得不错，加藤那伙人现在行动越来越隐蔽了，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离开日本侨汇，有传闻说他们暗地里在秘密制作什么东西，我们千万不能让他们这种阴谋诡计得逞，所以我们不能在这儿干等了，我们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打入日本商会的内部探个究竟才行。
4: 念生，你和加藤交手次数多，你有什么看法？
7: 日本人找来了伪皇宫的老太监有所密谋，日侨社一定戒备森严，如果我们就这样冒冒失失地闯进去，肯定正中他们的埋伏。我们现在正好十来个人，雪茹，你在报社等消息，剩下的人分成四个小分队，两个小分队去日侨社打探消息，一队行动，一队接应，这样机动灵活，剩下的四个小队从日侨社的不同位置进入，这样可以造成扰乱攻击，让另一队人得手。
5: 那念生你呢？
7: 嗯，我当队长吧，先行探路。
4: 不行，你不能去
7: 啊，
4: 这是上级的命令。
7: 上级为什么不让我去？
4: 这几次的行动你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级很重视你，但是加藤也注意到你了，现在你出来行动，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太不安全了。念生，你还是先避避风头吧。
7: 好，可是我去过日本侨汇，这里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了。
1: 哎，念生，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主要是了解老太监和加藤浩二的密谋是什么，只要把老太监劫持到手，能从他嘴里撬出点什么最好不过了。不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拿性命做赌注。
7: 我，
1: 你现在的性命已经不完全属于你自己了。
7: 可是
1: 聂生，这是组织的安排，你要绝对服从。

0: 小姐，嗯，你今天这是要见谁呀？弄这么漂亮，
1: 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他呢。
0: 该不会是白念生吧？
1: 嘘，小点声。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说，我就把你的嘴。
2: 当时我不在永兴码头，我也是后来回去才知道日本的货仓被烧了。这件事十有八九是白念生干的。
3: 嗯，我看这样，你去把那个白念生给抓起来，

0: 那我也好交差，你今后在永兴码头也可以立足，你说呢？
1: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跟白念生兄弟一场，我真没想到他能做出这么让我难堪的事儿。不过司令您放心，就是您不说，我一定也得把他抓回来给您交差。
0: 哼。

0: 永兴码头出事了。
1: 怎么回事？
2: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桌上的照片，一张是白念生的纹身，一张是我的纹身，可父亲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3: 惠子小姐，

0: 这几天没时间陪你，真的怠慢了，请。请坐。
1: 啊，加藤先生不必自责，您先处理事情，我们的事情不急。
0: 公公，云松图你看过了，我想知道这个云松图到底是真还是假。
1: 嗯，据说明朝皇帝朱棣在造反进京途中，朱允炆惶惶不可终日。朱棣听说朱允炆在此地隐藏了大量的珠宝，以待来日招兵买马反攻朱棣。后来朱允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朱棣登基称帝后就派人在此寻找宝藏，包括朱允炆的下落，终于无果。
0: 这么说，宝藏的事有可能是道听途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根据。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到现在宝藏一事还是个谜呀。后来明朝有位叫竹痴散人的无名画家，自称能解释朱允炆所藏财宝的下落，画了这幅云松图，自喻谁能破解图中奥秘，谁就能得到宝藏。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又经历了无数人查找，始终无果。到底有没有这个宝藏，包括是不是真的与朱允炆有关，实属江湖传言。当年朱棣也没有把此事写入正史。
0: 原来如此。
1: 不过传闻宝藏来源于皇家，所以无数人为之神往，甚至不惜耗费毕生精力去寻找他们，只是至今还没有人能真的得到宝藏。应要说云松图传闻

那只能是真假难辨了。不知道加藤先生这三幅残图从何而来，看上去似乎来源各

0: 加藤先生的至亲。那么加藤先生至亲身上就是这幅了。可这是400余年前中国传下来的图，为何在他身上？
1: 她是我的养女，至于她的身世比较特殊，我现在不是很方便说出来。
2: 今天真够累的，累得我一身汗，
3: 可算不加班了。
2: 哎，找地儿洗洗澡去呗，我一身都是汗。
3: 是啊，
4: 哎呀，真够累的劲儿。
2: 是啊，忙活了一整天了，
4: 疼的。哎呀，
2: 这也是。
5: 美玉，雪茹，你告诉我，念生到底在哪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我也好久没有见到过他了。难道你对我还有所隐瞒吗？除了你以外，还有谁能把念生藏起来？我知道你对我心存芥蒂，因为我是韩司令的女儿。但是请你放心，我不会伤害念生的。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请你告诉我。好吧，你跟我来吧。医生，
6: 美玉，你怎么来了？
5: 我
6: 来，坐下说。来，怎么了？
5: 我听见我爹说，他们要联合起来抓你。你先在这里住一阵子，等风头过了以后，再做打算。黑娃这个势利小人，他现在为了金钱和势力，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6: 黑娃和我当年是患难过来的兄弟，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不至于为了充当日本的爪牙做出这种事情来吧。
5: 你把人家当兄弟，人家可没把你当兄弟。念生，现在外面的人都在找你，你躲在这里容易暴露，不如就按美玉所说的，毕竟我们的工作在校外也好展开。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仔细查过了，这个地方还算隐蔽，你先住下，为了你的安全，以后我单线负责和你联系，每天中午过来，有什么事情咱们到时候再商量。
6: 听你们安排。公公，您真的打算帮着日本人找到宝藏？
0: 这是皇帝的财产，皇帝陛下让我查实此事，如果不是江湖上恶传真的确有财宝，我也不会告知日本人。咱们满洲国终有一日要恢复大清国，到那时候再开启宝藏。你们不要着急，等时机成熟了，自有你们崭露头角的机会。
6: 是。你每次来都带这么多吃的，上次的我还没吃完呢。
5: 有人关心你，你还不领情啊？
6: 不是，我呀是怕浪费。
5: 有的吃总比没的吃强，不然人家还以为我虐待你，把你给饿瘦了。
6: 外面什么情况？
5: 我爹已经全力配合，黑娃他们正在到处找你，日本人也在找你。前两天黑娃他们带着人去茶楼找你，还好我们走得快，不然你们两个碰见就不好了。
6: 看来黑娃的势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5: 他呀，一直都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3000欧。
3: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5: 我们就应该兴奋，
4: 我们应该庆祝。
6: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我呢？
6: 不要钱，开着就行。
4: 好好，
8: 嫂子，
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0: 以前你管玉玲叫过一声哥吗？
11: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2: 由我来给他，
13: 让我来给他。
14: 你以前怎么对我？
15: 听了吗？什么优点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没有 GPS 吗？
15: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嫂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8: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3000欧。
3: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我呢
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7: 好好，
8: 早在
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0: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1: 由我来给他，
12: 来我来，
13: 哥们。
14: 你以前怎么对我？
15: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能有 GPS 吗？
17: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8: 老子不干了。
19: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0: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只鸡一共有多少钱？
2: 3000欧。
3: 3000欧。
4: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6: 我们就应该兴奋，
5: 我们应该庆祝。
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8: 我呢，
7: 不要钱，开着就行。
8: 好好，
9: 早在
1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1: 以前你管黎明叫过一声哥吗？
12: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3: 由我来给。
14: 来，
15: 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没有 GPS 吗？
15: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老子不干了。
18: 干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9: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这个人是什么人？太君，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们的马车碰巧从这路过，那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是自己跳上车来的。太君，
1: 我们大日本皇军不会冤枉良民的。 你们受惊了，走吧。
0: 皇军圣命，谢谢，谢谢，走，快走。

0: 别喝了，没死。
1: 你负伤了，子田，快请大夫。
0: 不行，请大夫，鬼子就知道我在哪儿了。
1: 你不怕鬼子了？
0: 我去刺杀武田，失败了。
1: 把血迹处理一下。把马撒到林子里去。
2: 我姐还没回来，不行，我得去找她。
3: 英达，英达，你不能去！现在鬼子肯定是在全城搜查，戒备森严，你根本救不了他的。再说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了呀。
2: 那也得找啊。
3: 英达，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等明天天一亮，我马上进城去打探消息，好吗？相信我。
2: 天凯，你说咱那马车怎么会突然脱缰了呢？
3: 我也做梦了，之前确实检查过了，牢靠得很，可能是赶巧吧。
2: 你说那小鬼子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把咱俩给放了？
3: 可能看咱们是装货人，又没有搜到枪，觉得咱们跟大当家的不是一伙的。

0: 侯会长，你们这是要干啥？一片云刺杀武田大佐失败逃跑了，我们是奉皇军之命前来搜查。一片云刺杀武田，
1: 那跟我们皇家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搜查？
0: 我们在田庄附近发现了一片云的踪迹，我怀疑嫌犯是跑到你们家来了。
1: 我告诉你。
2: 想要进这个门，得我大哥答应才行。
3: 需要。
2: 你还以为现在是当年你们皇家威风的时候呢？侯某今天是看在曾经跟皇子荣共事过的面上，才跟你打个招呼。闯进去。
3: 来了。
2: 这半夜三更的，哪来的山猫野狗？
3: 吵吵什么？
4: 大哥，他们都锁在我家。
2: 子荣兄，你也在这儿。我来这儿小住数日，散散心。侯会长，这是什么意思？皇军有令，缉拿要犯一片云，我们也是公事公办，还望子荣兄行个方便。盖队长。
5: 弟兄们，立即进屋搜查。谁要是敢阻拦，立即逮捕。

就要锁着呢，怎么办？

0: 皇家的酒坊，外人不准入内。
1: 曾荣兄，咱们两个人共事多年，不算外人吧？天行境更不算外人了，你说呢？

0: 的酒正在发酵，打开了它跑了香，这酒就没法喝了，就打开看看，
1: 马上就盖上，跑不了多少。

0: 三叔，
1: 嗯，
0: 给弟兄们尝尝。
2: 这，
3: 啊，喝酒了，
2: 尝尝。好喝吗？
3: 好喝。戴队长，你们家的酒可真不错。
0: 你说啥呢？啊？你说啥呢？这是皇家的酒，不是我们家的。

0: 宗师兄，看来这一片云确实是没逃到你们家，是你打扰，多有得罪，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还望宗师兄多多见谅。
1: 子田，替我送送侯会长。

0: 才啊，把这辈子的酒都喝完了，现在身上热得像炭一样。
1: 皇家的十里香果然名不虚传，好酒。
0: 你忍住啊，我准备开始了。
1: 你大胆动手吧，我不怕疼。
0: 怎么很疼是不是？
1: 不疼不疼不不疼，像挠痒痒一样。
0: 你这辈子就是嘴硬。
1: 不但嘴硬，骨头也硬了。
0: 不但骨头硬，而且脾气还硬呢。
1: 你的脾气不也硬吗？不过我真的没想到你会有胆量到飞鱼岛上降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这个子弹的个头还真是不小啊！你看看，
1: 你什么时候发出来的？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你肉都被泡碎了。

0: 找找，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了。
1: 你到底中了几枪？
0: 我刚刚的话还没说完呢，你接着找，我接着说。挺好的。
1: 你呀，还真是个硬骨头。
0: 硬骨头才能打小鬼子。等我把小鬼子都打跑了，

0: 姐姐，看你一片云了吗？人没在屋里啊。那我出去找找。不用了，他怕连累咱们，你上哪儿找他去？大哥，这有件事情我没琢磨明白。
1: 你是说天行吧？是啊，昨天晚上他明明看到一片云躲在酒缸里面，可是他咋就没说呢？看来这小子心里面没有黑到底，还念着咱们黄家的好呢。
2: 天凯，怎么样？打探到了吗？
3: 你说我姐会不会已经……明道，别乱想啊！你姐她命大，死不了的。

0: 姐，我知道你疼，别忍着。
1: 姐不疼。
0: 一定饿了吧？吃口面。
1: 有日子没吃你做的面了，
0: 那你多吃点，锅里还有呢。
1: 坐着。
0: 怎么样？
2: 好吃。
1: 他人呢？
0: 他说回家看看。你到底去哪儿了？我们到处找你。
1: 先别问我了。你俩咋回事？
0: 我俩日本人以为我们俩是赶车的庄户人，也没多问啥就把我们给放了。
1: 我问的是你俩刚才咋回事。昨儿晚上是不是钻一个窝去了？

0: 我已经是黄家人了。他说他会照顾我一辈子。
1: 后脚赶上前脚了，上哪儿说理去？
0: 你别怪我了，你知道的，我放不下他。
1: 我不怪你，我怪你干啥呀？要怪就怪天上牵红绳的月老，牵来拽去，到底是差了辈分。算了，既然面条都已经下到锅里去了，又这么软软乎乎的缠在了一起，赶明儿选个好日子，风风光光的进他皇家的门，然后认我当娘。
2: 啊，这咋认呢？
1: 啊，什么咋不能认呢？到时候跪地上磕俩响头喊娘。

0: 会长，他们跑了。
1: 跑了？腿够快的呀！
2: 弟兄们，四处仔细搜一遍。
3: 是。

0: 丁老大，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来的？
1: 这个你就不用问了。
0: 你是共产党游击队的？
1: 你说呢？
0: 谢谢你，丁老大。
2: 谢我？那你是不是打算用军火谢我一下啊？
0: 军火我藏起来了，就是不知道小鬼子搜不搜得到。如果搜不到，我原物奉还。
2: 好，
1: 有你这句话就行。大当家的，这艘船归你的，我该走了。
0: 好。
3: 姐，我得赶紧回去，要是天凯回来肯定会被他们抓着，我得去给他报个信儿。
0: 你现在回去太危险了，看看能不能路上截住他吧。

0: 你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咱们藏身的地儿被鬼子找到了。我们刚才听丁，
2: 我们听到丁点动静，就赶紧跑了。
0: 那你们咋又回来了呢？
2: 樱桃怕你被他们抓住，所以我们回来找你。
1: 哦。
0: 这小鬼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了呢？是不是我们哪露了马脚啊？
2: 别想了，想也想不明白。樱桃，你俩走吧。
1: 那你呢？你去哪儿呢？
2: 哪儿不能去啊？天下大着呢，找个地儿还不容易？
1: 那不行，要走咱们一起走，不能拆帮。
0: 林一，樱桃说的没错，要走咱们一块儿走，也得有个照应啊。
2: 你俩都钻一个被窝去了，让我在旁边看眼儿啊？赶紧走。
1: 可是你伤还没好呢，我不放心你。
2: 只是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又不是一辈子不见了。樱桃，人活一辈子，高兴也罢，难受也罢，记住了，有些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咽到肚子里也不能说，否则惹出天大的祸，该后悔一辈子了。
0: 你跟樱桃说这话是啥意思？
2: 意思就是，樱桃将来进了你们皇家的门，就得守规矩。
0: 哎，明白了。
2: 走吧。

0: 行，这是准备包饺子呀。
1: 杨先生，手不释卷，真乃是修学之人。我听说在杨家的藏书楼里珍藏了历代的典籍，能否让我参观参观？
2: 藏书楼有什么看的？满屋子没味儿，在熏着你。
1: 杨先生真是说笑啊，您是一个爱书的人，我听说您定期都会去晒书，怎么可能有霉味呢？应该是满屋的书香才是啊。
2: 那都是我们中国的古书，你看不懂还是别看了。
1: 杨先生，我看不懂没关系，但是参观一下总是可以的吧。我记得在唐朝的时候，我们日本就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的遣唐使，那个时候唐朝胸怀是很广阔的，不像你这个样子很小气。
2: 遣唐使，遣唐使是坐船来的，不是拿枪拉炮来的。
3: 杨顺走，别给脸不要脸啊。
4: 先生，人家就是来看看，又不拿。

0: 想到啊，一个小小的济宁城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贝。
1: 雷多，
2: 怎么了？
1: 许看不许碰。
3: 碰碰怎么了？你碰不坏。
1: 不行，这是规矩。
3: 哪儿那么多规矩啊？
1: 侯立人，这你肯定不懂。
4: 他们跟人一样，书有书味，笔有笔味，纸有纸味。
1: 这些书，有的是我收的，有的是我整理的，有的是我编写的，都经过了我的手，都有我的味儿，也是中国人的味儿。但如果让日本人碰了，那这个味儿就变了，变得不干净了。
3: 放肆！
5: 人手都找好了吧？
6: 都找好了，都是外头的生灵。
5: 今天晚上我会安排宪兵不到这边巡逻，记住一定要秘密的进行。
6: 春野太君请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办好。
5: 一家民间的藏书楼竟然有这么多珍贵的史书，太不可思议了。
1: 夜猫子进宅肯定是不安好心。
7: 瞎琢磨啥呢？人家就是来看看，也没说要借呀。
1: 借倒好了，我不怕借，我是怕他们抢。
7: 行了行了，一说你那堆破书就开始犯病。吃饭。

0: 咋了？
1: 睡不着啊，憋得慌。哎呀，尿个尿去。

嗯。

0: 能叫人啊？
1: 那你去就不危险了。
0: 我不是有他吗？啊，走，别动。放下，都给我放下，
2: 放下。
0: 来的脑子呀？啊，敢抢我藏书，疯了吧？哎，你别动啊！我告诉你们，我可布下了天罗地网，
2: 你们谁敢？
0: 哎，啊，放开！

秋香，秋香，秋。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遵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哎呦哎呦！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4: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三千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5: 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玉明叫我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0: 跟我来，
11: 你以前怎么这么高兴的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2: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3: 老子不干了。
14: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5: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秋香。秋香。

0: 么听话。
1: 杨先生，令夫人这是。

0: 你给害死了！
1: 哎呀，这猪手！
0: 我跟你没完！高丽人，
2: 杨疯子，你真是疯了！今天我不跟你办见识，你等着！
0: 我跟你没完，狐狸人！
2: 无趣无限不管，
0: 我跟你没完！
2: 就凭你这一句，我就能把你给关进大牢，疯子！
0: 没完！

0: 爱我呀，秋香。这个钟应该是我敲就好了，这样死的人就是我。
1: 哎呀，秋香，你这是替我死的。
2: 子荣啊，看来日本人已经盯上了李藏书，他们手里又兵又枪，如今又图穷匕现，真要是以护书的名义来抢，那就麻烦了。
0: 绝不能让小鬼子把书抢走，这样的话我们家秋香他就该死了。
2: 得想个法子把那批书运走。日本人已然动了抢书的心思，此时恐怕学堂内外都布满他们的眼线了，若安排不好，很有可能被小鬼子借机把书抢了去。在没有完全之策之前，绝不能动那批书。
1: 这个完全之策得抓紧想。
2: 陆生，这样，趁日本人还没对学堂戒严之前，你抓紧时间运一批煤油进来，

这叫斩断牛振山送的。你们先在底下好好的歇息着啊，等用得着你们的时候出来报个下。杨明，立马。

0: 集合！所有人集合！
1: 杨先生，杨先生，又有什么鬼点子吗？
2: 别胡说八道，给你报喜来了。大佐听说藏书楼进了窃贼，很是担忧啊。他说这翠文阁的藏书是杨家世代的收藏，是杨家的财富，也是济宁城的光荣，绝不允许再有任何的闪失了。所以说大佐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0: 什么完整之策？杨先生，藏书楼毕竟是民宅，很不安全。武田大总的意思是把这些藏书运回到我们宪兵队，替你保管，一旦抓住凶手，再把这些藏书还给你。对啊，放到宪兵队肯定是最安全。
1: 但是你们是不是也要征得藏书主人的同意呢？
2: 这不是来征求您的意见了吗？
3: 我不同意。
4: 小春早，大佐知道你丧妻心痛，不跟你一般见识，眼下大日本皇军体恤民情，替你着想，你便不知好歹啊！
1: 其实我们杨家的藏书杨某已经想到了最安全的办法，不用你们费心了。
2: 好，
1: 什么办法？
5: 各位，请开眼。
2: 什么味儿啊？这是怎么冲的？

0: 这里面上上下下都让杨某摆满了煤油瓶子，就等偷书的贼人一到，我一把火烧死他，给我的爱妻报仇。
1: 杨先生，那些贼人是不会给你放火的机会的。
0: 是吗？那加上这个可以吗？这是杨某当年去鸡冠山牛振山送我的礼，没成想现在还派上了用场。

如今爱妻已死，杨某苟活于世已了无牵挂，只盼与贼人早日同归于尽。

0: 我想起来了，这25年前，牛振山派人到县公署盗走了官印，杨春早去找牛振山要官印，兴许是那会儿这牛振山把炸弹给他的。哎，春野太君，这都20多年过去了，这炸弹还能用吗？别是这杨疯子吓唬咱们呢？
1: 还是不要冒这个风险，藏书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这样，我立刻安排皇军配合你们保安大队盯好杨家，绝对不能让一本藏书运出西路学堂，明白吗？
0: 明白。天行，抓紧安排。
2: 先生，师娘是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您节哀顺变，保重身子要紧的。
3: 殿白，我也想好了，实在不行啊，我就把这些书都烧了，反正不能交给日本人。
2: 那些书是杨家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心血，绝对不能少啊，得想法子运出去才是啊。
3: 我也想。怎么运啊？你看看外面都是日本人和汉奸，再说了，我真运出去了，我都没地方放。
2: 先生，要是信得过天凯，这个事您就交给我吧。

0: 秋明，睡了？刚睡着。哎呀，儿子，秋明回来了啊！爹，那个日本人清理仓库，放了我一天假，我回来看看。
1: 秋明啊，有事儿啊？日本人收拾仓库干啥？听说是用来装书用。哎，干啥去啊？
0: 爹这一天到晚那么神神秘秘的。哎，对了，儿子，看看爹给你做了个什么？嘿嘿，像我不像？像
2: 汉奸？
0: 瞎说，这咋能像汉奸呢？伟宁，你看这像汉奸吗？哎，那你娘说像呢，你爹就拿回去改改啊。
2: 行了，改什么改啊？再改不成个英雄，这就是个证据。等孩子长大了，就拿这个教育他们。嘿，行啊，那我回去再做一个，照着你的模样做一个，做一个英雄的模样。
3: 老伙计们啊，都说故土难离，我知道。 你们也不要太伤心，咱们只是暂时换个地方住，啊？等把鬼子打跑了，我亲自把你们接回来，给你们供起来。
4: 春子豪，春子豪，哎，鲁生，来来来，来。
5: 你来的正好，赶紧帮我收拾一下啊！你这要搬家呀？啊，
4: 天凯，他答应我，帮我把这些书啊都运走。
5: 天凯？哦，你还不知道啊？天凯是军统的人。行了，这下好了，我这些宝贝啊，算有救了。哎呀，别光看着，
4: 春子，春子，嗯。
6: 我跟你说个事儿，
7: 怎么着？天凯和樱桃住在一块儿，啥时候的事儿？说是飞鱼岛让日本人偷袭以后，大少爷说樱桃是飞鱼岛的人，住在家里不妥。
4: 那他们住哪儿啊？
7: 大少爷没说，只说是住在城里，让你不要担心。
4: 嗯，怪不得每天早出晚归。 有时候干脆就不回来，问他吧，他说在忙抗日的事儿。哎，原来是在骗我。兴安，他俩是不是？听大少爷的意思，好像是那么回事儿。简直是胡来！
6: 哎，老爷，这年轻人的事儿。 云掌柜，
8: 你们在这儿等我。
4: 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

0: 这个这俩是日本人放在门口的钢哨，怎么处置他们？他俩的命暂时得留着，一会儿出场的时候万一碰到日本人，可以拿他俩当人质。好吧，不管他们了，来，书都在这儿，快。
1: 慢点，慢点。
0: 那下一步呢？有什么打算？
2: 旧仇未报，谈不上下一步。
0: 你还要去杀吴天？
2: 吴天早晚都要杀，但有一个人比吴天更该死。
0: 杨先生，没有落下的吧？
3: 没有了，都撞上了。
0: 哎，先生，夜长梦多，那我们就先走了。
3: 哎，丁凯，你能不能让他们先走？我还有一件机密大事要交给你来办。
0: 哎，天凯，
2: 是飞鱼岛地形复杂，鬼子若不是事先知道地形，又怎么可能轻易摸上飞鱼岛？
0: 那有没有可能是飞鱼岛的人带的路呢？
2: 就算是有别人带路，可我刺杀五天，临到节骨眼了，马车突然脱缰。我当时乔装打扮，武田从来没有见过我，可他竟然能喊出我的名字来。另外，武田不审不问，就轻易把樱桃和黄天凯给放了，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太蹊跷了吗？刺杀武田的事没有几个人知道，三头鹰和另外几个兄弟为了救我都已经死了，如今只剩下樱桃和黄天凯。樱桃从小就跟着我，亲如姐妹，她不可能在背后捅我刀子。你说不是黄天凯，还能是谁？还有，我和樱桃躲在荒岛上，鬼子竟然知道地点，还派侯立人上岛来抓我。而当时黄天凯恰巧又不在岛上，说是要回家来看看。他回来了吗？黄老爷，你断案如神，请你帮忙来断断这案子到底是咋回事。
0: 今天晚上春早要黄天凯帮着运输，如果他真是汉奸，麻烦就大了。
4: 内奸？
0: 不可能，那些人都是精挑细选的骨干，不可能有内奸的。
4: 天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实话跟你说吧，刚才运走的不是古树，为师给他们使了一计。你想啊，如果你那里没有内奸，那什么都好说，顶多就是让他们白跑一趟，可万一有内奸怎么办？所以咱们要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春桃，人和车都到了，
3: 走，搬书。
0: 哎，就这些，就这些。哦，快快快，快搬！
4: 辛苦大家啊！
5: 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0: 好，杨先生，这些书咋运出城啊？弄不好就惊动了日本人。
6: 天凯，你放心吧，西门护城河那边有个缺口，我已经安排好船了，书运到直接就装上船，日本人发现不了。
4: 放心吧，路上路上小心，大恩不言谢。
5: 那我先走了。
0: 好，
5: 好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了，
0: 走走走，
5: 走了，走了。
7: 谁都别走！
8: 宋叔，枪声一响，皇军马上就到。只要书放在这儿，今晚的事儿我就让他过去了。我黄天凯保你们谁都没事儿。
0: 天凯。
8: 你，
3: 我真是瞎了眼了。
8: 谁都不许走！
1: 回事？
8: 天晴，你来的正好，快，把他们都轰到院子里去。
1: 到底怎么回事？
8: 兄弟，咱们俩是一个道上的，我早就投靠了皇军，这些书都是要送给武田大佐的。
1: 哦，原来你是皇军的人呐，怪不得你上次跑到保安队来找我，原来是在试探我。
8: 武田大佐怀疑保安队有共产党的卧底，我这么做也是没办法。天行，今天不便多说，等把书的事情办成之后，我再跟你细聊。天行，你这是干什么？
1: 你刚才说错了，我跟你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7: 動くな、中央路線、動きそうした。

0: 说实话，爹，事到如今我没有必要瞒您。我现在是为日本人做事，我冒充军统回来，就是要查出集英章的抗日分子和背街军火的下落。爹，我这么做是迫不得已啊！
1: 马车是你动的手脚。
0: 为什么接近樱桃？皇军知道是一边人多了军火，我接近樱桃就是要找到军火，把他们一网打尽。爹，我是你亲儿子。日本人攻城的时候，您带头守城，一直日本人脾气竟成第一件事就是找你算账。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动你一根手指头？那是因为我弟弟说话了，还有你，王天喜。 你把军火弄丢了，日本人为什么没有杀你？那也是我弟弟求情了。没有我，你们都得死。我才是皇上最大的功臣。大当家的，日本人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子荣，子荣，
3: 子荣，赶紧走！日本人来了，
0: 快点，冲上！
3: 赶紧走啊！
0: 走，
3: 赶紧走！
0: 杨先生，我保证书绝对不会损坏。皇军只是暂时保管。杨先生，我保证大家绝对安全。

0: 太君，书都在这儿了。
1: 皇听，
0: 盖天星是凡人分子，这些书差点就把他们运走了。
2: 王天凯，你立了大功，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保安队的大队长。
0: 多谢太君栽培。
2: 西楼学堂剩下的事情也交给你去办。
0: 明白吗？明白。
3: 天星，锦月，你们出城吧。
4: 您不走？
3: 我还不能走，你们先走。
5: 你别逞英雄了，就不怕鬼子找你麻烦？
3: 春早的书被日本人给抢走了，我担心他气性大会做什么傻事。再者说城里下一步有啥事还需要有人照应。行了，赶紧走。
4: 爹，照顾好自己。

0: 하늘로군 요크였다 요크였다 헤르벤주 오스카레다 타나 가이데 요크였음이
1: 타이사 오카시이데스
2: 오? 문제 아노노가
1: 본은 최원가からの 모노데 고쇼데모 아른데스 이젠 최원가데 미카케타 가치노 아르 본가 스베테 나카니 아리마센 それらは まだ
2: 追撃にあるかと。すぐに追撃を調査させろ。残りの本郷を差し出せんだ。今回の行動により、すでに警戒させたことでしょう。中国語で一言、一進自動、尽管其變。すでに主導権はこちらにあります。それからは、楊春沼が墓穴を掘るのを待てばいい。ただ、このまま待っているだけで、
3: 故意的，可怜了他。
4: このまま静かには待ちません。圧力を与えましょう。春早啊，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黄天凯是鬼子的卧底了？
3: 我要是早看出来了，我还能让他们把书抢了去？
4: 那你咋还未雨绸缪，藏了一批没让运走呢？
3: 什么未雨绸缪啊！还不是舍不得吗？哎，没想到啊！没想到坏事变成了好事，这就是天意啊！
5: 真早，子不教父之过，都怪我，生养了黄天凯这么一个逆子。
3: 对不起你，你也别这么说。教不严，师之惰，我也有责任。你们俩都不用自责了。说到底，还是人脸这张皮最难琢磨。红脸黑脸变来变去，一旦走了眼，就冷了好人，热了坏人。你说，咱又都不是神仙。
6: 没有火眼金睛，哪能看得透呢？要怪呀，就怪这世道，逼着好人装坏人，又迁就坏人装好人。杨先生在吗？<笑>杨先生，哟，三位都在呢。 你们是在这儿商量书的事儿呢吧？都不说话。好，我们说。这次春野太君来，就是跟你们说说书的事情。太君，
7: 二位先生好。 杨先生，您的藏书已经在宪兵队的仓库里处置好了，请您放心，那里非常的安全。不过我清点了一下数目，发现应该还有一批藏书在您这儿。没有，都让你们抢去了。杨先生，用词不妥啊，怎么是抢呢？是皇军暂时替你保管一下。不过。 杨先生不承认还有藏书也没有关系，毕竟是你真爱之物，您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不信你们搜。杨先生，严重了，西路学堂是治学的地方，怎么能够随便搜查呢？哼，杨先生，今天我就给你打开天窗说亮话，您的藏书，我们皇军司令部志在必得。 命令我们要全部拿到。这样，我再给你10天的期限，10天以后，我会派人来取。到时候，如果还是交不出来，就别怪皇军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了。

0: 黄队长，从今天开始，暗哨变明哨，并加强人手，对任何出入这里的人一定要搜身严查，绝对不能让任何一本藏书离开这里，明白吗？
1: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2: 十天的功夫，总能想出把书运走的办法。嗯，
3: 是啊，法子总比班子多，别担心，咱们再好好做。

0: 你们要干什么？嗯，
1: 爹，皇军的命令，任何人出入藏书楼都必须要搜身，得罪了
0: 你伺候起日本人来，倒真是尽心尽力啊。
1: 爹，总有一天您会明白我做的都是对的。

0: 我们跟鬼子的兵力相差太大，强攻肯定是不行，得想个办法用巧劲儿把书夺回来。
1: 天晴，你爹他们一定也都在想办法呢，可以跟他们先取得联系，然后看看他们有什么好办法。
0: 老丁，你的身份还没有。
1: 臭小子，戏演得不错啊，我说啥都没想到你是共产党。你爹以为你当了汉奸，因为这事儿没少难受。
0: 云逸，我这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差事，一点也不好，命就没了。
1: 也是，还恨你爹吗？
0: 云逸，当年我爹为了收养我，不顾自己的性命，黄家一家人待我比亲生的还亲。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不懂得报恩的人。
1: 咋，还愿意姓黄？
0: 我娘当年离开济宁的时候说过，我这一辈子都姓黄，改不了，我得听我娘的。
1: 好，是个懂事理的孩子，不过这话得空得亲自跟你爹说一声。自打你离开济宁城之后，他做梦都盼着有这么一天。走，带上你的兄弟跟我去趟飞鱼岛。
0: 哎，去飞鱼岛干啥？
1: 上回夺了你们的军火，云逸这次得还上。
0: 云逸，咱们是一家人，不用说还，咱们是一起用那些军火打鬼子。
1: 这话中听，比你爹强。
2: 领导，你看我给你买啥好吃的了？谁？
3: 害怕了？
2: 领导，你听我解释。
3: 我告诉你，黄天凯，眼前你只有一条路，马上跟我走，去给我姐他们认个错，去给飞鱼岛那些兄弟们磕个头、上柱香，听凭我姐他们处置。要不然，我拿你的命祭三头鹰和那些兄弟们。

0: 看见的爹，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1: 樱桃，说孩子，你怀孕了？
0: 看在孩子的份上，别再跟日本人做事儿了。这样的妈咪，我们背不起。天台，你跟我走，咱俩找个没人的地方，自由自在，过咱们自己的日子，行吗？
1: 我也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樱桃，你看看眼下这个局势，整个中国都会成日本人的了，我们能去哪儿？我们能去哪儿啊？我好不容易在日本人这儿有点功劳，我好好干，咱们将来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啊！

0: 来，
1: 你想你的荣华富贵，我个孩子不愿意跟着你做汉奸。
2: 丽娜，
1: 别碰我。
2: 好，我听你的。不过现在鬼子的眼睛都在我身上，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再说如今我罪孽深重，我爹和你姐肯定不能饶了我。眼下我要想赎清罪过，我只能留在鬼子这边，趁机刺探情报。要是能给我爹他们帮了大忙，也算是赎罪了。我对天发誓，只要我说的有一句假话，将来我就死在你的手里。在家安心保胎，我一定尽快寻找机会离宫。

0: 阿远，你说的都是真的。你回去以后跟一片云和天行说，还在崔文阁的书，我们正在想办法运出去，让他们不用担心。只是被日本人夺走的那批书，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崔文阁最精华的藏书，如今呢还在楼里。 我想我爹杨先生宋叔正在想办法把书运出，这件事我们随时配合就可以。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在鬼子把书运走之前，我们把那批在宪兵队仓库里的书夺回来。
1: 郝队长，我有几个当年跑船的兄弟，平时负责去宪兵队给鬼子送粮，我们能不能借送粮的机会混进去？
0: 你那几个兄弟可靠吗？
2: 过命的交情，
1: 没二话。我去过宪兵队，那里的鬼子戒备森严，风险太大了。
2: 宋秋明，他不是在给小鬼子当翻译吗？咱们能不能找他帮帮忙？恐怕不行，大少爷他胆小，要是把实情告诉他，他肯定害怕。万一让鬼子察觉了，那就更麻烦了。咱别指望他。
0: 这样，老丁，你和几个兄弟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混进宪兵队。
2: 好。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这些
3: 钱？墙砸出来
2: 怎么对外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钱从哪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凭证。
7: 稍微点。
1: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9: 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4: 我们就应该兴奋，
3: 我们应该庆祝。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我呢？
5: 不要钱，开着就行。
3: 好好。
7: 早蛋，
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9: 以前你管玉玲叫过一声哥吗？
10: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1: 由我来给他。
12: 来来来，
11: 给他。
13: 你以前怎么对我？
14: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5: 你们能有 GPS 吗？
14: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6: 老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们干什么的？
1: 斌哥，你不记得我了？昨天我来过的呀。啊，林长官说想喝我们洞家最正宗的米酒，我今天就送来了。
0: 哦，我想起来了，那你们就放这儿吧。
1: 斌哥，你能不能帮忙把林长官给叫出来啊？哎，这酒送你的。
0: 啊，那多谢了，我这就进去问问长官啊。
1: 谢谢啊。哎，
2: 哟，原来是银秀啊，找我有事吗？
1: 林长官，您那只洞笛啊，其实是我爹做的，
3: 他老人家还会做牛腿琴呢，
1: 不知道林长官有没有兴趣啊？
2: 哼，牛角琴啊，牛角琴应该是你们侗族最具特色的乐器。
1: 对呀、啊。
4: 只可惜我在老昌待不了太久的时间，不知道时间上还来得及来不及。
1: 有机会的。
4: 那太好了。
5: 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但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就有九年荒。
6: 去去去去。哎，九子枪大官长，官长一看好不像，身边老婆起串串，漂亮的只有俩。
0: 漂亮的只有俩，那两个老婆怎么分呀？啊，
5: 哎，这一个做饭，一个做娘，
0: 怎么做娘了？
4: 不准胡说。
6: 长官，行行好，赏口酒喝吧。我这辈子呀，就好两样东西，一个呢就唱这莲花落，还有一个就是喝点小酒。
2: 好，你喜欢的这两个东西呢，确实是好东西，我也喜欢。好，一会儿呢我们就一块喝酒，一块呢听你唱莲花落，你们俩一块进去好吗？
1: 好啊。
2: 啊，那你们两个找几个士兵，把这些酒给我抬进去。
6: 是，
2: 请吧。
1: 快。
7: 哎呦，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情看？
8: 你着什么急呀？
7: 哎呀，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咱们冲出去吧。
8: 队长不是说了吗？等枪响了再出去。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7: 你，哎呀，
8: 刀给我。

0: 师座，你也到了。
1: 有，贵人。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没发现什么异常。
2: 盯紧点。
3: 是。
4: 师座，王行长呢？师座，王行长呢？
2: 你是不是不想见到我呀？我也正找他呢。
5: 全部让开！全部让开！让开！
6: 别打我！快跑！
7: 王死狗在我们手里，现在要三万大洋，你们赶紧给我准备。
0: 两位豪杰侠士，三万块大洋
2: 可不是个小数目，
0: 一时半会儿很难凑得起啊。
7: 给你们半个时辰，没有钱我就打爆他的头。
0: 两位，先别着急，能不能让我先跟王行长说几句话？
5: 不行。
7: 你们有的是花招，我义父就是被你们阴谋诡计害死的。
0: 您义父？您义父是哪位啊？
7: 六年前被王死狗活活打死的神偷摘星手。
3: 师座，这两个土匪可能和王行长有深仇大恨，我看就算是给了钱，他们也不见得会放人的。要不咱们现在开枪？
2: 不行，这个王死后对于咱们十九师那是至关重要，你一定要保住他的户口。
3: 是。
4: 林督察，林督察，喝这么点就到了。

0: 去哪儿啊？
1: 这么多金子你要不要？
0: 要。
1: 那还不搬呢？哎呦。

0: 们从里面扔出来的东西，你给装车上。
1: 二位，有话咱们可以慢慢商量。
2: 王琦，准备撤。
3: 追，快追！

0: 人已经不行了，何家人呢？
1: 没看着他。
0: 石总，何家，你带几个可靠的人，把王行长的钱给我找出来。
1: 石总，会不会在密室里？
0: 不会，我经常去他的密室，钱不在那儿。

0: 肯定藏在了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比如说夹层暗格这里。
1: 去吧。
2: 是，师座。
3: 云秀，嗯，这一次感谢你了。
4: 小意思。
3: 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在这分开了。
4: 你们要干什么去啊？
3: 继续我们的任务。保重。
1: 师座，什么都没找到。
0: 明天叫人把房子给我扒了，一定要把钱找到。
1: 是。
0: 不要，走。
1: 怎么，师座？
0: 刚才的枪声恐怕被林督察员听到了。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0: 赵师长火急火燎的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0: 没有啊。哦，刚才好像听到几声枪响，是怎么回事？
1: 小事一桩，几个猫贼企图绑架勒索，已被我击毙了。
0: 好，那就好。
1: 程方图没出什么事吧？
0: 你放心，程方图就是摆在共党的面前，他们也查不出来。
1: 这我就放心了。

0: 大家都到齐了吧？一个也不能少，
1: 还多一个呢。
2: 今天大家替我报仇雪恨，吴梦溪在此谢过。
0: 为民除害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怎么没想到响当当的七哥竟然姓孟了？
2: 这个名字不好吗？那你又叫什么名字？
0: 王大雷。这些什么东西啊？
3: 啊，金子呀，都是从王思后那搜出来的。
1: 你喝多了吧，大牛？
3: 真的。看着啊，看到没有？
1: 我看看。队长，真是金子。
2: 真的假的？
0: 太好了，有了这些金子，咱们小分队建立根据地有经费了。
2: 我们说好的，钱财归我，你不会言而无信吧？
0: 这事儿得请示我们指导员呢。指导员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刚刚找到车的时候遇到了敌人在封锁。
0: 你们受伤了？
4: 没有，只是电台被敌人炸毁了，丢在半道了。
2: 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错，我没保护好电台。
0: 人没事就好，电台没了咱们再想办法。

0: 组长，发现这个和这个。
1: 王艳娜小姐，你能不能把当时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石娟，叫咱们的弟兄们先出去。
0: 是，出去。
2: 是。

0: 温娜小姐，我向你保证，今天你跟我说的任何事情，我都会替你保密的，你可以放心的讲。
1: 当时。

0: 我和王行长在这里谈点私事。突然听见有声音，然后就从后面出来一个人，我根本就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就被打昏了。
1: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
0: 这个我认得，这是王行长送给南京来的关先生女人的礼物。
2: 关先生？
0: 对。
3: 子欣，楚世军，把那个通缉的画像拿进来。
1: 是这个女人吗？
0: 对，就是她。
4: 帮我搬一下。哎，轻点，轻点。放心，没事。
5: 我跟你说啊，你可别打这金子的主意。
4: 知道
5: 这金子可是我们哥俩搬出来的。哎呦，
4: 没事吧？成，行了，可以了。
6: 十五里地，
7: 十五里地，搞定。
4: 我看看。
8: 搞定了。
4: 哎，指导员。
8: 想围坑？你要去哪儿？
4: 你把枪放下！干什么你啊，王大雷？
7: 哎，小苏。
4: 你疯了吧你？
7: 小苏。
9: 王大雷，你又犯浑了。
7: 王大雷，你有本事打死我，我趴也要趴去。
8: 我说你怎么这么倔呢？
7: 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是我们一次机会。
8: 这不是机会，这是死路一条。
7: 我们现在电台也没了，需要跟组织联系。地下党员现在又叛变了。
8: 你知道地下党有人叛变了啊？还去找他，这是白白送死。
7: 这是我们的希望。
8: 这不是希望，这是愚蠢。
7: 这不是愚蠢，这是我们革命人怕死的精神。
8: 哼，死死要死得有价值，白白去送死就是蠢，不是精神。
4: 你，王大雷，你才蠢呢！你知不知道你的任务是保护指导员啊？
1: 孟七是本地人，聚宝赌坊的老板，这几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是一个孤儿，六年前被孟小艺，也就是江湖上人称摘星手的孟小艺所收养。孟小艺因为盗取王行长的密室，失手被王行长所擒。王行长竟然动用私刑将他打死，并且保释了三天。
10: 那个叫孟七的人呢？
1: 他们所盗用的车辆已经在城外的山区发现了，想必他们现在已经逃进了山区。如果现在要搜山的话，那必须动用整个侦察团的兵力。
10: 嗯，王行长这件事儿就以绑架勒索未遂杀人灭口上报。
1: 是，不过师座，孟七这次找来的帮手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不像是江湖上的小混混，倒像是一些职业的军人。
10: 在你情报处陈佩然手底下这么胡作非为，你的颜面何在啊？
1: 是，属下这次办事不力。
10: 我不管他是谁，调动兵力一定要抓住这帮嚣张的匪徒，公示全省。
1: 是。
11: 报告。
10: 进来。我希望早日得到你的好消息。
1: 好，那属下就告退了。
10: 好。阿强，坐吧。
7: 是。

0: 哎，王大雷，你能想到什么办法？
1: 电台没了，敌人有，找敌人去借。
2: 好主意啊！
3: 厉害啊，队长！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想不到呢？
0: 去！嘿嘿嘿，这个太危险了。
2: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0: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你又不懂发电报。
1: 你行吗你？你腿瘸着，我可不想背你。
2: 指导员，让我去吧。
0: 小苏，你是女同志，我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处于危险境地呢？
2: 我是女同志，但我也是小分队的一员啊。指导员，这一路上你保护我已经够多的了，让我替你完成一次任务吧。
1: 行，给你一次机会。
2: 关你什么事儿啊，王大雷？你是指导员吗？
1: 哼，
2: 这个小分队要听指导员的指挥。
0: 小苏，这任务就交给你了，勇敢的小苏同志，
2: 保证完成任务。

0: 上车，弟兄们，今天我们要检查所有的客栈、旅馆，排查可疑分子，然后再去赌场、烟馆，务必要把所有和孟姬有联络的人挨个的给我审查一遍，找出孟姬和共党分子之间的联系。好，
1: 立正，
0: 向右转，上车。

0: 还想混进去，只能靠汽车了。
1: 大二牛没来啊？你们俩会开车吗？你俩打什么哑语呢？
0: 别废话。

0: 哎，指导员，就他们三个人去，我这心里怎么不踏实呢？
1: 不踏实有什么用？现在是非常时期。但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电台，取得与上级的联系。我刚刚研究了一下，老城附近有十几个村庄，我们把这些金子写上红军是属于穷人的队伍，然后再把这些金子还给他们，取得民心，这样大部队一到就会有庞大的民众基础，大家觉得怎么样？
2: 高招啊，有钱能使鬼推磨。
3: 哎，我说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味儿了呢？
4: 我不同意，这金子说好是我的，
1: 这是人民的财产，必须还给人民。
5: 那我就是人民，你是不是应该先还给我呀？
4: 你可以参加我们红军。
2: 对呀，哎，你参加我们红军，我们把金子给你，然后你再上交回给组织，哎，问题解决了。
5: 我干嘛要参加红军啊？
6: 你现在是国民党通缉犯。

0: 老袁，你是怎么回事啊？自从上次见过共产党以后，你就整天的红布什么事儿啊，请了大假也供不上班了，成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1: 不许动！是你？
2: 怎么是你？
1: 没想到跟你小子还有点缘分。一回生二回熟，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陆超远，大家都叫马远。
1: 我叫王大雷。帮个忙，把我们带进师部。
2: 师部？你就是不敢吗？
1: 别废话，老子上车。

0: 你们老实交代，孟七和共产党到底什么关系？
1: 长官，孟七从小是孤儿，被孟叔收养，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那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1: 面熟，因为来赌场的人很多，经常都会觉得人面熟。
2: 怎么样了，
0: 处长？没什么发现。
2: 关于孟七的事情，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么你呢？
3: 握住，握住！前两天这。

0: 我们来到赌场，说要找七哥谈一笔没有本钱的买卖。我还以为能赚大钱，可是七哥要杀王死狗，那帮人还要七哥帮他们打开王家密室。可七哥说了，密室里根本没钱，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还有
1: 什么？
0: 还有就是七哥说了。 如果他能活下来，就去找他失散了的双胞胎哥哥，还要把赌场留给我们。
1: 让弟兄们把这个赌场给我放了。
2: 是，
1: 咱们走。

0: 老远。哎，
1: 姐夫你怎么来了？啊、哦，
0: 我们这不刚收队吗？啊，你小子这么晚了，怎么没回家呢？
1: 我这不是这几天没来上班吗？我想着来复习一下资料。
0: 行了啊，你现在终于知道了，一定要努力一点了啊！哎，都这点了，咱俩都不回家，你姐姐她肯定不会睡的。嗯，行了，走吧。
1: 好，好，我来，
2: 我来。
1: 来，关一下，走。

0: 哎，哎，醒醒！你干嘛呀你？
1: 王大雷，你干什么？
0: 给，你的白大褂。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着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的是。

0: 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陆厨卫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5: 3000欧。
6: 3000欧。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9: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我呢？
9: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7: 好好。
11: 嫂子，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7: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3: 由我来给他。
14: 来，我来。
13: 给
14: 我，
15: 你以前怎么对我？
16: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5: 你们能有 GPS 吗？
16: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老子不干了，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8: 我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过了穷人户。

0: 来，党员同志们，过来开个会啊！
1: 开会了，开会了。
2: 来，凤七，干脆你就听我的得了，参加红军吧。你说你这天天跟着我们，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
0: 这次啊，我们上报任务的同时，组织上又给我们发了一个新的任务。这次任务非常的艰巨，可能有点难办。
3: 哪个任务不难办呢？赶紧说吧。
0: 因为叛徒的叛变，老城整个地下党组织几乎瘫痪，组织上要求我们揪出这个叛徒后娘。
4: 叛徒在哪儿？
0: 老城。
2: 什么玩意儿？又去老城？
0: 放心吧，这里有我呢。你到了乡下就安心的住下，我很快就会去找你。
5: 你什么时候来？
0: 很快。
5: 可我想妮妮，我想去看看她。
0: 等我回来一起找你，我们一起去看她好不好？妮妮住在岳母那儿，比跟着我们安全多了。
5: 那你快点来。
0: 放心吧，啊。

0: 陈处长，请您遵守我们的约定，这是最后一次帮您了。之后，就让我跟我妻子团聚吧。
1: 放心吧，第一次、第二次就差点没出来，你这回去你还有命回来吧？第二回你就没去。我有什么没去的？
0: 我说你没去就没去，你管得着吗你？
2: 本来就第二次没去嘛。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看来啊。
1: 这次我们是要唱上一出三进老城的大戏了，
3: 唱戏，唱戏。
1: 这段呗，咱们老想听了。
4: 来，
1: 来，
4: 来一段，
1: 咱们来，咱们行了，都严肃点，开会呢。
3: 哎，对了，孟琪，
1: 老城正在通缉你，你就别跟着我们去了啊。
3: 我才懒得跟着你们呢。
5: 哎，孟琪，他又去哪儿啊？他这就走了？
4: 他不要金子了。
5: 还不错吧，淑云？
3: 该吃吧。淑云啊，我要正式的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庞夫人，她暂时啊要住在咱们家几天，你要替王好好的照顾她。没问题，庞夫人应该比我大吧，我就叫你姐姐吧。
5: 来，咱们吃饭。
3: 来，尝尝这个酸萝卜，我自己腌的。
5: 对，吃饭。
3: 那个陈处长，
5: 什么时候送我去乡下？王夫人，我向你保证，等着庞先生实习一忙完了，我马上送你们俩去乡下。
3: 可我丈夫让我去乡下等他。那你不愿意离
5: 你丈夫更近一点吗？
3: 见不到人，远近不都是一样的。
1: 哎，村长，
6: 我来了。
1: 这什么呀？这是月啊！这好像是金子呀！是金子！哎，是金子，是金子！让大家来看看！哎，快来看呐！快来看呐！啊，快来呀！快来呀！金子，快来呀！来呀！金子，这是真的金子吗？
6: 哎，
3: 真的是金子吗？
6: 哎，
1: 看看看，是怎么说的？
7: 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此金子送给全体村民渡过难关。
1: 金子，红军，
7: 金子，
1: 红军是什么呀？
7: 来的，
1: 红军就是佛祖啊！
7: 是啊，
1: 不是，城里人好像说他们是土匪呢，瞎说。你见过土匪给我们送金子？要我说呀，这红军呐是帮咱们老百姓的。
6: 哎，那红军呢？是啊，
7: 红军是活菩萨呀！
6: 救我！行了，整份电报马上发出去。小李，
1: 是处长。
6: 悦来客栈几个嫌疑犯怎么样了？调查了？
5: 那帮人这些天还是没什么动静。一定要给我盯紧了。
6: 好的，
5: 处长。楚志军，
1: 哎，
5: 处长，
6: 孟
5: 七的事怎么样了？
6: 据报，毒贩已经被查封，通告也发了下去。凡是和孟七有关的人，都必须来备案。
5: 做的对，一定要每个人都给我备案。好。谁干的？怎么回事？哎呦，这你看看，这怎么这样？谁干的这事啊？这事谁干的啊？咋？真的？别问他们谁干的，那你是干嘛的？
8: 都回去工作了。走走走，去把他给我摘下来。是。简直是岂有此理！空党分子能大摇大摆的进了我十九师的师部，啊！更荒唐的是。 能在我的这个情报处发了情报，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哼，这点事情，南京方面一大早就知道。情报处人呢？
9: 陈处长已经查清楚了事情的始末，正拿人呢。
8: 报告，进来。
0: 石总，哼，共党要是真的打进来，你们没有一个能扛得住。石总，这是林督察员让我转交给你们。
1: 法人呢？
0: 今天押走，已经走了。
2: 无人，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以为到委员长那打个小报告我就会怕你？一群穷秀才，到了真的打仗的时候，管个屁用！这次锄奸任务，就由我和小苏来负责。王大雷和海云医生都已经被敌人发现了，不方便执行这个任务。
3: 哎，我说指导员，你腿好了吗？能行吗？一点小伤，不碍事。
2: 那个画像我可是见过的，我更认为你应该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王大雷，你什么意思啊？啊，每次出任务的时候，都是你冲锋陷阵，我是这个小分队的总指挥，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3: 我没有，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你说过一句话：一切以完成任务。

0: 为主，我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你，一瘸一拐的，万一被敌人发现了，我是不是得保护你？
1: 言外之意，你就是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0: 我说过不是这个意思。
2: 干脆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3: 哥，你是我亲哥呀，好主意啊！
0: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公平。
1: 这主意也好，民主。
0: 好，愿意跟着我的，就站在我身边。
4: 出来，二牛。
3: 哪不给你当跟屁虫？
5: 我听指导员的指挥。
4: 二牛，过来啊！
6: 队长，那我还是先支援一下指导员吧。
3: 哎，那我就没得选了，凑合跟着队长吧。
0: 哎，你可以，可以，可以跟着那个指导员去。
3: 不！
0: 哎，你去吧。哎，
3: 队长，队长，我选你，我跟你挺好，跟你挺好。
1: 那也好，两个小组现在都已经分清了，接下来我们就看谁能先把这个任务完成。嗯，
0: 指导员就是指导员啊，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没问题。
7: 这些共党分子太过嚣张，抓住他们，我一定会千刀万剐。陈不然怎么还不到啊？
8: 哦，
7: 进来，
9: 进来。师座，
7: 陈处长，你把你的事情说出来听听吧。
10: 昨天晚上，有一伙共军趁着我们情报处全城大搜查的时机，潜入了指挥部，动用了电台，还发了一封电报。
7: 屁话，说点管用的吧。
10: 是。共党分子劫持了行动队的陆超远，利用他的汽车潜进了指挥部。师座，我觉得共党分子是早有预谋的。
7: 听说那个人是你的小舅子。
10: 是。
7: 郑旅长。
11: 是。
7: 你把之前查到的事情跟他说清楚。
11: 是，师座。根据侦察营的资料，上次屈团长抓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共产党派出大约一个连的兵力营救这个人，当时我军已经把他们重重包围，完全可以把这批共军彻底歼灭，一个不留。但是其中有两个共军就是靠着陆超远的车逃出去的，这一次共军又挟持陆超远，竟然混进了师部，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12: 陈处长，
9: 在。
12: 你这个情报处的处长是怎么当的呀？你手底的人犯下了叛国叛党的罪行，你居然完全不知道。
7: 行了，既然是你的人，你给我一个交代吧。

0: 陆少远，刚才卓营长说的都是实情吗？
1: 那天他们用枪指着我。
2: 手了吧，很痛吧？给你包扎一下。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哭。
0: 陈处长，这何必呢？
3: 陆少远。 的确是犯下了通敌的死罪。陈处长这种大义灭亲之举，值得大家学习。关于陆少远通共的事情，外人就不必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们就以陆少远遭到共党分子的劫持，陆少远与共党分子殊死搏斗，壮烈牺牲上报。
4: 大家觉得怎么样？
5: 这样也好，这样还能申请个烈士荣誉称号。
6: 是该如此。陈处长，如此大义灭亲，实在可敬啊！
0: 陈处长，在。你的属下犯下了叛国叛敌的死罪，如果什么都不做，让共党继续嚣张下去，也不太好。是。
7: 所以，我命令你，不管有什么的办法，一定把这帮人给我找出来。老还有啊，您现在手头的这些事儿，暂时交给周营长，你们助全力以赴，把这些嚣张的共党给我端掉。
8: 是，师座，请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0: 行了，今天暂且到这儿吧，散会。

0: 你说，住这人在哪儿？不知道。你们要是不说，以后就别想腿走路了。我真的不知道。
1: 。我们真的不知道。
2: 住手！
0: 这么漂亮的姑娘住这儿可真是可惜了，让我们回去让哥哥们好好照顾照顾你。瞧瞧这腿长了，要挨那么几下，真就糟蹋了。
2: 就凭你们两个，
0: 哎，这娘们吃硬不吃软。哎呀！

0: 别怕，有姐姐在呢。姐姐问你们，这里住着两个哥哥，在聚宝赌坊工作，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1: 听说他们
2: 废。
3: 看来你就是这两个废物的头了，
4: 姑娘，说话可得注意点。
3: 本姑娘今天心情好，带着这两个废物赶紧滚吧。
4: 那就对不起了，姑娘，今天你必须跟我回去一趟。
3: 做梦！

0: 干什么的？
1: 卖茶叶的。
0: 好，走。
2: 你先吧。
0: 走。快走。

0: 大公鸡，大强鹅，三。
1: 先生到了，
0: 太冤了。大公鸡，大前门，
1: 谢谢。
0: 卖烟了啊！大公鸡，大前门，大公鸡，大前门。

0: 陈老先生，这么巧啊。
1: 嗯，
0: 您请。
1: 好。
2: 这本《诗经》能借我看一下吗？
0: 您请。
2: 这本《诗经》能借我看一下吗？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您是想看这一首吗？
2: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我想看这一首。
0: 那真是太可惜了，我的书恰巧少了两页，没有这一首。
2: 好，跟我来吧。
0: 陈老先生。
1: 嗯，请吧。嗯，
3: 干嘛呢？不好好站啊！
4: 长官，我们抓了个大美女，跟副队长在里头。
3: 走走走走，站岗去！
5: 白瞎两条大白腿。

0: lächerlich.
1: Das ist hier. 同志们，就这儿。

0: 什么名字？
1: 六姐。
0: 苗人。那能唱一首你们苗族的祝酒歌给我听听吗？
1: 我们家乡有个规矩，唱祝酒歌一定要喝酒。
0: 哦，不过我这儿没有酒。
1: 那就以茶代酒，怎么样？
0: 可以。

0: 在你们家乡的那座山上，是不是长着一种小小的红色果子？果子虽小，却很神奇，只需一点点，就能让人昏睡一整天。啊！人们叫它赤麻。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刚听到你在打听聚宝毒坊的人。你跟孟七什么关系？
1: 我不认识孟七，也不知道什么聚宝毒坊。在我们寨子里是不准赌钱的。
0: 别给我装傻，我告诉你，你打听的那两条赖皮狗已经被我打死了。早晚有一天，孟七也会落在我的手里，死在我手上。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也不管你跟孟七什么关系，只要你跟着我，我会让你天天活在天堂里。

0: 我是
1: 受人所托，给你们提供了落脚的地方，还有帮你们弄个电台。
2: 真的？真有电台啊？
3: 太好了！
1: 我能力范围内的，只能搞到一台民用的。
2: 太感谢陈老先生了。
3: 对啊，现在我们能有一个民用电台，对于我们来说就很有意义了。
1: 但是啊，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陈老先生，您说，只要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一定答应。
1: 好，好啊。首先，我现在年事已高，陈家偌大的一个大家业，上上下下几百口子人，我不能置他们的安危于不顾，所以啊，
4: 陈老爷子，你大可放心，我们个个都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万一出什么问题，绝不会出卖你。
1: 好，这一点我相信。不过我这个人的安危啊，都不是最重要的。
2: 那您的意思是？
1: 秋荣，秋荣是我唯一的女儿，她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受到外国革命思潮的影响，你看现在还向我这共产国际呢。所以我想让你们答应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女儿参加你们共产党啊，更不能让你们带着她去参加什么红军。
4: 参加红军怎么了？
2: 王大雷，出去。
4: 我就不。刀子，咱们进去。
1: 要是你们能答应我，我就把电台给你们带来。而且还给你们提供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帮助。
2: 陈老先生，一言为定。事不宜迟，电台在什么位置啊？
1: 好，回头我会尽快派人给你们送来的。
3: 谢谢。太好了，
2: 终于有电台了，
3: 民用的也成。
5: 老爷来了吗？来了。
1: 海翔来了。
6: 快坐快坐。
1: 哎呦
2: 您坐。
7: 听米子叔说您找我。
1: 也没什么事儿，我想呢让你帮我搞个电台，这样呢我上海生意方面的事情啊联系起来方便一些，不然呢老得跑到
8: 贵阳去
1: 发电报。哎呦，你看我这把老骨头啊真是有点熬不住了。
9: 这好办，正好前段时间大清教收了几个电台。
1: 哦，
9: 我帮您弄一个就是了。
1: 不麻烦吧？
9: 举手之劳，只要您不是共产党，区区一个电台算不了什么。
1: 哎呦，那我要真是共产党呢？
9: 啊，那我也照送不误。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对了，海翔啊，最近你和秋荣没什么事儿吧？
9: 最近我有点忙，可能冷落了秋荣，他有点生我的气呢。
1: 哎，说你忙，也许是借口吧？
9: 是啊。
1: 秋荣这孩子可不是无理取闹的人，他有什么想法你得好好跟他谈谈。
9: 我懂了，伯父，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找时间好好和秋荣谈一谈的。那没什么事的话
7: 我先去找秋荣了。
1: 去吧。
3: 海翔，
9: 秋荣，
3: 海翔，你怎么来了？
9: 伯父找我有点事儿。
10: 正好
9: 我找你 也有点事儿。
3: 什么事啊？
9: 我想请你以家属的身份参加十九师的活动。
3: 家属。

0: 恐怕呀，靠他，我们还真联系不上组织。
1: 怎么了？出故障了吗？
2: 是啊，修不好吗？
0: 不，这个机器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它的功率太小了，距离我们部队太远了。
2: 啊？那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0: 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大这部发报机的功率。
2: 那可能是需要更换几个元器件，但这种东西一般弄不到吧？
0: 是啊，我有办法解决。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1: 因为要顺便做个动员会，所以来的人比较多。怎么了？
0: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适合这种场合，我先回去了。
1: 秋蓉，原本这么多人，我们出不出现都不会有人注意的。但是我要你来，是想带你参观个地方。

0: 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2: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2: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0: 嗯，
1: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0: 嗯，
1: 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2: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

0: 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 不是
2: 还天呐
1: 啊，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哎，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兑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哟，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儿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

0: 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都直接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那我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0: 再放2袋，
3: 要不再塞2袋？
0: 对，哎呀，能塞进，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听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